0: 天阵风会达到6到8级，外出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高大建筑物等等，多多注意安全。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时间。假日期间，大家出游热情高涨。昨天，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
2: 昨天，铁路客运量预计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2.3%。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方面，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7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

0: 民航客运量预计为184万人次。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为应对旅游客流高峰，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更好地方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第三天，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及城区周边路段车流量相对集中，出现短时排队缓行。预计从今天起，各地陆续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流量将持续处于高位。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
2: 据福建海事局统计，5月3号，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累计发送旅客7107人次，同比增长11.5%。据了解，5月3号铁路南京站发送旅客40.2万人次，同比增长5.5%。五一假期，2026北京国际花展迎来了数万名游客。花展所在地北京市丰台区也同步推出了票根联动的促消费活动，一起来看。
3: 五一假期，2026北京国际花展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设置了多个打卡点，前来赏花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
4: 连续2天来这里打卡，很有造型感，感觉就像自己在花园当中漫步一样。
5: 逛完2026北京国际花展，还可以到周边商圈去打卡。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商场，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被装扮一新，布置了不少花卉绿植。在我身旁还有乐队在演唱。目前花展举办地周边商圈也举办了不少和花卉相关的消费活动，带动客流量提升超过了20%，
6: 感觉非常温馨，很有生机。这次过来也很惊喜，比平时待的时间更长了，计划一会儿先逛一逛，然后再去找点美食。
7: 我今天在这个花店买了一盆牵牛花，29.9元，比较方便。
8: 在花展期间，我们增加了鲜花的临时售卖点位，日均销售达到了10000元，环比也是提升了50%。
3: 在北京市丰台区丽泽商圈的一家商场，有10家餐饮商户参与了2026北京国际花展票根联动的优惠活动。晚上7点，记者看到有消费者拿着票根前来就餐。
9: 看完花展，我们就来商场这边吃火锅了。原价300多的，打完折只需要270多，而且还店家赠送我们一瓶饮料，我感觉非常不错。
10: 每天凭票根到店用餐的顾客能有4到5桌，环比上周对比我们的营业额大概增长了10%左右。
11: 联合我们相关部门推出了商文旅体融合的多项主题活动，带动我们的区内的重点商业综合体的销售额呢也是增长40%以上。我们将与呢大兴机场联动推出旅客值机票，即可享受花展门票的折扣优惠。
2: 这几天，新疆吐鲁番市的特色桑葚水果宴热闹开启，八方游客慕名而来，品鲜果、赏民俗，感受丝路古城的春日甜蜜。
0: 在吐鲁番市葡萄沟景区，刚成熟的各色桑葚让人眼前一亮，和当地的哈密瓜、西瓜等水果配在一起摆放在桌子上，游客可以免费品尝。身着民族服饰的演员在不同的地方载歌载舞，为现场增添了欢乐的氛围。
12: 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0: 本次吐鲁番桑葚水果宴从5月1号持续至5月4号，期间还有12木卡姆专场演出、大胃王吃桑葚比赛等活动。目前吐鲁番市桑树总面积达5.5万余亩，结果面积2万余亩，预计今年桑葚产量1900余吨。
1: 五一假期，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的达里诺尔湖迎来华子鱼洄游高峰，这一独特的自然生态奇观成为旅游亮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13: 每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大量华子鱼从达里诺尔湖游出，沿淡水河道逆流而上，聚集在河道内人工铺设的羊胡子草靶间奋力前行。
14: 华子鱼洄游它也是一个既痛苦又是勇敢的一个过程，它有的甩完子也会就是失去生命，但是还要每年不停地来做这件事，繁衍生息嘛。
13: 华子鱼逆流跋涉约60公里，途中需应对水流冲击、浅滩搁浅、天

0: 底捕食等考验，方能抵达上游产卵。据了解，达里诺尔湖湖水呈现高盐碱度，华子鱼可在湖中生长栖息，其繁殖期必须逆流至淡水河道。为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当地实施严格禁渔政策，并通过铺设羊胡子草靶等措施，骑马、骑骆驼等特色打卡点，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华子鱼美食也有效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消费的增长。
1: 再把视线转向甘肃兰州，五一假期，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凭借独特的丹霞地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今年景区推出了丰富的文旅活动，贴心的交通服务措施，全方位提升游客的出游体验。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大家看，在我的身后啊，这连绵的群山仿佛是穿上了一层色彩斑斓的外衣。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这个山体之上其实是有红、白、青、灰多种颜色。那地质勘测专家也说呀，这个山体的外表啊，它是有将近30多种的矿物质，所以说太阳一出来，这里面就会马上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工作人员说呀，从5月1号一直到今天，整个园区当中总的客流量已经突破了55000多人，这也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有10%。今年五一假期啊，这个省外的游客数量其实是要占到所有的游客数量当中将近70%以上。所以为了保障大家的便利出行，景区现在也是在兰州市区内开设了多辆这种免费的接驳大巴。景区当中还有一些非常刺激好玩的项目，比如说玻璃水滑，这个水滑的滑道全长是2.5公里。那游客们啊，从高空顺势而下，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和解压。当然，景区当中还有一些特色的实景表演，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还可以欣赏到非常有高难度的马术技艺动作。这些多元化的项目啊，也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玩得更开心，有一个好的回忆。
3: 假期里，位于山西朔州的应县木塔，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古建魅力，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
4: 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应县木塔始建于辽代，整座建筑采用榫卯斗拱工艺搭建，各类斗拱构件造型精巧，布局错落。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赏古建风貌，沉浸式领略木塔独特魅力。
5: 我们全家来这个山西这边游学，带孩子首先来到这个木塔，一进来是特别震撼，
6: 这个现场看到之后才是真的震撼，木塔的这个雄伟壮观，而且了解到它呢全部都是榫卯结构。
4: 面对五一客流高峰，景区一方面优化游览动线，做好客流管控与现场秩序维护，另一方面丰富文旅内容，推出古装实景演绎，增添游客游览趣味。此外，景区文创店铺人气高涨，斗拱积木、木塔造型雪糕等特色文创产品深受游客欢迎。
7: 目前景区日最大承载量4.4万人次，通过分时段预约、合理延长服务时间、停车场免费开放等措施提升接待能力。
3: 继续来看神舟21号的最新消息。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劳动节，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一起来看。
8: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生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

0: 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整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近日，江苏苏州出台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
2: 程度，同时在汽车全产业链、后市场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实现品牌和价值的延伸。
3: 中国汽车走向国际、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呢，实现一个整车和我们的高端零部件，就是这种体系的这种出海、协同出海。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搭建北京车展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实现一个国内国际的汽车技术和汽车品牌的一种交流、汽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汽车更好的走向国际。
2: 今年车展现场除了众多量产车型开售，还有71款形式各异的概念车全新发布，极简座舱的休闲小车、赛博风格的硬派皮卡、电动旋翼的飞行器，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未来出行的想象。
4: 就是汽车的各种按摩功能啊，反正就是比较新颖的功能。我还是期待无人驾驶方面的。
5: 肯定是就是解放我们自己的这种无人驾驶啊，包括可能更先进的一些这些技术吧，飞起来啊，这些更先进一些的。
6: 就是在地面上跑得很快，然后在天上飞得也很快，然后还能在海上。
7: 还记得前几年来参加车展时，业界的展望啊，是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还能成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并且能像消费电子产品一样快速更新迭代。而如今，这些曾经的畅想基本都已成为了现实。那站在当下的节点展望未来，我们的出行场景可能会更加科幻，无人驾驶、飞行汽车，这些都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未来中国的汽车产业如何能进一步把握机遇，实现创新引领，我们也拭目以待。
8: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今天早晨6点，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5.47亿元。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伴随电影的火热人气，各地开展了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在湖南株洲，科普活动走进了电影院，将严谨的科学知识与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形式相结合，在沉浸式观影中启迪孩子们的科学智慧。
0: 假期期间，在湖南省株洲市职工影院，3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寻觅自然》系列科普电影，在光影流转间探寻自然科学的奥秘。青年科学家与孩子们面对面开展趣味科普互动，把科学原理化作生动易懂的生活实例，解答孩子们的各种奇思妙想。
9: 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的有趣，让我了解到了课本以外许多的知识。通过老师一些精彩的演讲，让我了解了更多我家乡的一些黑科技。
1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快乐，也学到了更多的一些知识，同时也融洽了我们的亲子关系。
0: 今年当地将开展50场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以科普电影放映加科普大师分享的模式，让青少年直观感受自然、科技、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市民可在线预约，免费参加。
8: 影视镜头定格山河风物、烟火人间，也悄悄点亮了人们的出行心愿。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人循着电影里的美景美食奔赴远方。在沈阳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一场电影主题互动让旅客们纷纷聊起了银幕之外的旅行向往。
0: 列车驶出沈阳北站不久，乘务员们开始为乘客分发五一档电影的宣传海报，旅客们热烈交流着各自喜欢的电影类型。很多人都表示自己有过被电影种草的经历。
11: 飞驰二，它里面取景地是新疆的，说巴音布鲁特，我觉得那个比较向往啊。看到
0: 从沈阳开往北京的高铁上，关于电影的记忆、向往和计划在车厢里流动，大家都期待着顺着银幕上的风景规划下一段旅程。
12: 分发海报的时候，感觉各位旅客就很感兴趣，就是一家人出游的时候，大家会说啊，我想要看这个这个，小朋友就很激动，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哪天哪天去看电影吧。
13: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影一起去旅行。
14: 去不同的地方，
13: 对，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

0: 乘坐主题航班，开启营旅新程。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银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空中营旅全新体验。
1: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营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2: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串联起两地优质的营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希望以这趟航班为契机，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3: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就是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很多那种电影的元素，然后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0: 这个五一假期，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重庆，游客们跟随电影的光影轨迹打卡重庆众多的电影拍摄地，解锁五一档电影新片同款机位。
1: 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带领市民和游客感受山城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刚来之后发现
5: 飞驰少年的你这些地方去打卡，觉得真的很美。我觉得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1: 近年来，有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和18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了众多游客的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打卡地。今年五一档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就有超80%的戏份取景于重庆永川的西部科技影视城。
6: 打卡地的话呢，就是18梯，还有江滩公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爱情电台。然后这个取景地也是我特别想来的。
1: 假期期间，重庆精心打造了9条主题旅游线路，开展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7: 电影和文旅在重庆是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广大游客朋友来重庆，寻着光影足迹，畅游巴山渔水，品味人间烟火，亲身感受雄奇山水、幸运重庆的无限魅力。
8: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持续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吸引不少游客去乡村欣赏自然风光，体验当地的特色风情。
0: 全国多地也适时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乡村休闲旅游线路，受到游客们的追捧。跟随记者去河北看一看。
9: 在河北邢台清河县万亩山楂林，山楂花竞相开放，游客们穿梭其中进行拍照、骑行、选购当地特产。
10: 山楂花开的时候特别的美，来这儿骑行一圈，感觉心情特别的舒畅，能够放松身心，
11: 素雅洁白。这边的这个观景台特别出片，土特产、山楂制品啊、山楂的饮料啊，都会给家人带一些。
12: 我们给游客准备了30多类产品，有山楂酒、山楂饮料、山楂果脯，每年我们的销售收入都在40-50万。
9: 据了解，清河县山楂种植面积达到2.9万亩。

0: 当地整合田园风光、农耕文化、乡村旅游等资源，将单一农业种植升级为赏花、观光、文创、研学等多元业态。今年山楂花踏青旅游活动从四月下旬持续到五月初。
1: 我们村现在种植山楂树有600余亩，山楂文旅能带动我们本地的这个餐饮土特产的销售，营业额最多能达到20余万。
2: 活动日最高接待1.7万人，同比增长8%，文旅综合收入700余万元，同比增长11.6%。全县山楂年产值约1.2亿元，直接带动5000户农户增收，亩均增收1000元，实现了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让一颗颗红果的附加值提升30%。
0: 在河北邯郸管陶县，当地以美丽乡村为载体，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和粮化产业。五一期间，寿山四镇主推粮化研学、艺术观赏、文化体验等活动，预计接待游客20000人次以上。
3: 现在正在创作的是一个百财纳福的粮食画，该用了有谷子、黍子7种粮食，5-6两的重量吧，半个月时间。
4: 我是从山东牧民过来的，粮食的自然的颜色勾画了出来，这个非常震撼的。
0: 据了解，当地通过发展粮化特色产业，从传统贫困村发展家庭作坊，再到现在建成特色小镇，一粒粒粮食不仅拼出了美丽的画卷，更增加了村民收入。
5: 每年都做上100幅粮画，增加3万多的收入。
6: 乡村休闲旅游线路为游客们带来了身心放松、乡土体验的同时，也为地方农文旅特色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我们继续来看。
0: 在河南登封市嵩山脚下，玄天庙村下属的杨家门古村落依山傍水而立，青石古道、夯土灰瓦、明清时期的古民居、石窑院落保存完整，保留了北方古村落厚重古朴的风貌，五一期间成为热门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
7: 以前的旅游感觉比较匆忙吧，可能，然后这里的话就感觉好像比较安静一点，
8: 很多很多的选择，你不单只是说去徒步，或者说就住在民宿里住一住了，有吃的玩的。
9: 大概在一个月前基本上都已经订满了，全部都保留了原始房子的一些样貌，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吸引游客来的地方。
0: 依托古村落独特资源，玄天庙村周边开设近40家各具特色的精品民宿，打造出集生态观光、非遗体验、休闲餐饮等多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也为当地村民打开了增收的门路。70岁的杨淑平不仅负责民宿的蔬菜供应，还开办了蔬菜采摘园，在家门口有了2份稳定收入。
10: 以乡村民宿为纽带，把游客流量变为产业增量，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和农副产品销售。今年1到4月份，全市接待游客1118.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65.93亿元。
0: 在广东化州平定镇，连片橘林绿意盎然，鲜果挂满枝头，化橘红迎来采摘季。五一期间，当地推出摘果体验、非遗展演、电音助农等特色农文旅活动，把田园采摘变成消费热点。
11: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橘红，摘了这个果，哇，一阵清香，味道好浓郁。
12: 跨国率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今年果价可以啊，4个一斤的这种果的话，现在收购价42块钱。
13: 我们通过结合化橘红的生长周期，创新的推出了春赏花、夏摘果、秋珍藏、冬养生的特色四季主题活动，让更多的群众关注到我们化橘红产业。
0: 据了解，化州化橘红种植面积超14万亩，当地推动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26亿元。
14: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今年以来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营业收入达9500亿元，同比增长5.8%左右。
15: 今年一季度啊，乡村休闲旅游啊也呈蓬勃发展态势，催生了文创市集、户外露营、节庆赛事等新产业新业态，特别是基于特色产业、乡土文化、生态资源的乡村休闲体验业态啊发展火爆，拓展了乡村消费多元的场景。
0: 潘阳斌介绍，越来越多农民参与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实现

0: 了就业增收。在江西婺源石门村，当地依托湿地资源发展竹筏漂流、观鸟写生、米酒咖啡等体验业态。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05万元。在“十五五”期间，随着乡村多元价值逐步挖掘，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体验经济等新消费范式蓬勃兴起，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面临着更大的机遇。
1: 重点呢，我们要推荐一批特色化、多样化的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打造一批有温度、有底蕴、有辨识度的乡村休闲体验新产品，引导各类人才到乡村创业兴业，带动更多农民就业增收。
2: 近期，广东及周边多地果蔗出现滞销，蔗农心急如焚。在广东茂名化州，一家当地糖厂主动敞开收购，并为运输果蔗的货车司机配备餐饮发放补贴，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最暖糖厂。果蔗为何出现滞销？传统糖厂为何不愿收购果蔗作为原材料呢？一起来了解。
3: 进入四月下旬，广东茂名化州城东大道沿线满载果蔗的货车排起长队，高峰时近400辆，许多司机已等候两三天。
4: 光是一年呢，拉了37吨，糖厂所有的都不修，只有化州这里，全部都搞到这边来了。
5: 从南沙、广州的凌晨4点钟的时候到这里了，排队到现在。
3: 这场集体投奔始于四月初，化州一家糖厂的负责人陈耀接到本地及周边蔗农求助电话。面对果蔗即将烂在地里的困境，他调研后决定敞开收购这些并非制糖最优原料的滞销果蔗。
6: 从他们果农的角度来说，他必须要砍，也必须要有出路。那我就感觉呢，这件事情呢，想帮帮他。
3: 收购果蔗消息传开，运蔗车流从四面八方涌来，从4月15号持续至今。在机器轰鸣的厂区，陈耀的电话响个不停。
6: 最近这两三天的话，也是一个新的高峰。这一般8个小时炸了1400零几吨，这个是我们近几天的话最好的水平。一天的按目前的话，大概是130到140之间。
3: 陈耀经营糖厂31年，此前一直以糖蔗为原料。我们平常吃的甘蔗一般叫做果蔗，而榨糖行业里一般用来榨糖的叫糖蔗。糖厂榨糖的生产线一般不用果蔗来榨糖，贸然加工果蔗还可能损坏榨糖设备。
6: 按传统的话，这个设备的话都不行的，传统的市场的话都不榨果蔗的。
2: 甘蔗分为糖蔗和果蔗，两种甘蔗榨出来的糖品质没有区别。那么为什么传统糖厂通常不榨果蔗？果蔗和糖蔗的区别在哪里？记者采访到了业内人士。
7: 果蔗的蔗糖分低，一般只有10%到13%，而且呢水分含量高。糖蔗它的特点就是蔗糖分高，一般是达到13%到16%。一般来说呢，果蔗是当水果吃的，糖蔗呢是蔗糖厂用来压榨蔗糖的。果蔗跟糖蔗价格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糖蔗的话呢，像我们广东大概是480一吨，果蔗一般的话呢就是2000块以上一吨。所以的话呢，就说用果蔗来制糖，其实是农民不合算，糖厂也不合算。果蔗制糖它的成本要高很多。
8: 用一般当水果吃的果蔗来榨糖，不仅价格不合适，加工工艺也不同。
6: 我们原来假设的话，10%，可能我们就有微利。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要保证平均9%的话，已经有点不可能了。
8: 为啃下硬骨头，陈耀带领工人调整工艺、调配辅料，打通果蔗规模化加工线。陈耀称，短时间内把原来用糖蔗榨糖的生产线调整为适配果蔗榨糖的生产线，不仅工艺上不容易，核心难点还在于成本管控。目前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力争实现保本生产。那么果蔗为什么会出现滞销？如何预防滞销再次发生？
7: 还是因为前两年的果蔗价格比较好，

0: 所以农民的话呢，在2025年扩种比较大，有些地方面积翻了一番以上，没人要，烂在地里，影响村众。但是呢，糖质的话呢，它都是由糖厂保收压榨的，一根甘蔗都不能落在地里，必须糖厂要收回来。果汁滞销呢，要引导农民合理种植，不要盲目跟风。一般农业有周期，今天价格高，也许明年价格就会下来。
1: 截至昨天，广东茂名这家暖心糖厂已累计收购滞销果蔗超6万吨。一家企业的暖心行动带动了多方力量的联动护航。针对大规模车辆聚集、糖厂后勤保障压力骤增的情况，当地政府于4月25号成立驻厂服务专班，协调多部门联动，做好生产保障。
2: 针对排队时间长的问题，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开通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简化流程，确保车辆优先通行。公安交警部门在厂区周边科学设置临时停车区域，加强引导，缓解道路拥堵。
3: 帮助那个果农进行那个卸车装车，提高装载效率，保证那个车辆能够安全的有序进到那个厂里。
2: 糖厂也为长途跋涉的货车司机出台暖心措施，排队超过24小时的货车，每吨果蔗给予10元等候补贴，同时配备免费的一日三餐、饮用水和搭建临时厕所等便民服务。
4: 司机到那里都是管吃管喝呀，服务很贴心啊。
5: 惠州菠萝30多吨，
6: 前天晚上到，
5: 每天3顿，准时准点，伙食绝对没得说。
1: 从暖心收购到爱心认购，一场从田间到车间的互助正在持续。为助力糖厂疏解库存压力，拓宽销售渠道，日前茂名市食品行业协会牵头组织20家企业与这家糖厂达成合作，签订了1.25万吨果蔗白砂糖意向采购订单。从一家企业挺身而出到全城爱心接力，茂名以暖心行动交出助农助企的温情答卷，这份甜蜜担当也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更具力量。来看国际方面，日前伊朗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方面已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7: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8: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3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7: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埃亚提3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

0: 父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四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1: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中东时间四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作出正式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2: 当地时间三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并在会后发表声明。声明说，从六月起，七个参与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报道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海湾地区石油供应中断的情况下，这一增产计划无法实际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将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三月份所有欧佩克加成员国的原油日均产量为3506万桶，较二月份下降770万桶。其中，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因出口受限，减产幅度最大。
3: 当地时间5月3号，英国交通部宣布正计划推出一项新方案，针对中东冲突持续引发的航空燃油供应风险，将调整民航航班时刻管理规则，支持航空公司提前数周优化航班布局，以减少在暑期出行高峰出现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
2: 根据英国交通部5月3号发布的公告，新方案将放宽航班时刻使用规则，允许航空公司提前调整航班计划。航司可合并同一天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班次的航班，提前将旅客妥善安置至时段相近的其他航班，避免旅客在机场遭遇突发航班取消行程受阻的情况。同时，减少低客座率航班直飞，节约航空燃油消耗。新方案还将引入航班时刻主动归还机制，允许航空公司交还一小部分已分配好的机场起降时段，且此举不会影响其在下一航季继续使用相关时段的资格。该机制便于航司制定更贴合实际运营的航班计划，降低临时取消航班的数量。目前这一新方案仍需完成相关立法程序，现行旅客权益保障政策维持不变。英国交通部门负责人表示，尽管英国目前尚未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但暑期出行旺季临近，有必要提前做好风险预案。此外，英国政府已要求本土炼油企业提升产能保障供应，同时加大航空燃油进口力度。据悉，英国约65%的航空燃油依赖进口，其中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国际能源署此前警告称，若中东局势导致的石油供应中断持续，欧洲可能在六月面临航空燃油严重短缺局面。
3: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也冲击到美国国内经济。5月2号，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
4: 精神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

0: 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机场，精神航空的柜台前已空空荡荡，一些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
1: We got our flight canceled two times. First time was yesterday, and then they said to rebook the flight over again. And then we did rebook it, but then this morning when we got here, there was like, oh, we canceled all the flights because the spirit shut them down.
0: 精神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 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美国媒体称，精神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受到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纾困资金。
2: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公司推出了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3: 地中海航运公司在公告中表示，新推出的这项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 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 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
2: 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美国知名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当地时间2号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当季公司的现金储备超3970亿美元，跃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当季营业利润同比增长近18%。
4: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公布的截至3月31号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当季公司净利润为101.79亿美元，大幅超过去年同期的46.72亿美元，当季营业利润为113.4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96.41亿美元涨幅达17.68%。与此同时，公司当季的现金储备也达到创纪录的3973.8亿美元。 伯克希尔在财报中指出，净利润大幅增长主要由以实现投资收益驱动，不过通常季度间数字可能会大幅波动，因此并非衡量公司经营表现的可靠指标。而第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实现增长，则主要得益于其货运、铁路、保险承保、制造服务核心板块的良好表现，以及外汇收益的大幅增加。 一季度财报中，伯克希尔旗下保险承保板块表现最为突出，利润增幅同比约28%。此外，一季度中，伯克希尔公司还回购了超43万股B类股，打破了公司连续6个季度未回购股票的局面。
5: 本季度财报是阿贝尔自今年年初接任巴菲特出任 CEO
2: 以来的首份季报。阿贝尔重申将坚守巴菲特式的耐心投资理念，倾向于永久持有投资标的。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初的希腊多地出现大风和雨雪天气，冷空气让多地气温一夜之间似乎回到了冬天，也让前来希腊享受春光的各国游客措手不及。首都雅典附近山区

0: 佛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雪花飘飘，有地方甚至下起了冰雹。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五月开端。当地气象部门预测，四号起希腊的天气将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27摄氏度。
1: 每年三月至五月是肯尼亚的主要雨季。肯尼亚政府当地时间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在全国多地造成18人死亡。肯尼亚警方当天发表声明说，受强降雨影响，该国的萨拉卡尼西、基安布等地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大量居民住房被淹或被埋，部分桥梁遭损毁。目前由警方及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随着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灾害风险还在不断上升。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3: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新通信 到AI+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
1: 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天的天气关键词是晴暖抵达，雨水稍后见。假期尾声，天气将开启超给力模式。今两天南方降水将会继续的向南压缩，强度减弱，主要会集中在华南沿海一带，或是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广东和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猛烈，而除此之外的我国中东部其他大部地区会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好天气助力大伙假期返程和外出游玩。六号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又会从西南地区展开。七号降水强度最大，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福建西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本轮降雨到九号才会逐渐的减弱结束。我们再来关注。

0: 气温方面，今后三天少了冷空气和降水打扰，我国多地气温将会迅猛飙升。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五号、六号前后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来的新高，特别是六号，在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会出现成片的30度以上区域。不过呢，六号到八号，冷空气又会从北到南再次展开影响，多地气温又会明显下滑。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2度。长春多云，16到23度。沈阳晴，14到25度。天津晴，16到25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银川晴，11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4到21度。兰州晴，8到29度。西安晴，14到29度。拉萨阴，6到17度。成都晴，13到29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7度。贵阳多云，11到20度。昆明多云，10到20度。太原多云转晴，7到27度。石家庄晴，14到26度。济南晴，19到26度。郑州晴，15到28度。合肥晴，12到28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16到26度。武汉晴，13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15到29度。南昌多云，16到27度。杭州多云转晴，16到26度。福州小雨转阴，16到21度。台北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南宁多云，18到25度。海口雷阵雨，22到26度。广州阴，20到26度。香港阴转小雨，21到24度。澳门小雨，21到25度。北京晴，12到26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0: 中国经济皇冠上的明珠，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每天消耗着巨量的水资源。而这个超大城市的现代供水传奇，肇始于黄浦江畔一座横跨了3个世纪的百年水厂。位于杨浦滨江的杨树浦水厂，近代中国城市供水的起点，工龄142年，至今仍未退休。日最大供水能力120万吨，润泽近300万上海居民的生活。
1: 就是在这儿，哇哇，你看这个喷泉又喷起来了。
2: 我们杨树浦水厂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在上海应该是一个活着的工业遗产。
0: 1880年，英商创立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在黄浦江边打下第一根基桩。1883年8月，

0: 年代的时候，杨树湖水厂的产能是每天4000立方米，到最后解放的时候每天40万立方米，它也是一个产能逐步提高的一个过程。
1: 供水规模跨越的奥秘就藏在墙体上斑驳的数字里，1882、1927分别标记了这座英式建筑落成与扩建的年份。
0: 这01号建筑是我们厂最早的建筑，1883年出水的时候就有的出水泵房。
1: 一号出水泵房，杨树浦水厂建造年代最久远的建筑，它以青砖砌筑，建以红砖腰线，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装饰元素的循环复现，连绵的赤叠垛口在天际线上勾勒出几何韵律，将杨树浦水厂串联成穿越3个世纪的和谐交响。
2: 赤叠这一元素呢，在东方和西方的建筑当中呢，更多的出现在军事建筑当中，它其实起到的是一个防御性的象征和意义。在我们的杨树浦水厂当中呢，设计师很巧妙地调整了赤叠的一个比例，它使用的是砖砌的一个模式，很好的呢保留了赤叠的这一个视觉效果，同时呢又很好的将它融入到了这个工业建筑当中的一个美学的亮点。
1: 2013年，杨树浦水厂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我国首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百年水厂在传承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也积极适应城市发展对供水质量提升的需求。2020年，上海推进一批水厂的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其中杨树浦水厂所面临的挑战尤为艰巨。
3: 整个杨厂的深度处理改造采用的是我们臭氧加生物活性炭的技术。文保局要求我们所有的新建设施不能动结构，只能向下挖，向下要的空间。
4: 这是相当于给一个140多岁的老人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手术吗？
1: 螺丝壳里做道场，在市政建筑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徐辉带领团队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在不增加面积的前提下改善水处理工艺，还要对其中涉及到的文保建筑进行修缮。然而，饱经沧桑的水厂就像一位病情复杂的高龄老人，不仅状况棘手，就连最基础的病历都残缺不全。
4: 到城建档案馆去，把所有的老的图纸能找到的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去找的，但也不是全部，小的一些改扩建工程没有图纸留存下来。
1: 在汇总图纸资料的基础上，团队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借助倾斜摄影技术，为杨树浦水厂完成了一次全身 X 光扫描。而对于文保建筑的修缮，不光要追求毫厘间的施工精度，还要精准拿捏历史风貌复原的分寸。
4: 文物局对我们提了2个原则：修旧如旧，最小干扰。它实际是定性了，没有定量。你想修新很容易，我表面上一个砖粉，我涂一下，大家看着很新。但是当时他定的原则要有这个历史的沧桑感，我做好想象嘛，请专家来看嘛，不断的反复，最终定稿。
1: 2024年底。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正式并网通水。历经岁月沉淀，今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5: 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当中最伟大有力，现在随着这个科学技术发达，你会发现好像工业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遗产保护就变得非常重要。上海也是中国最早意识到近代工业文化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城市。
1: 15.5公里的杨浦滨江，杨浦区内毗邻黄浦江的岸线地段，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 这里聚集着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

0: 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等中国民族工业的十余个第一，百年工业的历史底蕴，为杨浦滨江沉淀下了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的城市肌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杨浦滨江时，做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和"让工业袖带变生活袖带"的重要指示。
1: 一个工业袖带变成了生活袖带，这里体现了什么？体现的就是城市治理的理念。上海杨浦不是简单推到中来，而是既留下了这段历史，又创造了新的历史，保留了些老工业形象，又创造了老百姓能够这里过着幸福美好生活的街道。
0: 2020年，杨浦滨江作为唯一的工业遗产代表，入选国家首批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为全国工业遗产的活化更新探路制度创新。以此为契机，杨浦启动了对工业遗产的全方面摸底和全要素保护。
2: 全要素保护这个方面呢，其实是重点突出了这个对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保护，已经从单体的建筑拓展到了对我们杨浦滨江工业博览带整体性的成片保护的状态，不仅仅是着眼于文物建筑的本体，更多的是拓展到像工业的设施设备、工艺的流程，乃至到企业精神文化。
0: 杨树浦发电厂，其前身上海电气公司于188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发电厂。1911年，公司在黄浦江畔建立了杨树浦发电厂。1913年4月12日开始发电，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最大最先进的火力发电厂。2010年，根据国家节能减排要求，这座中国电力工业摇篮光荣退役，为百年工业使命画上圆满句号。随着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创建，2021年，杨树浦发电厂保护图则编制工作被提上日程。
3: 打开档案室的大门那天，我们都震惊了，是一个非常大的上百平方的密集库的一个仓库，里面零零总总21万张图纸，就像老鼠进了米缸一样，让我们的图则编制其实有浩如烟海的基础资料可以进行梳理。我们清点出了对我们历史研究最有价值的10000张左右的图纸，拉了一辆扫描仪，直接在厂区的档案室里面把这10000张图纸一点点的清理，然后全部做了电子化留档。
2: 我们厂里员工的话20几名，当时我们是组建了专门扫描图纸的一个团队的，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然后双休日也不停，然后连续工作了大概10多天。
0: 这是一次直达时光深处的考古之旅，图纸只是起点，要完全解读锈蚀齿轮间的密码，还需要打捞出更多鲜活的记忆。
3: 电厂的老职工也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仔细讲解了电厂运作的原理，以及在现场它哪些设备、哪些空间派什么用处，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图纸里面很难以解读出来的工艺流程的信息。
0: 电厂所在的杨浦滨江南段5.5公里，同济大学景观学系主任张明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作为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总设计师，他把城市滨水空间的再造概括为堤岸之星。
4: 就像清流堤岸啊，我们说希望啊这样一片沉寂的场地，甚至有一些没落的这个场地，但是又有着很曾经的辉煌和工业美学特质的这个场所，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啊，能够重新融入到这个城市生活当中来。
0: 张明团队保留了杨树浦电厂临江部分12处重要的建构柱物和机械装置。

0: 以遗产公园的形式将曾经的生产禁区变身为公共空间。原本的干灰储灰罐被改造为灰仓艺术空间，煤炭转运站变成党群服务站，而这间工业风满满的咖啡店则是由电厂的净水池改造而来，吸引着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打卡。但游客们并不清楚，这个工业遗址的重生曾深陷政策盲区。
1: 这些空间啊，就没有出生证，很多的就是一些工厂的生产的空间，有一些就是一个机器设备，没有产证你就没有办这个工商营业执照，这个一系列的证照，这是我们在初步改造以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0: 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转身，到逼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制度创新，杨浦区通过临时性法规的形式对工业遗产分类管理，先由相关部门实地考察评估，在确保技术安全的基础上研究融缺运营方案，办理门牌、工商等临时性证照。机制的大胆突破，让受制于身份困境的工业遗址从法律模糊地带转入保护利用快车道。绿之秋，杨浦滨江人气最高的景点之一。这栋落成时间不到30年的建筑，曾是横亘在滨江与城市间的混凝土屏障。庞大的体量既阻隔了新水视野，又截断了规划中的滨江道路。当拆除呼声占据主流时，设计师们却窥见了涅槃重生的可能。
2: 原来这个建筑是烟草公司的机修仓库，我们来了以后呢，觉得彻底拆除太可惜了。楼的结构很好，特别是我们爬到这个建筑的3层的时候，啊，发现江景是绝佳的。就是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建筑留下来，通过我们的改造，它就可以给市民提供高位的这个滨江景观，而且是不收钱的这样的滨江景观。
1: 我们把政府的各个部门请过来，一起坐下来研究，我们的滨江需要什么样的配套和功能，可以说是集思广益。这里边有过争论，甚至有过争吵，但是最后还是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0: 设计团队大刀阔斧，斜向切削，减少建筑体量50%，打造层层跌落的景观平台，延伸城市空间至滨水，并以绿植覆盖，使建筑如绿丘融入滨江美景。而这一美好蓝图的落地，也离不开政策上的创新。
3: 让城市道路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从这个厂房当中穿越，我们国家的这个产权的通常来讲都是按在一张纸上面，在一个二维空间里面去切割产权的。划了这个道路红线之后呢，基本上我们从平面图上来看，就这个场地就属于城市道路的用地啊。那上部的这个空如何去解释啊？所以我们就大胆的提出，有没有可能垂直化的去切分产权。
0: 2019年，绿之秋完工亮相，垂直划分土地使用权属的创新之举，最终成就了这个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园绿地于一体的经典空间。
1: 把生产空间变成生活空间，把工业休带变成生活休带，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也是我们最要遵循的一个根本的原则。但是在针对于不同的空间面临不同的问题，说我们没有统一的答案，一把钥匙对一把锁，一点一点的使我们的城市空间更具有人文性，更加以人为本。
0: 2022年11月21日，中国水下考古迎来历史性时刻。历经150年沉水，长江口2号古船携8800吨沉箱浮出水面，展现清代木帆船最完整形态。

0: 长江口二号沉船，可以说是见证了清代晚期以来长江作为黄金水道的这种繁盛的这种景象，它也是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见证。上海那段时期作为世界的贸易和航运中心的这种地位的这种见证吧。
1: 当清代沉船从长江口的泥沙中苏醒，黄浦江畔这座始建于1900年的工业遗址成为古船最理想的新家。
2: 我们今天所处的就是一个工业遗产，原来它是上海船厂的旧址。为什么选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船坞保留下来。那么我们这次打捞出水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因为它是整体打捞，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沉箱，如果在一般陆地上你也是很难把它迁移到这个陆地上，正好利用了这两个船坞。
1: 上海造船厂的前身是由外商创建的瑞荣船厂，时隔百余年时光，锈蚀的龙骨与斑驳的船坞再次相遇，前者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记忆，后者见证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荣光。历史以科技为媒，完成了一次精准的时空缝合。这片历经沧桑的工业遗址即将变身成为上海博物馆北馆。
2: 北馆的定位就是定位为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说填补了我们上海在博物馆类型上的一个空白。
1: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今天始建于1920年的毛麻仓库已蜕变为当代艺术空间，斑驳的砖墙与现代展品碰撞出时空火花。始建于1922年的永安站房，这座曾经称霸全国的百年双子楼仓库及西楼已成为世界技能博物馆，让仓储空间续写育人新篇。而始建于1921年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旧址，华丽转身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在保留工业机理的同时，成为潮流文化的策源地。2024年1月，上海杨浦生活绣带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称号，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一处以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为主的示范区。
3: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它的宗旨还是说要依托不同类型的文物资源，然后推动区域性的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的保护利用。杨浦它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提出地，示范区创建当时在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们也非常明确的把建设人民城市作为了他们创建的根本目的，然后也确实落在了他们的创建工作中，贯彻了落实了总书记的那句话，就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他们确实坚持了最小干预最大程度保留，能够把工业遗产和今天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充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赋能人民美好生活吧。
1: 当杨浦滨江的工业遗产焕发出蓬勃生机时，黄浦江上的复兴岛也悄然迎来命运的转折点。这座人工岛屿曾在上世纪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上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更是成为工业重地。今天沉寂已久的厂房正以全新姿态迎接新的使命。
4: 把复兴岛选择为量子城市的实验基地，那么我们呢，为什么叫量子？我们是也是借用了量子科技的这个概念，希望通过量子科技的一个量子纠缠的这种理念，建立一个覆盖上海1.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为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治理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一个辅助性的一个手段。示范呢，一个是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和未来城市的一个营造。
1: 上海是全国第一个

0: 人新村诞生的城市。曾经的杨浦区积极轰鸣，聚集着为数众多的钢铁、纺织、化工企业。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陆续兴建了诸多工人新村，改善了数以万计家庭的居住和生活条件。228街坊是1952年建设的第一批20000户工人住宅。
1: 一户人家啊，一般来说是20个平方，大的呢是18户，那么是30个平方。那每一个平方呢，它的造价只有50块到60块。就是当时我们上海人做追求的目标，就是那一天我们是工人新村。
0: 然而，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曾经象征着荣耀的工人新村渐渐老去。2016年，作为最后成片的20000户住宅群，位于228街坊的长白一村176号到208号，被列入上海首批12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仅用了106天，征收工作就顺利完成。上海人在成片20000户中居住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故土难离，老街坊们大多数都将新家安置在了附近。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老街坊在改建过程中保留了20000户标志性的历史风貌与空间特色。二楼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更凝聚着浓浓的乡愁。
2: 这个被子，这个枕套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陪了我等于40年。我送过来，对，留个念想。
3: 这两栋保留的老房子，整个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保留了很多的红色的当时的平瓦，拆除然后整理然后做编号，最后追用在我们这两栋老房子里。
0: 倾听民众的诉求，改造后的街坊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工人新村的时代印记，还增加了社区商业和公共空间，成为集历史风貌与现代化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于一体的典范街区。
4: 我们召开了70余场的这个民意征询会，还有呢，我们就是发放了1300份的这个调查问卷。那么把这些居民群众对地块开发的一些想法都摸上来，那么这些需求我们都融合到我们的一个设计方案里面。
0: 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领之下，上海工人新村的改造实践正以多元路径重构城市细胞。
5: 当时呢，是在我们杨浦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多方的这个业主呢，把他们的房子呢腾挪出来，那么保在我们的这种拥挤的市中心里面，保留了这样的一段公共空间。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交给了同济大学西比克教授为代表的同济师生团队，那么请他们操刀来对这里进行了全新的改造。
6: Yet not to make something new in your idea in the city. Whatever you do.You have to be nice to the people living and to their habits.
7: So what? 这个大厦来建呢，各项设施呢，mình rất là ấn tượng với thiết kế của nó, nên là mình đến đây và cũng muốn chụp những bức ảnh đẹp để lưu giữ kỷ niệm.
0: 这座宛如城市绿洲的建筑，坐落于富丰福鑫面粉厂的旧址，商场铁锈红色的观光电梯，脱胎于百年面粉厂老钟楼塔。这样的空间转移出自于一支英国设计团队之手。
8: This is our first project engaging with heritage buildings in China. So we we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fundamental role that Suzhou Creek played in th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a whole. And therefore we wanted to really pay respect to the past of the creek, but as well as envision a new future for the creek.
0: 这场向母亲河和历史的致敬还在继续。如今，天安千树2期正在施工之中。这里曾是富丰与福鑫两大面粉业巨头短兵相接的地方。时光荏苒，辉煌的面粉帝国仅剩下

0: 四栋饱经风霜的老建筑静待重生。
1: 那时候呢，是只知道这边是一个老的厂区，才知道就是里面有四栋保护建筑需要保留。第一个反应嘛，就觉得这个好像也压力蛮大的，好像因为你要保护的话，也等于是要承担起这个保护的责任，那么对企业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
0: 2004年，福新面粉厂旧址和富丰机器面粉厂旧址被列入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此后这一地块又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意味着地块里的老建筑非但不能拆除，还要修旧如故，且新建筑必须给老建筑让出空间。
1: 四栋保护建筑除了个别一两栋看上去还好以外，就其实大多数都是比较破败的，所以就是我们担心在西地块开工的过程中，因为要打桩啊之类的东西，担心对土的扰动以后这个房子就塌了。所以呢，就是在西地块就一期开工之前，我们公司就决定先把四栋保护建筑先修一遍，所以就全部进行了修缮加固。公司是希望通过保护建筑的两次的商业开发，然后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来维持它的一个日常的维护保养。
2: It's been incredible to see the journey of Shanghai in retaining its heritage. Rather than demolishing those and building entirely new, we're actually embracing and enjoying the role that these buildings have played in Shanghai's development.We're actually learning more about those buildings and their past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seeing them in their new uses.
0: 紧贴苏州河岸，两栋福新面粉厂的砖木结构小楼静静伫立。往里走，这栋四层楼高的富丰机器面粉厂厂房建于1898年，清水青砖红砖镶嵌外墙。底层拱券门勾勒出西方古典建筑神韵，而这栋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是富丰机器面粉厂办公楼，以其独特的巴洛克装饰成为整片工地的焦点。
2: With this building as the center point for the whole development, the other buildings are positioned on the waterfront in their original locations.Our building, in a way, laps up against those. One will be connected with a bridge to allow that conversation to happen.
1: 甚至设计师还考虑我们隔壁的 M50 文化艺术园区，我们跟它之间的围墙把它拆掉，然后有一个互动，就变成整个地区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艺术文化社区吧。
0: 紧邻天安千树的 M50 创意园，是上海现代艺术的前沿阵地，也是沪上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每逢周末，园区内人流如织。这座1933年落成的水塔，曾是老厂区的蓄水设施。水塔里的这间咖啡店，如今是个网红打卡地。
3: 2020年应该是年底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水塔，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说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进来，把它改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来的地方，让他们都知道这里。
0: M50，意为莫干山路50号。自上世纪30年代起，历经信和纱厂、上海第十二毛纺织厂、上海春明粗纺厂的多次转型，保留了纱厂自1937年至今各个时期的工业建筑，构成苏州河畔现存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遗址。2000年。上海确定6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在同一年，春明粗纺厂的转型试验按下启动键，并迎来了首位入住者。

0: 画家薛松。
1: 首先要层高，还有交通，最主要还有价格。对对，找到 M 零的时候，切合到这些点都有更自由的空间，更利于创作吧。
0: 此后，园区逐渐聚集了国内最好的画廊、最有名的艺术家，半自发的艺术活动你来我往，成为上海最有活力的艺术策源地。
2: 但是我们看了一半一个别的地方，最后还是来这里。这里的沟通方便，很多艺术家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天堂。
0: 清明时节的四行仓库前，弹痕累累的西墙下铺满白菊，来自五湖四海的祭奠者在此驻足，用最质朴的方式缅怀那段一寸血肉一寸山河的民族记忆。
3: 我们从香港过来，
4: 我三八年出世的，所以现在来这个怀念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英雄的战士。
5: 那西安过来了哦，今天不是正好清明节，我们过来带孩子过来参观一下这个四行仓库，就是重温一下历史。
6: 这800烈士里面有我们湖北的老兵。
0: 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于1935年建成的联合仓库。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企图在3个月内占领中国的计划遭受重挫。10月26日，第88师的谢晋元率部进驻这座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为掩护主力部队向西撤退，打响了名震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7: 这封家书是1937年抗战前夕祖父谢晋元将军写给祖母林维晨的一封家书，希望他能代替他孝敬自己的父母，照顾家人，自己才能安心杀敌。我祖父就把坚守商仓库的任务下达到每一个战士，跟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坟墓，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直至最后一人牺牲。
8: 所以这个四行仓库除了这个工业遗产自身的这个优秀建筑遗产之外，它又承载着这样一个沉重的一个历史，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国家的这种精神。
0: 然而战后数十年，这座抗战地标相继被用作仓库、大型市场，曾经的血色记忆逐渐被市井喧嚣覆盖。
2: 建议我们政府下定决心，能够把这样一个抗战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建成一个抗战纪念馆。也就一年时间是很紧张的，退租就退了上亿啊，所以政府花了很大的决心。
9: 我们的设计团队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来现场进行了非常详细仔细的查勘，其实在整个场景里面已经看不到跟这个当时这场保卫战有关的任何的痕迹了。
0: 让建筑本身成为最庄重的纪念碑，四行仓库的改造设计以尊重历史、全面完整准确地再现当时战争情景为理念。西墙是战斗最激烈、受损最严重的部位，拨开厚达6厘米的粉刷层，通过摄影测量方式与历史影像对比，团队准确找到了那场保卫战中的弹孔。历经岁月沉淀的砖石，终于再次诉说着88年前那场持续4昼夜的壮烈防守，将英雄们浴血奋战的印记永远镌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9: 一切都是历史自己在说话，就是在他的细部的做法里面呢，我们采取了这个非常严谨、克制而科学的保护加固的手段。

0: 对，
1: 采用了这个碳纤维布对原来的痕迹做临时的拉接加固，然后呢在个别砖有剧烈变化的地方呢用 L 型钢的方式进行拉接，那么最后呢在外表做了砖面和这个碳纤维布表面的保护，很多钢筋锈蚀的地方呢，当时被炮弹打过的地方呢，也是让它裸露在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2: 潮涌黄浦江，波涟苏州河，一纵一横间奔流着民族不屈的血性，钢筋铁骨里挺立着民族坚韧的脊梁。2025年，新一轮一江一河专项规划覆盖范围再次扩大，黄浦江两岸全长约50公里，苏州河两岸全长约66公里，其中徐汇滨江是上海建设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坐落于徐汇区黄浦江西岸的龙华机场，是建于1917年，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机场，在上世纪40年代跃升为东亚最大国际机场。这里历经战火洗礼，见证中国民航百年变迁。如今，这里是上海滨江工业遗产中仅有的航空类工业遗产。眼下，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一号航站楼正启动保护性改造。
3: 我们本次龙华机场航站楼呢，我是进行一个全过程的施工记录及留底，主要包括全过程记录、建模、样本收集。我们在航站楼外立面、室内剥下来种种历史原状。我们现在实验室分析呢，主要就是分析这些材料是处于哪个年代的，以便于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呢，更好的分析哪些是新墙面，哪些是老墙面。
2: 城市以开放胸怀拥抱时代浪潮，以自强根基锚定复兴方向。在潮起东方的壮阔图景里，与一江一河的奔涌之间，激荡出人民与城市共生共荣的文明交响。

0: 烹、炸，这些最受中国人喜爱的烹饪手法，离不开油。200多摄氏度的高温，激发出油脂独特的香气。中国是世界上食用油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芳香四溢的油品为美好生活增香添彩。人们对于味道的喜爱和偏好源于童年和家乡的记忆。幅员辽阔的中国，食用油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在油料作物的版图里，东北是大豆的天下，花生则是华北当之无愧的主角。西北由来自异域的亚麻籽取胜，江南丘陵生长着中国本土油料作物油茶。在长江流域，一统江湖的是油菜，它适应性强，不挑地块，不挑土壤。我国常年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榨油500多万吨，占国产油料榨油量的半壁江山。江苏东台位于江淮平原最东端，是油菜种植的传统地区。村子里的零散地块、路边小树林里，都被村民们种上了油菜。
1: 油菜一般的都多了，长到白成熟的时候，我们自己收过。过下来两到一般两到三四天，好天两到三四天就能打了。
0: 李根同家种了1亩油菜，可以榨150斤油。
1: 全部是自家榨油，那我多余的钱的话是去买一个送送亲戚朋友吧。
0: 东台的土壤气候适宜油菜生长，不仅农户家家种植，还有十几个大型农场。油菜的常年种植面积在10万亩以上。这也成为专家们非常看重的新品种推广地区。
2: 哎，老张，
3: 张老师你好，
2: 好久不见了。
3: 这里其实有只是东海嘛，水里零下9度吧，花期温度也不是太高的。
2: 看看它这个结实，籽粒数还很，
3: 籽粒数是挺多的，各家我26、27个了，
2: 26、27有。
3: 嗯，
2: 今年这个、
0: 张绿林试种的这200亩油菜，正是程小辉他们历时10年培育出来的最新品种。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耐密值。
2: 目前在我们生产上，油菜的密度大概是在15000到20000，株每亩左右。而这个品种它可以种植密度达到3万到4万，它就可以通过群体来提高它的单产。我们看一下这个菜籽的含水量，还有它的这个千粒重怎么样？
3: 行，我到粮仓里来取一点。
2: 这个含水量估计可能有个20%几，千粒重大概3.8，重派对它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成熟度还可以，
3: 成熟度也可以，
2: 哎，对吧？
0: 根据估算，即使经历了年初的冻害，新品种的试种表现仍然不错。这个品种在示范田亩产曾达到323公斤，是全国平均亩产量的2.3倍。如果张绿林的2000亩地全部换上这个品种，将增产12万斤，增收36万元。能让种植大户多赚钱，说服他们多种并不难。但是普通农户对新品种又有多大的需求呢？榨油房是最能了解他们种植意向的地方。
4: 一亩多地产量多少呢？
5: 产量嘛，大约在一

0: 八十公斤到两百公斤左右吧，
1: 那就是360到400，还是蛮高
0: 啊，
1: 现在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新品种，就是说这种品种你愿不愿意拿来自己种呢？
0: 产量高，出油率高，哎，不是吧？
1: 对对，
0: 花资本成本要小，让我们自己的收益就大了。
1: 对对。
2: 相比之下，程小辉带来的新品种，亩产可以多出120公斤。对普通农户们来说，应该有着不小的吸引力。虽然农户有种植意向，但是面对全市33万农家散户，推广起来费时费力，见效慢。想要快速扩大种植面积，必须另辟蹊径。
3: 长江跟黄河两条河流上游的那个泥沙汇入海洋以后啊，像这边汇聚出来，
4: 堆积在这儿。
3: 每年啊，能够新增10000亩的左右的碳足面积。
2: 这不断增长的盐碱滩涂，正是程小辉看中的宝地。因为油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耐盐碱，
3: 只要根是肥的，
4: 嗯，
3: 这个作物就是活力很强嘛。
2: 一旦有盐蒿生长，就说明这里的滩涂能够改良，有了开发利用的价值。
4: 目前我们国家有这种盐碱地啊，只拿5000万亩来种植油菜。目前我们国家油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1.05亿亩左右，那就相当于我们，扩面了50%以上。
2: 程小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眼前这片滩涂就会开满金黄的油菜花。花开花落，落地成果，这就是落花生。也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花生，在地下默默生长，看着平淡无奇，却为人们提供着营养，可生吃，可入菜，能榨油，是一种带来幸福感的长生果。
5: 你看今年这个花生果吧，长得特别好，有50来个果，饱满，都捏不动。
2: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山东半岛日照充足，是优质花生主产区。
5: 一斤花生米，往常年想说出4两花生油，今年就得出4两3、4两4。
2: 山东花生自古有名，很早就有榨油的传统。古法压榨传承百年，6道核心工艺经典流传。
6: 青岛郡家产地盼花生属上皮，
2: 精选上等花生，炒出完美出香温度，严格控制压榨力度，选取初榨精华，进行精细过滤，低温避光保存。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法压榨的花生油香味独特，今天依然是众多消费者心中最难忘的小时候的味道。味道醇厚的花生油兼容并包，与各种食材完美搭配，成为南北菜肴里的增香之选。花生油的消费量占全部食用油的10%，产量稳定保持在300万吨以上，成为我国食用油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每年消费食用油约4000万吨，其中40%是大豆油。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豆消费国，每年进口大豆约1亿吨。如何让

0: 国本土大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专家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1: 授粉期间我们每天都这样，天天早起3点多钟，
2: 今天咱们主要就收这些，就以这些为副本，然后你母本就是我们播种。
0: 七月中旬大豆开花，这是人工授粉的关键时期，对于育种家李艳华来说，也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大豆这花开得比较集中，主要是早上开，你要是下午要做或其他时间做，这母本打开太大了就做不了了。
0: 大豆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一旦开花就完成了自花授粉，所以人工授粉必须赶在花开之前完成。
3: 这花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杂交组合的一个副本的一个花，现在就要取它的这个雄蕊，弄它这花粉。
4: 我先把它周围给它扫净，你讲好有一点嫩，但它要猪头要弄出来就好，这猪头你也不能碰着它。
3: 这个过程就是授粉。
0: 这一季李艳华计划进行400份杂交组合试验，需要完成3万朵花的授粉。即使从凌晨开始，每人每天也只能完成200多，而且必须确保在半个多月的花期完成。育种基地位于松嫩平原黑土核心区，富含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多种矿物质的黑土，为大豆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这里是优质大豆的重要产区，受到了各国农业专家的关注。
2: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一个育种基地，育种材料。
0: 李艳华从事大豆育种30多年，培育了21个新品种，最高亩产300公斤。大豆含油率、蛋白质含量等指标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2: 有的蛋白高了我做高蛋白的组合，有的油高了我做高油的组合。
0: 500多份杂交组合试验材料，每一份都包含着重要的基因信息。
2: 我这个标签吧，每一份豆子是一个样，我可以追踪溯源，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品质的具体性状都搁着，品质的数量也搁着。
0: 即使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成功培育出一个新品种，最短也要8年时间。
2: 我有时候我打比方，那孩子都上小学了，但是我这品种才成，就我们今天早上做这个杂交，得将来8年之后我们能用，这是快的啊，很漫长。
0: 多年来李艳华培育的新品种推广应用5000多万亩，累计增产超20亿斤，为农民增加效益40多亿元。她也被称为金豆娘娘。
2: 后面的目标其实我想的可好了，我们要集中所有大豆的基因的优点，加上它野生大豆抗性，形成我们最好的大豆，所以我有信心能把这个大豆能一定能做成最好的。
0: 小小的大豆蕴含万千滋味，原产中国的大豆闪耀了几千年的风采，曾经是五谷里的主粮，还变身豆腐，是中国人植物蛋白的重要来源。大豆还酿造成一种调味品酱油，成为中华美味的点睛之笔。在菜肴里加入这味灵魂调料，色泽红润，鲜香四溢。鲜味的秘密就是大豆蛋白转化而来的氨基酸。在中国西部地区，一种来自欧洲的树木扎下了根，山坡上林木茂密。

0: 树叶有着蜡质光泽。近年来市场上受追捧的橄榄油就是来自树上的果实。八月，橄榄果挂满枝头。
1: 我想念果子。
0: 杨泽申邀请意大利厨师费斯凡来到自己的油橄榄庄园。
2: 已经有橄榄的香味。
3: 哦，所以它的汁就湿的，但是也有一点油的。
2: 对，你闻一下，
3: 是挺舒服的。
0: 杨泽申种植油橄榄20多年，他的这片基地有2500亩，橄榄树10000多棵。费斯凡做了30年西餐厨师，来中国也有20多年了。他一直在寻找好的橄榄油。杨泽申拿来的是在意大利获得国际金奖的橄榄油。对费斯凡来说，判断橄榄油好不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品尝。
2: 火烙家的味道，
4: 太香了。
2: 对，
5: 可以啊。
2: 对，
4: 太棒了。
2: 这个橄榄油已经是到了很高的水平嘛？
5: 对，所以还要提高，还要提高。
0: 橄榄油油酸含量超过70%，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通常认为地中海沿岸

0: 国的橄榄油也如此出众。他并不知道，中国的油橄榄产业早在60年前就开始了。距离庄园30公里的古城里，有3棵大树，与众不同。
1: 就是1964年，中国从阿尔巴尼亚引进了10000株油橄榄，周恩来总理在昆明的海口林场种下了第一棵橄榄树，标志着中国油橄榄产业的发展。我们现在建昌古城这3棵树也是在那个年代种下去的。
0: 60年的橄榄树苍翠挺拔，但是油橄榄产业的快速发展还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榨油用的油橄榄跟我们平时吃的橄榄是2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只是果实外形很相似。2002年，杨泽生看到橄榄油消费在中国快速增长，学习农业的他决定尝试种植油橄榄，让橄榄树在中国落地生根。他辗转托人从希腊带回来6个品种、30棵橄榄树苗。西昌日照充足，温暖干燥，非常适合油橄榄树的生长。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良种就是从这一片林子选育出来的，扦插了很多苗，现在推广了全国各地，所以说我们大家把它这一片林子叫成我们的工薪林。这个是2022年嫁接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粗了。
0: 嫁接是林木最常用的繁育方式，但是令人欣喜的成果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隐忧。
1: 因为我们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这个品种的话，它是通过优树选优选出来的品种，但是它将来害怕退化，出现杆病啊，还有其他的性状的退化。
0: 为了避免品种退化，10几年前，杨泽生开始尝试用种子繁育树苗。
2: 这些可能明年就是花色了。
0: 不过新问题又随之而来，油橄榄种子发芽极不稳定，即使同一批种下的同一棵树的种子，长出来的树苗也千差万别。
1: 你看这棵树已经长得非常健壮，非常的不错，但是另外的一些树，比如说这一棵树的话，它们都是同样的一棵树下来的。你看这棵树经济性状就表现不出来，能够变为栽培性状的品种跟这个播种的比例大概在20%，20%里面能够形成品种的可能有没有1%，就是20%里面的1%。所以说我们要培养一个新的油橄榄品种至少要10年以上，非常非常的艰难。
0: 尽管是千里挑一，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杨泽生还是选育出12个优良品种。
1: 把这个夹着算。
0: 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含油量高，推广到四川、云南等省，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与此同时，有4个实生品种正在申请国家良种评定。从栽下第一棵树起，杨泽生陆续引进了237个优良品种，其中国外品种186个。这个基地也被确定为国家油橄榄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为培育自有品种，基地还与西昌学院组建了科研团队。
3: 还有那个叶
4: 片根茎叶。
0: 采集样本，建立数据库，筛选优良基因。
1: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利用这些种子资源培育我们自己的核心的新品种和良种。
0: 秋风渐起， 到了橄榄果实

0: 收获的时候，这批采摘的果实还是青色，只有七分熟。此时的风味物质和对人体有益的抗氧化物最丰富，是采摘的好时机，也是橄榄油品质最好的时候。橄榄果实越成熟，含油率越高，但是出油率和风味物质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很难同时兼得。
1: 它的出油率可能要偏低一两个点子，但是它的品质就上次 很多，它的多酚啊、羟基洛酸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就特别含量特别丰富。
0: 采摘下来的橄榄果很快被送往山下的压榨车间，
1: 早上才下午榨，下午才晚上榨，必须马上榨掉。
0: 整个压榨过程完全采用机械方式，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严格控制温度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低温冷榨的橄榄油被视作极品，从采摘到出油时间越短，品质越能保证。五个小时，第一批橄榄油出来了。
2: 可以尝一下我们榨的这个油。
1: 颜色非常的好，口感它的香味，青草的香味，苹果的香味也非常浓，跟我在国外品尝的橄榄油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也能够生产出我们自己的最好的橄榄油。
0: 来自地中海沿岸的油橄榄树在中国落地生根，目前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有200多万亩，年产橄榄油10000多吨，但是年消费量接近6万吨。油橄榄种植大有可为。如今的中国，食用油早已不只是花生、大豆、菜籽油这些常规油品，更多油料作物遍布田野山林。内蒙古巴彦淖尔向阳而生的葵花开满大地，葵花籽油成为这里的金色名片。山西神池，中国亚麻籽油之乡，被称为高山深海鱼油的亚麻籽油已经从北方地区走向全国。核桃遍布我国东西南北，受人喜爱的干果珍品已经转身为油料明星，核桃油成为健康油品之一。随着技术的进步，曾经深藏不露的精华和芳香与金色的油脂相伴而出。沃野千里上有多么丰饶的物产，在我们味蕾上就会激发出多么滋味万千、纷繁美妙的风味。
3: 非常非常的好，
4: 黑白油油。
5: 比赛结束了，这个点儿已经是晚上的9:57了。现在宜宾队的球迷们都要去哪里呢？
2: 今天晚上住酒店，然后明天玩一天再回家。
6: 对于亲子球迷家庭来说，成都的吸引力远不止于熊猫馆，去成都极地海洋公园看小动物也是很好的选择。赛后，宜宾的三个球迷家庭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了这里。极地海洋公园是西南地区首个以南北极与海洋为主题的大型综合乐园，这里不仅有鲸豚表演、人鲨共舞、白鲸之恋等精彩演出，还有游乐设施与科普展区，穿超球迷凭票根在这里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

0: 了解了许多海洋生物的知识。
1: 不知不觉，大家在海洋馆里一待就是一天，两天一夜的亲子成都春超游，对他们来说既有赛场上的热血呐喊，也有海洋馆里的欢声笑语，既有为家乡球队加油的赤诚，更有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温情。春超球迷家庭的周末不仅充满了快乐，更诠释了美好，
2: 非常难忘的亲子之旅，非常开心。
1: 那么这样的一趟跟着比赛的旅行要花多少钱呢？
3: 我们住宿，300多块钱一家人嘛，住了个民宿，交通啊和吃啊，还有，今天我们也在玩，在这个海洋馆来耍了，包括门票这些，我们准备一家四口坐动车回家，总共开销加起来哇，可能就2000多块钱吧。
1: 对于独自远征的球迷来说，成都更有着不同角度的美。宜宾球迷陈贤琛也酷爱摄影，来成都看完比赛之后，他走的是摄影美拍的小众线。赛后第二天，他一早就出发前往西村大院徒步寻景了。
4: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景区，运动设施是立体的，在城市里面其实大家有很需要有休息运动的空间，它是把商业和体育以及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所以我一定要来走一走。
1: 西村大院是成都极具代表性的地标性建筑与文商旅体综合体，它由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刘家坤设计，以他独特的粗野主义美学与川西院落文化融合而闻名，是摄影师们眼中的美拍取景地，而且全天开放，免费入园。
4: 看我这里，跟我打招呼，手举起来。
5: Hello。
4: 好可爱，这就是一个旅行的意义哈。通过川烧，我们到四川的各个城市，去你曾经去过的老地方，去你没去过的新地方。感受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美食，也是一场非常好旅行的经历。
1: 赛场上，宜宾球迷的顽强不屈和拼搏精神让全场折服。那么宜宾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培育出如此球迷呢？
6: 哪吒就是我们宜宾敢闯敢拼的精神，穿上它就是为家乡而战，这里的山水人都和足球一样有股韧劲儿。
1: 宜宾是一座被江水滋养、被绿意环抱的城市，这里有蜀南竹海、新闻石海、喀斯特地貌的绿色生态，有李庄古镇、九都醇香的传统底蕴，这里也有璀璨江景、潮玩汇聚的现代活力。跟着川超游宜宾，为你定制两条球迷专属深度打卡路线。白天你可以选择城区人文线，先登上城市绿肺翠屏山，探访山中的哪吒行宫，再漫步万里长江第一镇李庄古镇，听青瓦灰墙诉说抗战坚守，感受古巷悠长，然后品飘香白肉，体味川南烟火，饭后再去合江门看金沙江、岷江与长江的泾渭分明、壮阔交汇，赏万里长江第一城的璀璨磅礴的夜景。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两海奇观线，到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地蜀南竹海里，感受万亩翠竹连绵的意境；或者到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里，去探秘震撼人心的天坑、溶洞、石林和地下暗河，体验溶洞内的逍遥宴与沉浸式演绎石海长歌。在春超期间，宜宾推出的票根优惠也非常诱人，新闻石海体验项目5折，李庄古镇展馆联票半价，多家民宿酒店对外地球迷打8-9折优惠，送宜宾早茶礼盒，还送免费吃面、免费品酒、免费充电的福利。球迷们凭票根吃宜宾燃面、南溪豆腐干，也能享受到专属优惠。
6: 看完球，这张球票可千万别扔哦。

0: 这张球票里面包含了球迷的专属福利，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等着大家哟。
1: 热血穿超，热情一跌，跟着穿超去旅行，每一处风景都值得奔赴。在穿超联赛的赛场上，比进球更热血的是球迷的坚守，比胜负更动人的是热爱的力量。
2: 动动动动动，
3: 赶快罗扎斯兄弟！
1: 为了支持自贡登城申龙队，千余名自贡球迷乘坐37辆大巴，浩浩荡荡奔赴乐山赛场。自驾球迷更是提前抵达，近万名远征而来的自贡队在乐山赛场上愣是用人海战术将客场打造成了魔鬼主场。
3: 我的兄弟！
1: 与此同时，南充千余名球迷组成紫色大军，在绵阳主场上也是旗帜高扬，呐喊不断，助威不停，用声浪陪伴球队拼至最后一刻。球迷是球队的底气，是城市的热血，是穿超最温暖的力量。以球为媒，穿超激发的是激情，凝聚的是城市力量，流动起来的则是消费的活力。
4: 穿超啊，最主要起点是全省各四周主客场巡回，加全民参与，加体文旅商融合，加政府投入，加多部分联动，突出草根性和全民性，体育部门搭台，商务文旅等多部门唱戏，充分发挥四川广电集团专业媒体矩阵力量，使各参与方充分受益。

0: 川超是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它的前身是巴蜀雄起杯，2025年全新升级为四川省21市州一城一队的顶级城市联赛，成为四川民间足球的最高舞台。本赛季的川超2025年9月20日开赛，要用跨年近10个月在21支全员业余球员的市州队内进行28轮162场主客场对决。
1: 绿茵燃激情，文旅赴山海，川超的号角也引领着广大球迷朋友们远征旅行的时尚和热情啊！那么跟着川超玩什么？怎么玩？能得到什么优惠呢？今天为您全解锁。这一站咱们就来到了四川省内国民生产总值位居第二的川二哥绵阳。
0: 绿茵逐梦，潮涌绵阳，四川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一场席卷全川的足球盛宴，而绵阳赛区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星。作为川二哥，绵阳将每一场赛事都打造成全民狂欢的节日。绵阳赛场的精彩绝不仅仅止于球赛。自2025年9月川超元年打响，绵阳就举全市之力承办赛前文艺盛宴，璀璨灯光秀、炫酷激光秀、千架无人机夜空作画、火凤凰飞天震撼全场，民族团结歌舞、九大区县主题花车巡游、三国沉浸式情景演出轮番上演。2026年1月举办的川超之夜，让绵阳更是被省体育局、省足协评为最懂川超的四川二哥。绵阳赛区每场开球仪式都独具匠心，两弹元勋邓稼先、俞敏后人，两院院士、从5.12地震中走出的钢腿女孩牛玉等重量级嘉宾，先后为比赛开球，传递精神力量。而互赠礼物环节，绵阳队更是以巨幅枪袖、剪纸等特色非遗礼赠客队，让足球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看台之上风景独好，九大区县特色啦啦队方阵，蒸汽弹宝贝、肥肠宝贝、福宝啦啦队、白羽毛

0: 宝贝等成为赛场最亮眼的风景线，更有绵阳最狂热的球迷协会，训练有素，歌声嘹亮，打鼓助威合唱样样精通，用满腔热爱为球队保驾护航。球场中的抽奖环节也成为了每场的亮点。
1: 拉近拉路，
2: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绵阳主场的一个赛事的氛围，我们通过企业赞助的形式，在前两个主场我们一共准备了近20万的一个礼品。这其中呢，礼品是丰富且实用，除了有我们的汽车家电的消费券以外，还有我们的美妆健康大礼包，以及本土的我们的品牌白酒，以及智能办公用品等等。每一个球迷入场以后，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当日的门票就自动参与了。那么我们的抽奖环节也是公开且透明，我们特别希望以体育赛事作为一个纽带，把我们观赛的乐趣与我们城市的福利相结合，点燃我们市民的一个消费热情，彰显我们绵阳活力之城与消费之城的独特魅力。
0: 场内精彩纷呈，场外也毫不逊色。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东门外，一座4000平方米的沉浸式观赛消费主场川超集市紧邻赛场而建，让球迷从观赛到逛吃无缝衔接。270余种川字号优品汇聚了名优特产、品牌餐饮、文创好物等等，并采取分区展示、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让球迷来比赛之后还可以一站式购齐心仪好货。从赛前的味蕾预热到赛后的烟火狂欢，这里不仅是观赛的第二现场，更是感受绵阳城市热情的消费新地标。集市上各色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其中绵阳的各种特色小吃格外受欢迎。
3: 每次比赛的话，我们大概会准备600到800份的这个肥肠和米饭，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菜，基本在晚上8点到9点就已经全部卖完了。基本就是一个球迷吃了之后，他就会推荐给周围的球迷朋友，所以大家都会组队直接购买。
4: 我们绵阳米粉主要是以细见长做的，汤匙不能太久，20秒就够了。大概我们一天会卖100多斤，差不多将近10000块。
0: 集市另一头，一场川超当红美食打擂的绵阳美食交流会正在热闹举行。比赛特邀客场队南充市烹饪协会携川河鸡汤粉、川河茶香鸡等特色美食亮相，与绵阳本土餐饮品牌同台切磋。

0: 美食擂台上，两地烹饪大师各展绝活，看似过招比天，实则借美食为媒，以味会友。在煎炒烹炸的烟火气中，绵阳的醇厚浓烈与南充的清雅巧思相互交融，让两座城市球迷的心贴得更近了。
1: 我感受到的是你们绵阳人民的热情和绵阳球迷的友好，同时你们的集市做得很有特色，希望绵阳继续发扬，
2: 以后还会经常到绵阳过来。
0: 比赛期间，川超集市还深挖绵阳各县市区的本土饮食特色，持续推出评价优质的坝坝宴，让球迷们能以美食为媒，围成一桌，亲如一家，一站式品鉴地道绵阳风味，在鲜香麻辣的舌尖盛宴中，找到既是客亦是家人的归属感。
3: 烟火坝坝宴就是想以绵阳特色美食为纽带，迎接各地球迷和参赛队伍，让大家感受绵阳的烟火气和城市温度，也为川超营造热烈的赛前氛围。
0: 德阳门将补时扑点封神，川南德比暴雨鏖战，球迷不退，绵阳逆转险胜，上演五球大片。在球迷们为球赛热血沸腾之际，四川各地的文旅也纷纷展开了他们的怀抱，亮出各种福利吸引球迷们。
4: 今天看了乐山的

0: 客场，下周一还要抢自贡的主场的票。
1: 在乐山，凭一张穿超票根，观众不仅能在90分钟里热血沸腾，赛后6个月内还能解锁乐山所有 A 级收费景区的门票专属优惠。此外，当地还推出了双票核销惠民政策，不止足球赛，全年各类赛事演绎的票根都能在餐饮、住宿、娱乐等上百家商户里变现成实实在在的折扣。
2: 一共是356，打折下来是320，
0: 优惠很大呀！有了票根优惠，以后还会到乐山来拼美食的。明天再逛一逛苏基古镇，再买一点乐山的特产回去。
3: 我们针对当前发展周末经济、夜间经济，开发了票根小程序，来乐的游客到我们乐山观赛，观众都可以通过上传我们的票根，获取103家包括住宿、餐饮、娱乐、百货、购物一系列的折扣券、优惠券和赠品活动，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乐山，感受到我们的美丽乐山、文化乐山、好客乐山。

0: 在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穿超期间，他们重磅推出了票根经济四大礼包。凭凉山主场票根可以享受罗纪山、泸沽湖、怡海、灵山等八大核心景区门票5折优惠，住宿7折起，餐饮88折。运动员、教练凭相关证件八大景区全免。
1: 来到凉山看球赛呀，我来帮你安排行程。上午的时候咱们可以在琼海漫步，赏一赏湖光山色，午后呢奔赴罗纪山泡泡温泉解解乏，夜晚再看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再配上地道的烧烤，可以说烟火与激情拉满。交通方面大家根本不用担心了，3小时的动车直达，周末往返轻松畅玩，真的是非常的安逸呀。
0: 在凉山您不仅可以感受彝族风情，还可以摩梭寻梦，或者去感受红色旅游和航天科技，或者去享受夏季康线。随着成昆复线全线开通，成都至西昌最快仅需2小时55分，更有熊猫专列直达，真正实现快旅慢游，出行便捷高效。
1: 穿超老铁们，我们在凉山等你呐喊，看球旅游享福利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在凉山不见不散。
2: 来凉山就现在，
3: 我在凉山欢迎你，
4: 我在凉山欢迎你。
0: 在自贡，凭赛事票根盐业历史博物馆、深海景、荣县大佛等景区免费游玩，中华彩灯大世界夜游抚西可享受半价优惠，比赛日公交免费乘坐，多家酒店、盐帮美食餐厅给出专属折扣，还有各类政府的消费券可以叠加使用。在南充，凭票根西山、巴尔湖、张飞景区全免票，凤仪湾还能免费入园并免费坐观光车，阆中古城7折，朱德故里观光车9折，酒店低至6折，更有15万消费券，100余家酒店餐饮打折，购物8.8折。一张球票不仅燃起了四川球迷的热情，也成了80文旅的优惠券，您心动了吗？
5: 在除消费方面，我们建立了省级统筹、部门协同、四周落实的联动机制，由省体育局和商务厅联合印发除消费通知，推出5000万元消费大礼包，联动数千家商户，实现一票在手，全域畅享。同时省文旅厅推出跟着穿超游四川活动，覆盖500多家景区，凭票根可享折扣。各四周开通球迷专线，设立球迷餐厅酒店，举办文旅市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截至目前，13轮比赛线上线下观看人数累计超1.5亿，全网传播量突破。

144.9亿次，带动参与人次超1256万，全川拉动消费超81.78亿元。在城市拉动方面，各四周赛事期间，酒店、景区、餐饮全面增长。在票根经济方面，全省发放消费券超过4690万元，联动2600个第二观赛点，数千家商户，真正实现了体育搭台、消费唱戏、城市受益、大家共赢。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3: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4: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5: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6: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4: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哎，杨天儿。胖楚楚的资料资料啊，肉多多。
8: 小吃分量较小，制作简单，食用方便。软糯的羊蹄，细腻的凉粉，饱含着大地的温润，河水的滋养。虽不如山珍海味般恢宏，却浸透市井烟火般真实。
9: 哎，就爱吃这个，一顿上吃20个。
10: 一盖盖的那个风气哟。
8: 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延安的美食中心二道街，前来觅食的老饕客络绎不绝。有一种羊肉的边角碎料引人注目。
7: 哎，羊蹄儿，东北家羊蹄子胖楚楚的，贼亮贼亮，肉多多。都是叫
8: 夜市里，李金龙家的麻辣羊蹄。牢牢抓住食客的味蕾。
7: 来，羊蹄儿，美女羊蹄儿，你也要几个？你也要4个？
8: 麻辣的味道，胶质的口感，宵夜人无法抗拒的召唤。
11: 不喜欢吃肉，就这个牙签这块真过瘾，
9: 剩7-8个很正常。
12: 情有独钟的，
13: 小心
9: 太多劲了。
8: 羊蹄表面去毛，焦化并锁住水分，去膻的同时，提供独特的风味和香气。想要彻底去除羊蹄里的膻味，香料的运用至为关键。辣椒、花椒研磨成粉，按比例与其他香料调和，

0: 一锅50斤的羊蹄加入5斤辣椒、3斤花椒，成就让人垂涎欲滴的麻辣口感。大火炖煮，辛辣快速渗透食材，去除膻味，然后小火慢炖，缓慢分解出氨基酸等鲜味物质。一个半小时后，汤汁耗尽，羊蹄的第一次调味完成。但想要华丽变身，还需要麻辣的二次调味。炖煮直至软烂脱骨，
1: 哎，好了。
0: 25年前，李金龙的父亲用一根扁担挑起了麻辣羊蹄的售卖，如今李金龙扛起了家传的招牌。
1: 我卖了10几年了，那陕北话就是离不开它了。
2: 给我拿四个，
1: 一直排队，反正卖完了就排完了，每天都这样，过节更多，很多很多秘密，说多了怕别人不相信。
0: 刚出锅的羊蹄，外皮软糯，入口即化。想要吃得过瘾，蒜醋汁不可或缺。酸爽辛辣，却解腻提鲜。轻轻一嘬，回味无穷。
3: 先
4: 剥
3: 骨头，然后再吃肉，会特别香。
4: 它的乐趣就在探索这里面的肉，里头里有肉有馅，拿舌头探索，非常棒。
1: 来，羊蹄，
5: 14元，
1: 打包吃。
6: 不要打包了，
1: 这没位置，你找位置，朝里。
7: 快，羊蹄。
1: 来一份，只是一份的啊，
8: 大包。
0: 黄河中上游，羊是人们重要的肉类食物。从延安沿黄河逆流而上，甘肃临夏，人们处理羊杂碎时另有妙想。
9: 我叫马亚林，我是土生土长临夏市的人，做这个法子面肠的。
0: 法子面肠又名法子面肠，因形似当地水上运输工具羊皮法子而得名。将新鲜的羊心、羊肝、羊肺等和精选的羊肉清洗剁碎，辅以蒜苗，佐料调味。简单的工序源于对食材的自信。
9: 一般我们这边是早上6、7点就开始宰羊，这新鲜的这些东西没必要腌，直接开始灌就可以了。
0: 拌好的馅料灌入羊大肠，当地人称为发子。

发子在翻滚的肉汤中镇定自若，温度急速升高，密闭的发子内部压力增大。马亚玲瞅准时机，为发子释放压力。

煮好的发子质地紧实，表皮油润而富有弹性，内里软糯丰腴。发子炖煮的同时，面肠的制作接力进行。面糊是关键，面粉倒入盐水，不停搅拌，直到面糊呈现出丝绸般的质地。将羊小肠翻转，面肠内不带一丝羊油，这是马亚玲的独家秘诀。

柔韧的面肠在大火中炖煮，高温使面糊快速凝固，面糊在羊肠的包裹下变得绵密紧实，洁白如玉。

0: 所有的原料在蒸笼中加热，以待时刻。羊头肉是发子面肠中的隐藏福利，炖煮三个小时的羊头软烂绵密，骨肉分离。
1: 新鲜的东西你做不好，如果有一点怪味啊，蒸一下那个口感肯定特别差，你一口就能尝得出来。

0: 羊头肉软烂，发子丰腴，面长弹牙，再加蒜水调和，即使最挑剔的老饕客也会心满意足。
1: 光吃这个滑的话太肥了，光吃这个面的话啊太淡了，因为两种和起来吃的话特别有味。
2: 半个小时啊，
3: 一个小时，
2: 这再不说就是啊，
4: 还有个几十米海上，今天终于海上了还。
0: 农历十二月，人们期待的腊肉终于上市。刚出锅的熟热腊肉，肉质软糯，如豆腐般绵柔。刀锋划过，融化的脂肪如蜜般渗出流淌，肥而不腻，莹润丰腴。陇西至兰州，黄河流域方圆近200平方公里内，年节的餐桌上，腊肉不可或缺。
2: 我先加一杯，反正食物都可以，我几块钱过来了。好了。
0: 午后未至，青广林家的腊肉已被抢购一空。趁天工作美，他将腌制满40天的腊肉搬到院子里晾晒。为腌制新肉腾出空间。阳光、低温和风带走表面的杂质和异味，加速水分蒸发，肉质更加紧实，蛋白质和脂肪也开始分解，产生的风味物质带来腊肉特有的芬芳和口感。
2: 啊，你到一年手指的亲戚啊，菜吧，回来哦，给看一下子啊。哎，不能吃吃。我给煮好，这就煮。来，走走走走走。
0: 黄土高原核心区的陇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

0: 河穿境而过。这里的猪以粗粮杂饲喂养，肉质肥瘦均匀，是制作陇西腊肉的绝佳原料。
1: 对，坐坐。
0: 腊肉的独特口感不仅源于优质的食材，更取决于腌料的精心调配。
1: 咸盐跟花椒这不是水放，最关键的就是咸盐嘛。没有咸盐的话，这个肉放不着嘛。这里像大香、葱锅、姜皮，像小香啦，这啊几十种青料呀。
0: 香料捣碎，放入专门用于腌肉的雪花盐，均匀混合。大块的猪肉被精心腌制，反复揉搓按摩，

0: 存放完最后一块肉，青广林预定的30000多斤猪肉已全部入库，约200头猪的肉量将满足店面接下来一年的腊肉供应。院子里晒足一个月的腊肉脱胎换骨，
1: 所以这可不水分了嘛，哎，就像这确实听这个声音风干了嘛，这些
0: 新出的第一批腊肉用来招待亲朋四邻，腊肉洗净表面下开水炖煮，

0: 4个小时后，腊肉出锅，咸香迷人。瘦肉红润，肥汁洁白，呈现出玛瑙般的质地色彩。熟腊肉切寸片，与青椒同炒，红绿相间，色香味俱全。现煮的手擀面抢姜水调和，加几片腊肉，活色生香。
1: 加它片腊肉，过姜水面和这种一直放，哎呀，吃个美特。
0: 三五相邻，小碟两三，熟悉的辣味在唇齿留香，让胃肠妥帖。忙碌的一天安然落幕。进入腊月，灵宝下起了大雪。袁建林家的小作坊里热气腾腾，

0: 刚出锅的凉粉洁白软滑，晶莹剔透。凝固后的凉粉弹性十足，当地人用它来制作炒凉粉。
1: 来了。

0: 咱今天拉了多少？
1: 在邻村的集市上，老袁有个固定摊位，简陋，却人气十足。
0: 吃辣椒不吃啊？叔叔，筷子，也不累。哦，一个就是懒人捡钱嘛，还挑那累啊，累不累？
1: 只需葱花点缀，配以精妙的火候掌控，就能成就一道难得的街头小食。绿豆凉粉摊通常会和石子馍为伴，当地人称为配摊。石子馍用碎石子抗制而成，口感筋道，面香浓郁。一口炒凉粉，一口石子馍，在当地人心中是无可替代的最佳搭配。将炒好的凉粉夹在热乎的石子馍中，凉粉的酸辣鲜香与馍的朴实醇厚交织，碰撞出独特而迷人的风味。
0: 30多年了，从做到炒，就是一条龙服务。
1: 集市离家只有3公里，老袁生活单纯而忙碌，卖凉粉，做凉粉。如今，机器替代了不少手工，提前浸泡过的绿豆，经机器快速研磨成豆浆。静置一夜，微微发酵，微生物悄然滋生，赋予凉粉独特的层次与风味。

0: 发酵后的豆浆过滤去渣，取其精华。看似简单的环节，考验制作者的耐心和技艺，机器难以比拟。过滤后的豆浆再经二次沉淀，老袁小心舀出上层清浆，留下最重要的部分，饱含精粹的绿豆淀粉。从淀粉到凉粉的蜕变，则是另一场精彩旅程。老袁用一台由旧风扇改装的搅拌机，将水和淀粉调和得恰到好处。
1: 哦，以前没有这个，都是一个人搓点少火，一个人搓点酒，整理后电扇都不用，撤下来。
0: 两个小时后，淀粉从稀变稠，搅拌难以承重。机器让位于双手，反复搅拌二十分钟，直到淀粉由生转熟，锅里飘散出浓郁的豆香。凉粉出锅的时刻终于到来。今天和往常不同，放寒假的孙女儿成了老袁最贴心的小助手。天，老袁又一次早早出摊。
1: 熬着都几十年了，从老一辈他都干到现在啊。外面说话人多，热闹，过来过去熟人打招呼。
0: 在灵宝，这种小吃有个美好的名字——一生凉粉，寓意一生一世

0: 随缘相信。
1: 你要大功力了，到外边回来，我有时候看说笑话，对吧？你回去都不看老婆，都不看孩子，想到这吃碗凉饭，喝碗老酒，再回家。
0: 简单的食材，蕴藏风韵的味道。小吃，承载岁月的凝香，镌刻地方的灵魂，是故土的语言，穿越时光的烟火，在每一个游子心中写下乡愁二字。它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来时的方向。

0: 素净的面团在黄河滋养中焕发绚丽生命。一抹配料，一道花边，皆是匠心印记。
1: 这月亮，月亮特别小呢。
0: 热力之下，面团膨胀，麦香扑面，咸香也好，甜润也罢，千变万化的模样背后，都是土地与人心的温柔对话。

0: 初春时节，巴彦淖尔的黄河依旧被厚厚的冰层覆盖。下午三点，赵志强准时赶着羊群回圈。春耕尚未开始，这段时间除了放羊，赵志强和妻子每日都忙于制作乡邻预定的馍馍。
1: 姐，
0: 做馍馍三十多年，手艺传承自祖辈。
2: 你们看是谁家师傅？
1: 我表姐是师傅，搞大学。
2: 我有谁的特长？
0: 塞上粮仓河套平原，得益于黄河水的浇灌，盛产优质小麦。河套人充分利用面粉的可塑性，变换出了形态各异的馍馍。

0: 在众多馍馍中，花瓣馍因其绚丽的色彩与独特的造型脱颖而出，是核桃人庆祝丰收、欢聚一堂时的必备美食。
1: 知道的人啊，说是就是花瓣馍；不知道的情况下，一看啊，你以为是个工艺品。
0: 自家榨的葵花油，加热时散发出浓郁的香味，为面团增添一抹自然的芬芳。鸡蛋赋予面团更好的弹性和延展性，而白糖不仅增添了甜味，还能促进酵母菌繁殖，让发酵更为充分。
2: 揉面这是就是最费力的。
0: 每一次做馍馍，夫妻俩都协同合作。
2: 从早上6点钟那儿揉到中午12点，这个应该是现在的翻花车，应该是蚂蚁车，是没问题了。揉的这面起泡了，这就揉好了。
0: 反复8次揉面，花瓣馍迎来翻花环节。香豆粉清丽，胡麻粉沉稳，火龙果粉热情，姜黄粉明艳。片刻之间，素净的面团一袭华服。巧手灵动，

0: 形如猫耳的花瓣瞬间绽放，层层堆花，重达5斤的花瓣膜华丽变身。
1: 可以蒸了，盖上盖。
2: 臭蝶无事死人。
0: 花瓣膜上锅，大火蒸，香甜的气息随着蒸汽在空气中弥漫。刚出锅的花瓣膜松软丰盈，颜色层层叠叠，绚丽多彩。

0: 春耕开始，开闸放水，润泽河套平原。赵志强和曹丽萍为一年的收获准备着。
1: 成功了，
2: 吃饱了好再干。
0: 田间地头，花瓣磨是最好的干粮。
3: 到了磨的时候，干活了，咱们拿出来吃点儿，保镖啊。
0: 如果说花瓣磨的绚丽象征着丰收的喜悦，那么兰州玫瑰月饼这样一种似饼又似馍的地域美食，则带着一抹浪漫的香甜，诉说着西北人家对生活的诗意描摹。

0: 铁轨不远处便是徐芳家的玫瑰田，这片土地孕育的玫瑰罕见地适应了高海拔的气候。
1: 哎呦，再会这位啊，
2: 这个得喝徐子妈还得不是把胳膊扎好。
1: 哦，这花好得很呢。
0: 每年五月玫瑰花期如约而至，徐芳抓紧时间来采摘。鲜嫩的花瓣是制作玫瑰月饼的主料。
1: 哎呦喂！
2: 我
1: 这手呀，扎到了。
0: 新鲜的玫瑰无法长时间保存，花瓣的含水量在80%以上，做成玫瑰酱可长期使用。撒上白糖，揉搓间白糖渐渐融化为糖水。
2: 那人家绝对不要出来那么看，这样就好了。这就还把石头压给你了。
0: 接下来的数日，玫瑰在糖水中静静发酵，一丝苦涩被悄然化解，更加馥郁芬芳。
3: 扎了吧。
0: 做月饼之前，徐芳还要准备最后一种原料。这是西北特有的经济作物，经过翻炒，胡麻籽被碾碎，散发出坚果与香草混合的香味，成为月饼底味的关键。
1: 你看面发的好不好？哎，我面发的好得很。
0: 与油脂混合，撒上一点白糖，为月饼打下香甜的基调。各种香料

0: 依次登场。最后由玫瑰酱压阵，将风味统领。馅料层层折叠累积，最终被柔软的面皮包裹，整齐地摆入笼屉。
1: 和月亮，月亮这个小夜，和月亮底下吃嘴巴，上面就是两个大眼睛。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上路。
0: 简单的装饰是徐芳对生活的美好期许。玫瑰月饼的制作过程既是对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搭配，也是对黄河文化的一种诠释。等待月饼的间隙，徐芳和丈夫总会泡上一杯玫瑰花茶，这一刻忙碌的时光中也多了一丝芬芳。

的醇厚，姜黄的芳香，香豆的清新，红曲的微酸，味道层次的丰富，被玫瑰的香甜串联起来，在月饼内层层叠叠，循环往复。

时间的列车呼啸而过，昔日只在中秋品尝的月饼，如今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小食，像时间馈赠的一个小小的礼物，陪伴着每一顿平凡而温馨的餐点。

0: 山西闻喜县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宿水河从此经过。
1: 有些事就有好磨磨，脾气不讲究的都要用着好磨的。
0: 77岁的杨廷芝与80岁的王艳青是十里八村公认的制作花馍的金牌搭档。
2: 人家是捏花的，我是那烧火的煮面的。
0: 年岁渐长，老两口已经打算歇业，但一个特殊的订单让他们无法拒绝。
2: 一般不接，问题年龄大了，体力不行，那个小外甥结婚，那你必须得做。
0: 花馍的制作离不开面团的柔韧性，而深谙面团特性的杨廷芝掌握着自己的独门秘籍。
3: 你这称得上啊？
2: 3斤。
3: 好的，哦，好了。
0: 精选的小麦面粉与发酵面团混合，通过反复的揉捏和拉伸，面团内的筋道网络逐渐紧密，既增强了弹性，也赋予了更高的可塑性。
2: 我这是3工，盆工、面工、那个手工，这就好了。
0: 面团揉到光润爽滑，才算达到了它的标准。
3: 揉面费力，揉5遍都不行，这是整我最累的活了。
0: 面团包裹大枣，塑形装点花边。红枣的香甜与面团的柔和相互渗透。

0: 红枣最后点缀，龙凤呈祥的底部塑造成型。蒸制的过程则是王彦青的舞台。
1: 大火以后啊，要接近烧三下，就是要快点，去烧了以后啊，慢一点行。上
2: 多少年火锅嘛，就老
1: 了。五十年。
2: 他们基本上在料的厨底，这么是苦活嘛。

花馍也称面花，以白面为基底，调入鲜艳的彩色。杨廷之用一把剪刀、一只瓶盖、一把梳子，就能勾勒出形态生动的图案。

0: 最复杂的龙凤图案在他手中灵巧变幻，仿佛被注入了生命。两个小时后，花魔的底终于出锅。但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花魔，还需要上色与插花的精细装点。
1: 必须得太阳和金凤，
2: 三龙凤成型，
1: 金凤朝阳。

0: 在闻喜，不管是婚嫁还是过年，花馍总少不了。它不仅是美食，更是黄河文化中的幸福使者，传递着生活的温暖与快乐。黄河中游北岸，河南济源王屋山，土炒馍，以土为介质烹饪的面食，相传是愚公去移山时为自己准备的干粮。翟立国，一位看似普通的放羊人，却是土炒馍的隐藏高手。这种带着土气的面食是他放羊间隙最钟爱的小零嘴儿。取土制作土炒馍的第一步。
1: 我们这个土的不是倒着都是先给它塞上，平一个没有的土。
0: 崖壁中间的白土硬度很高，
1: 沙子石子都没有，这个土还是相当不错的。
0: 高岭土，本地人称它为观音土，能吸附水分和致病菌，常被用来治疗腹泻。

0: 粉碎，筛出肉眼微不可察的极细粉末。
1: 这个头啊，这个粉碎的越细越好，一摸一放下去，它的表层都没有，基本都给它埋着完。
0: 温度攀升，

0: 铁锅内的白土逐渐活跃，仿佛酣睡的巨兽醒来。铁铲轻轻一搅，微妙的平衡瞬间打破，土中的水分化作蒸汽，争相涌动，在锅中掀起一场激烈的沙尘风暴。
1: 第一脚，它这个流动都跟那水一样，非常轻。到那个时候也不冒泡了，也不起灰了，那就可以帮忙。
0: 土馍的制作同样考究，在面粉中加入鸡蛋，再拌入新鲜花椒叶和葱姜，为土馍注入了一抹鲜香。揉好的面团搓成条，切成块，大小长宽全凭经验和手感。

0: 包裹的面块在高温中逐渐定型，表面烤得金黄酥脆，蒸汽裹挟着香味四散，铁锅化作天然烤箱，将麦香与调料的香气融为一体。
1: 一炒熟，那那声音都很响，跟那哗啦哗啦，很脆那种声音。到那个时候，你给别人看，那么都熟。
0: 土磨出锅，表面附着一层薄土，内部鸡蛋与面粉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丰富的孔隙结构。

0: 周末时分，翟大爷的土炒馍总能吸引许多村民和游客。咬上一口，土馍吸收口腔中的水分，酥脆的外壳被轻松咬开，焦香随即涌入唇齿之间。
1: 你今年那土炒呢？哎，
2: 尝尝。
1: 不用，我小爷都一直吃的。
0: 这道土气十足的面食是济源人日常生活的记忆，也是这片土地上独特的风景。沿着黄河，我们寻觅馍馍的故事。花瓣馍的绚丽，玫瑰饼的香甜，花馍的喜庆，土馍的质朴，蒸汽升腾，烈火锤炼，手艺在指尖上流转，岁月在味觉中凝结。这是黄河流域的面食奇迹，也是生活的朴素诗篇。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边是做臭鳜鱼柴火窑炉拿破里披萨，
1: 铺上辣椒酱，要比较厚的，就是那种油油的打底啊。
2: 当臭鳜鱼跨界披萨，咸香浓郁的鱼肉与绵密拉丝的奶酪在高温中交融，臭味实现了跨文化的对话。
0: 最多的反应是比我想象的好吃，还有一种我们经常收到的反应是不够臭。
2: 中国食臭百家争鸣，各地臭名远扬的美味群雄割据。香有臭豆腐，灰有臭鳜鱼，粤有虾酱，大家臭得浑然天成，臭得理所应当。
3: 闻起来有点臭臭的，吃起来很香。
2: 各大门派各具其一，臭味食物挑战着色香味俱全的普世美食标准，是一场彻底的叛逆，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

0: 冒名而来。
1: 梦寐以求的臭豆腐，
2: 它很香，可是闻起来有点臭。
3: 人类对臭豆腐的迷恋，本质是危险信号的判断。大脑将腐败气味识别为威胁，而味蕾却被氨基酸的鲜味劫持，形成认知失调的快感。哦，
4: 它是闻着臭，吃着不臭，
5: 一点都不臭。
3: 长沙通过谷氨酸与辣椒素的双重刺激，形成味觉记忆，完成了一场美食的街头狂欢。

0: 阿林哥，新香菜的践行者，
1: 一晚上做一百斤虾，
0: 理性克制的务实派，小明姐，新香菜的倡导者，
2: 煨炖扣煮煎炸烤都用过，
0: 热情跳脱的理想派，他们共同经营一家新香菜餐厅，热衷于研发创新菜的黄永林，食材在他手里变换不同的魔术，臭豆腐对于黄永林而言不仅是街头小吃，也承载了外出学厨的青春回忆。对臭豆腐的创新菜式不只是情怀，还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黄永林决心从臭豆腐的卤制开始了解。
1: 在长沙待了十几年了，没怎么逛过这条街，
2: 感觉不是很臭啊，这个空间。
1: 现在是这个水都没有搅动，搅动的话那个气味你就受不了了。
0: 卤水是破译这道风味的基因库，通过豆豉、香菇、冬笋等原料发酵，富集了乳酸菌等微生物，用来分解豆腐中的蛋白质。
2: 哇，好酸呐！
1: 这个罐子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发酵74天的。你像这个罐子的话，就是发酵一年多了，你像这个你就看不到食物了。闻起来的话，其实它就是一股真正的接近臭豆腐味道，是臭香味。
2: 这种臭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1: 这个水的话，发酵已经有3000多天了，成品卤水。
2: 这一锅就感觉臭得更浓郁了。
0: 难道这就是长沙臭豆腐的黑色秘密？此刻的豆腐，既是食物，也是微生物的纪念碑。三甲基吲哚是臭味的主要来源，苯酚、硫化物等化合物的协同作用，创造出了席卷全国的暗黑风味。
2: 哇，越来越浓郁啊！哇，这就已经泡好了。
1: 上色了啊，对，豆腐。

0: 颜色基本上抛进去。
1: 对，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肉温度的怎么样啊？卤水的营销和味道啊，渗透进去了差不多2毫米了，闻起来还有点臭味，吃起来有蓬香底是吧？臭味绵羊了啊！对。
2: 掌握了卤制原理，需要尝试不同的食材搭配。每次菜品研发就是一个痛苦漫长的味觉轰炸。
3: 这臭豆腐是炸了以后再煨的吗？
0: 对。
3: 这是烧鸡啊。
0: 烧出来。
3: 鸡是有味，但是没有臭豆腐的味道，就
0: 不是很协调。
3: 不协调。嗯。
0: 这个臭豆腐烧鱼。
3: 这没烧鱼啊，我觉得就是把臭豆腐炸了以后放在上面摆在一起不自然。
0: 嗯，这个不是很大。
3: 蒜蓉烧虾很好吃，
0: 非常和谐。我觉得大虾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想法，一个思路。
3: 所以这个里面它是有臭豆腐的臭味，又有陈团蒜的那个酸味，又有姜的那个老团的味道。其实每次讲起它我就流口水了。我们以后就把这个虾系列定成我们的招牌系列吧。

0: 煮平衡臭豆腐和虾的质感，臭味分子在高汤中高速渗透在虾肉纤维，臭豆腐形成蜂窝状结构，让虾的鲜味融入其中。臭豆腐罗氏虾已经在长沙美食界站稳脚跟，如何继续升级臭豆腐的菜品，成了黄永林新的命题。将市井符号臭豆腐与健康主义图腾牛油果并置，
1: 两边是墨鱼汁豆腐，中间就是牛油果，就是分了这个三层。

0: 内部炸至蜂窝状的臭豆腐，牛油果泥填充其中。黄永林用极致的矛盾撕碎味觉秩序。当硫化氢的腥臭在口腔坍缩为谷氨酸的鲜甜，腐与鲜，臭与香，粗粝与精致，在油炸中打成终极和解，实现外脆内爆浆的口感。
1: 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
2: 就是我们看到里面有绿色的牛油果，在这里面的，对。
1: 好有心意，把水果放到臭豆腐里面。
2: 新的尝试。
1: 所以这个臭豆腐是不是就不太正经了？
3: 我平时是不吃臭豆腐的，因为它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太臭了。但是感觉这个臭豆腐它就是带点臭，但是它又吃起来是香的，有点我喜欢上，然后就直接一大口吃掉了。然后我想还想再吃一块。
2: 做了这么多年餐饮，我觉得最终还是有自己的原创。
0: 黄永林和杨明对臭豆腐市井与高端的纠缠拉扯还在继续上演。
4: 臭豆腐这个产品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成我们湖南小吃的门片了。
2: 觉得同行是最可爱的，互相吸取的这个力量很强大的。
0: 他们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他们捍卫着代表自己味觉图腾的地域尊严。见证了街头小吃的全民狂欢，我们去闻闻海洋的独特气味。腐殖制的臭鱼烂虾中带着海水的咸腥，是大多数人第一次闻到虾酱的反应。虾酱蒸五花肉是上川岛传承几代人的家常味，虾酱的咸鲜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形成臭味及鲜味的感官认知。虾酱不仅是调味品，

更是台山人乡土情结的载体。台山上川岛屹立南海，渔场宽广，水质优良，所以这里的苗虾洁净无沙，肉质肥厚，味道鲜美，最适合拿来做虾酱。

0: 阿伯，你啊，你啊，嗰个
1: 啊，
0: 哎呀，今日真系好多噶嘛，
1: 好多，
0: 多靓啊！嗰啲猫水银啊，喂，有少少嗰啲。
2: 红叔从小跟着祖辈出海的渔民，在码头工作到退休。虽然已经过了苗虾的最佳捕捞期，为了给岛外工作的孩子制作虾酱，他特地来蹲守刚捕捞上岸的新鲜苗虾。
3: 其实虾酱啊，是我们上川岛的一种家乡的味道。小孩在外工作了，他们想吃，我就做好了寄过去给他们。
2: 外地人的臭不可闻，却是上川岛游子的魂牵梦绕。
3: 去捕获嗰啲苗虾咧，就系、是、到我哋沙系口至维甲岛。那个海域咧，系我哋面向朝南，系捕获苗虾噶，最好噶海域。咁咧，我哋咧就系、是、挡流水，看天气。
2: 台山人叫虾酱为咸马。
0: 现在我们就挑选这个苗虾，就开始放盐。
2: 臭与腐臭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体现在放盐的比例。
3: 这是80斤，我们放4斤。
2: 少一分盐，容易腐烂发臭；多一分盐，则鲜虾味流失。
3: 关键都认为这个好像是那个面粉那么稀了，而且筛的时候呢，在一个小时还要捏一次，把这个水分蒸干了。
2: 在反复的捣制中，虾酱雏形出现。气味也随着海风飘散在上川岛，那一抹带着海水咸腥的迷之风味，只有老渔民们懂。
0: 把它压烂了就好了，就可以呢拿到太阳上来晒了。
2: 接下来就交给时间。虾酱在我国沿海地区很常见。
4: 好臭啊！
2: 不过，红叔对此有话要说。
3: 现在很臭的是水虾，那个杂质比较多，而且呢，那个水分没有蒸发出去，它就有臭味了。这叫羊头豆，也是上川的特产。
2: 刺棱豆也叫羊头豆，被称为热带大豆。
0: 羊头豆呢，拿来炒那个虾酱是一流的。切切呢，对虾酱呢，炒起来呢就更入味了。师傅，倒水。
2: 羊头豆包裹着虾酱爆炒，脆嫩爽口，激发食欲，是上川岛渔民劳累一天回家的快速下饭菜。
3: 好香啊！一闻到虾酱那种味道，系特别特别香甜鲜。
2: 虾酱的发酵过程中。

0: 中产生的多种氨基酸和脂类物质，进一步丰富菜品的风味。这也是潮湿闷热的沿海地区独爱虾酱的原因。
1: 我们呢，岛上的人呢，出海都是很累的，而且都要吃很多饭的，所以我们回来吃的想下饭了，我们吃这个虾酱炒的菜啊，就会吃的很多，很开胃，很香。
0: 虾酱通常在冬天制作，在阳光下晾晒8天左右，需要干燥的北风吹拂，而潮湿的南风会让虾酱中的水分无法风干，容易发臭。
1: 没有北风的时候，就带出来这个虾酱和没有阳光了，就没有那么好吃的。

0: 我们觉得很像，就像那个咸鱼一样。
1: 虾酱的气味要是在香水界也属于海洋调，品香过程前调有刺鼻的鱼饵料味，用力吸一口，中调是稳定的腐臭，鱼味散去，尾调留存着丝丝海腥味。好的虾酱需要靠时间和耐心养出来，你付出多少，它回报给你多少。原来这就是望水流等北风的意思。
2: 好险架北风晒今日靓啦，
3: 系啦，
2: 即系北风嘅佢又手冠，
3: 系
2: 你嚟啦，太阳
3: 太阳晒紧熟过啲鱼，
2: 即系猛嘅太阳晒紧熟，
3: 啊太阳，
2: 所以这个时候北风加这个阳光晒出来的啊，这个鱼干啦、啊，这个虾酱都是最好吃的。
3: 大鱼啊，我也系咧。
1: 上川岛的虾酱从腌制、发酵到装瓶，都是手工制作，代代相传。一罐秘食的虾酱，储存的是渔民们的生活和智慧。在上川岛的食谱中，虾酱加任何食材是万能公式，而虾酱焖猪手算是一道大菜，只有在庆祝的日子才会出现在餐桌。虾酱中的核苷酸与猪手鸡肉中的谷氨酸产生鲜味相乘效应，猪手在砂锅焖煮中逐渐释放出胶原蛋白，而虾酱的独一份臭经过高温烹煮只留下鲜香，虾酱早已深入猪手的骨髓，汇聚了海洋与陆地的精华，
2: 很香的一种味道啊！
1: 来，红叔，喂我吃一口。

0: 上川岛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谋生，留守岛上的老人居多。岛民们坚持亲手制作虾酱，用朴素的赤诚之心牵挂着岛外的游子。
1: 阿妹啊，阿姐婆整的呢虾酱真袂记呢。阿姐婆啊，姐婆我整虾酱啊，你阿姐婆我整完了虾酱啊，姐婆整的虾酱出来。
2: 唔得，
1: 啊，拜托拜托，
2: 我拜家己拜来。
1: 啊，
2: 阿婆。
0: 上川岛的祖辈为虾酱正德的名声，也为严苛履行着望水流等北风六字承诺。
3: 我们要来穷查的可以，
4: 没有吃过虾酱的等于没有来过上川岛。
5: 上川岛的虾酱是全世界最棒的。
0: 外人或许无法理解这份独属于上川岛的气味，但这是岛上人的家乡味，是在外游子遗臭解乡愁的寄托。

0: 品味了海岛的乡愁，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山岳文明的逆袭。
1: 好吃，你们也来尝尝呗。
2: 毛豆腐啊，臭鳜鱼，臭的东西爱不能吃。
3: 来来来，欢迎大家来贵州吃臭鳜鱼点鲛鱼烧。
4: 闻到臭，吃起来香啊！
5: 不臭就不好吃。
0: 在徽州人心中，臭鳜鱼早已超越食物范畴，晋升为臭味精神图腾。陈国军堪称徽厨匠人。
6: 臭鳜鱼从古至今呢，我们当地叫腌鲜鳜，通过腌制发酵之后啊，更加的鲜美，只是说在烹饪之前有微微的臭，是它的一个特点。
0: 如何利用黄山双臭制作出富有美学的美食，让游客本地饕客都能领略臭鳜鱼和毛豆腐的精髓，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7: 桃花流水鳜鱼肥，这个季节的鳜鱼是最肥美的。
8: 看得看不清，
7: 这边水太深了。
0: 臭鳜鱼讲究肉质紧实，新鲜捕捞的活鱼是最佳之选。活蹦乱跳的鳜鱼肉质弹嫩，腌制时盐分才能均匀渗透。活鱼宰杀后，鱼肉中的内源性酶开始分解蛋白质，和徽州山间湿润的空气私奔后，能精准触发可控腐败。
9: 我们一斤鱼13到15克盐，这传统干腌啊。
0: 通过盐粒直接渗透和物理加压，既能防腐抑菌，又允许乳酸菌和酶协同作用，形成臭而不腐的风味。
6: 在这个季节，到了4天左右呢，我们把整个鱼呢重新翻面。
0: 乳酸菌等微生物进入活跃期，大量分解蛋白质和脂肪，释放硫化物。
8: 闻着臭的臭，其实它也不是发恶心的那种臭，这个臭是可以接受的。
0: 臭鳜鱼的诞生是一场山岳文明的逆袭叙事。从变质鱼到徽菜头牌，骨灰商为运输鳜鱼，用盐腌渍延缓腐败，不经意间担当了臭鳜鱼的搬运工。由于大批人外出经商，臭鳜鱼才得以走出大山，而名震江湖。
7: 鳜鱼呢，腌好之后呢，我们在它表皮闻起来会有一些臭臭的味道，但是呢，臭往往让更多顾客能记住它。
0: 臭鳜鱼作为徽菜的当家菜，臭味是它的叛逆，鲜味是藏在鸡肉下的温柔。先煎后烧，以肉、辣椒、葱姜蒜协助。
8: 我们需要加入动物性的脂肪油，猪肉就破解了它鱼表层的这种臭味。
0: 鳜鱼的臭味消失，转而为鲜，
8: 又同时放入了菜籽油，两种油去交合起来，汤汁收干之后啊，它就会呈现这种网状，挂在我们的鱼肉的表层，
0: 细嚼起来还有种特别的鲜甜。
7: 所以说我们的臭鳜鱼呢叫闻着臭吃得香，闻指的是在烧之前，吃是代表烧熟之后的吃。
0: 荤臭唱罢，素臭登场。
8: 毛豆腐在徽州它是一个小吃，一般在哪里呢？徽州人吃下午茶的时候，他就会吃毛豆腐。这个是刺毛，
10: 小白兔的毛。
7: 对，小白兔的毛。对。
8: 对，让他

0: 哪一种煎的最好吃，哪一种烧的最好吃，哪一种弹着最好吃。
1: 毛霉菌分泌的脂肪酶将豆腐中脂肪分解为游离脂肪酸，油煎时生成具有烤肉香的芳香脂类化合物。
2: 今天在毛豆腐的基础上去更加提炼出它的灵魂来。
1: 西红柿煸炒出酸味，酸甜的汤汁包裹着毛豆腐，让发酵的异味降低，鲜味却得以提升。
2: 它的这种酸味和豆腐里面的这种发酵之后的这种奶酪的香味连着不冲突，所以呢吃到嘴里的时候呢，这层煮出来的感觉啊别有一番风味。这个叫弹着毛豆腐，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创新。我们呢先喝汤再吃豆腐。
3: 不太喜欢这种番茄口感的，但是我会觉得这个菜的上菜的这个形式我会很喜欢。
4: 这样摆上来的话会有一个氛围感。
5: 这做法特别好，它酸酸甜甜的口感我觉得我家小孩也挺喜欢吃的。
6: 尝试过铁板的，之前吃不习惯，然后呢今天这个口感对我来说各方面都是一种全新的一种体验，我觉得这能接受。
7: 再来我们今天做这个创新菜都给包在饭
6: 块状的，它吃起来会有很明显的一片一片的这种断瓣的这种口感，
3: 还会有一点米香味，再加上我们鱼汤的那个味道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口感还是非常棒的。
5: 难怪大家都说鱼汤拌饭千金不换，确实有道理的。
2: 我从学徒走到今天，其实我最大的快乐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当我去到门店的时候，有的客人在聊天，这道菜真好吃，这家店真好吃。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对于我是最大的鼓励和最开心的事情。

0: 港真系长远咯，会不个旅游举大海资源。
1: 虾酱的臭是海洋馈赠的浓缩。
0: 上川岛的虾酱最鲜、最甜、最香。
2: 那个时候刚好20岁，我们店的招牌菜臭鱼，我们只有活鱼腌。
3: 我们当地一直在沿用叫腌鲜桂。
1: 臭鳜鱼的腐败之美挑战了新鲜至上的价值判断。臭豆腐的硫化物爆炸是市井的烟火升腾。
4: 根本我20年前吃的，我觉得现在还更加好吃。
2: 传统的吃法不是灌汤，是浓汤。吃法的话也是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的创新的。
1: 通过微生物的叛变，证明腐败并非食材的终点，而是风味的起点。食臭不仅是味蕾的冒险，更是对规训的叛逃。接纳腐朽方能重生，生命的价值在转化中升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1: 心要静，手要稳。
0: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现灵巧，
1: 穿针引面。

0: 现。
1: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零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2: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3: 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各地陆续迎来了假期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
1: 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妈，好香哎！
4: 有秘诀吧？
5: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6: 实在是香。
7: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继续大市场里过五一系列报道。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夏装迎来购销热潮。浙江杭州的四季星服装特色街区是全国大型服装集散地之一，假期期间不少市民游客也前往那里去淘货。
8: 这里是杭州四季星服装特色街区，拥有23个服装市场，1.5万个档口，是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四月以来，这里的客流达到了日均5-6万人次。各个档口之间，老板们都在忙着打包发货。在这个五一假期，还有从全国各地而来淘货的散客们。
9: 穿行在四季青各大服装市场，往来人流络绎不绝。前来淘货的市民游客几乎人手一只大号购物袋。
10: 没有计划，放到哪里算哪里。种类挺多，下身挺合适的。
11: 买了一个上衣，两条裤子。线下的话，就是你看到那个质量。
9: 市场内各大档口前成堆打包完毕的服饰，整整齐齐码放待发。为满足全国各地批发商的需求，商户们往往需要跑着配货。
12: 就是一张单子配好了以后呢，然后我再发货，发货用袋子我给他打包一下。每天我的节奏也是比较快，说实话。
9: 据了解，经营成熟的商户平均单日要对接发货至少几十个客户，他们白天提前分类配货，到了傍晚统一打单发货。
13: 店门口那么多都是今天要发的货
12: 呢。对，是的，这才是

0: 一点点，我们目前早上差不多有4个小时不到吧，547件。
1: 像这种小马系列的话，就会走得会非常好。像我们一天平均下来，每天大概有个2-3千件。仓库备货的话，基本上在50000条左右，因为五一嘛，有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备货量会足一点。
2: 换季时节，服装上新。眼下服装市场有哪些流行？

0: 装卖场简约风凭借百搭随性的特点，成为当下最受追捧的穿搭风格。在商场内的简约风服装档口，大量货品整齐堆放，供顾客挑选。进入五一消费旺季，门店单日最高销量突破2000件。
1: 喜欢这种风格，像每一件去拍照，这一件我就很喜欢，就很宽松，很随性啊。
2: 因为我们产品品种太多了，然后每天都会上新很多款，多的话几十个都有的，所以我们货品走的还是比较快的。
0: 五一假期前，全国各地批发客商就已提前大批量备货。随着假期线下客流持续攀升，门店零售销量大涨，不少已拿货商户紧急返单补货。四季青服装档口补单订单源源不断。
2: 这几个裤子啊，或者有几个套装都卖得很好，马上找我来补单的。
0: 而近两年，新中式国风穿搭热度也在攀升。四季青的这家档口今年就新增了新中式系列夏装，抢抓消费风口。
3: 现在卖的最好的是新中式的一套，这一款套装。这几天就是五一假期，基本上是连售的比较多的，大概有个200来单吧。我们每天都有上线的，每天都有上百个款上线，很多人过来。
4: 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目前，包含预售在内的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达到5.5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
5: 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银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全新体验。
6: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7: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8: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就是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很多那种电影的元素，然后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4: 这个假期，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了重庆，众多游客奔赴山城各大电影取景地，争相打卡五一档新片的同款拍摄机位。
6: 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带领市民和游客感受山城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9: 刚来之后发现我拿着相机基本上怎么拍都很出片，对，不需要过多修饰或过多滤镜。本来因为重庆本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城市嘛，
10: 没去少年之地这些地方去打卡，觉得真的很美。我觉得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6: 近年来有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和18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了众多游客的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打卡地。今年五一档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就有超80%的戏份取景于重庆永川的西部科技影视城。
11: 打卡地的话呢，就是18梯，还有江滩公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爱情铁塔，然后这个取景地也是我特别想来的。
6: 假期期间，重庆精心打造了9条主题旅游线路，开展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

0: 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1: 电影和文旅在重庆是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广大游客朋友来重庆，循着光影足迹畅游巴山渔水，品味人间烟火，亲身感受雄奇山水、星韵重庆的无限魅力。
2: 假期期间，各地影院借助五一档新片热映的火热人气，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光影主题文旅活动。在江苏苏州，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为观众带来融合展映、研学、互动等多重体验，拓展电影多元场景。
0: 假期期间，在江苏苏州，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精心策划多个主题经典影片展映单元，集中展映海内外口碑佳作、经典修复影片、艺术电影等多元类型电影，覆盖全年龄段影迷观影需求。
3: 就刚好来苏州找朋友玩，然后觉得这样闲情逸致逛一逛挺好的，电影对我影响是挺大的，能让我看到不一样的文化和世界。
0: 除了室内沉浸式观影体验，假期期间场馆还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专业讲解员带领学生们探秘电影发展历史，科普胶片原理、影片制作、影像保存等趣味知识，近距离接触老式放映设备，了解电影幕后故事，在沉浸式体验中普及电影文化。
4: 我觉得就是触摸这些之前的老式这种放映机啊，就觉得跟这个之前的时空有个那种感觉穿越了一样，就特别神奇。
0: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场馆还结合票根经济同步推出假日消费福利，市民游客观影消费即可参与抽奖活动，解锁多样文创礼品等观影福利。
5: 这个五一期间的我们的放映每天大概是排到6场左右，而且五一和我们日常相比更大的不同是有很多外地的观众，那么趁着这个假期专门过来打卡，然后感受这个看经典老电影的这种不一样的氛围。
6: 这个五一假期，江苏徐州连云港等地依托前沿的数字技术，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
2: 不仅为游客带来穿越古今的奇幻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7: 在江苏徐州，鹏城七里数字体验馆成为这个假期游客争相打卡的焦点。这座融合传统美学与现代科技的新场景，总面积超1000平方米，通过裸眼 3D、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动态演绎徐州历史文化。
8: 它采用了数字孪生技术，是可以不用戴眼镜就能观看的。它展示了徐州的6大精品文物，分别是彩陶鼓、吴俑、风泥、S 型玉龙佩。
7: 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互动体验区，游客只需扫描2维码， AI 系统便会快速捕捉头像特征，通过3维建模与场景融合技术，迅速生成身着传统服饰的专属数字人形象，还可以将形象嵌入古画场景中，与画中人物互动，
9: 会有各种互动啊，然后各种动态化的展现。这个场馆呢，能让我有一种沉浸式的去参与到这段历史当中。
10: 我感觉这个馆非常的好，就是它结合了很多的现代科技的这种技术，然后带给人们一种寓教于乐的一个形式。
7: 据统计，这个五一假期，鹏城七里数字体验馆游客总接待量近5000人，较平日增长185%，其中青少年群体和研学团体占比达66%。此外，五一假期首日，连云港花果山水帘洞景点焕新迎客。此次升级依托全息幻影成像、仿真机械模型、水雾投影等前沿技术，为经典场景注入全新活力。游客穿过飞瀑靠近崖壁时，隐藏的屏幕就会自动亮起。在洞天逍遥区，游客可以与孙悟空进行语音互动。
11: 孩子们感受了真正的水帘洞的一些

0: 孙悟空的生活，特别的好看，特别的真实。
1: 我是从内蒙赤峰来看这个水帘洞，然后感觉音响还有这个灯光什么都挺震撼的，孩子玩的也挺开心的。
2: 据统计，五一假期前三天，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人数近6万人次，其中90后和00后游客占比超过一半，为历年来最高。
3: 五一假期，苏超赛事火热进行。2号，镇江队在主场迎战盐城队，这场对决吸引了大量球迷到现场观战。
4: 赛事不仅带动城市文旅消费热潮，更迎来前沿科技尝试。15名球迷佩戴穿戴式脑机接口设备，实时监测观赛情绪，为赛事智慧化管理积累宝贵经验。
2: 当晚比赛现场氛围十分热烈，同时一场前沿科技观赛实验同步开展，现场大屏，后续所有数据将交由相关科研团队进行专业分析研究，深挖球迷情绪与赛事进程、现场氛围的关联。
5: 一开始好奇会不会影响看球，没想到很轻便，呐喊挥围巾都没有束缚，能参与这种科技尝试特别有意义。
2: 记者了解到，这款脑机接口设备基于近红外技术，通过探测大脑血红蛋白变化来检测情绪。未来这项技术对于大型体育及文旅活动，在优化现场氛围、感知情绪波动、引导文明参与、量化精彩体验等方面均有应用可能。绿茵场的激情直接转化为消费活力，苏超赛事精准对接五一假期。数据显示，5月2号，镇江各涉旅场所的盐城游客达2.16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倍。
3: 炒菜机器人正凭借着高效稳定降本的优势，在一些城市快速普及，成为不少餐厅的标配。
4: 五一假期，记者走进四川成都的一家餐厅，感受炒菜机器人做的回锅肉、麻婆豆腐等川味佳肴。
2: 位于成都市区的这家餐厅主要经营川味炒菜，五一假期生意相当火爆。据商家介绍，每天就餐人数在400人左右，售出的回锅肉、麻婆豆腐等川菜都在上百份。如此大的出餐量，全靠后厨这一排智能炒菜机器人。
6: 味道很好吃啊，我完全不知道是机器人炒的。
2: 记者采访了多位消费者，大家都认为机器炒制的和人工炒制的菜品口味基本相同，而餐厅使用智能炒菜机器人后，菜品价格更实惠，单品普遍降低了10元到20元。目前这家餐厅配备了多台智能炒菜机器人，可以炒制多款川菜，精准下料、控温、翻炒、调味，全自动复刻人工炒菜，并且效率更高。
7: 按照我们现在的菜品数量，如果按照传统的炒菜师傅，我们可能需要6到7个人，因为你看到我们有6到7个锅，但是现在我们用了智能化厨房之后，只需要2个人就可以了。
2: 以这家餐厅为例，通过 AI 数字菜谱与智能烹饪系统，餐厅的出餐率提高了40%以上，厨房面积压缩了30%。据了解，仅这款成都造智能炒菜机器人目前已经服务到了成都近100家餐厅，全国有1000多家餐饮门店在使用。
3: 五一假期，全国演艺市场持续升温。在广东东莞，一场主打音乐加城市 IP 的特色音乐节吸引了数万名观众。乐迷们不仅能够沉浸于多元音乐风格，还能够现场品尝地道的东莞烧鹅。
4: 这场有的吃有的听的音乐之旅不仅点燃了现场热情，更将人气转化为覆盖酒店、餐饮、文创等领域的消费增量，持续为当地假日经济注入活力。
8: 本次东莞举办的音乐节为期3天，首日即吸引到了国内外3.8万名观众到场，门票提前售罄，人数创近3年单日新高。
9: 这音乐节是我目前五一假期唯一的一个安排，所以非常的开心，就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在假期的时候参加这么一个年轻然后又很喜欢的一个活动。
10: Surprise, nice, I like it. This festival is was a surprise for me. So many people, so young people, very good music, very, very well atmosphere. So it's very nice to be in Dongguan for the first time.
8: 除了不同的音乐主题体验，音乐节现场还打造出全新的文化消费场景，以粤菜经典东莞

0: 烧鹅为 IP 打造的八米巨型烧鹅气膜成为全场焦点。
1: 就是我觉得这些文创做的也挺创新的，就是结合了当地的特色嘛，就是烧鹅背着吉他，然后我觉得挺有创意的，挺好玩的。
2: IP 形象为一个延伸，去给他穿上衣服啦，真正切切的变成了东莞烧鹅的一个文创产品。对，
0: 据统计，音乐节首日带来的3000只烧鹅文创产品已经售罄，不仅有潮玩，现场还设有东莞老字号烧鹅档口，让乐迷大饱口福。多家摊档消费队伍排起了几十米的长龙。音乐节不仅点燃了假日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强力引擎。记者走访发现，周边的酒店更是一房难求。
3: 然后订了酒店住一晚，然后想在周边再玩一下。
4: 很多的客户在半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了预订的状态，我们房间早早就满房了。
0: 记者了解到，音乐节场地周边文化艺术街区同样人气爆棚，多家餐饮店客流直线翻倍，店家紧急调配人手，加足备货。
5: 人流量的话，肯定说比平时的话，节假日了还要再翻个两三倍。
6: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中小学春假，长三角各地游客出行意愿空前高涨。
7: 在浙江安吉、绍兴等多地，传统非遗技艺融合创新玩法，为游客在五一假期提供更多选择。
8: 一声吆喝响起，撑牌人稳稳站立在竹牌之上，手持长篙，娴熟地拨动溪水，掌控航向。竹牌顺流而下，在清澈的水面上划出一道道优美的水痕。放牌是山区百姓传承千年的水运毛竹方式。今年五一假期，浙江省安吉县的河村村将这项消失已久的传统技艺变为乡村旅游的新亮点。
9: 参观一下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些文化，感觉挺震撼的，看到这种运竹子还是属于第一次。
8: 负责人告诉记者，河村村位于安吉县的西南山区，曾经并不属于热门的旅游打卡地。今年五一，依靠放牌等活动，村里的30多家民宿迎来了不少旅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生意。
10: 用这个竹牌让游客进河村，我想到最多200-300个人，今天可能超过1000人了。
8: 而在浙江绍兴的柯桥古镇，这座因布而兴的小城把艺术展览、文化演绎、互动体验全部融合在一起，越剧的歌声、运河的水声、街巷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满是假日的烟火气。
11: 他们是有这种就是茶染的一个这种体验的活动嘛，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就过来体验了一下。而且的话，我觉得我今天染的这个袋子，它整个颜色啊，包括它的这个花色都蛮好看的。
8: 除了景区，商圈纷纷推出特色活动吸引消费者，铁路部门也推出乐游长三角完美如画的特色旅游列车，满足旅客需求。车厢内海报、座椅套等设施不仅融入了当地的旅游元素，车厢内的演出也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坐着火车去旅行。
12: 他路过很多的这种这个城市啊，我可以看看春景啊，看看周边城市的风貌啊。我觉得这个坐在车上其实也是一种观景体验。
13: 我们这趟车从上海出发，实际上途经将近有19-20个车站啊，你们能够看到苏州的园林、无锡的太湖、浙江的千岛湖，包括我们安徽的黄山、我们九华山，其实我们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和优秀的景点啊，都被这条线完美的串联了起来。
6: 内蒙古鄂尔多斯立足沙漠资源优势，将沙漠越野、草原风情与沉浸式娱乐有机融合，积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让游客感受当地独特的风情。
14: 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辆越野车、2000多名车手齐聚库布齐沙漠，一场激烈的沙漠越野赛精彩上演。车手们借沙峰惯性走线、漂移、飞跳等高难度动作接连不断，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15: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沙漠越野赛，眼前轰鸣，赛车卷起沙石，太震撼了。
16: 这个沙漠结构小，地形呢比较复杂，对这个每一个车手来说是个锻炼的机会，这个非常有挑战性，这个沙漠挺好玩的。
14: 赛事期间，库布齐摇滚之夜、沙漠那达慕、特色美食嘉年华等越野加文旅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沙漠风情。据了解，五一期间，内蒙古共推出三

0: 39项特色赛事及民俗展演，将体育竞技与群众文化、旅游消费紧密融合，让游客在欢呼与竞技中感受多元运动魅力。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这几天呢，智慧医疗专区备受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医疗健康领域深度融合，参展企业推出了一系列覆盖着诊疗康养全周期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展现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从技术创新到生态构建的全周期创新能力。
0: 本届广交会上，智慧医疗专区共设置170个展位，汇聚了超过50家行业代表企业，集中展示了我国在数字医疗与智能健康领域的最新成果。展区内，从疾病筛查、手术治疗到功能康复的全链条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一颗小小胶囊就能完成无痛胃部检查。AI 中医辅助检测设备快速为体质画像，生成详细体质分析报告。治疗环节，多款手术机器人展现了在方寸之间稳定操作的巧手，智能仿生手则能读懂肌肉的语言，实现精准抓握。从辅助步行的外骨骼机器人到守护居家老人的康养机器人，众多参展企业通过场景化空间设计，展示了从精准诊疗到智能康复的全周期解决方案，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实地体验、洽谈合作。
2: 我认为中国在智能医疗领域技术研发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人工智能落地实用性强，医疗机器人产业也在稳步成熟。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很高，老年群体基数大，这类智能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广阔。
0: 截至目前，智慧医疗专区日均参观人数超过1.2万人次，成为本期展会一大热点，助力中国企业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健康产品与服务。
3: 当地时间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当地时间3号，在该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德比斯因赛车机械故障在比赛第二圈退赛，张雪对此予以回应。
0: 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初步排查显示故障源于发动机机油压力下降，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张雪机车非常有信心，凭借这款机车他已取得不少优异成绩，他也为该机车给出10分的最高评价。未来随着车手与机车之间的磨合越来越顺畅，必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4: When people ask these questions, the only answer I can say is I won 3 races with this bike. So if the bike was not good, we'd be impossible to win the race. And so of course the bike it's very good. Yeah, I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10 on 10. I want to say that we're gonna do our maximum as always.And I also want to say that it's not possible to win all the races.
0: 此外，张雪机车合作车队的负责人也表示，他非常欣赏张雪为人以及张雪机车性能，这也是他选择与张雪及其工厂合作的原因。去年，他和张雪共同擘画了未来3年的发展目标。
5: I was talking to is to w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 in these 3 years. So this is our target that we signed together and we want to reach together this very high target because everybody have to understand this i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So this is the top level of the racing bikes.
0: 目前德比斯仍以97分位居车手积分榜第三，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也排名第三。接下来，张雪机车将参加15至17号捷克站比赛。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证实，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上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已造成3人死亡，其中至少1例死亡病例已经被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
0: 世卫组织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通报说，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蝶鳄

0: 四号邮轮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非洲国家佛得角的途中爆发急性呼吸道疾病，共有6名乘客发病，其中3人已确认死亡，1人已被送往南非，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1例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正在协调成员国和邮轮运营商，以便将出现症状的乘客进行医疗转运，并对船上其余乘客进行全面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和防疫支持。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中。世卫组织说，已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通知了各国联络点，并将发布疫情通报。据悉，这艘邮轮由荷兰一家邮轮公司运营，目前邮轮停靠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一处港口。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有关，也就是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这一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极端情况下可致人死亡，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
1: 当地时间3号，法国加莱海峡省通报说，一艘载有80多名非法移民的船只试图横渡英吉利海峡时，在法国北部一处海滩搁浅，造成2名女性死亡，16人受伤。
0: 法国加莱海峡省官员3号表示，一艘简易船当天从位于滨海布罗涅港口以南数公里的阿尔代洛海滩出发，船上共有82人，均为非法移民。船只航行途中，发动机出现故障，随后船只失控漂流。法国海上巡逻艇救下17人，并将他们送往滨海布罗涅。偷渡船载着其余65人在海滩搁浅，其中2名女性被确认不幸身亡。当地官员表示，这2人据信来自苏丹，可能因船上过于拥挤而窒息身亡。受伤的人中有3人因船底燃油起火被严重烧伤。据法新社报道，这起事故是1个多月以来第3起非法移民偷渡英吉利海峡致命事件。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地区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而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居高不下。2021年，这一数字超2.8万人，2022年超4.5万人，2025年超4.1万人，2026年至今已超过6000人。今年4月下旬，英国和法国达成一项为期3年的协议，英国将向法国提供最高达6.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61亿元的资金，以便法方在法国北部海岸加大力度打击英吉利海峡偷渡现象。
2: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日前，伊朗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已经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一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的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3: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三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三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四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从四号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将出动人员和装备参与疏导行动。
4: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5: 当地时间三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并在会后发表声明。声明说，从六月起，七个参与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报道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海湾地区石油供应中断的情况下，这一增产计划无法实际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将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三月份所有欧佩克加成员国的原油日均产量为3506万桶，较二月份下降770万桶。其中，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因出口受限，减产幅度最大。
2: 当地时间三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敲定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3718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0: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0: 这2000亿迪拉姆（约合371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将支撑其董事会此前批准的5年资本支出方案，推动全产业链进入大规模项目执行新阶段。在满足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同时，提升阿联酋制造能力并增强工业韧性。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部长，同时也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苏丹贾比尔表示，公司正进入战略实施关键阶段，将进一步巩固壮大阿联酋工业和制造业基础。阿联酋日前已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希望在全球能源转型完成前，尽快将油气资源变现，用于自身经济转型，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并投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布扎比政府全资拥有的多元化能源集团，业务涵盖勘探、生产、炼化、制造、营销及贸易等领域，是全球重要能源企业之一。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公司旗下已上市的6家子公司营业收入合计达1901亿迪拉姆，约合3534亿元人民币。这6家子公司净利润合计达到约358亿迪拉姆，约合666亿元人民币。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5月2号表示，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2: 根据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发布的声明，伊拉克从5月2号起恢复拉比亚这条陆地输油通道，用油罐车向叙利亚方向运输石油。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重新开放。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伊拉克方面3月证实，伊方启用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另一条输油管道则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运输至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再接入通往杰伊汉港的管道。两条管道加起来运力可达每天65万桶原油。伊拉克石油部长曾表示，该国的其他选择包括用卡车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
3: 国际原油市场波动的当下，全球能源的流向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些亚洲买家开始转向美国采购原油。最新的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原油的出口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1: 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原油出口受限的背景下，不少亚洲国家开始转向美国进口原油。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4月美国的原油出口创下了历史新高，上升至每日520万桶，和今年2月的每日大约390万桶相比，大幅增长了超过30%。科普勒的数据还显示，目前每天大约有50至60艘超大型油轮，也就是 VLCC 驶向美国港口。这一规模和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这类油轮通常可装载多达200万桶原油。科普勒的商品研究主管史密斯告诉 CNBC， 许多油轮来自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在中东冲突爆发前主要从中东进口原油，如今由于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几乎被封锁，因此转向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采购。并且史密斯还形容，现在亚洲市场几乎是有什么买什么。不过分析指出，船只改到美国更可能是冲突时期的应急措施，而非亚洲买家的长期结构性转向。史密斯指出，美国生产的轻质低硫原油难以完全替代中东的重质高硫原油，因为不少亚洲国家的炼厂装置更适合加工重质原油。此外，美国自身的原油出口能力也受到基础设施的限制。史密斯指出，受到码头容量的约束，美国原油出口规模的上限大致就在略高于每日500万桶。因此，分析认为，中东地区的供应缺口

0: 数字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酸甜苦辣，百转千回。从乡土风味到市井美食，唯独臭，让有些人敬而远之，又让人爱不释口。丰富的滋味，滋养着诱惑。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安徽，山川秀丽，如诗如画，独具地方风味的徽菜，也让人魂牵梦萦。臭鳜鱼，作为徽菜中的代表，以臭著名，赋予人们欲罢不能的舌尖体验。

的徽菜大厨，在广德经营着一家特色菜馆。尽管每天要烹饪各类菜肴，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家的味道。清晨，雨华早早出门。今天，他要回乡下看望许久未见的母亲，并亲自做一道臭鳜鱼。雨后的山村，宁静而祥和。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吕华并不知道，母亲刘元春早早便在门口等他回家。

0: 越重的剩菜啊。
1: 臭鳜鱼的臭，源于鱼体内的氨基酸，产生似臭非臭的气味。臭味的获取需要经过特殊的腌制。寒冷湿润的冬季，正是腌制臭鳜鱼的最佳时间。
0: 臭鳜鱼这个腌制啊，非常重要。
1: 黄酒去腥，姜葱增香，适量盐腌。香菜和蒜苗塞入腹内，这是一条家常臭鳜鱼方便快捷的腌制方法。传统的干腌法需要花椒盐擦抹鱼身表层，整齐排码在桶内，用石块压腌，使鱼肉排出水分。湿润环境下，鱼肉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氨基酸，十余种风味物质，造就了臭鳜鱼咸酸甜鲜的丰富口感。腌制好的臭鳜鱼，肉不腐，腮暗红，瞬间散发的特殊气味，预示着烹饪时刻的到来。父亲拾柴，母亲刷锅，食材准备完毕，烹饪大戏正式开启。先煎后烧，油温锁紧鱼肉鲜香，加倍提鲜增香。尽情燃烧的柴火，让不同的食材滋味热烈碰撞，加速鱼肉由臭到香的风味转化。
0: 我们干锅盖这个之后啊，小火干焖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1: 随着香菜的加入，酱汁浓厚、鲜香微辣的家常臭鳜鱼飘香起锅。臭鳜鱼不仅是一道传统名菜，也是徽州人最解乡愁的风味。
0: 好，开吃了，你去上来。我说好好吃，
2: 好吃。
1: 臭并不是鳜鱼的独家标签，在合肥同样也有臭味相投的知己。早晨五点，在合肥拱辰街，商贩们准时开摊。一条近400米的街巷，隐藏着一道美食。四湾肥肠，因其酱香浓郁，回味无穷，让人念念不忘。每天上百斤肥肠，不到4小时便销售一空。肥肠含有适量的脂肪，韧性十足。肥肠做法多样，每一种都别有滋味。白芷、桂皮、八角，各种顶级香料的最佳搭配，便可让肥肠华丽蜕变，幻化出独特的卤味。凌晨1点，当城市还在熟睡，朱其所迎来精力最集中的时候。为保证肥肠口味最佳，核心味觉的酿造必须在出摊1小时前完成。23年的风味摸索，让他对酱料的配比了然于心。
3: 我们老家是无为，无为那边也是鲁菜之乡，这个也属于祖传的。烧制的过程中，时间一长了，就有一种灵感了。我们烧好了之后，必须要烂度适中，它必须有嚼劲。
1: 朱其所的卤肥肠讲究酱香浓郁，留有回味。为保证肥肠均匀入味，上百次的搅拌是对力量和手法的考验。

0: 鸡蛋打的。
1: 那是天鸡蛋，他咋不能打的？他说什么是吧？
2: 哎呀，你这不打呢，一毛钱还小你的干喽。

0: 高温炉煮下，锅中激发出的蒸汽升腾缭绕，这是肥肠风味集结的讯号。筷子迅速插入，试探肥肠的软烂程度，确保肥肠达到弹而不烂的境界。三个多小时的风味酝酿，一锅香醇的四湾肥肠诱惑诞生。在徽菜的烹饪中，徽州梅干菜的地位不可小觑，独特的芳香气味和回甜口感总能让菜肴增添别样风味。张明辉，安徽黄山人，与妻子经营着一家餐馆，每天早上八点他都会赶往菜市场，为当天的食客准备新鲜食材。梅干菜烧肥肠作为张明辉的一道拿手菜，复杂的工序是普通菜肴的好几倍。一碗面粉，一碗盐，混合加入，反复揉搓，去除杂质和异味。看似简单的清理，却是保证大肠不臭不腥的关键。
1: 洗大肠是个考验人耐心的活，特别是这个季节，冬天天很冷，手指冻得发红，但是再冷的天气你也不能疏忽它。
0: 洗净的肥肠焯水后需用凉水冲洗，锁定营养的同时也塑造了肥肠的嫩滑 Q 弹。然而要获取肥肠的丰富滋味，还需要卤水的慢火温炖，待卤制完成，接下来便是风味的最后集结。高温爆炒，肥肠滋滋跳跃，本地梅干菜的加入使肉汁得以吸收，口感肥而不腻。张明辉用家常的烹饪方式，让肥肠演绎出独特的徽州风味。美味的起点并不仅仅是香，与其说留恋一种风味，倒不如记挂一个人。世间滋味万千，离不开情字当先。屯溪，张明辉和妻子正热情招待每一位食客。广德，刘元春再一次送别儿子。合肥，朱其所站在门口目送妻子出单。石，穿越历史，跨过山河，串联点滴生活，时光如逝，风味依旧。

琥珀，蕴藏万物。人们艰辛劳作，收获自然馈赠，就地取材，感受鲜与美。同一类美食，百般滋味。精心烹饪，巧妙组合，以鲜美塑造食材的独特，品味湖泊的滋味，感受自然的脉搏秘密。天气渐凉，慢慢入秋，位于巢湖边的肥东县又到了捞水草的季节。新鲜嫩绿的水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这种草料有着特殊的用途。巢湖自古就有三鲜，巢湖螃蟹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安徽本地的风味标签。石师傅养殖螃蟹已经几十年了，在过去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便用水草喂养螃蟹，

0: 现在依旧保持这样的传统。巢湖螃蟹适当搭配谷物以补充营养，巢湖螃蟹无土腥气，味道鲜美。天色渐黑，凉爽的温度使得螃蟹更加活跃。螃蟹通常在夜间出来觅食，常常喜欢潮湿的环境。借助手电灯光迅速捡起螃蟹，等待螃蟹的是另一种风味的变化。六月时节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只需上笼蒸煮15分钟，便可保留螃蟹原汁原味。蟹肉温润清甜，鲜嫩美味，蟹黄晶莹剔透，轻轻一口，满满的鲜与香。六月黄虽未长满，但肉质新鲜香甜，成为当地人的最爱。螃蟹对半切开，沾上面粉封口，热油快速锁住螃蟹水分，只需变色便可捞出。洋葱一众配料快速过油，香味布满空气。爆炒调料加入螃蟹，不停翻炒，螃蟹与洋葱众多配料充分融合，一盘应季红烧螃蟹浓醇鲜香。螃蟹的另一个搭档是大虾，热油浸住锁住鲜味，配以年糕黄瓜煸炒，最后加入葱段煸香，逼出香气，一盆虾兵蟹将完美呈现。如果说螃蟹是鲜香横行的巢湖至味，那么另一道关于鱼的风味也是不可错过的时令珍馐。贺玉梅在古镇经营一家河鲜饭店，菜品随季节变化，但是杂鱼锅以其独特的风味征服了无数的味蕾。贺玉梅每天早早来到附近的菜市，仔细挑选着杂鱼，确保菜肴的新鲜味美，这是多年经营的习惯。
1: 你这鱼现在城里不一定能买到。
0: 随着秋风渐入，古镇它穿越时光，一种河鲜滋味如约而至。王志国是何玉梅的丈夫，他主要负责处理食材，拿起一条白丝，取出内脏，清水反复冲洗，确保河鲜的鲜美滋味。巢湖白丝身形修长，鳞片洁白如银丝，鱼肉纤细柔软，富有弹性。鲫鱼肉质鲜嫩，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杂鱼锅讲究菜肴色泽红亮，所有的食材必须快速处理。热锅加入香油，切好的葱姜蒜倒入锅中，煸炒爆香，搭配适量辣酱更是入味。注入清水，清水慢慢与香料交融，此时将杂鱼放入锅中，鱼肉鲜嫩口感与红烧的香气相结合，给人一种诱人的食欲。杂鱼迅速吸收着红烧汤汁的美味，鲜美的鱼汤和鱼肉的应季美味完美融合，河鲜的滋味百转千回，一碗杂鱼锅最是温暖人心。安丰塘水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古名雀碑，古时候被誉为天下第一堂。在寿县的小巷中，隐藏着一家风靡当地的饭店。这里的红烧甲鱼成为了美食界的瑰宝。姚军擅长运用寿县本地的传统调味料，将甲鱼的鲜美与风味完美融合。姚军深知，选用新鲜的食材至关重要。每天都挑选最新鲜的甲鱼，确保菜品的新鲜和口感。姚军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他将每一只甲鱼都经过细致的处理和清洗，确保食材的卫生和新鲜度。
2: 这个甲鱼油是不可以使用的，清理好了，现在把这油剔掉。
0: 用温水将甲鱼过水，去除异味，捞出再次清水冲洗。他运用多种本地的调料以及秘制的汤底配方，将甲鱼的鲜嫩和汤的醇厚融为一体。烧制的过程中，甲鱼肉质逐渐入味，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姚军独特的调料配方使得红烧汁浓稠醇厚，做好的甲鱼色泽红亮，香气诱人，鱼肉滑嫩。食客夹起一块，汁液在舌尖回荡，令人回味无穷。这道红烧甲鱼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
3: 这个甲鱼的裙面吃起来特别的口弹软糯，这个甲鱼肉味道非常的鲜美。
0: 阳光正好，姚军的甲鱼锅给人们带来独特的风味体验。贺玉梅的杂鱼锅让炎热的天气找到了舒爽与美味的交汇。秋意渐浓，螃蟹快速成长，每一口螃蟹都是一种享受，勾起了对大自然恩赐的感激。美食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交流的媒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山川原野，滋养风味的乐章。人们因传统经验勤劳致富，为的是得到收获后的完美滋味，碾压与变异，传统与创意，一种乡野风味，味美乡醇。时光流逝，味道不改，匠心手艺最是打动人心。

0: 安徽黄山，气候湿润，自然环境优美。农历二月年初，方新玉家的豆腐房已经忙碌起来了。黄山毛豆腐是比较出名的豆腐美食。毛豆腐的制作过程不同于普通的水豆腐，从选料到工艺都较为讲究。毛豆腐的原始风味是豆腐。对于豆腐的制作，方新玉铭记于心。豆浆用竹舀慢慢捞出，倒入铁桶，分多次倒入一个大的容器过滤豆浆，汁液洁白如玉。点卤毛豆腐的制作，这一步至关重要。选取特制卤水凝釜是毛豆腐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
1: 豆腐也发酵一个星期可以打毛豆的菌。
0: 倒过卤水的豆浆，豆腐花便凝固成小块，由溶胶状态转变成凝胶状态。将豆腐花均匀舀入木屉，平涂均匀，纱布对角包裹塑形，用木板层层挤压，沥出水分，再借助重物按压出更多的水分，最终形成一块嫩豆腐。时间让豆腐华丽转变，镇上木块顺着一个方向快速划刀，将豆腐切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块，撒上食盐，整齐摆放在干净的竹篾上。毛豆腐发酵需温度湿度恒定，控制在16摄氏度左右，保持5天，空气中的毛霉菌在豆腐表面自然发霉。这是一种食用菌。对黄山本地人来说，毛豆腐家常的烹饪方法就是油煎。油煎可以更好地导热，锁住豆腐的鲜美。将豆腐油煎两面金黄，涂上一层辣椒，咸鲜微辣。毛豆腐煎过以后，口感外脆里糯。春暖徽州，一次印象徽味之旅拉开风味的序幕。

0: 清晨，陈刚夫妇开始打包装车，收买豆腐干全包在张大姐身上。生活总是有很多的憧憬，艰辛伴随收获。赶集一直是乡镇商品交易的活动方式。是梁河农贸市场，张大姐的豆干就在这里售卖。
1: 看看，买条十块钱的，条五块钱的，条十块钱的啊，五块钱的啊，行。
0: 带着对食物的尊敬与信仰，招呼来往的乡里乡亲。上午十点，陈师傅开始制作豆腐干。黄豆要反复淘洗，直到晶莹剔透。这样的黄豆榨出的豆汁口感润滑，黄豆富含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及优质蛋白质，可制作出很多种豆制品。豆浆不断流出，得到一份白皙的汁液。

0: 经过高温杀菌，使其沸腾。豆浆中的蛋白质发生热变性的过程，豆浆华丽转身。人们因传统手艺朝夕劳作，用汗水赢得大自然的雨露恩泽。夏日炎炎，一种乡野风味质朴亲切，千年留存而味美醇驰。安徽寿县，一座文化底蕴丰富的城市。张世宏豆腐宴制作技艺传承人，从油炸小吃到金雕艺术，多年来张世宏保持着手工豆腐的制作。通过石磨的摩擦作用，使得豆浆中的蛋白质更易形成胶状，磨好的通过纱布过滤，从而使豆腐质地更加细腻滑嫩。豆腐形似白玉，晶莹有光泽，营养丰富。在张世宏眼中，一块小小豆腐都有他自己的艺术。菊花豆腐是一道非常考验厨师刀工和耐心的风味。一块方寸大小的豆腐放入掌心，连续横竖切上千刀，保证豆腐细如发丝，韧如蒲草，形味灵动。豆腐在他手中化为千丝万缕。牡丹豆腐更加考究刀工，
1: 雕牡丹豆腐呢，一定要借用水的护理，在水中雕刻。最主要的是，心一定要静，刀一定要稳。
0: 张世宏下刀仔细，豆腐在水中油液如鱼，一刻间，一朵水中牡丹栩栩如生。匠心不改，风味不变。豆腐定型，撒上抹茶，鲜嫩爽弹。豆腐的每一种风味都有自己的特点。豆腐裹上面包糠，高温入油锅炸至金黄，表皮脆爽，里糯清香。豆腐皮蘸上蛋液面，下锅油炸，炸至两面金黄，切块清新自然。一块豆腐，一桌菜肴，豆腐宴从寿县文化底蕴中汲取营养，深受顾客青睐。
2: 豆腐皮是豆腐皮包的，非常嫩，非常细腻。对，现在是肉馅呢，看着非常有食欲。
3: 豆腐呢比较爽滑，洁白如玉。其实这个乾隆豆腐就是外焦里嫩的。
0: 豆腐飞升淮河两岸，趁着春雨蒙蒙，方心玉的毛豆腐越发清香。暑去秋来，豆腐干走进寻常人家，手艺也塑造了美食，将烟火点亮生活，将风味化作时光。

山川秀丽，自然收获，人们因环境之变勤劳质朴，在平常劳作间收获喜悦与祝福。从食材采摘到山珍海味，再到餐桌上的琳琅满目，烟火给予人间温暖，点亮四季风味。安徽绩溪素有徽菜之乡的雅号，这里流传着一道宴席名菜十碗粑，尤以茯苓十碗粑最为闻名，在徽菜中独树一帜，也是皖南地区最隆重的宴席规格。徽州是一幅诗意画卷，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群掩映在如梦似幻的烟波浩渺之中。

早晨六点，胡兰顺便提着菜篮子走出老宅，为今天远道的来客准备午餐。对于徽州居民来说，房前后院都会有一方菜地，简单雅致，自给自足。胡师傅趁着露水尚未散去，采摘新鲜的辣椒，确保今天午宴的鲜食尚可。作为十碗八宴席传承人，胡来顺从事徽菜烹饪已经30余年，对于食材处理早已烂熟于心，手摘青菜，萝卜切条，辣椒切断，鸡肉大刀剁块，豪放大气，草鱼快速分离，切成块状，猪蹄快刀成块，简单明了。对于徽州人来说，家家屋顶都会晾晒一些食物，红薯粉丝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十碗八原料之一。徽州的厨房富有风味的气息，厨房水汽慢慢升华，胡师傅及其助理阿姨孙淑华一切准备就绪，此刻正酝酿一场风味的变化。十碗八的重中之重为上台鸡，柴火在炉膛内慢慢升温，铁锅温度升高，加入鸡油煸炒，待炒出油脂加入鸡肉，瞬间香味四溢。鸡肉在铁锅炙热下慢慢蜷缩，高汤灌入，搭配合适的调料，大火猛攻，鸡肉的风味瞬间发生变化，鸡肉渗出汤汁，沸腾欢悦，盖上锅盖慢慢煮。徽州文化极具地方特色，不管是传统民俗活动还是地域的美食文化，都是一张地域名片。在宴席上，十碗八的第一碗为上台鸡，最后一盘是下台鱼。对于做鱼，胡师傅也自有经验，锅内倒入少许油，鱼块下锅煎至微黄进行翻面，再加入清水没过鱼身，鱼肉慢火熬至汤汁浓厚，盛出鱼肉，此刻鱼肉鲜香味美。十碗八不仅仅是一种宴席，更是一种徽州文化。歙县古城，距古城4公里处有个古村落问政村，在高山峡谷中生长着一种风味，山林地区雨水丰沛，罗来翠一同往日，上山挖一种美味，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问政山山竹茂密，竹子的根长着一种山野风味，表皮覆盖着棕黄色的桶皮，身姿肥短，顶部略尖，外形呈锥形。竹笋的挖掘需要技巧和耐心，寻找山笋的根须，看准铁锹沿着根部插入泥土，顺势一撬，竹笋破土而出，捡起竹笋扔进篮子。新鲜竹笋带有淡淡的竹香，富含膳食纤维，质地鲜嫩。竹笋蕴藏着大自然的生命力，承载着生活的美好。忙碌了一上午，罗来翠手提鲜笋踏雨归来，将竹篮放置屋檐下，雨水滴在山笋表面清理泥土，用清水冲洗笋身。洗后的竹笋清新自然，切掉竹笋多余部分，沿着竹笋根部往下下刀，剥去外皮，鲜笋露出笋心。问政山笋味道鲜美，山笋肉质细腻，口感爽脆，富含维生素和钾。问政竹笋清香鲜嫩，每年产量较少，口感和营养价值也较高。

0: 将嫩笋切成薄片备用。在黄山，这片山笋常常与咸肉搭配，肉质细嫩，肥瘦相间，口感鲜美，可以长时间保存，是黄山地区的特色美食之一。这是一道传统的家常徽菜，切好的咸肉直接烹饪，肉香滋味浓郁。山笋加入咸肉锅中，用文火煮，山笋快速吸收肉汁的精华，炖好汤汁柔软可口，散发浓郁的香气。这是山野带来的鲜美滋味，也是农家餐桌上的一道经典美食。徽香故里，湿润的气候，营造神秘的境界，人们守护传承，感受美食的魅力与韵味。在徽乡的田野里，翟和胜正精心守护一方绿色。每年端午，桃花潭将迎来划龙舟的民俗活动，这一盛会给这片乡土注入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桃花潭这个诗意的乡镇，美食从不缺少，其中王门宴是桃花潭地区有名的宴席风味。翟和胜是本地乡民名厨，粉蒸肉的关键在于选用优质的猪肉，将五花肉切成肥瘦相间的大块，便于蒸煮和入味。
1: 这道菜是万隆宴主打的一道菜，也是我们当地办席的一道主菜，特色就是软肉香甜，老少皆口。
0: 腌制的五花肉与米粉均匀搅拌，米粉快速吸收油脂，拌匀的米粉肉还需加入秘制汤汁。
1: 汤汁也是我烧茂林铁板的一种上面一种汤汁。
0: 米粉肉的蒸煮非常讲究，一般在2到3小时之间，蒸好的粉蒸肉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绵糯诱人，肉质肥而不腻，让人大快朵颐。桃花潭水清澈，常年保持10摄氏度，适合鱼的生长。翟和胜每天都会取上几条，满足一日的菜品需要。这里的鱼肉鲜嫩细腻，巧妙将鱼做成一道鲜美风味，以其新鲜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征服了无数食客，更能展现鱼肉的原汁原味。翟和胜的每一道菜让人心驰神往，其中汪伦宴包括8大碗和4道凉菜，茂林蹄膀软糯香甜，肉质鲜嫩多汁，粉蒸肉口感软嫩，肉质香滑，红烧鱼鲜嫩多汁，汤汁浓郁，干笋烧肉香脆鲜滑，口感细腻，香飘鹅颈冷藏温和，鲜香软糯，山药肉汤清热去火，口感清爽。其中凉菜有凉拌皮蛋、凉拌猪耳朵、凉拌鸭胗、糯米藕。汪伦宴蕴含着桃花潭的传统文化，更是对美食的独特创新。龙舟竞渡，欢声笑语，在桃花潭领略徽乡的独特魅力。一日三餐，四季变化，厨房承载了胡师傅的匠心美味。两个人长达5小时的忙碌，终于完成了10碗8的全部烹饪，一桌香宴得以圆满呈现。同一片水源，一脉相承，付出劳动与汗水，获得鲜美时光。美食链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给予温暖和祝福。一桌人围桌而坐，正是情谊最好的倾注。人间至味，在一碗碗美味中，食客虽来自天南海北，却收获了相同的归属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远古祖先第一次支配的自然力，从生食到熟食的革命性飞跃，拉开了人类烹饪史的大幕。后来辣椒加入了这场烹饪游戏，传统味道瞬间升级，辣的加持染红了火的直白，视觉与味觉的双重刺激下，火与辣的名字合二为一，点燃了火辣辣的狂欢。六月，兰州，天上下火了。高悬的烈日试图攻克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而与火热一年一度的持久战，并未打消人们对口舌刺激的追求。灼人日头下，一位能驯服烈火与辣椒的狠人，吸引着天南海北的肉食动物。
2: 排个队，排个队来。来几个人烤多少？来，你们从这点住，来。
3: 稍微一点啊，稍微一点。我去把子肉。
2: 来，肉筋好了，举住剑，两个板把，弄好肉筋的。
1: 烤炉边掌控一切的马俊，凭借玩了30年火的老手艺与辣子的新创造，让食客心甘情愿三顾茅庐。想在这里吃上肉，只能靠一个枣子。
2: 排个队，排个队来。来，一把板肉，几个人？烤多少？
4: 刚下班过来，他们家来吃的就没有了。
5: 刚下火车来这吃的。
2: 来，过来加瓶子了，加把这半把子肉打爆。
6: 上班嘛，就下午就是2点开始就营业了。
2: 烤多少？
6: 反正今天不管多少肉，切完串完卖完就下班。
2: 你们要啥？肉没了。
7: 啊？没有啊，啥也没有啊。
2: 啥都没了。
7: 这么快？没有。
1: 赋予马俊十足底气的是三种产自西北的辣椒，风干后的线椒辣味充足，决定着成品的辣度上限。颜色红亮、辣味适中的辣板椒，在增色的同时平衡口感，而最浓烈的香味倚仗皮厚籽多的甜板椒，热炉翻炒，辣椒香味物质在温度的刺激下初步释放，奠定香辣的底味，只待最后的关键合体。干烤意味着不刷油和酱汁，只凭干料便成就羊肉的极致诱惑。辣椒的嚼感与香气是美味的命门。
6: 它那个滚子

0: 辣椒片大和这个干口的肉结合在一起，肉也有嚼劲，辣椒表示有了嚼劲，它越嚼越香。
1: 羊肉决定了烤肉品质的底线，一块好肉值得让马俊在凌晨跨过黄河上下求索。像我选羊的话，就是要不然是明清羊，要不然就是晋源的羊，都是在25斤左右的羊。我们都叫的是羊腿肉，手抓用的羊腿，肉质嫩嫩的，尤其是干口不浇油的时候，烤出来的肉特别香。

0: 羊腿肉可谓烤肉的立身基础，羊尾油却是干烤的成立条件。
1: 下午两点，有人已在炉边翘首以盼，但此刻的马俊有着最大的耐心，看的排布与风的控制，毫厘之间的微妙差异便会让火的烈度差之千里。压缩木炭产生的火焰最高可达700度，高温干烤在大大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焦糊的风险。此时要打起12分精神。

快速翻转，火舌游走于羊肉生熟间的危险边界，化为液体的羊尾油包裹其上，锁住内部肉汁，表面的蛋白质和糖类发生褐变，肉香四溢。

0: 烤羊肉风味最精妙的升级在于辣椒与火的碰撞，火焰中的辣椒片极易烧着，只有对火的精准掌控才能实现辣椒与羊肉的共同进化。烈焰之上，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充分释放，得到恰到好处的香辣，
1: 爽辣，更辣点，解馋。
2: 羊肉会有一种嚼劲，而辣椒会有一种颗粒感吧。就是能吃到一个辣椒籽和辣椒皮的感觉，它会给那种视觉的冲击。

0: 一部幻景的百般花样中，最能充当夜市里氛围大师的，当属一道源自河西走廊的硬核火焰美味——炒波浪。
1: 我今年四季基本上就是一身白，好多人说找炒波浪可能还找不着，但是他只要找穿一身白的，那肯定是找的是我。下水本来就是我们西北人的挚爱，你只要把它烹调好了，都是很美妙的一个东西，特别香甜。就像我这么干的，不要撩的啊。
2: 看我吃醋了吗？
3: 我看见了。哦，我看见还得今年江山才能躲你手。
1: 之前在湖上班，三点一线，没意思呀。一个人一辈子在这放旷里面，出不来，想着体验一下呗。抓紧时间，马上要去探子。哦。
0: 炒波辣独特风味的精髓是来自甘肃高台的辣椒，高海拔、强紫外线与较大的昼夜温差，缔造了高台辣椒极高的油脂，浓香红艳，辣味清冽。高台辣子，它就在戈壁滩上了，产地在那了。看看了特别红，但是呢，它不是很辣的。
2: 就包括一两岁的小孩呢，
0: 我不能吃辣子，高台辣子你可以尝一点，而且特别香。铁锅到场，各类食材码放就位，孜然与高台辣子待命。随着油脂融化，震撼眼球的一幕即将上演。

0: 小心啊，烫啊！
1: 香味浓烈的高台辣子去除了下水中隐约的腥膻。结缔组织在烈焰舔舐之后带来多样的咀嚼快感。馍馍与鸡蛋则给人以饱腹的满足。
2: 它这个洋葱和这个羊肉啊，这个羊腰呀，还有这个羊肠，这个炒出来这个味道会比较刺激我们。
3: 就把那个什么洋葱呀、辣椒啊，全部煮加上一块吃，吃的就是这个红烧的味道。
1: 炒锅了。用动词命名的食物，简单粗暴中带着西北人特有的豪爽洒脱。围锅而坐，享受肆意放松的亲密时刻。
4: 可以了，
0: 可以了。
5: 现在孩子回来了，就是肩膀上觉得有了担子了。那天喂他，不管怎么奔波，特别开心。
1: 今年开始，忙碌的老王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哦，
0: 儿子三十几了，再指望不住，你说是吧？再过两三年吧，我看的差不多了，龙龙也就掌握着八九不离十了，我就房车一买，周游世界。

400多年前，辣椒漂洋过海而来，一路圈粉无数，迅速在大江南北掌握了流量密码。而这一次的辣味 CP 却来得有些出人意料，热烈的火辣一

0: 酱大里面，所以一开始入口的时候特别绵，特别甜，
1: 有甜有辣有酸，然后你吃了还想吃。
2: 这种辣是很温和的，它就是一只温顺的小金毛。
3: 云南德宏，孩子王带着小伙伴们赶往自己的秘密基地。大山深处藏着辣味与水果的现实小秘密。
4: 哇！
3: 每年雨季伊始，古树上的野杨梅纷纷成熟。
4: 没水果了呢，早了，我家没了呢。
3: 未经驯化的他们，骨子里带着极度酸涩的高冷气质。辣椒是解锁果香的钥匙。也让这些曾经满脸写着生人勿近的野杨梅，被载入了春夏的食谱。极致的酸爽与辛辣在口腔横冲直撞，两者别别扭扭的角力过程中，意外地满足了味蕾，让人欲罢不能。越是酸涩生津的水果，在辣味的加持下，越能获得重生的经验。
5: 像这边的话，天气有点潮湿，水果和辣椒结合的话，酸辣这个可以去湿。嗯。
4: 我的音频呢？音干什么？
3: 对于热带居民来说，酸与辣是解热开胃的天选绝配。水果遇上辣椒，令人食欲大增，也脑洞大开。傣家人凭借特有的烹饪手法，将它们变化出百般花样。
6: 骑上我亲爱的小摩托，阿罗扎朗德，阿呆玩呆呆。
7: 大家好，萨瓦迪卡，我叫南大红，因为不要啰嗦，所以大家喜欢叫我蛐蛐公主。
6: 萨瓦迪卡。进来补个冰山，
7: 补一个小茅草。
4: 哎呀，好疯！

0: 蛐蛐公主在傣寨拥有一间小餐厅。此时此刻，她正在尝试一种辣味与水果搭配的新组合，也是今天的主菜——百香果辣辣鱼。百香果是蛐蛐公主心中的宝藏水果。
1: 百香果的话，黄皮的，甜度要高一些，
2: 紫色的酸一些。
1: 我今天就是掰开了，全部都融在一起了，它的甜度就会中和一下。这个味道我们本地就会很喜欢。
0: 罗非鱼味鲜肉美，鱼骨油煎，大火熬汤。奶白色的鱼汤鲜美入骨，在高辣度小米辣的激发之下，造就了又鲜又爽的口感，
1: 很开胃，非常好吃。
0: 饱含上百种芳香物质的百香果加入鱼汤，在准确的时间与火中与鲜嫩的鱼片融合，

0: 送送来撇撇撇撇撒弄得，吃饭连煮鱼来啦！走，干点呢。嗯，我要吃鱼。嗯嗯。
1: 百味的辣汤夹杂着果汁的酸甜，是打开味蕾的急先锋。
2: 我怎么想干呀？
0: 为接下来的大快朵颐修桥铺路，叫醒被燥热天气郁闷已久的食欲。 鱼肉的升华来自另一道辣味加持，这需要洞察火焰的耐心。辣椒中的芳香烃类物质在高温下呈现出一种朴实浑然的香气，尖锐的辣味渐渐变得温和，鱼汤充入，辣味在果香与香料的点缀下。
2: 多了几分清新爽快。
3: 打的这个蘸水绝对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这个胡辣子的焦香味再淋上这个鱼汤，怎么样？
4: 哇，浪点点点！
2: 做菜的标准就是要开心，因为你心情开心，做出来饭菜。
0: 一定就是美味的，我觉得。各色水果与辣不期而遇，演绎万般风情。相较于就地取材的傣家美食，那些风靡全球的经典美味，往往蕴藏着更为多元的文化碰撞和更为圆融的烹饪智慧。咖喱。
5: 本意是多种香料的混合，这是热带居民从很早以前就深谙的香料搭配之道。娘惹
6: 咖喱从繁复的咖喱宇宙中脱颖而出，
7: 强调就是辣，
8: 有点丝滑。
5: 每一桌来的人他都必点这道菜，
9: 辣味就刚好能盖住海鲜的腥味，
10: 对，很上头。
0: 请您用餐。姐妹，这里有个宝宝打包了，
11: 这里10号，那里7号嘛。姐姐黄静，妹妹黄磊，
12: 然后你再试一下。作为新生的90后侨乡一代，
0: 与妈妈合力经营着这间娘惹桥味馆，凭借着从娘家一路传下来的娘惹咖喱，俘获了天南海北众多食客的味蕾。
13: 从广州过来，
14: 过来吃饭的。
0: 我们主要就是为这个粉来的，之前来吃，然后太想了，然后周末就来。乐萨，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海鲜粉面，之所以能爆发出让人欲罢不能的味觉体验，其中的秘密就在咖喱之中。由辣椒领衔的十几种新香味料，李芳唱罢我登场，而连接味道的润滑剂，便来自这里随处可见的甜蜜武器。
13: 慢慢哦，没你看哪一个这个？就踩右边的那个哦。我们是要那个能打椰浆的那种老椰子，你帮我们在上面看一下哦。嗯嗯，慢点慢点慢点放慢点放，
14: 打不动。
13: 哦呦，打不了椰浆，这个肉还很嫩。
0: 哥辛苦你，等下再砍多一个哦。狂野哦，女汉子的你，嗯，很甜，
13: 你喝一下。
0: 成熟的老椰饱经海风的洗礼，内部的椰水被慢慢代谢，累积成丰富的油脂，是理想。

0: 椰浆高度浓缩于老椰的坚硬果肉中，通过手工揉搓便可揉洗出来。
1: 这就是头烫椰浆，哇，好香哦！那以前的小时候，婆婆就会这样子煮给我们吃。
0: 头道椰浆类似牛奶的质感，甘甜而厚实，但现在还不是它出厂的时候。
2: 以前伯伯回来的时候有种过这样的东西，我就知道了啊。
3: 哇，它这么紧啊！
2: 哎呀，毛手毛脚的，哎呀，
3: 很难挖，好不好？
2: 这是真正的小种的黄姜，金黄金黄的，煮出来的咖喱的颜色特漂亮。哎哎，妈妈呢？阿磊呀，
4: 有妹吗？
2: 小辣阿磊啊，有辣椒的，这里这里。嗯，辣味很浓。
0: 每个周日是餐厅炒制娘惹咖喱的日子。所谓娘惹菜，指的就是这种家庭当中婆媳母女间的美食传承。石臼里辛辣食材初次见面便各展所长，
1: 妈可以了没有？妈，
2: 哎，没有了，慢慢煮啊，慢慢煮。
0: 洋葱、红葱、大蒜当中富含挥发性较强的硫化碱，是咖喱的香水。姜黄素、辣椒红色素是天然的染料，负责给咖喱化妆。沙姜、生姜、鲜辣椒则提供了复合的辛辣底味。

0: 食材入锅，随着晶莹剔透的红油被满满逼出，香味物质充分融合释放，酱料变得性情温驯，从辛辣刺鼻到十里飘香，传遍了大街小巷。咖喱准备就绪，椰浆大咒出场，携带着海岛的甘甜醇厚，身着白衣融进了辛辣的红。
1: 咖喱里面的要求是肯定是要浓郁，最主要的就是它的椰浆吃下去那种口感带一种甜，又带着一点点咸，那浓浓的椰浆一倒下去，那一口咖喱下去真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像牛奶的那种顺滑感，但是喝到后面你喝进去之后呢，它的辣味会反上来，
1: 后劲比较大。
2: 对，辣味的后劲比较猛。
3: 以前我是真是对于食材这方面我确实是一点都不懂，就是嫁进来以后还是跟我婆婆学的，后面婆婆就不做了，都是交给我做了，现在他们自己两个也都会做。
4: 厨房之内，灶台之后，一代代娘惹们凭借耐心和智慧展开一次次味觉探索，造就了

合且无限多变的娘惹调味。椰浆面对一众乡亲，毫厘之间的分寸便让风味层次大不相同。不同的组合方式让菜品千变万化，如万花筒般绚烂。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辣，张扬热烈，澎湃中用痛觉激发身体的欢愉，危险且要静的信号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少一口寡淡，多一口爆炸，筷子在好奇心与好胜心之间反复横跳。
2: 吃个辣椒，
3: 辣椒，
2: 辣椒吃不了了，
4: 敢吃吗？我觉得手都已经麻掉了。
5: 这就是一筐炸弹了。
6: 这个视频没错，是湖南人啊。
1: 对于嗜辣而欢的人们而言，越辣往往就代表着越快。
7: 不辣不欢。
1: 酣畅淋漓的代价暂时抛之脑后，最辣到底有多辣，常常是身体到达耐受力极限时思考的问题。冬季的冷风和夏季晒不干的被子都需要辣椒的火力。
8: 我们江西的菜是无辣不欢。
1: 当无辣不欢在一座城市达成共识，每个江西厨师都要把对辣的驾驭视为第一要务。
5: 蛮精神的，可以。这里老店的时候，一用辣椒一天就用了400来斤，有些客人辣的肚子痛，哎呀，怎么这么辣？辣肚子好痛，受不了，受不了，太辣了！你们再猜一下个。
1: 铁头，因对辣椒的头铁执着而得名。一道菜用掉8两辣椒的他，只有店里披上红色的战袍，心中才有底气。铁头的底气来自我国餐桌上最常见的辣味高手小米椒，虽然个体娇小，但它的辣度却可以挺进国内前3名。匹配如此高强度的辣椒，关键的食材必不可少。江西水网密布，就地取材的水产最为适合。甲鱼，周身充满胶原蛋白，最能吸收辣椒的火热，天生就是小米辣的绝配。寻常的甲鱼长到3两左右，正是最易入味的年纪。搭配小米椒，就是勾魂。

适当的猪油是小小的窍门，让辣味物质在油脂中能轻易释放。新鲜小米椒泼辣中带有一丝清香，当其水分下降到10%左右，香味、咖啡味、焦香味愈加明显，干鲜并用，香与辣共达巅峰。 甲鱼入锅，姜流中的土腥气在热辣中不见踪影。米酒的糖膨胀了胶原蛋白，饱满吸收汤汁中的火热。

0: 一道菜，三只巴掌大的甲鱼独享8两辣，火热奔腾，泼辣深刻。啊！有的话，
1: 我觉得手都已经麻掉了，
2: 吃到快发抖了那种。
0: 红烧小甲鱼入口便是极辣，瞬间占领感官高地。在这种半麻痹状态下，肉质显得更具牙感，
1: 辣出鲜味。
3: 最具诱惑力的部分，藏在甲鱼的裙边里，辣汁裹鞋，七分柔软，三分劲道，
1: 有点口弹，真的，有点口弹，这个来看嘛，口弹的感觉，还回来点加点哈，但是我跟你说，
4: 为什么来？
1: 下次老板莫弄那个辣了，遭不住我，这个辣把江西的那种感觉释放出来了。 有点那种眩晕的感觉了，手都在发抖的那种感觉，我不行了。这个视频没说我是湖南人啊，不能说我是湖南人啊。
5: 杭州，宁波那边有几个小伙子开车来，是大包大到哪里去啊？
6: 大到那个内蒙古去，广东、深圳的日本。
7: 你如果是很喜欢吃辣的人，你想挑战一个极限，你可以用它这个甲鱼的汁儿拌饭，那个汁儿加上那个热热的饭里面那种热又辣的感觉，会让你直接就是辣度加倍再加倍，
8: 越辣越想吃，然后越吃又越辣的感觉。
9: 真正的辣是不能停下来的，
10: 因为大家都辣，所以就是很痛苦，痛苦的话就有共情能力，所以就是说痛并快乐。
0: 小米辣的红是植物对哺乳动物发出的警告，但当危险的信号变成了挑战的发令枪，该死的胜负欲又战胜了理智，即便纵横千里，也未停歇。云南德宏，中缅边境。 人们用暴力烈性的辣椒去压制高山深谷中的野性食材。

0: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云南的土地孕育出一种辣度超过小米椒几十倍的辣椒，只有最勇敢的人才能驾驭这种辣。
1: 我叫张军涛，6岁开始戴拳套，16岁拿了云南省冠军，17岁进了国家青年队，现在呢在经营一家饭馆。
0: 寻找最辣的辣椒是餐馆的首要任务。
2: 不太好找，你也要到这个大山上，这样德宏你也到这个蒙嘎上面来找。
1: 这个辣椒啊，绝对要用新鲜的，绝对不能用那个干的啊，干的就没有那股香味了。
0: 它是制作催泪瓦斯的原材料，因为辣到不可直接食用，当地人用它轻涮一下便凶猛毕现，因而称其涮涮辣。
1: 你这没戴手套你就直接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我感觉这个辣椒的皮啊，它不是保护辣椒的，它是保护人的啊。要是你不小心把这个皮弄破了，接触到皮肤受不了的啊。你不小心去上了个厕所，那就恼火了，很爽的。好嘞，差不多够了。
3: 这点就够吗？
1: 够了，平常我们一套茶品上面就是放一半就够了，已经很辣了，这就是一筐炸弹了。回家。
0: 以一当时的涮涮辣不可直接食用，严重的会导致休克反应，与这样的恶魔搭配

0: 亦是当地的生猛美食。牛肉撒撇，简单来说是一道凉拌肉食。在云南闷热的空气中，肉类出乎意料地达成了利口鲜爽的成就。改曲意调的核心正是这搭配的苦水。新鲜牛肉捶打，细腻的肉泥混合在苦水中，赋予其粘稠的质感。
1: 可能我这个抗击打能力还行啊，但是生吃的话我也不敢啊。来了，上菜。
2: 开心的，
1: 我看各位不是本地的啊，你们注意这个辣椒啊，千万不要直接吃，在里面涮一下它就辣了，千万直接吃了以后得去洗胃，你知道吗？
3: 好的好的。
0: 简单在苦水中一涮，辣味便要溢出碗盏。凶狠藏在食物的每个孔隙中，用奇特的香气伪装自我，撩拨着食客的好奇心。然而温柔中的利刃才刚刚出鞘。翻滚包裹，辣在口中翻江倒海，也不忘直冲头顶，带来嘶吼鸣叫。肉糜丰富的触觉搅动苦与辣，先后绽放又相互制约。在战胜了短暂的痛觉后，快感也在大汗淋漓后如期而至。
4: 那种辣还是挺爽的，
5: 整桌菜没有涮涮辣的话，吃饭很香的那种灵魂就少了。
6: 吃完辣辣的，脸红红的，特好看。
2: 你敢嚼着吃涮涮辣？
7: 这个辣椒吃不了了。
8: 小米辣没谁吃，但这个吃不了。
9: 涮涮辣就是很辣的那种。小米辣吗？只是说有一点微辣，你还可以蘸了那点吃的。
2: 啊，小米辣都是微辣了。啊。
0: 牛肉撒撇中最奇妙的食材来自炭烤牛肝。新鲜牛肝煮熟后涂抹酱料，炭火炙烤一个小时。高温逐渐硬化表皮，但内部却汁水丰腴。搭配苦水，排山倒海般的口感层次接踵而至，在一家拥有铁拳的餐馆中享用，更是妙不可言。
1: 对打的时候，打到胸口，胸膜受损，跟队友告别，然后呢跟教练告别，不可能丢掉拳击这个东西了，一辈子都在我的骨子里。包括我的孩子，现在我也在引导他。我教你打拳，首先保护自己，其次呢，你让自己更独立，练就你那个勇敢。遇到困难，不怕了，勇敢往前上，慢慢都会好。
10: 累死我了，而且我这样还给他乌鸦了。
1: 你要能吃苦。你也要像辣椒一样火热，生活才有劲儿。我现在呢，挺幸福的，也挺知足的。
0: 中国人形容辣的味道有种种细微的表达，然而到达极致时，人们只能用夸张的表情、淋漓的汗珠、过瘾的尖叫来彰显这种独特的情感。我们总是在痛与快乐之中寻找着一种平衡，在忍耐与冲刺之间

抵达一种高潮。辣椒，万般变化的精灵，在不同时间、不同温度、不同混搭之下，总能带给我们惊喜与安慰。有时呈现出馥郁的酸果香，有时仿佛烘焙后的坚果味，有时是烟熏味，甚至有时能堪比肉香味。它变化了形状，变化了口感，变化了样貌，但这个精灵始终不变地刺激着我们的味蕾，也抚慰我们的生活。夏季，辣椒即将进入转色期，王秋平要在辣椒变红前先采摘一部分。油绿变红之前的辣椒，是青苹果及咖啡的香气最浓郁的时候。晾晒，原始的食材处理方式，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白天水分蒸发，夜晚缓慢回水，如此往复三天，褪去植物色素，辣椒神奇般变得通体洁净透明，这在湖南被形象地称为白辣椒。丰腴的腊肉是白辣椒搭配的首选，高温下油脂充分浸润辣椒，白辣椒由于晾晒时间短，口感介于脆与韧之间，这让它有了肉筋般的嚼劲，是一家人最受欢迎的下饭菜。

0: 祝你天天开心，笑口常开，南面百岁。哎，谢谢谢谢谢谢，
1: 万事如意，好吧。
2: 辣椒在湖南能变换出无数种情感。料理辣椒的本事，郑建军很是在行。他认为手工制作可以保证独有的风味，而辣椒蒂会让成品味道变寡，需要仔细摘除。朝天椒油绿转红后，果肉中充满鲜花的香味，恰到好处的粉碎能充分释放辣椒的香气。剁椒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更是湖南味道的形容词。相比白辣椒，剁椒有着更富裕多变的香型及辣度，这让它更受宠爱。传统的湖南剁椒只加入盐，就能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轻微脱水，口感更为爽脆。从今夜开始，乳酸菌不断代谢辣椒中的糖分，构建出奇妙的风味。此后的15天内，每一天的味道都不尽相同。郑建军的剁椒在街面上很受欢迎，口感微酸爽脆，辣味连绵，加拌咸菜足以让平庸的一餐不同凡响。
3: 我妈妈会做，虽然说她是在网上自学的，但是没有她家做得好，希望我妈妈不要打我。
4: 就我每天在外地上学开学之前会买一瓶这种东西去学校吃，就很下饭的。
3: 这个真的是 YYDS。
2: 这是剁椒在湖南朴素的吃法，稍加功夫风云突变。辣味，剁椒的绝佳搭配，果木熏制的辣鸭风味醇厚，油香丰腴。

0: 斩断后用一种独特的烹饪技巧搭配剁椒，杂糅两种美味。蒸菜，浏阳传统的烹饪方式，不需要动辄几百度的油温，蒸汽就能持续锁住食材汁水，让肉质充分软化。第二遍蒸制时，剁椒登场，搭配浏阳豆豉包裹菜油。
1: 高温下，剁椒中风味物质的出风时间集中在前30分钟，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好的，好的，三三。
2: 辣鸭咸鲜的口感搭配剁椒的鲜辣味道，
0: 辣中渗透着微微的酸，
2: 交织成复合的风味。你能吃辣椒吗？
0: 几年级了？3年级了。3年级就不能吃辣呀？不太能吧？辣椒不但变换着自己的样子，也改变着一个城市的机理与味觉记忆。在800公里之外的贵州，它不仅更富于变化，也更加深刻地参与着当地性格与文化的构建。贵州，
3: 中国有史可考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直到今天，
0: 贵州人依然视辣如命，花样迭出。我感觉好像从记忆当中开始就一直在吃辣，可能4、5岁吧，5、6岁吧。
4: 从早上开始，这个辣椒我们就开始伴随着我们早餐，然后中餐、晚餐都有。
2: 我的理解就是，你不吃辣椒，交不了朋友，对不对？
0: 辣椒与这里的人互相塑造、相互成全，辣不仅仅是一种滋味，进而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郑朝军对辣椒的要求近乎偏执。
1: 辣椒是我们贵州人的命，做好以后的辣椒，然后我再去选的食材，最终决定主题。
0: 辣味蹄花锅是郑朝军的得意之作，而辣椒则选用了贵州传统的料理方式。
1: 不把辣椒做好吃的话，你拿什么食材来做都没用。这就是我老家老房子那边，
2: 这辣椒都不晓得干不得，都贵州都鬼天气。
3: 哎，你们都在呀？
1: 哎，这最宝贝的小宝贝，那你也真难吃的。
4: 没
1: 没只能吃的，烧酒喝的是吧？
4: 烧酒喝的。
1: 水烧开了，一会儿我来搞一手，哈。
5: 好。爸爸，这桌子他们每次洗几盆，用完都拿回来，都不刺激它噻，卫生都直接拿。
0: 出生在湘厨之家，自小对做菜耳闻目睹，糍粑辣椒就是郑朝军的拿手好菜。贵州多样化的风土为辣椒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这让贵州辣椒从品质到香型几乎全优覆盖。郑朝军选择其中五种混合来制作糍粑辣椒。遵义辣椒兼顾颜色与辣感，灯笼椒籽肥肉厚，浓郁的香味来自饱满的辣椒籽。大方皱皮辣椒饱含果香，贵州小米辣辣度最高。花溪辣椒堪称神奇，独特的烟熏干制使其拥有了奇妙的香气。
1: 柴火的这个烟熏味，在城里面利用那些电器啊、煤气啊、天然气啊，那些暂时做不出这种味道，做不出这种感觉的，对吧？

0: 辣椒在蒸汽的作用下软化回水，去除皂味及异味。接下来，他们将改变身姿，彼此融合。
1: 感觉辣椒软下来就可以了，有那个软和度就可以了。
0: 持续冲打，这让五种辣椒果胶粘连，味道彼此混合。因制作过程类似糍粑而得名糍粑辣椒。常见的糍粑辣椒制作完成，但想要更好与蹄花结合，还需更进。

0: 糍粑辣椒在料油中蒸发水分，
1: 靠干水分嘛，不然的话它会有那个生臭味，辣椒那个生臭味，而且特别要控制好火候，本身用的是柴火，不好控制，所以熬到七八成的时候再加香料。
2: 香草味、果味、木味、烟熏味逐渐刻画在暗红色的底料中，到这一步，郑朝军的糍粑辣椒才算大功告成。
3: 做人，我们湘菜的菜市上哈，阿公门面就是以前我老妈在卖干货的，两场上生意好不好？
4: 啊，生意不好，今天。
3: 今天下雨哈。
4: 哎，嘉哥。
1: 前提它肉多，口感好，吃起来那是 Q 弹的感觉，它里面那个筋也比厚体的那个筋肥实。
3: 不走嘛，今天？
1: 今天不走，今天在家里待一天的。
3: 好好
1: 晚上走我家来。
3: 说就是，我先走。
1: 我把肉卖了哦。好好好，先走。
3: 你
1: 儿如何嘛？加工厂这只辣子鸡绝对舒服嘛。
3: 过油的鸡肉与糍粑辣椒煸炒，收汁后便是一道贵州特色美食——戚风辣子鸡。
5: 鸡肉嚼劲十足，多重的香辣味渗入其中，
3: 搭配米饭，在贵州多雨的天气，实属一绝。
5: 嗯，喂，软了。
3: 但郑朝军的糍粑辣椒主要还是为蹄花而来，蹄花焯水，与糍粑辣椒反复煸炒，让香味辣味渗透均匀。高汤微炖之下，辣与蹄花互相感染，相互唱和。 终于来到了味道的顶点，软糯的蹄花肆意散发多种辣椒的香气，细细咀嚼，弹牙的口感中爆发出多种辣香混合的美妙，口中高潮，此起彼伏。
6: 我感觉它这个辣椒首先是一股花气的香，真腻的辣融入在里面，香辣。
3: 我最喜欢糍粑辣椒，这个是最贵州的辣椒。除了贵州以后，应该在其他地方我没有吃到过糍粑辣椒。搭配的蘸水是辣椒的另一种变化。干辣椒在炉灰的余温中逐渐焦化变脆，搓成粉状，微微焦糊的口感中，竟然隐藏着令人惊讶的焦香味。
7: 贵州人形象的称其为“胡辣椒”，搭配极具口味争议的鱼腥草调成蘸水，爱憎分明又欲罢不能。
8: 吃起来比较脆脆的，比较清爽。
7: 它和辣椒是那种灵魂伴侣，<笑>就是蘸水辣椒一定要这根。
3: 辣。 随着贵阳入了夜，也伴着我们又走过了一天。我们有时需要它打破口味的平静，有时也需要它的百般抚慰。人活一世，辣椒也活一生。我们在味道中变形辣椒，辣椒。

何尝不是在人世间变化我们？但只要我们还有心思不断折腾辣椒的滋味，日子总能过得下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天下山水之关在蜀，大自然似乎格外钟爱中国西南的这方土地。林海苍茫，雪山巍峨，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光，在这里吟唱出最浪漫的诗句。九寨沟梦幻般的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让世人为之倾倒，发自内心的称其为童话。

0: 王梦雪，青年艺术家，曾在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修习油画。到九寨沟采风是他激发灵感的一种方式。
1: 很小的时候，大概是11、12岁吧，第一次来，印象就是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很多曾经在书上看到的画面就在这里亲身的体会到，很震撼。这次主要趁着九寨的水来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成为你的画面，要提取多少种颜色，你才能够跟他达到

0: 一致呢？因为有一些色彩非常高级的，是你不太可能从以往的经验里面去提取的色彩，必须要走进它，感受它，看到它，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打开了你那种不能完全叫想象的空间，然后去丰富你对色彩的理解，把你的视野更不同程度的开阔了。今天在落日朗，感觉就是在画里面作画，很兴奋。远处雪山、蓝天、中景山脉的原始森林、平静的孩子，再往前推，错落了上百年的古树，不管从哪个角度、从哪个层面看，都很丰富，并且是你没有身临其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不真实的，你感觉你是在把这个东西拿到自己的眼前。当你不停地在把这一瞬间锁到你的画框里面的时候，感觉很美妙。
1: 位于岷山南麓的九寨沟，面积720平方千米，由树正、日泽和泽扎洼三条山沟谷底组成。由于这里生活着九个藏族村寨，从而得名九寨沟。1992年，九寨沟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遴选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当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它的评价就是有绝美的自然景观，它是一个立体的美。首先最高的地方是由冰川形成的冰川地貌，中间层就是有巨大的森林系统，眼前看到的就是水体，形态特别丰富，颜色也很丰富，从山到林到水，就像我们一个山水画一样，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叫它人间仙境啊，这就是我们它突出的价值。
1: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114个高山湖泊被当地人称为海子。在古老的传说中，海子是仙女打破的镜子，大大小小的碎片在山峦叠嶂中连缀一体，层湖叠瀑，碧蓝澄澈，多姿多彩，堪称世界水景之王。在当地人心中，这是需要他们世代守护的神山圣水。九寨沟也在一次次的磨砺之中幸运地保存至今。

0: 山金水植物，每个寨子还有每个寨子的规矩。山水是我们九寨沟人民的命根子，就要保护好山和水，一草一木都不能动。
1: 山川不改，流年似水。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世外桃源逐渐为山外的人所发现。
2: 我第一次进九寨沟大概是1970年，公路大概就修到现在的双龙海。
3: 刚进沟的时候有一片芦苇海，这个芦苇海很漂亮，蓝色的水，金黄的芦苇，再加上蓝天白云，就很震撼。就是越走越漂亮，哎呀哎呀，一直都抑制不住兴奋。
2: 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看到海中间那个碳酸钙的糖体在那个湖水中间晃动，有点像恐龙哦，是不是？对头会钻一条恐龙出来，
3: 非常震撼。高山峡谷，峡谷里面长满了原始森林，湖水碧蓝，那些云山冷山的粗度，大概都是一两个人才能抱得下来。底下铺满了这个苔藓和一些这个灌木植物，脚都落不着地，全部是

0: 在苔藓上走路。
1: 然而，因为这里丰富的森林资源，九寨沟被设为采伐区，美丽险些毁于腐剧。
2: 到处都听到那个邮局在那锯犁的声音。那森林一片一片的往下倒，当时想到那么漂亮的自然景观要被砍伐，确实还心头还是觉得很有意义。
0: 当时我们有点捶胸顿足的感觉，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呢，反正总之归这种美景应该把它保护下来，停止砍伐。
1: 保护好九寨沟独一无二的山水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各界人士开始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保护九寨沟的呼吁。
3: 中国林科院一个教授叫吴宗仁，他从当时的苏联考回来，去考察九寨沟采伐区，他去一看，眼睛就很亮了。他说：“我走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林区，没有这样漂亮的林区。”他说不能采伐，他当时就给四川的林业厅写信，希望把九寨沟保护起来，不要砍伐。
2: 1978年，研究室和研究所的领导汇报了这个九寨沟现在砍伐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时机应该成熟了，所以我很快就把关于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写好了，以保护大熊猫的目的推出了这个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1: 1978年12月，国务院正式设立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此后九寨沟又陆续被纳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尘埃落定，九寨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这段经历在九寨沟亿万年的形成过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4: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5: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6: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7: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1: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4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海，大量的钙物质在此聚集，以碳酸盐盐的形式沉积在海底。当海洋板块剧烈运动，青藏高原的东缘也隆升到海拔3000米左右，一座覆盖着厚厚碳酸盐盐的高原山地诞生了。
8: 它的山峰是尖锐的，两侧的山脊像刀刃一样，也是一个滑坡体，山形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啊。第一次到九寨沟是20多年前了，也是一次科考，这次过来就想调查整个九寨沟它的地质遗迹，冰山飘零，到处都散落的是。九寨沟在2亿多年前的时候，就是这个特提斯海的一部分。现在在我们在山上哈，在有些岩石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海洋生物的化石。
1: 在数亿年的演变过程中，地壳运动、冰川、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流水、岩溶等自然造物的力量在这里轮番上

0: 伴着落雪，孩子都睡了，连气势磅礴的瀑布也被冻结在奔腾的那一刻。可是万籁俱寂中还有一些醒着，比如五花海，
1: 它地下水补给的，地下水它是始终是有一定的温度的，所以说它的湖泊是不结冰的。
0: 大自然总是比人更早知觉春的到来，冬去春来，九寨沟又迎来了一年的新生活。

0: 季节更替，九寨沟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美。而面积最大的长海，在四季轮换中为下游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海。
1: 长海没有水的出口，它应当就是一个冰川的堰塞湖。长海的水它不是通过地表流出去的，它是通过这个断裂带，通过这个北西向的一个沟道体系，就往日则沟输送。那九寨沟的进化是什么？是水。这条沟里面水量非常丰沛，是九寨沟风景最漂亮的沟，所以长海也有母亲海的说法，它是整个九寨沟水体景观的源泉，也是它的灵魂所在。
0: 九寨沟独特的地下水系构造，造就了绚丽多彩的水体景观。这个掩映在雪山森林之下的童话世界，理应获得更为闪耀的荣光，被更大的世界所看到。
2: 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第一个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就利用的问题，怎么来既能合理的开展旅游，又能够有效的保护资源，这个中间就要找个平衡点。
0: 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这是九寨沟成为世界级景观的必由之路。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唐亚主动肩负起了九寨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中所有申遗资料的英文翻译及整理工作。
3: 要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它有很多标准，所以它这个标准是非常苛刻的，这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讲它就是独特的自然美，是其他不能比拟和不能重复看到的。
0: 尽管有着顶级美学价值，九寨沟的申遗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4: 有一个专家他说，你在那个申报文本上里边有一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太狂妄了，这句话必须砍掉。我说绝不能砍，要砍掉这句话就砍掉了我这个文本的灵魂。这句话人家有很多注解，九寨沟的风光，九寨沟的水景，九寨沟的森林，九寨沟的生活多样性，说九寨沟水的声音没有地方比，水的形状没有地方可以比，水的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所以说这句话我们觉得保留下来送到联合国去。
0: 1992年世界自

0: 自然遗产保护联盟主席卢卡斯博士和资深专家桑塞尔博士受联合国委派来到了九寨沟，他们被眼前的美景深深震撼。
1: 桑塞尔老师，这个九寨沟的水景是我看到的自然美景当中最绝的。卢卡斯非常惊讶说，我能考察九寨沟，这是我终身的最高荣幸。
0: 苛刻的专家被九寨沟的自然美景征服，凭借着无可争议的美学优势，九寨沟申遗成功。1992年12月14日，九寨沟成了世界关注的九寨沟。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这里有着原始天然的自然环境，举世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和壮观的钙化瀑布，丰富的原生植物，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和保存完好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2: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3: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4: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5: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0: 风仍和10000年前一样，穿过岷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0: 面对这份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人类应该做的除了欣赏便是静静的守护，而科学研究正是保护的前提。
1: 过程中大家需要密切配合，这上面这个东西和浮球需要同时掉在水里。
0: 六月正值端午假期，来自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乔雪并没有与家人相聚，而是带领团队再次来到九寨沟开展泥沙沉积物等取样工作。
1: 我们在九寨沟的好几个湖泊都有转取湖泊沉积物，采回去过后可以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看到在过去100年这个湖泊它的环境的一个变化，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九寨沟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还有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支持。下去的时候尽量采集一个垂直的样品，60年代的时候泥沙淤积有很多，但是在禁止了森林采伐之后，它进入水体的泥沙就慢慢变小了，就更好的保护了这个湖泊水体。
0: 今天的采样很顺利，这些样品会拿回实验室里做更详细的分析，研究成果将用于九寨沟的生态环境保护。
2: 整个的地质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灾害，比如说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所谓钙滑呢，就是通常知道的石灰岩或者说叫碳酸钙，形成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这个水里面要有很多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二氧化碳就跑出来了，那么最后它就沉积下来很漂亮的那些。另外一块就是两边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植被，那么植被和沟底的钙滑瀑布滩流和湖泊形成一种美丽景观，这是我们讲最独特的一个东西。
0: 2022年年初，

0: 雪收到一份来自国外的惊喜。
1: 今年在冬奥期间，中俄互发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部分由九寨沟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其实我也画了一部分西伯利亚的雪景，西伯利亚是植被相对比较单一，九寨沟完全是一个精致中有开阔，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颠覆了对雪景的这种一般的想象。当我告诉他这个是在我的家乡，并且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遗产地，让他们又觉得更有价值去挖掘它。对美的这种追求和感受，它真的是可以超越种族、国界，超越所有的现实的这种距离。
0: 大自然的悄然一吻，变幻出童话世界，打动了全人类的心。人们在这里惊叹造物的神奇，探寻演化的足迹，重回纯净的心灵。人与自然终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一呼一吸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守护，再不惧岁月漫长。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雷开明是一名林业工程师，他已经在九寨沟的山林里穿梭了32年。在这样的高原森林里，巡山护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这个老人给我们说这里有熊，这果然就看到了，这儿一个，这儿前面还有，
2: 哪儿也有，
1: 那儿也有十几。
2: 他
1: 主要吃这个沙树的韧皮，韧皮里头含多糖的，补充营养。这个保护区内画了27条监测样线，就是覆盖了我们整个保护区的绝大多数地区吧。
3: 我们掐的一个姿势就要掐成那个新的。
1: 我们的这个监测接近20年了，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到最近的这几年，它的动物数量的痕迹都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0: 与山水日夜相伴的，是九寨沟这片土地上的万千生灵。机智活泼的金丝猴，矫健敏捷的毛冠鹿，歌声婉转的红腹山雀，优雅修长的裸裂尻鱼，它们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从东西方向看，九寨沟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陡跌的两大地貌单元的过渡地带。从南北尺度看，这里属于北亚热带与温带的交错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和国家级生物多样性宝库。格兰特的运气不错，这次他看到了几只从前从未见过的鸟。
4: This is also a special bird. This is also a Chinese pigeon. Zygo has many, many special birds because the habitat has been kept.
0: 亿万年的复杂地质地貌演变，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生命的可能。然而，这种从未停止的变动，有时会带来另外的可能。这块高9.2米、重522吨的巨石，在2017年8月8日，从海拔2654米的山体滚落至此，沿途树林巨毁。足以证明那场7.0级地震的威力。
5: 原路都是碎石和那个垮塌的地方，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已经决堤了，光秃秃一片，我们很多老职工都流下了眼泪。
6: 当时我进来以后，沿途看见滚下了巨石和倒下的一些大树，然后余震不断，一波又一波的余震到来的时候，周围山顶的灰尘扬起。湖水也浑浊了很多，就像一个泥潭似的，上面飘的很多的一些树木。当时心里边除了难受就难受，除了悲痛就是悲痛。

当时的这种感受，就觉得这哪是九寨沟，新的九寨沟是这样吗？到现在5年时间了，我们相互见证了九寨沟灾后重建的奇迹。

0: 历经亿万年演化的九寨沟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地震对于它来说毫不陌生，这也是对自然景观的再塑造。2018年，在充分了解了震后九寨沟的情况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建议九寨沟进行地震灾后科学重建。如何恢复灾区自然生态功能，同时不破坏或减损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这个世界级的难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1: 2017年的这种九寨沟的地震以后，火花海的这种修复过程最能体现它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的科学保护，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世界遗产普遍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修复，第二个能不能修复，第三个怎么去修复。九寨沟很好地通过科学的研究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然后呢找出了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的材料啊，我们自己的生态修复的方法，来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0: 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要求，尊重自然、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等成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原则。九寨沟的完整性得到了保护，恢复需要漫长的等待，而等待本身也是修行。如果不是看到眼前的美景，很难想象在地震中破损严重的火花海能够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2021年9月，时隔4年，九寨沟再次恢复全域开放。在时间的流逝中，大自然继续将童话世界的美丽故事娓娓道来。生态修复是九寨沟灾后重建成败的关键。动植物的恢复程度究竟怎样？2021年3月，一个发现让人精神一振。
2: 去年我们在搞水质监测的时候，来到火花海，在火花海旁边突然发现一只水獭，这真是令人惊奇，这在震前我都没有看见过。说明九寨沟通过灾后重建之后啊，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强，然后水獭也出现了。
0: 九寨归来不看水，保护了水的纯粹，就保住了这个童话世界的灵魂。肖维扬已经连续对九寨沟进行了10余年的水质监测。
2: 在蓄水监测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水质的浊度一般是在0.几 NTU， 然后它的透明度在12米以上，这足以说明它的水已经很清，基本上是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0: 这是一株重楼，这有一层叶子，这有一层叶子状的，我们叫苞片，所以看起来像两层楼一样的，所以叫重楼。中间的是雌蕊，边上包围它的是雄蕊。从它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它应该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来看，还是非常值得保护的。
1: 九寨沟孕育出了地球上罕有的珍稀植物宝藏，热烈的生命在漫长的时光里再次恢复活力。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崩塌和泥石流所以形成的植被破坏，形成裸坡。通过这种恢复的工作，

0: 土壤慢慢的改善，然后把原来的一些土壤固起来，对植被恢复整体来讲是比较好的。
1: 这属于一种早期演替的先锋物种，在一些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它也是能够生长起来的。这类先锋物种它可以改善土壤的质量。
2: 这些先锋植物如同前往新大陆的探险家，纵使路途颠簸，他们仍一往无前，直至适应新的环境，再次安家。
0: 从我们现在调查的情况来看，植被恢复的进程整体不错。对于九寨沟这样的地区来说，因为它的热量条件是比较充分的，水分条件也比较好，通过自然的力量给予适当的时日，植被是能够恢复的。九寨沟有2000多种物种，在全球来讲算自然资源和物种丰富度比较高的区域之一。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0: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是欣赏喀斯特水体自然美的天然博物馆。泉、瀑、河、滩与各种湖泊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统。水的各种形态和色彩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这让九寨沟有着极高的科普教育以及油气利用价值。
1: 果然跟书里的一样，如诗如画。
2: 感觉这个湖面干净的不像真实似的，真像人间仙境。
3: 有很多的叠瀑，很多的翠海，然后景象呢真的让人心旷神怡，这真的是一个童话世界。

0: 是珍贵的，也是脆弱的。在九寨沟成为世界的九寨沟后，中外游客数量节节攀升。如何维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完整性呢？这条保护之路，九寨沟已走了30年。
1: 看一下这个点的垃圾总量预估多少？
2: 差不多有一袋吧，还是挺多的。
1: 这一次是关于跟九寨沟科研处合作，然后做一个关于对景区、方便食品、游客的消费情况的调查，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 对，我们现在跟着垃圾车在做一些调查了，就看一下每各个景点垃圾的总量了，然后看一下方便食品垃圾的一个占比，就做一个生态调查。
4: 这也拿不来了，
3: 4G袋挺多的。
5: 然后方便食品也挺多的。
0: 垃圾处理是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尤其对于30年如一日、常年爆红的九寨沟来说，每一项环保举措的出台都离不开这样科学的调查。
6: 景区里面是怎么解决午餐的？
7: 自己带的自热米饭。
6: 自己带的是吧？
1: 并没有选择自热米饭和方便面的。
6: 经过我们调查，就是方便食品主要他们的垃圾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热门的景点，所以说我们可能希望以后在这几个景点独立增设一些专门收集方便食品垃圾的垃圾桶。
0: 高峰期九寨沟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4万人，如何降低人类活动对遗产地的影响，是九寨沟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8: 不要小看这个观光车，我们九寨沟的游览交通的组织方面是非常有特点的，专门的做了科学的专题的研究，然后通过每辆车的空间的调配，来把游客尽量合理的、均衡的放到我们每一个游览点上，而不至于说啊，大家一去都跑到这个点。九寨沟的这种科学的交通组织方式，很好的解决了我们这种游览的客人的空间分布的问题。这种方式不仅对中国有影响，其实对整个世界

0: 也是有很大的一种启示。
1: 九寨沟开发之初也是走了一条粗放型的发展之路，给景区的环境啊带来一些威胁。当时旅行车可以进入景区，游客也可以亲密地接触这个水景观，可以在沟内住宿。随着九寨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加大了景区的保护力度，实行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政策，外迁经营项目，实行绿色环保的观光车运行、限量旅游的措施，遗产旅游走向了健康发展之路。
2: 关闭景区内的所有宾馆，恢复植被20000余平方米，是九寨沟在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的果断决策。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九寨沟的居民失去了一个主要经济来源。生活在世界遗产地的当地居民是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能否妥善处理好当地居民和遗产地的关系，引导他们参与到保护区的经营和保护中，直接决定了遗产地的科学管理水平

0: 紧邻树正群海的树正寨，是九寨沟九个藏族村寨中最繁华的一个。九寨沟一千多沟内居民中，就有400多人居住于此。尤中丁达是土生土长的九寨人，仍然延续着祖辈们的传统，而他还怀揣着一个跟祖辈们不同的梦想。
1: 2016年呢，我独自去游览了美国优胜美地国家森林公园。优胜美地和我们九寨沟也是姊妹公园，然后那边的风景也非常漂亮，但是我们九寨沟的风景也丝毫不亚于优胜美地。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呢，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我就想也把我们九寨沟推向全世界。
2: This is our local culture called a Shamba culture, and this is first, you can see the board here, so this is first they carve it.
0: 尤中丁达以自己的方式将九寨沟推向世界，而在他身边，更多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为了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促使他们以更大的动力和责任心参与遗产保护，当地管理者想尽办法，有经商能力的人通过旅游产业来提高收入，不能经商的可以参加养鹿队、巡山队、护林防火队进行保护工作。与尤中丁达一样，社区居民和周边群众在保护九寨沟的同时，成为了九寨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3: 卢卡斯说，九寨沟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这个是解决了世界难题，必须要把九寨沟的群众当成九寨沟的主人，他们千百年来把九寨沟保护出来，第二个要把他们当成九寨沟的财富，他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不但不是保护而是财富，不但不是主力，而且是保护九寨沟的动力。
4: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大国，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智慧怎么贡献啊？就需要我们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从这里面摸索这些经验，哎，然后我们放到中国的遗产、世界的、全球的遗产，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这才符合我们世界遗产的宗旨。
0: 九寨沟的探索对于其他世界自然遗产地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启发，而对尤中丁达来说，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传承。
1: 生活在九寨沟这片山水的老百姓呢，对当地的山水是充满着敬畏之心的。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然后我们当地老百姓呢，一直在这个地方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水。
0: 格兰特的观鸟之旅暂告一段落，经过一周的追寻，虽然没能见到鬃头歌渠，但那些保护和传承的故事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5: Today I can't hear any robin, so maybe the vegetation has grown too much.
6: Next year I'll come back again to try and find the robin.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曾将九寨沟评定为世界遗产地保护管理的最佳实践地。九寨沟的保护之路对于维持生态整体平衡、追求绿色发展繁荣、让子孙后代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1: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7: 九寨沟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我第二个家了。
8: 大自然已经是把最好的东西放到你眼前，你不需要再去构图。
9: 我感觉我就是为了九寨沟记录而生的一个人。
5: Jizaigo is a good lesson for the rest of Sichuan and the rest of China and many other places
10: outside China.
0: Wind, 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轻抚深藏于此的童话世界，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记录着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真挚，印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定会一代一代地讲述下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温带森林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5%。这片位于中国东北的温带森林保存了其中最为完整的野生动物种群。游弋在林间的梅花鹿是这片森林的标志之一，触须已至，提醒着它们更需抓紧觅食。这对于今年新出生的小梅花鹿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得一边学习辨认食物，一边躲避危险，这将是冬天的必备技能。

视线总是被杂乱的植被遮挡，但还好有灵敏的听觉与嗅觉辅助，时刻保持警惕是鹿群生存的秘诀。入冬有时候只需要一瞬间，大雪遮蔽了声音，湮灭了气味， 但种种迹象仍然表明，这片森林中古老的统治者正悄然接近。

这里是北半球温带区最丰富的森林之一，是上千种野生动植物赖以为生的家园。但大雪过后，山林异常寂静，看似没有动物会在此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首次在野外通过无人机连续追踪拍摄到东北虎。它们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是这片森林当之无愧的王者。东北虎的所到之处往往空空荡荡，毕竟没有任何动物愿意在野外与它相遇。捉迷藏的游戏在广袤的森林中随时上演。为了融入环境，东北虎的毛色会在冬季变得更浅。作为它们重要的猎物之一，梅花鹿此时也换上了灰褐色的皮毛，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梅花鹿已经与东北虎在这片森林共同生活了百万年。鹿群耳目众多，从不懈怠。在隆冬时节，雌鹿与未成年的小鹿聚集起来，而雄鹿则独自生活。森林辽阔，但在春季来临前能提供充足食物的地方越来越少。鹿群会不断扩大觅食的范围，直到这片森林的边缘。

开阔地带毫无遮挡，继续向前，将失去森林的掩护。退回密林或许是更安全的选择，但也意味着要继续饿肚子。鹿群需要尽快做出抉择。

率先迈出森林的是一名负责侦察的梅花鹿哨兵，他们总是在鹿群的最外围，也往往是最敏捷的成员。探明了情况，家族的其他成员才随之跟上。他们保持着一贯的谨慎，沿着先头部队的足迹小心前进。森林的边缘还零星分布着农田，在食物不足的冬季，这里就成为了梅花鹿的临时食堂。积雪下是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和根茎，梅花鹿冒险所得的奖励。

确保父亲安全后，小鹿跟着母亲最后走出森林。现在，他们可以放心地探索这片区域了。

雄鹿与雌鹿在繁殖季以外相聚并不多见。一只游荡的雄鹿也因为生存压力找到了这里。苍苍的积雪会导致觅食困难，但也间接为它提供了冬季生存的关键信息。鹿群留下的足迹引导着它一路向前。

随着傍晚到来，白天融化的雪将重新结成薄而硬的冰层。梅花鹿喜而尖的蹄子有利于在复杂的灌丛中移动，却很容易陷在积雪中。雄鹿的到来并没有打破鹿群的作息时间，填饱了肚子，他们开始沿着原路返回，寻找森林的庇护。鹿群长期走动形成的小路被称为鹿道，它们连接着取食地和休息处，是这片森林中重要的动物通道。道路可以带来生机，也可能引来杀机。大型捕食者同样会沿着鹿道行进，搜寻猎物。所幸，一场大雪将痕迹抹去，变幻莫测的温带森林会不定时地重启游戏。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亚洲东北部的这片森林是全球仅剩的三片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之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好位于这片森林的中心地带。仅1.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养育着完整的温带森林动物群系，完整的食物链由下而上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国内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一片森林。任何生命都可能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生存的好坏都可能映射着顶级捕食者以及这片森林的命运。

这片温带森林准备了很多副不同的妆容。春季，充沛的降雨在山脉纵横之间，形成多样复杂的小气候。两栖动物能轻易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在河流中蛰伏的东北林蛙想起苏醒，他们只有短短的数周时间完成繁衍的使命，然后便登陆离开。 隔了一个冬天，他们急需前往密林中捕食昆虫，每天的进食量能将近达到自身体重的1/5。

不过觅食的路上还需迈过一道难关。只有跨过公路，才能继续前往食物丰富的森林。皮肤保持湿润，能辅助林蛙在陆地上呼吸，但如果在此停滞不前，林蛙将有可能因干燥而窒息，它们没有退路。

这片海拔较高的针阔叶混交林便是他们远行的终点，森林也期待林蛙的到来。整个夏天，蛙类的觅食能强有力地控制昆虫的过度繁殖，继而维持了森林的健康生长。但看似平静的森林中同样潜藏着危险，几乎所有生活在此的小型兽类都以林蛙为食。低调行事或许是最佳选择。

在短暂的盛夏，这片森林中的温度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点。茂密的林冠层挡住了烈日，林下却仍然保持通透。冷血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阳光浴让乌苏里夫的身体暖和起来，

临近正午，继续升高的温度驱使乌苏里夫寻找阴凉处。他在此时感知到了猎物的出现。在这片森林无数独特的小环境中，居住着尺多种两栖动物。东方灵蝉的策略与林蛙略有不同，在苔藓上背部的保护色是近乎完美的伪装，它得以从早到晚不停觅食。但它的独特本领并不止于此。

乌苏里夫并未发动攻击，而是转身选择了离开。与背部的保护色恰恰相反，东方灵蝉的腹部却是代表着危险的警戒色。它全身的皮肤不仅散发着刺激性气味，还随时准备分泌毒液，这才是它敢于在阳光下出没的原因。猎手选择了打道回府，另觅良机。

随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原住居民主动为野生动物让出了生存空间。这间废弃的林中小屋就已被森林重新接纳，成为了众多蛇类

森林得以逐渐恢复，让更多植物和动物回归，也给了东北虎更广阔的领地选择。一只成年东北虎的巡视范围可达上千平方公里。巡视领土之士充满自信，他们喜欢人类废弃不用的马路，在上面走起来更加平坦省力。

东北虎喜欢那些间杂着许多林间空地的针阔叶混交林，草本植物会有更多生长空间，还会有松子、橡子等果实供养食草动物。水源也是东北虎重要的领地资源，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猎物在此出现。在这条风动的小溪里，河底的泥沙中丰富的矿物质会随着结冰析出到表面。对于食草动物来说，这可是宝贵的资源。两只狍子冒着滑倒的风险沿河舔食，留下的气味就成了捕食者追踪的线索。狍子广泛分布在东北的温带森林中，它们体型比梅花鹿更小，但在危急情况下一步就能跨出5米之远。仅凭奔跑速度，东北虎仍然稍逊一筹，但这一劣势东北虎将用它高超的捕猎技巧弥补。发现目标仅仅是个开始，无人机首次在野外观察到了东北虎追踪猎物的场景。肥厚而宽大的脚掌踩在地上近乎无声，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东北虎就已经迅速接近目标。狍子并不喜爱在密林中穿行，这片如迷宫般的次生林没有可供追逐的宽阔场地，却是东北虎精心挑选的狩猎场。两只一直游走的狍子收住了步伐，它们常在高速奔跑中突然停下来观察，实则是一种节约能量的策略。但片刻的犹豫或放松警惕，就成为了东北虎出击的最佳时机。

几秒钟的时差决定了成败和生死，这是森林创造的微妙平衡。被捕食者拥有了逃生的机会，而免于被赶尽杀绝。捕食者也因为无法百发百中，而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了可续的食源。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沮丧的一天。一名老道的猎手往往需要经历数年的磨练。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刚满一岁半，它还要经历多次失败，但终有一天会成长为这片森林最顶尖的猎手。每多出一只健康的成年东北虎，就意味着一片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达到了某种平衡。

动植物的数量恰到好处，并充满活力。大雪来袭，气温骤降，体型越大的动物此时越需要减少活动，保存能量。大型猎手退场的空隙，一种小型猎手却开始活跃。隆冬的挑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位捕食者。

松软的雪面上，足迹连点成线，就成了紫调的高速公路。在这个银白色世界里，树木成为了指示牌，倒木下的雪洞就是他们过夜休息的地方。凭借着四通八达的公路，紫貂得以在若干个住处之间快速穿梭。一只紫貂一天的活动范围能轻松达到10平方公里。但要想在广阔的森林中生存，只是修路还不足够，这只紫貂仍然需要尽快找到食物。在看似空荡的森林里，任何捕猎的机会都是需要珍惜的。一只停留的山雀足以让这只紫貂为之一搏。别被凌厉的外表所欺骗，紫貂可是野性十足的食肉动物。这样的高度对于爬树高手来说毫无难度。

只紫貂让捕猎前功尽弃。紫貂修筑的道路不仅用于搜寻食物，还用于划定领地。在这片森林中，擅闯领地意味着挑战。

赶走了捣乱分子，寻找食物依然没有头绪。紫貂主要以鼠类为食，小型啮齿类动物有了积雪的掩护，此时藏得更深，想要找到它们也变得更加困难。

一颗埋藏在雪下的松果，可能是某只松鼠储存的冬粮。松鼠也是紫貂捕猎的对象。在跟踪松鼠的过程中，紫貂发现松鼠四处掩埋的食物也能帮助自己度过寒冬。很多紫貂因此学会了直接寻找松鼠粮仓的本领。富含油脂的松子为众多动物提供关键能量，正是这些连绵的松林支撑一批又一批顽强的生命渡过难关。在另一片纬度更高、气候也更寒冷的混交林中，冬季统治了这里将近半年，但生命已经接收到季节变

换的微妙信号。一片林间空地率先迎来了访客，特殊的咕噜声来自这只雄性黑琴鸡。整个冬天，黑琴鸡既不冬眠也不迁徙，而是在寒冷的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松针和树木的细枝充饥。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在此时爆发，眼睛上方鲜红色的肉锤标志着它旺盛的求偶欲望，它已经迫不及待地呼唤雌性到来。远处有叫声回应，但挑战者却迟迟不愿现身。这只黑琴鸡只好使出第二招，略显笨拙的舞步激起了其他雄性的求胜欲。这片林间空地其实是黑琴鸡已经使用多年的求偶场，它们并不擅长飞行，为了争夺交配权，一只雄性黑琴鸡在一个繁殖季中往往需要费力表演多次这样的舞蹈，只有耐力最好的选手才能赢到最后。一只雌性黑琴鸡早已出现，但它躲在松林边缘，并未早早选定意中人。新的挑战者已经到来，在求偶场的规则中，越靠近中央越容易获得雌性的注意，资历尚浅的选手只被允许在外围观摩学习，但他似乎并不甘于成为陪衬，一场比拼在所难免。

通常情况下，这只正值盛年的雄性将赢得绝大多数雌性的青睐。但观望的雌性似乎另有所属。这位性情温和、斯文低调的雄性一直旁观。但他刚刚亮相，便吸引了雌性的注意。

或许身强力壮并非黑琴鸡唯一的择偶标准。高调的表演很容易招来捕食者。当阳光照在球偶场上，今天的演出便戛然而止。失败者也无需气馁，直到春季结束，这片球偶场仍然会在清晨准时开放。森林慷慨地为每一位不畏万难的求爱者准备好恒久的示爱平台。

在森林统治者的日记中，孤独总是占据绝大多数的篇幅。这只即将成年的雄性东北虎已经离开了母亲的领地，开始迈向独立的生活。强烈的领地意识会驱使每一只成年的东北虎建立自己的领地，并终其一生维护疆域。

但另一只东北虎却打破了边界，加入了巡视的队伍。两只虎显然早已认识彼此。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母亲。在完全独立生活之前，两兄妹还可以共享一片领地。但不久之后，他们也会各自分别，拥有各自的领地，组建自己的家庭。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经增长至约60只，有超过一半的东北虎幼崽能存活至成年。顶级捕食者在此开枝散叶，意味着这片森林真真切切拥有健康的未来。掌控一片稳定的领地，雄虎往往需要比雌虎走得更远。翻过山岭，这只东北虎感受到了越来越密集的动物活动消息。

这是一片理想的栖身之地。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巡视，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之内留下痕迹，宣示主权。但并非只有东北虎看中了这片宝藏森林。

一只东北豹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新出生的东北豹会跟在母亲身边至少一年才能独立生活，它们的数量也已经超过60只。东北豹是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中小型动物才是它们的主菜。它们往往回避捕猎凶悍的成年野猪，更不敢与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成年东北虎正面冲突。虽然两者的领地常常相互重叠，甚至经常共用一条路径，但巡视的时间和节奏却几乎完全错开。通过标记点上留下的信息，这些森林中的大型猎手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同时他们也都深深懂得对强悍对手的尊重。地球上只有极少数地方能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样供养如此多的大型猫科动物。

一万年来，温带森林默默运行着残酷或温情的法则，也总能在各种生命的博弈中觅得一处平衡。这片森林还证明了顶级捕食者似乎握有让领地繁盛的密码，他们从来都能踩准自然的节奏，维持一片森林的勃勃生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
10: 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

0: 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3: 心要静，嗯，手要稳。
2: 火工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3: 穿针引面线。
2: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灵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4: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0: 一平每天咱们就要这么早吗？
1: 对，每天就坐最早的一个班次就去尼西。
2: 这么沉啊？
1: 对。
2: 这里都是什么呀？我帮你拿一会儿。
1: 没事没事，我习惯了，就装一点那个，比如说老人们他们让我帮带的一些东西啊，比如我发现一个老人他眼睛不怎么看得见，或者耳朵怎么不怎么听得见，我就会想买一些小东西给他们。
3: 他叫胡一平，2003年出生的00后。我们的记者跟着他一起前往尼西镇，这趟开往乡镇的早班高铁对他而言从不是普通出行，而是日复一日从未失约的奔赴。在四川宜宾的岷江之畔，藏着一座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古镇尼西。这座看似普通的川西民居合院，它的前身是尼西镇当地的老年协会，是镇上老人们多年来聚会聊天、休闲娱乐的地方。后来，胡一平的叔叔看中了这份烟火气，将老屋租下，改造成了一间地道的川西茶酒馆，保留着原本的建筑格局与古朴风貌，只为给老人们留住一个念想。2024年，刚满21岁的胡一平，正是从叔叔手中接过了这间茶酒馆，更接过了一份对老街坊、对老人们沉甸甸的承诺。
0: 一平，我看见这满墙啊都是小儿书，好多小儿书我都看过。
1: 对，
0: 这小儿书是你专门淘过来的吗？
1: 这个是叔叔最早期的时候就是收藏的。然后还有这些爷爷们啊，他们家里面比如说有几十本啊这种，你看这种有年代感的名著啊，这些他们就拿过来挂在这儿。然后后面也有一些粉丝朋友，他们说他们老家也有这种小人书，就送给我们。
3: 满墙的旧小人书是茶馆里最特别的风景，不少都是老人们从家里翻找出来的陈年旧藏。对他们而言，这些泛黄的书页不只是书本，更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一翻开就能找回儿时的快乐与回忆。
0: 我问问爷爷，爷爷，这些小儿书您都看过吗？
4: 我看过。
0: 您今年高寿啊？
4: 77了。
3: 这位老大爷叫王国华，大家都叫他老王。在常来茶酒馆的老人中，老王和胡一平格外亲近，一来二去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5: 来，老王，你的烧鸡儿。
6: 谢谢。
5: 来，老鼻子，你的烧鸡儿。来，你的。嘿嘿。
3: 每天一到茶酒馆，胡一平就忙个不停，招呼老人，添茶送酒，打理琐事。尽管一刻也闲不下来，他的脸上却始终挂着笑容。对他来说，只要老人们能开心自在，一切辛苦都值得。
0: 我看咱们这酒写的是小酒一元一碗。

0: 这么便宜啊？
1: 我们这边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爷爷奶奶老人嘛，嗯，所以价格就收的比较实惠，这个就是一块钱一碗，一两多一点。
0: 那我看很多这个爷爷奶奶还在喝茶，这茶多少钱一碗？
1: 就是我们每天来的这些老茶客，嗯，老人们是2块钱一杯茶，满80岁以上就不收钱，不收茶钱，免费坐一天。
2: 这份质朴又真诚的敬老心意，不仅温暖了当地的老人，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大家来到这里，感受的不只是怀旧的茶酒馆风情，更是这份难得一见、直抵人心的人情味儿。
3: 小女孩挺好的，比我的孙女都还小，对人又热情。
4: 我是成都过来的，75了，从抖音上看见这个老茶馆，我也是第一次来，来了以后感觉挺不错，挺不错的，有历史有文化，而且这个茶馆的老板有敬老的这种态度，而且一直住得很好。
2: 外人只看到茶馆的热闹红火，却不知道这里的收入微薄到勉强维持开支，除去各项成本几乎没有盈利。对胡一平和叔叔来说，这间茶馆从来都不是谋生的生意，而是老人们共同的家。
5: 你要先把这全部理起来，
6: 好多块块钱，我
5: 块块钱承担，今天明天块块钱是最多的，
6: 4、5、6、7、8、9、100
5: 放一起，总共楼上楼下40张，你楼上楼下坐满才200块钱，嗯，200块钱的话，店里刚好差不多开支，服务员工资、房租、水电气、
1: 茶这些
5: 茶叶成本，
1: 对，
5: 一桌4个人打牌，跟他们4杯茶，牌那个茶钱总共才5块钱，
1: 一桌人，
5: 一桌人5块钱，一个人1块2毛5才。赚你能赚多少？
1: 对，而且那个可以坐一天，就是水啊茶免费续。
5: 你看在楼下28张桌子坐满，那5块钱才多少啊？
1: 今天赶场人多一点，然后叔叔差不多已经拿了1000块钱，就是拿出来用的补的，然后今天的话应该是260几，就是收入哈，就是盈利的260几。
2: 在常来茶酒馆的老人里，毕爷爷的故事格外让人动容。因为身体原因瘫痪在床，他1年多没能再来茶酒馆，可心里最惦记的依旧是这里的老友和熟悉的烟火气，即便坐着轮椅也要回来看看。哎呀，你们
5: 家好。像那天也是他生日还是什么的，反正然后就推着来嘛，就这进，后来我都是后来看的嘛，看到那个监控，我就把那个监控那个录屏录下来。因为他推着他儿子推着他来嘛，儿子和媳妇推着他来，进来一个那个张老头就跟他打招呼嘛，就是张老头也很惊奇啊，很久没看到了嘛，张老头跟他，哎，你还在呀、啊？那意思就是你还活着啊。然后进去，他儿子坐下来就把他在那个桌上。2个人打牌，本来要3个人玩的嘛，他儿子陪他玩牌玩了3个小时啊，他儿子就是哈欠连天了，就这样打哈欠了，你们那都看得见吗？还在坚持陪他老头打牌，一直打到2点多才接回去啊。因为我茶馆开着，他就在这里嘛，然后每天在这里面陪他玩牌聊天喝茶的天天的老友，他也是1年多没见了，他也想见。
2: 胡一平始终把老人们的饮食喜好记在心里，考虑到不少老人牙齿不好，他经常专程上街采购软糯香甜的香糕，这些不起眼的小点心成了老人们最喜爱的慰藉，也藏着他细致入微的温柔。
7: 帮我再煎点这个香糕嘛，上次买的已经吃完了。
8: 哦，要得。
7: 这个还好吃。哦，那20个，那20个。
8: 要得，谢谢你，我给你煎嘛。
7: 那个茶馆老人些吃着我趴一点，他们没得牙齿吃得动。哦，
8: 就是。
7: 那么，
8: 就是这个芝麻糕，老爷软得很，老人家也好咬。
7: 他们都说你包包好吃，我一个月都得来买个几次，过年，然后还有就是节假日呀，包括我演出那天，我们都会就是送这个这个香糕。
2: 在旁人看来，繁琐又辛苦的日常照料，在胡一平心中却满。

0: 是甜蜜，因为这份陪伴从来都是双向的，老人们也把她当成亲孙女一样疼爱，时常给她带些吃食，把她宠成了最幸福的孩子。除了日常的陪伴照料，学川剧表演的胡一频还把传统戏曲带进了茶酒馆。尽管化妆条件十分简陋，他依旧坚持为老人们献上免费表演，用一曲曲唱腔，一段段水袖，给老人们带去新鲜与快乐。
1: 没有点着
0: 水袖翩跹，唱腔婉转，老人们看得目不转睛，连连称赞。在他们心里，这个能唱会跳、温柔贴心的小姑娘，比自家亲孙女还要亲，是茶馆里最亮眼的风景。
2: 他是算的，
3: 专业的哈，那水袖甩过来的那个姿势，
2: 水袖甩得挺好的，
3: 特别好是吧？
2: 嗯，
3: 我刚才看您一直在拍照，好看不好看啊？
4: 好看。
3: 奶奶一直在看他，在看依萍，在看你，觉得你特别美。刚才说你这个指甲伸出来之后特别漂亮，嗯，你看，跟你比呢，这比的对吗？好看，我们都鼓掌在这儿。
0: 为了让老人们更有归属感和幸福感，胡一平和叔叔每月都会为当月生日的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蛋糕、歌声、欢笑相伴，这间老茶馆也真正成了老人们温暖又安心的第二个家。
5: 过生日了哟，吃蛋糕喽！
3: 给您做大蛋糕，
5: 开不开心？
3: 开心。
5: 你们不开心？开不开心？
6: 开心。
3: 开心。
5: 生日快乐，婆婆，快乐哟！
3: 生日快乐，
5: 快乐。
3: 来，我们点蜡烛了。祝你生日快乐，
5: 鼓掌噻！
3: 祝你生日快乐，来一起吹，
7: 一起吹，
5: 三二一，哦哟！对，从左切到右，健康又长寿。对，奶奶，来，给你分，给你分一头，奶奶。
3: 我看咱们现在啊，是给这个月的老人集体过一个生日。
5: 嗯，
3: 我们每个月都要这样给大家过生日吗？
5: 对，就是这是我和叔叔特意就是商量定下来的，每个月月中16号的时候，当月过生的老人都在这一天，大家一起过生日，吃蛋糕，戴上那个皇冠，给他们唱生日歌。
0: 对于行动不便无法前来茶馆的老人，胡一平也始终记挂在心。他常常带着水果、牛奶等慰问品上门探望，把陪伴与温暖亲自送到每一位老人的身边。
5: 毕业，婆婆，我来了。
3: 大爷，我们来看您来了。您别站起来了。
5: 对，你坐的就是毕业。
3: 听说您是最早一波去茶酒铺的。
5: 对，
3: 也特想去茶酒铺，是吧？希望您早日康复。
5: 我们走了，
3: 起来了，别可别，
5: 把你扶的门儿，
3: 别起来了，别起来了啊！
5: 我们走了，婆婆。
3: 大爷，婆婆，我们走了。
5: 这个毕业来耍嘛。
3: 拜拜。
5: 拜拜。
0: 胡一平和他的茶酒铺，用00后的独特视角与温暖担当。不仅守住了老一辈人的情感念想，更用互联网的力量为这座百年小镇打开了一扇连接外界通向未来的新窗口。在这里，乡愁不再是书本里抽象的文字，不再是游子心中遥远的思念，它是一杯温热的清茶，是一杯醇厚的美酒，是一段婉转的乡音，是触手可及的烟火日常，吸引着每一个在快节奏生活中渴望片刻安宁、寻找心灵归宿的人。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牡丹自古便被誉为花中之王，雍容华贵，艳冠群芳。提起牡丹，人们多会想到中原大地，却少有人知在四川彭州同样藏着一段绵延千年的牡丹传奇。彭州市的丹景山景区就是天蓬牡丹的绝佳观赏地。那么这里的牡丹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哇，刚进咱们这个丹景山的景区就全部都是牡丹花。
2: 这片都是全部都是咱们的牡丹花。
1: 对，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在山上赏牡丹，就是它是错落有致，然后可能各种品种都交叉在一起。
2: 对，其实你在山里赏花它就是野趣，就是两字儿。这是我们的丹景山镇的一个特色。像这是一丛花，你在哪儿看都是看，你在家里能看，在公园能看，
1: 对，
2: 但你要在山里来看这个花，那意境就不一样了。
1: 赏花赏的是意境。
2: 对对
1: 对
2: 对对对对，
1: 走进山里，然后呼吸着山里的空气，然后看着山景，看着花，然后再听着蝉鸣
2: 鸟叫，
1: 对，蝉鸣鸟叫，太不一样了。
2: 对，这就是氛围感很不一样。
0: 野趣就是天蓬牡丹最特别的地方，它们不种在规整的院子里，而是一丛丛、一簇簇，自然地开在山间、崖边、树林旁。每年三月底到五一期间，顺着山势陆续绽放，漫山遍野都是花影。这种状态对于前来写生的画家来说，绝对是一种享受。
3: 它更入画，
1: 它
3: 入画。如果说你真正是盆栽了一大片，你去画的话，它看似很好看，但是，它画不了，就是它密不透风的这种感觉。就是它这个呢，它这个如果在山上，它非常舒展，它就是这种枝形枝条啊都亮出来了，就比较美
1: 啊，
3: 是这种感觉。
0: 天蓬牡丹花卉自从1985年起已经连续举办了42届，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彭州春天最亮眼的文化名片。而真正让天蓬牡丹名声在外、被世人熟知的，正是南宋的一位大诗人。
2: 当年陆游在咱们彭州这边来游玩，然后当下就写了谱了那个《天蓬牡丹谱》。然后其中他盛赞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蓬为第一。
1: 哇，
2: 就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的。
1: 就是嘛，所以我就说咱们这个彭州牡丹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很有名的了。
2: 对对对，
1: 陆游认证过的。
2: 有陆游背书。
1: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不光是赏牡丹，我们还是要感受咱们天蓬牡丹的这个文化底蕴的。
2: 对，
1: 对， 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牡丹在彭州已有上千年的栽种历史，加上陆游的盛赞加持，更是声名远扬。今年的天蓬牡丹花卉特别以陆游的秘密为主题，推出了一系列丰富的文化活动与趣味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游玩中了解更多牡丹的相关知识。
2: 可以，遭到贼了，
1: 遭到贼了。是什么？
2: 这边是我们的那个活动，关于牡丹花的一系列活动。这边是菜花，
1: 菜花，
2: 对，它会有
1: 咱看一眼，
2: 你看，对应的名字，这边会有花，然后你把对应的花贴到它对应的名字上，猜对了，咱们是有奖品的。
4: 咱们跟小朋友们比比谁贴得快，你们贴得快还是我摘得快呢？
1: 这个红，
4: 我准备摘花了哟。
1: 啊，摘了，摘了，这就摘了。
4: 看咱们是拼你们贴的快，是我贴的快。
1: 我这是个红，应该。
4: 咱们不着急，好不好？好吧。
5: 双头红，
1: 这不是
2: 吧？
1: 这不是，不是这个，
2: 是不是最西施啊？
1: 最西施还有啊，最底下还有啊。
4: 让我看看，怎么上面还有？
6: 不一样，不一样。
4: 咱们看看它。让我们看看它跟那个金腰龙像不像？你看它是不是像一个楼一样，无色代表，对不对？
1: 它为什么叫楼？它一层一层是吗？
4: 对呀，
1: 层数比较多，
2: 这样子的呀，
4: 拔地而起的，
1: 拔地而起。宝儿，这是个红，你拿个绿肯定是不行。
4: 来，咱们再试一试，
1: 再试试。
4: 对啊，当然可以尝试。
1: 这是个。

0: 都是白色的，白玉盘。这样，按照刚才小姐姐的意思，应该是白玉盘。
1: 白玉盘，
2: 这么聪明吗？
1: 白吗？
2: 天哪，这个太好记了，这个太好记了。
1: 我虽然不认识花，但是我认识字
3: 啊。彭州境内种植的牡丹品种超过450种，其中彭州紫、金腰楼、玉楼子都是本地独有的古老品种，更是远近闻名的珍品。而花中的这个楼字代表的就是一种花型。
4: 其实在现代植物学的分类里面，就是牡丹花的花型，其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就叫做台阁型。台阁型，
1: 层一层的，
4: 对，层层叠叠的台阁型，一个立体的一个造型，其实也就对应了这个陆游《天蓬牡丹谱》当中楼字的这个特征。
1: 这个就是我们重楼的这个意思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这个叫做金腰楼，
1: 就是一层一层的这种花瓣，
4: 它叫高度丛。
5: 哎，对对对对，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1: 好
5: 剪掉。哇，然后。这个花瓶的长度呢，它现在就有40公分左右。
1: 哦，40米，
5: 能够达到一个三级气化的一个标准。
1: 哦，三级气化的标准。哎，
5: 对，三级气化的标准。
1: 哦，可以。这叶子要剪吗？
5: 对，然后这个多余的叶子啊，得给它修掉，一般就保留2片叶子。
1: 您刚才说几级切花，它是有什么区别吗？就是，
5: 切花它是花瓶长度，牡丹的话切花长度达到60公分就是一级切花了。哦，50公分就二级切花，40公分就是三级切花。
1: 咱们这个是？
5: 我们这个算三级
1: 切花，
5: 因为我们这个牡丹刚刚生长了3年。哦，
1: 这些能剪吗？
5: 这种是我们的这个油画牡丹。
1: 油画牡丹，
5: 对，
1: 它就叫油画牡丹。
5: 油画牡丹，也
1: 叫它这个瓣数要少很多了。
5: 对对对，这种就是我们在这个南方市场用来搭配这个鲜花的比较多。哦，
1: 我看您现在摘的都是些浅色系，为什么紫色的这些您都不摘？
5: 紫色的话它是这样，紫色和黑色系列啊，它受那个阳光的刺激，它容易开败。哦，它其实紫外线要强一点，浅色系的白色的粉色的它这种吸收紫外线要弱一点，所以它盛开的时间要长一点。哦，
1: 还有这个讲究，就是说
5: 对
1: 先切花，我们可能浅色系的开的时间要更长一点。哎，所以你们现在尽量也都是做浅色系的先切花。
5: 对对，但是浅色系列如果做插花的话搭配一支深色的
1: 也可以，
5: 更显得这个浅色的它感觉就要更鲜一点。
1: 就是你要说都是浅色系也不好看，还是得搭一个深色系的，
5: 衬托一下。
3: 张明东的牡丹鲜切花生意刚刚起步，如今每天销量能达到1000朵左右，主要面向前来赏花的游客销售，这也为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1: 现在怎么什么价格？这些都是？
5: 这种一般我们就零售价格就8块钱，
1: 8块钱。
5: 然后正红色也8块钱，这种紫色的呢，花期要短一点。哦，我们一般就5块钱。
1: 5块钱就卖了。
5: 对对，还有这种我们油画牡丹，因为数量比较多。我们一般就是零售价格就在2块钱，
1: 2块钱。
5: 然后游客一般买呢，就是买6枝花，6六大顺，然后6848，然后优惠一点就是40块钱，
1: 基本上就可以买回一束了。
5: 就买一束花，
1: 买一束花。
5: 然后回去的话搭配一点绿植，插在家里面就要开一个星期。
1: 可以，可以。
5: 对对对。
3: 来到彭州，不光可以欣赏到盛放的牡丹，还可以体验创新的牡丹压花工艺。通过精心压制与保存，将花瓣的形态与色彩永久定格，长久留存。
1: 现在在咱们本地啊，除了这个鲜切花之外，如果你还想把我们的牡丹带回家，还有一种产品，看看，就是这个叫压花。你现在看着是不是整体上感觉像一幅画？其实你仔细的去看，它这些花蕊啊、花瓣啊，全部都是有层次的。这里面就是一朵真的花。我们今天特别请了咱们的压花老师王老师，现场带我们做一下咱们这个压花，好吧？
6: 好的，哦，大家好。
1: 像我们这个压花，我看您也准备了好多。我们这压花要选什么样的花？有要求吗？
6: 我们基本上会选择3到5瓣花瓣的，然后是花蕊比较少一点的。
1: 哦。这算花蕊少的吗？
6: 对，它比较立体，你看它少，它比较立体，
1: 一层一层的。
6: 对 对, 对。
1: 您刚才说那个花瓣要少一点，不要这种花瓣多的不行吗？
6: 这种花瓣多的话，它会要全部拆下来，拆下来以后，然后一层一层的把它风干，后期然后把它拼起来。后期
1: 哦，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层数少一点的，我们今天就能做完。
6: 对 对, 对。
1: 如果像这种，就是要把它分层的压
6: 起来，对，
1: 然后最后还要再组装。
6: 对对，后期把它又拼起来。
1: 就是这个的工序可能要。

0: 更复杂一些，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挺复杂的。
0: 那我们今天做哪种？做这个，
1: 做这朵
0: 啊。这朵是我们的什么品种啊？
1: 这个是我们天盆牡丹圃的一个品种，
0: 嗯，
1: 它叫泼墨子。
0: 泼墨子也是咱们彭州本地的品种。
1: 对， 它是本地的品种。
0: 哦，那我们今天就把它切下来，咱们现在可以做。
1: 好的，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根部把它齐根剪。我们现在要切花蕊，
0: 现在把花蕊切掉。
1: 对，把这个花蕊切掉。
0: 黄色的部分，
1: 黄色的部分是要保留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因为它比较厚，然后不容易干，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部分给它切掉。
0: 哦，要切这么多吗？
1: 对对对，沿着这个周围。
0: 中间的这个芯儿的这个位置要切掉，
1: 对，要切掉的。
0: 哇，里面是这样的。
1: 对，要把它削平整一点，
0: 削平
1: 再来。切好以后就是这个，
0: 切是这样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们到最后做出来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它干了以后
0: 做出来就是这样的。
1: 对。
2: 压花说起来简单，但是需要极致的细心。一朵花完全修剪好，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整理好的花瓣，用手压成扁平状。放入吸水板脱水，等到整朵牡丹花完全干透，就可以进行装裱，变为商品出售了。
0: 从我们开始压花到最后能够装裱，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1: 半个月。
0: 半个月。
1: 对。
0: 那我们比如一天大概能做多少啊？
1: 一天做不了多少，一天可能就四五朵。
0: 那现在我们做好的这个装裱好的这一个现在卖多少钱？
1: 380。
2: 春风绵绵至，牡丹岁岁开。天蓬牡丹承载着千年风雅，寄托着乡人乡愁，更藏着彭州人刻在心底的热爱与坚守。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十年陈酿烟雨，有人爱的深沉，有人避之不及。大清蟹凭借红糖独步烹饪江湖，大海鳗借助阳光一统味觉江山。大海喜怒无常，但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总能把握时机，这片蓝色粮仓也从不吝啬。老广的味道之蔚蓝诱惑，海洋是老广的牧场，海风轻拂，渔火闪烁，老广以海为田，以网为犁，耕波离浪，编织生活。每一网鲜鱼，每一口浓汤，都是大海的丰饶馈赠，都是生活的苦辣酸甜。湛江雷州半岛依偎着广袤的大陆，胸怀着蔚蓝的大海，宛若一条腾跃南海的巨龙。每逢四月，半岛四周青鳞鱼群最是丰盈，风平浪静之时，正是撒网捕鱼的黄金时刻。晚上十点，陈小江接到了起航的号令。
1: 哎呀，三更半夜出去真系唔容易，哎，又要听晚先翻嚟啦。
2: 到了，到了，到这里了。
1: 哎呀，来了。
0: 黄飞虎是当地声名显赫的船老大，四十余载与海共舞，对渔汛的韵律了如指掌。凌晨五点半左右，黄飞虎再度扬帆，开启了新一天的作业。
3: 这个是探仪式，这个是雷达，雷达啊，下雨可能能看到清水外面，是吧？探仪式现在看到清水海底有什么鱼啊？
0: 凭借多年逐鱼而捕的经验，黄飞虎在探鱼器屏幕上敏锐地捕捉到了青鳞鱼群的踪迹。
3: 有新郎鱼，准备下网，准备下网。

0: 大几圈，密密麻麻的是。
1: 巨大的渔网撒入波涛，缓缓展开，好像一个硕大的口袋向鱼群扑去。整个四月，为了赶在休渔期前多捕几网，黄飞虎将生活起居都搬到了船上。
2: 已经有七八天没上过岸了，没回过家了。
1: 为了生计，渔民们早已习惯了海上漂泊，连绵的波涛，夜半的辛劳，这些艰辛或许只有大海才能共鸣。
2: 四个半钟头准备洗碗了，
0: 洗鱼洗鱼洗鱼。我们下网的时候有看到应该有那个青鳞鱼群，现在起网了，好期待。
1: 从下网到起网一趟要忙活6个小时，循环往复，辛苦而单调，但正是老广与大海共生的日常。
3: 现在通通是水母的，没有买多钱快绑了。
2: 鱼这么大，我们做本地的应该得送鱼吧。
1: 春末

0: 不过，大如石磨的海蜇并非渔民们青睐的猎物。
1: 我们真的期待到了我们的青鳞，看这青鳞鱼呢，它有个特色，它背面呢都是青色的。
0: 青鳞鱼又名青鳞小沙丁，是鲱鱼家族的一员，是沿海渔获中不可或缺的品种。新鲜的青鳞鱼，鱼鳞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随着光线的流转变换。渔村春日的闲适时光，便有了这酥脆掉渣、内里嫩滑的美味小吃。吃多了炸物易上火，于是当地人将葱段、蒜头等料头铺底，青鳞鱼在上面排排坐，把清水没过鱼背，小火把水收干，等鱼鲜味一股一股地冒出来，青鳞鱼就包好了。青鳞鱼在当地最传统的吃法便是鱼具。
1: 哎，响了，出来了。
2: 这个是10年前埋下去的，你看，
1: 在古时候呢，大户人家嫁女儿了，都是用10年以上的鱼具来做嫁妆。
0: 制作鱼具之前，必须先将陶罐置于海水中，让其浸泡数日。浸泡过的陶罐在晾干后，其表面会绽放出一朵朵洁白的盐花。陈小江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服装行业做设计策展，2020年回到老家。
1: 要用清水搓洗，把这个脏的或者其他的寄生的螺类要把它清洗干净。我们是一层鱼一层盐，就把它铺平。
0: 在雷州半岛，那些经年累月风化的熔岩，转变成了透气性极佳、酸黏有度的砖红壤，是制作渔具不可或缺的天然伙伴。
2: 把它各个口全部封上，这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向阳的地方把它埋进去。
0: 陶罐以其出色的透气性和滴水不漏的特性，成为了时间施展魔法的完美容器。渔具埋在泥土之下，静待发酵。
2: 最少也是3年才能吃，埋的时间越长越好。
0: 渔具通过罐壁上微小的孔与外界进行微氧循环，同时排出青鳞鱼因发酵而产生的硫化物，促使鱼具在陶罐中继续纯化老熟。10年的涵养，时间把粗犷磨砺成了柔和。揭开盖子，映入眼帘的是一层棕黑色的膏状物质。
1: 我们现在看到最长的是鱼具的鱼油。
0: 鱼油被揭开的一刹那，浓郁的腥臭味道瞬间飙出，就像当头一棒能把人打懵。这种气味有人非常受用，有人避之唯恐不及。
1: 金黄金黄的，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0: 经过长时间的发酵，鱼肉及内脏早已化为深棕色的糊状，仅剩鱼骨及鳞片仍能辨认。鱼具既可以做菜的配料，也可以做食材的蘸料。普通的白切土鸡蘸一点鱼具，肉香中就透出海味的鲜来。甚至是平平无奇的一碗白饭，有了鱼具相送，滋味也立即醇厚了起来。鱼具看起来丑，身价却高。
1: 我们当地人叫它血滴滴，用它来做菜是一级棒。
0: 鱼具的最佳搭档是花楠。花楠切成薄片，与鱼具一同投入砂锅的怀抱，中火慢煮。熟透出锅时，撒一把蒜叶，哗，香。这时候不赶紧来一碗热腾腾的白饭，还等什么呢？同样家常的还有鱼具炒玉梗。玉梗焯水，将蒜蓉、虾米、扇贝爆香。

0: 玉梗保息了鱼具的咸香，咬一口，鲜汁四溅。春末的夜晚，仍有些许凉意，海平面远处捕捞鱿鱼的渔船灯光璀璨，照亮了半个天空。沙滩上愉悦的欢笑声交织着涨潮的海浪声，衬得世界广阔，前程明亮。粤西的海岸线在茂名港处形成一个内湾，造就了水东湾这片宽广的滩涂。水东湾中心分布着几个沙洲，有人在沙洲上挖塘垒坝，于是潮水每次退去，总会在坝内留下一些海鲜。梁池新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1: 我们坝里面放了有二十条网龙。我右手是海白虾，左手是泥虾，
2: 小的放三个，这些小的，这些钉子小鱼，直接放了。哎，走吧，回家找妈妈。还有盆雀，哎呦，咬一口啊，哦，钓它上来的话。
0: 梁池新，土生土长的资深渔民，曾在餐厅里端过盘子，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神奇的是，自从开了直播，曾经比较木讷的人，如今却是能说会道的主播。
1: 短视频啊，锻炼了我啊，跟人家交流啊和口才等等啊，面对生活啊都是很甜蜜蜜那种感觉吧，很乐观了。这里有估计有六斤左右。
0: 他的真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今天来自长沙的网友常玉荣就带着孩子们来到海边，和梁池新一起挖蟹。
1: 那红树林旁边有那些草丛中嘛，那里有来挖，
3: 那就今天青蟹多多啊。
0: 夏日傍晚正是挖蟹的最佳时刻。巨源青蟹偏爱水流平缓、富含有机物的浅海内湾、滩涂和江河口，在炎热的天气里，青蟹会变得更加活跃。青蟹擅长挖洞躲藏，个头大的青蟹洞口大，但会更隐蔽。就算梁池新经验丰富，也花了不少时间才发现一个稍大的洞口。
1: 他青蟹他挖的那个泥，这里这个洞嘛，看他挖出来这个泥新鲜的，对吗？跟这个旧泥不一样。
3: 应该在家，
2: 他的板子浸在这里啊，像人家小白野一样嘛。
3: 我们向往这个海边，小孩子放假就一起过来体验一下。这个小池，要挖这么深够了吧？
1: 基本都是一两米，在。特别的三米多的比较平草。
2: 用木棍看一下。
0: 挖青蟹多少有点碰运气，洞里面是否真的有青蟹，不到挖开的那一刻，谁的心里都没底。
1: 有货有货，
3: 没有白挖，有货。
1: 哇，小朋友玩，小水叔叔抓一个大青蟹给你。刚刚是有半斤啊。
4: 这个青蟹洞亮啊，这里也隐蔽着看。哇，这个
1: 动工了。
0: 这个青蟹的洞穴不算太深，预示着其个头不会太大。它躲在洞中，挥舞双螯，驱赶着入侵者。
4: 有多足根耶，木头。
1: 我和你算算命命停停飞，
4: 亮得不得了耶、yeah ！
1: 很大的洞了，我看，在这里要动工，
5: 到后了，碰到了，我们哦还不敢出来呢，在这里卡紧，
1: 九八的看，高龄青菜完了，比我的脸都还大。

0: 有一斤左右呢。鲜虾活蟹是深受老广们追捧的人气食材。猪杂瘦肉切小片，锅内水滚后放猪杂，顺手丢几片生姜，接着倒入鲜虾，最后下枸杞叶滚两滚，一锅清甜的鲜虾猪杂汤就上桌了。 在扇尾，鲜活虾蟹会被做成干腌咸货，其中虾仁最为抢手。
1: 要用冰身冻几分钟，去壳就方便多了。
0: 虾仁腌透冷藏后，其中的微小水分处于半凝结状态，口感软糯有弹性。刚入口时是咸味儿，随后一丝甘甜悄然释放。 就像一个小小的鲜味炸弹。大青蟹是海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的传统做法是糖水蟹，热锅放油，青蟹砍件下货翻炒，淋些许白酒提香去腥，然后加水没过青蟹，放入姜丝红糖煮开。
2: 雄鹰的隐藏就是姜。
0: 糖水蟹酒香丝丝缕缕，甜味清清爽爽，丝毫没有想象中的腻味。除了虾蟹，水东湾广阔的滩涂上还有一种海鲜，是在当地也很少见的珍品。
3: 看着现在有水，到桥底下，等到退潮了就抓一种鱼。
0: 抓这种鱼要用到冰耙。夏末，每月两次的大潮在傍晚时离开，岸边潮水刚退，已有人开始在滩涂上寻宝。潮水退尽，是时候开工了。
3: 抓好一条了，抓好一条干。太小了，我们就把它放了。
0: 哎呦，又一条快！哦，它想跑回家看，它的尾巴一插就进去了看，它就慢慢的跑下那个泥沙里面。体型细长细长的，我们当地叫做米扇子。梁池星所说的米扇子，是隐蛮中的一种，隐蛮细小，最粗不过小指大小，掰直后又像一根筷子。
3: 有一条，它一般的在3-5公分左右，基本的长不大的。我挖到是5-6公分，看如果有的话，它慢慢跳出来的。
0: 他们喜欢吃各种小贝类，所以在贝壳多的滩涂，常常能发现隐蛮。
3: 这里是那个贝壳花甲，那养殖区，所以啊，那个米仓族在这里生活。
0: 一下子就装进去了，像这些米仓鼠的抓它的时候要快，要用力，呀，很快又抓，用力，又逮住了。
3: 隐蛮至今没有人工养殖，目前全靠渔民野外获取。在我们当地市场里面的话，80块钱一斤。
0: 梁池星今天运气不错，
3: 今天过来挖了2个钟，看，有2斤多了。
0: 隐蛮这水中的隐士，捕获不易，但上好的食材与人分享更加快乐。锅热油沸，隐蛮下锅，翻将倒海间，直至外皮泛起焦黄，香气四溢。这时，焦圈洋葱加入战局，一番翻炒后起锅装盘，隐蛮经此高温油爆，肉质紧实而香气扑鼻。 成为聚会中举杯畅饮的不二主角。老广爱汤水，隐蛮与当归同胞，鲜甜又滋补。先把隐蛮煎香至微微金黄，撒少许白酒去腥提鲜，加入清水和适量当归。煮到当归那股悠悠药香味漫出来时，汤就可以舀到碗里了。奶白色的浓汤，香气氤氲，无需。

0: 须多盐，只要浅尝一口，鲜味儿便在舌尖上跳跃。
1: 放一点盐放下去，
0: 生粉加点盐调味儿，用适量的水搅成面糊，让每一条隐瞒裹匀，就可以下锅小火慢炸至金黄酥脆。脆炸隐瞒，外皮酥脆，内里鱼肉嫩滑，鲜香满口。傍晚，小鸟投林，家人聚齐，小小庭院充满温馨气氛。
1: 哎呀，小孩说那个嘴巴跳小了。
0: 赶海短视频，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当他们在梁池兴的生活中交织，就成为了一场传统与现代的邂逅，在这水天一色的舞台上，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十年陈酿腌鱼，有人爱得深沉，有人避之不及。大青蟹凭借红糖独步烹饪江湖，大海鳗借助阳光一统味觉江山。大海喜怒无常，但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总能把握时机，这片蓝色粮仓也从不吝啬。老广的味道之蔚蓝诱惑，涠洲岛在北部湾海域中部，有蓬莱岛之称。每年往来穿梭的客轮总会带来数不清的旅人，这是一座网红岛。邓俊友曾在南宁做过几年导游，2020年回到涠洲岛，潜心经营自家民宿。涠洲岛周边地势大多平坦，每逢大潮退去，滩涂就会成为赶海人的圣地。九月初秋，大潮通常在凌晨时分退去。邓俊友收拾好渔网和工具，与好友冯耀辉一同赶海。
2: 哇，涠洲岛的这个海水太清澈了啊！
3: 水下有两个好大的那个海胆啊！哇，好大这两个，肯定是很鲜美的。
0: 邓俊友从小在海边长大，早已练就娴熟的潜水技能，在浅海水底找寻海货，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2: 这个好可爱的螺啊，这个螺呢叫猪仔螺。
0: 邓俊友所说的猪仔螺其实是人们常说的宝螺。宝螺家族数目庞大，在中国沿海从福建至南海都有它们的踪迹。
3: 这边区域的话呢，其实很多海螺的，特别是那个猪仔螺啊，特别多。哇，我又抓了一手猪仔螺。
2: 它怕强光的啊，它主要是在晚上出来。
0: 宝螺科的动物行动缓慢，白天蛰伏在珊瑚洞穴或岩石下面。要想找到猪仔螺，夜晚才是最佳的时机。
2: 它主要是吃一些那个珊瑚虫、小贝壳啊之类的，是一个肉食动物啊。
3: 是的，没事了，潜下去都看到了好多，别很清澈。
0: 在久远的历史中，海贝曾被当作货币使用，其中就包括了宝螺的贝壳。在清澈见底的海水里上下沉浮，邓俊友每次出水都不落空。
2: 这就是牛眼螺、腊螺，
3: 这个是珍珠贝啊，

0: 抓了一个螃蟹，这把看看他来煮粥了啊。
1: 两人没有花费太长时间，就有了不错的收获。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啊！
2: 哇，好多海货啊！啊，螃蟹、螺、海胆、鱼，收获满满的。
3: 你看，有些猪仔螺呢，它的壳啊。会长一些寄生一样的啊，就是微生物，所以呢，我们要把它要刷干净。
1: 一锅清水，数条姜丝，与猪仔螺一起下锅，大火煲足十分钟才会熟透。吃的时候将两个猪仔螺拱背相对，用力一碰，壳就啪啦一声碎裂开，露出里面。肥嫩饱满的螺肉足够鲜甜。烧烤猪仔螺更是风味十足，在热情四射的炭火烘烤下，螺肉焦香满溢，破壳后挑出螺肉，看似费劲，实则乐趣无穷。
4: 好吃，
5: 好吃，
4: 好大一块肉，看猪仔螺就是肉多，很嫩的，肉很嫩的。
1: 烤好的螺肉呈现诱人的金黄色，入口慢慢咀嚼，软糯有韧性，配合焦香的味道，这一刻就是对海岛风情的完美诠释。同样被叫做猪仔螺，在斗门前雾却是另一种螺。前雾镇处于珠江出海口，早稻迎来了成熟的金黄色。2021年，黄建超添置了一台收割机，不仅服务自家稻田，也成了四邻八方的得力助手。
6: 一天六来干个的50亩都可以的，总共呢每一天21亩，最小的要半个月了。
1: 前雾镇的西面是珠江出海口的衙门水道，这里江水和海水交融，河道边的滩涂是黄建超和好友农忙之余寻宝的好去处。黄建超所说的猪仔螺，粗顶椭圆身，壳面有细密布纹，学名为中华大耳螺。
7: 那螺仔啊，好那个手啊，跟鱼仔哈，条条啊哈。
1: 因其圆嘟嘟的身材，肥硕可爱，当地人戏称它为猪仔螺。
7: 这螺啊，用肺啊，做个人咁呼吸噶，喝水噶，吹条都走下来，水涨佢都涨死噶，最后水噶浸死噶。
1: 耳螺喜欢在红树林或者咸淡水交界的河口栖息。来，
7: 哎，要咬了，哇，会结痂的。
1: 耳螺到底是几时在此地出现？土生土长的黄建超并没有什么印象。
7: 我从西国的生大饶过了，12年前那些的金黄里的不安有过。
8: 不要多了。
7: 没啊，干嘛啦，好烧呀，那松几根啊，停下了，收工了。
1: 挖回来的耳螺需要静置一段时间，让其吐净体内的杂质，然后才能下锅。
7: 这个螃蟹已经僵了，两都说明了。
1: 白灼是对耳螺最纯粹的致敬。清水没过螺身，煮开20分钟，熟透的耳螺用牙签轻轻一挑就能完美脱出。简单蘸点豉油，吃起来就足够脆爽鲜美。小小的餐桌，家人围坐。

0: 凡尘烟火便是幸福。儋州市海头镇坐落在北部湾之滨，鲜有游客踏足，这里却有闻名全国的海产品。
1: 这是我们本地的大海鳗鱼，大概有3米长，这是大红鱼干。
0: 冬天已经到来，这个季节正是晒制海产干货的黄金时节。一大早，梁春和姐妹们也忙开了。
2: 宰多少鱼啊？
1: 这也是拿着那出海捕捞上来的鱼，我们女人在家的话就是晒鱼啊。
0: 男人出海捕捞打鱼，女人在家操持家务，这是沿袭至今的传统。海鳗身体修长，全身布满粘液，宰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杀之前要把那钉打上去，固定它的位置。
0: 处理海鳗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卖相。
3: 注意看它那骨头在哪里，你不注意把它劈过来这边的话，这条鱼就不好看了。
0: 宰杀好的海鳗，清洗关乎到风味的纯正。
1: 它属于内脏的一部分，不挑出来影响鱼的味道。好大哦，你看，可能都有3米。
0: 腌制是控制海鳗干口味的关键，
1: 腌半个小时过一点就可以了。
0: 新鲜的鱼肉在高浓度盐分的环境下，鱼肉里面的水分慢慢渗透出来，让其变得结实紧致。梁春只是通过触感就能判断腌制的时间，
1: 每腌制过的鱼它也肉是松松的。
0: 再次清洗是为了去除表面多余的盐分，控制鱼肉的咸度。
4: 老大你太大了。
0: 晾晒是海鳗风味转化的最后一步。
5: 活的有3、7斤的，有20斤的，有最大有40斤、50斤。
1: 10斤的鱼晒干后可能有7斤这样子吧。
0: 在当地和海鳗干齐名的是大红鱼干。
1: 这条鱼啊大概有10斤左右。
0: 大红鱼个头大，骨头硬，想破开鱼头得费好一番力气。
1: 3到5个小时。你看洗干净才白白的，肥猪肉一样。
0: 晒红鱼首先要把鳃盖立起来。
6: 你要沥水呀。
1: 天气好的话一般都是5天。
0: 阳光的抚摸，海风的轻拂，以及时间的沉淀，共同成就了海鳗鱼干和红鱼干。晒好的红鱼干鱼肉肌理清晰，每一片都像精心雕琢的蒜瓣，海鳗干皮下一层淡金色脂肪，仿佛向世人炫耀其内在的丰腴与美味儿。将海鳗干与肉排共冶一炉，是当地独具匠心的美食搭配。海鳗干切成小块，经过浸泡后备用。排骨在锅中翻炒至变色，此时加入海鳗干，继续煎炒至鱼皮起泡，鱼肉就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
1: 再焖个10分钟就好了。
0: 这道菜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那层鱼皮，丰富的胶原蛋白经过焖煮后变得咸香而富有粘性，轻轻一咬，胶质在唇齿间缠绵。一家人最重要的是齐齐整整，或许这就是幸福的模样。每天凌晨3点左右，随着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博鹤港的小码头人声鼎沸。
7: 先扬大声，
8: 对对对。
0: 林勇与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网店，

0: 专门销售来自南海的新鲜海产。有时他会来到早市，为顾客挑选最新鲜的海货。
1: 我哋货行讲咧，每日都有好多鱼翻嚟嘅，基本上每日都唔少20个品种，九肚、金鼓、白鲳、龙利可以全部攞晒俾我。
2: 好，谢谢老板啊。
0: 今天林勇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
1: 啊，我系吴村人啦，迟啲我哋村有年例，跟住咧就趁住依家天气好，我要提前订一批好货。吴村嘅年例大家知嘅，好出名啊嘛。
0: 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沿海的水温也随之变低，凌晨的渔港湿冷难耐，接驳远海捕捞船的渔船带着满满的渔货靠岸了。
3: 我的船真系做十几天好辛苦噶，个浪好大嘅。
1: 我哋呢边嘅海域咧，野生嘅鬼虾都好多嘅，左手边咧就系花虾，呢只系鬼虾。每年咧9到3月份咧，都算系花虾季。
0: 花虾是林勇要为年例准备的亮货。因虾身浅黄，尾巴后部是鲜艳的蓝色，又被叫做九节虾。
1: 其实咧，九节虾就系花虾，因为佢身上有一层层暗黄色嘅花纹，而节节高，所以广东人咧中意嚟送礼啦。
0: 花虾对环境要求很高，养殖量不大。主要依靠渔民捕捞，
1: 呢啲船翻嚟嘅花虾咧，品质系最好嘅，因为要从捕捞上船到我哋手上都系立暖票嘅。
0: 博鹤渔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也是国家级中心渔港。粤西、广西甚至海南沿海的渔货都会运来进行交易。购回的海鲜，林勇都会细心处理。
1: 我哋啲客咧，大部分都系城市入边啲家庭嚟，好多人唔识汤鱼，所以我哋都会汤好。
0: 花虾的处理和鱼不同。
1: 花虾咧，我哋系先要用啲高浓度嘅冰水，将啲虾浸一浸。啲野生嘅虾咧，系随时可以食嘅，做刺身好好食嘅。搣咗个壳就可以当刺身嚟食，好鲜甜。海鲜咧，特别系野生嗰啲海鲜咧，都系非标品嚟嘅。我哋个工作就系要将佢变成标准化。
0: 海鲜在捕捞上来时，并没有统一的重量、尺寸或包装。经过处理后，按照一定的规格包装好，称为标准化。
4: 对，500克重。
1: 好似呢个咧，就有五头一斤，譬如话呢个6头一斤，所以呢啲唔同嘅头数咧，啲价格就会唔同嘅，越大就会越贵。
0: 林勇大学毕业后，做了10多年的互联网推广业务，2019年生意遇挫之后，改行当起了渔民。
1: 我系渔民嘅后代嚟嘅，每次见到呢啲海鲜咧。我即时就会谂一点好食，所以我点解唔卖鱼呢？
0: 于是林勇拉上朋友，自己写代码，以家庭厨房为对象，在私域平台卖海鲜。
1: 平时咧，我哋有一部分客户咧，唔知道我哋啲海鲜点整嘅，都系我哋喺厨房整好，做成示范俾大家参考。
0: 林勇小时家境不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小就练就一手好厨艺。
1: 花虾咧用芝士焗系好好食嘅。
0: 8到10只的花虾，丰腴而饱满，体内的氨基酸含量充沛，正是美味巅峰期。
1: 提翻出嚟，
0: 用牙签挑出虾线，沿着背部切开，铺上一层香浓的芝士，送入烤箱。静待温度的魔法加持，芝士焗花虾一定要趁热才会有香滑的口感。鲜活的花虾盐焗也是不错的选择，花虾去头备用，粗盐及香料炒热，放进虾尾，再用粗盐覆盖， 小火慢焗五分钟，当虾肉里面的水分在锅盖上凝聚成滴流淌时，虾尾便是焗好了。盐焗的虾尾肉质紧实，又有点脆感，咸鲜香。剩下的虾头不能浪费，略略煎香后加入翻滚的粥水之中，数秒后关火，虾头粥绵滑之中更增香甜。所有的美味都是聚会的号角，年历庆典正日，村子里张灯结彩，到处充满喜庆的气氛。
1: 我哋今次嘅年例庆典活动咧，将会呈现一个400多位、5000人同食食饭嘅盛大嘅宴席场景。有好多都好经典嘅，比如话呢款八宝饭，无鸡不成宴啦，一定要有鸡。呢个咧系用嚟煮人参汤嘅，呢啲就攞嚟做炸子鸡嘅。呢个系我哋吴村嘅特色，手打嘅马鲛鱼丸。
0: 年历，美食是主角之一，而美食海鲜必不可少。
1: 每一台有15道菜，其中有6道是海鲜嚟嘅。当然巴虾是不可以少的。
4: 到场的所有嘉宾、亲朋好友，
0: 夜幕降临，宾客陆续到齐，吃年历正式开始。随着一道道菜式飞奔上桌，乡里乡亲间的气氛愈发热烈。在吴川，当烟花绽放于夜空，年历庆典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人们就此翻开新年的扉页。岁月在这里周而复始，送走了旧时光，又将搏击风浪，扬帆起航。老广们深知，朴素平凡、有滋有味的生活，就是对海洋最美的颂歌。

0: 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酒。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节气，又到农人插秧时，也是新林村桑果成熟的时节。中国人种植桑树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川温润的气候为桑树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茂盛的桑叶滋养着本地的蚕种，由此孕育了源远流长的蚕桑文明。我们的祖先发现，小小的蚕在啃食翠绿桑叶后能吐出连绵不断的丝线。蚕食桑吐丝是一场决绝的奉献，它将自然的精华凝练成晶莹的丝线，最终成为一枚小小的茧，它将献给世界一副柔软的铠甲，一片流动的锦绣。蚕丝在巧手中化为经纬，丝绸将成为茧的华美再生，蜀锦诞生。它不仅是织物，更是锦绣的极致呈现，是生活的丰饶，也是文明的华章。古蜀王以蚕丛之名，早已将蚕的基因刻入这片土地，蜀的由来正源于此。成都作为古代景观驻地，蜀锦蜀绣以其华美征服了世界，也让锦绣二字超越了织物本身。而以桑树为起点，延伸出两条迷人的路径，丝线织就锦绣，果实化作珍馐。现摘的桑葚榨成汁，酸甜的汁水裹挟着阳光与晨露的气息，清润回甘。桑枝雪梨是解腻妙品，梨块脆甜多汁，桑枝的紫红晕染果肉，看着就让人清爽。桑枝土豆泥，将不同的桑果汁淋在土豆泥上，中和了淀粉的绵密感，口感层次丰富，粉糯中带着果叶的香气。蒸熟的糯米饭拌入桑果汁，颗颗米粒吸入果香与蜂蜜。

0: 甜香，口感清甜滑糯，捏成圆球恰似紫玉珍珠，再配上一颗油渣，成为独有的烟火滋味。桑叶香气清淡，甘苦兼备，凉拌桑叶间脆嫩中带着山野的清新，炸桑煎则是另一种风味。桑煎裹薄糊，炸至金黄酥脆，外酥里嫩，嚼着满是焦香。桑叶凉粉，选最嫩的桑叶，经过仔细清洗后切碎榨汁，经反复过滤，萃取出碧绿的汁液。这抹鲜绿与米粉融合，徐徐搅拌，慢慢煮成粘稠莹润的膏体，待其自然冷凝，变成了质地滑嫩、颤巍巍的凉粉，透着一股植物特有的清香。浇上花生碎和葱花等制成的红油，入口麻辣爽口，仿佛吞下了整片盎然春意。今日宴集，桑果的甜，桑叶的鲜，让鲜甜与时代碰撞。我们于杯盏流转，齿颊生香间，呈现当下最鲜活的生活底色。桑葚入馔添雅韵，丝露入梦诉千年。桑宴里不仅藏着烟火人间，更有吐丝成锦的智慧，生生不息的坚守。我们承接的是薪火相传的文明脉络，更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今夜以歌为媒，以礼为聘，一场复刻传统的婚礼剧目，正唤醒古老的婚嫁传奇。而我们即将解锁藏在巴山大峡谷深处的文明密码。天刚亮，王家已升起炊烟，今天是儿子王强大喜的日子。梅可云是这场婚礼的知客师兼迎亲队伍的押礼师，既要负责男方仪式的总调度，也要作为迎亲队伍的掌舵人。昔日里的八抬大轿十里红妆，抬的是家族的体面，是联姻的厚重心意。
1: 东西全部装好了，你
2: 放心，好的，没问题，
3: 推起来。

0: 新娘谢小芳在姊妹们的伴哭声中缠绕着娘家最后的时光，预示着无忧的姑娘阶段就此落幕，与家人朝夕相处的日子行将远去，也是走向新生活的序曲。
1: 拜读书在学堂，五拜五子登金榜，六拜状元早回乡，七拜七十强，八拜八十八行，九拜九六三教，十拜很多的乱八行，我今天来在贵府上，我来压你接新娘。
2: 强夫乱嫁高迁，江帮人员累得汗水不干，举笔谢礼，凄凉骂寒，请坐了喝茶子。
0: 辞别父母长辈的跪拜，是养育之恩永不忘的叩谢。兄弟稳稳地背出大门，送上花轿，是出嫁路上最初的守护。走出这扇门，她不再只是父母的女儿，千百年来女儿出嫁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远行，姊妹抢轿是戏也是情，从此山高路远，一别难见，熟悉的吊脚楼渐行渐远，一段相守一生的承诺将在那陌生的屋檐下生根发芽。与此同时，王家的厨房也同样热闹。川东的八大碗，虽说各地菜式不尽相同，但是一头猪的多样吃法，湘厨早已了然于胸。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油炸后做成烧白，直接切成均匀的片状，拌上秘制调料与自制米粉。吊锅里以土豆块垫底，再码入拌好的肉片，这便是土家宴席的味觉精髓。吊锅承袭了古代巴人围炉而食的饮食传统，而蒸格格堪称粉蒸家族里的迷你版，将羊肉、牛肉、肥肠、排骨等食材与辣椒面、米粉拌匀，装入小巧的竹笼，便可上灶蒸制。蒸骨是土家婚宴最硬核的大菜，硕大的猪头用利刃分解成小块，剁好的肉块与姜末、醪糟、辣酱等调料充分搅拌，让咸鲜与辛辣渗透肌理，最后倒入米粉，让每一块肉都均匀裹上。此菜象征着鸿运当头。坨坨肉是将肥瘦相间的肉块切出均匀的小坨子，却保持皮肉相连，暗含着亲情不散的家族观念，最后将其完整置于碗中，浇上秘制酱料即可。宣汉大酥要用大坨的纯瘦肉码上蛋糊，炸成金黄色的大块酥肉，切片垫底，浇上秘制调料，最后铺一把清脆的豆芽。近午时分，蒸菜上笼，迎亲队伍也该回来了。撒出红包，是为分享喜庆，感谢捧场，也为拜请大伙不饶礼。
1: 东方一道青云起，南方日照紫云开，两方恩怨共结彩，云中脚下新人来。
0: 楚家婚俗八拜之礼，拜的是父母养育之恩，拜的是祖宗传承之德，拜的是夫妻相守之诺。一跪一拜，便是一诺一生。谁先坐到床上，婚后就由谁当家。抢床，新郎总会礼让三分，因为他以一生为柱，踏入这陌生的屋檐，从此要风雨同舟，共度此生。吉时已到，宴席正式启幕，每一道菜都是一份祝福，每一桌席都是一场见证。这就是爸爸宴的魅力所在，以美食串联情感，用仪式定格幸福。
1: 自从三皇五帝，才有人能赴仙，方仙教民家具，才配合蓝玉夫妻，后有周公之年，才织出很多的礼节。今天是贵府新婚之宴，按照规矩办席。谢谢大家。
0: 一家有喜，百家欢。这场婚宴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人情的温度，是亲友的见证与祝福。
1: 请媒妁大人双福寿礼哦。
0: 婚后的第二天，知客师还会主持新人向媒人谢礼，谢媒谢的是一段缘分的成全，也是饮水思源的传统。婚俗随事意，媒人也好，知客师也罢，等执礼之人渐老，古老的仪节是否会消逝？或许时代会给出全新的答案，但无论如何，要真心不渝，幸福永恒。

0: 金沙江畔的千年古村伊沙拉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自然村落，被誉为中国彝族第一村。五一将至，一场连接山野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全羊宴正悄然酝酿。花姐邀来邻里乡亲，要以一只黑山羊宴请四方粉丝。在彝族人心中，羊是待客的至诚，更是与自然对话的纽带。一脉相承的牧羊史书写着人与羊的古老契约。茶马古道的马蹄声早已远去，唯有这群奔跑于金沙江峡谷的黑山羊仍循着祖先的轨迹，攀峭壁、拾百草、饮山泉。分羊解牛，彝家男人向来游刃有余，刀尖顺着皮肉肌理分割，配合手将皮肉分离，保证羊皮不破口，才算完美。羊头羊蹄置于火上，高温褪去羊毛，羊血静置凝结后，要先下锅汆煮，去除腥味，也溶解血旺中的杂质，最后再切成小方块备用。羊肉羊腿放入清水锅中，加新香料以及高度白酒去腥增香，大火慢煮，经过汆水浸好的羊杂，驱了膻存了鲜，质地爽脆。所有食材分切后，花姐要呈现一道几乎失传的彝家传统美食。这最古老的彝家风味藏在这张羊皮里。过去彝人迁徙，一锅羊皮炖肉就是一顿的盛宴。完整羊皮经仔细清洗处理后，只需两根木头便能支起一口羊皮大锅，再将调味后的羊肉、羊杂、羊肚等放入锅中，倒上清水，旺火脱毛，使皮质收紧，羊皮导热系数低，最后就着木炭小火低温慢煮，皮胶与肉汁慢慢交融，汤汁浓白，香气四溢。这种古老原始的烹煮方式承载着一个族群关于行走与安家的记忆。
1: 来，咱们彝沙拉最有特色的一道菜就出炉了，我们的羊皮煮羊肉。
0: 花姐执意复原羊皮煮羊肉这道渐被遗忘的菜，只为让粉丝尝到山脊上最原始的温暖。昔日祖辈们背羊翻山换盐巴的苦旅，已变为如今

祖辈在此耕牧，他则用新时代的方式让家乡被世界看见。为了还原最纯正的风味，他采摘薄荷、花椒，亲手复刻传统的烤辣椒、葱糊辣子，调制坨坨羊肉的蘸料，那辛辣中藏着炽烈。他想让这里的烟火、歌舞与真诚变成诗，让家乡成为更多人的远方。而这场全羊宴便是所有的承载。羊腿、羊排脂肪适中，肉质脆嫩，经清水柴火慢煮，保留了纯正肉香，鲜美多汁。晾凉后剔骨成坨，是彝族宴客至尊之礼，象征主人的慷慨。如今彝沙拉、烹羊血多用川式红烧，泡菜、豆瓣烩出鲜辣底味，慢火煮出滑嫩口感。红烧羊血滑嫩如凝脂，最后以薄荷清凉收尾，恰似不同饮食文化和谐共生。羊肝烹制依旧少不了川味泡菜，切成薄片，大火爆炒，热油翻涌间，葱姜蒜与羊肝共舞，脆嫩里裹着草木的清香与烟火的浓烈，最后以凉拌树花收尾，脆嫩清爽。佳肴已成，菜将上桌，但这场宴席的餐桌藏在山间。苍翠的松针香气醒神，不仅防潮隔热驱虫，嫩煎可佐餐生食，晒干烹茶可清火安神。这抹山林馈赠承载着彝族迁徙史上以松为帐的古老记忆。松针铺地，化为柔软的绿色餐桌，寓意情意如松，四季常青。松毛宴客的习俗延续了数百年。等篝火点亮村寨，手持羊皮鼓，踏响彪悍的舞步。每一次擂鼓，都是在唤醒千年的记忆，我们是谁，又从何而来。这场松毛席是时光熬煮的饮食密码，也是花姐为家乡写下的最长情书。今天我们说乡愁，那是家的方向，是生命的来处。谁都有自己的家乡，谁都盼着家乡更好。愿这顿穿越千山万水而来的宴，也让你能想起根在何处。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包糖果给你。
1: 啊啊，来了来了。
2: 明天是端午节，菖蒲艾草挂门，村民们围坐包粽子，古老习俗安康相伴。民间环抱的双旋村正在为两件大事忙碌，村里的端午宴和一年一度的龙舟会。六年前洪水曾将这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岛变得满目疮痍，如今这里已是远近闻名的蔬菜一园村，辣椒、黄瓜、番茄带着泥土清香被一一采回。食材新鲜，是爸爸宴最本真的模样。传统爸爸宴一般会头天开始预制加工，鱼身改出花刀后裹上淀粉，提前入油锅中炸好备用。冰糖在热油中化作琥珀色，为肘子注入灵魂的底色。冰糖肘子，这道双旋村爸爸宴上的特色菜，和其他宴席的肘子比，多了份糖与火漫煨出的独特甜润。川渝湘宴上的香碗，主角大都是金黄油润的蛋卷。当地在香碗时，以炸土豆与酥肉作为黄金配角。而四川人香宴的风味底蕴，是由烧因盐韵而兴。
3: 三点龙头，
2: 画龙点睛，唤醒龙魂，方能入水破浪。端午竞渡已在中华大地绵延千年。过去，舟楫蒸馏是为运盐；今日，白桨齐发是为传承那股不服输、敢于破浪的劲头。

从来不是赛龙舟唯一的意义，即使翻船也是共同努力的成果，收获了意外的欢乐。江上战鼓雷动，村里灶火正旺，新时代的端午有了新的体验方式。近代风土记最早记载角黍，原是夏至祭俗，史料明确关联屈原与端午竞渡河流，端午食粽这一习俗便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延续至今。而那沉在锅底的咸鸭蛋，是当地端午少不了的五黄吃食。如玉的油润蛋心，饱含着护佑安康的心意。川味麻辣烫的，今天自然少不了。这根竹签像极了江里的船桨，曾串起盐工与船工们谋生的艰辛岁月，也串起今日生活的丰饶与滚烫。与水之沸腾相对的是油之激荡，水煮肉片延续着盐帮菜的浓烈与鲜香。

顷刻间，麻辣鲜嫩香被一同激活，美食进入高潮，决赛也将上演。

0: 这回有惊无险，来个稳中求胜。紧张刺激之后，便要开启欢乐时刻，抢鸭子。这一习俗源于活水活财的吉祥寓意。选手们扎进水里争抢，看的是热闹，抢的是好彩头。战利品终将以甜蜜收场，成为端午宴一道压轴大菜——甜皮鸭。这道源自市井的滋味，其制作是一场糖油的风味交响。老卤的咸香浸润是底味的沉淀，油的反复淬炼是脆韧外皮的达成，最终为其披上一身蜜色糖衣。这三重境界恰如双玄村的来路，历经沧桑，淬炼重生，终获甜蜜。一场端午宴，品的是节令风味，聚的是八方情谊。那水上的龙舟，何尝不是人们心中的龙？载着众人划桨，一路与洪水相争，与困顿周旋，最终驶向希望的彼岸。而双玄村的故事，正是这片土地上所有劳动者的缩影。我们从中窥见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绽放新生。在鸡鸣三省的喀斯特山区，另一种龙正为火把节而苏醒。
1: 好，
2: 这是灯来
0: 着。民间取稻草搭成草把龙，庆贺丰收，祈愿平安。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只能在河谷地带种植稻谷。斜坡间开垦土地，种植玉米、土豆等山地农作物。如今，李子等经济作物也成了山里的新收成。农历六月，水老乡迎来丰收季，也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日子——火把节。草把龙越过山门，仿佛叩响天听。舞龙为祈愿，更为唤醒沉睡在山谷中的龙之焰。火照亮黑暗，驱散野兽，烹熟食物也凝聚族群。从生火、取火到祭火，每一个步骤都遵循着祖辈传下的规矩。最终，这神圣的火种将点燃每家每户的灶台。灶火旺了，宴席的香就漫开了。锅里翻滚的豆汁以卤水点化，经过压制

化作软嫩的豆腐。滤出的豆渣在西雾的农人手里从不被浪费，中火慢炒去其水分，再与辣椒葱花一锅炒出香气。炒豆渣粗粒中透着粮食本真，土豆切薄片，用花椒与盐调味后的沸水中汆烫，再摊开晾晒，做成土豆干片，最终在阳光与热油的两次淬炼中变成鲜香酥脆的零嘴。提前煮好的肉下锅，上色锦皮，再切成肉坨坨，下锅慢慢煸炒出浓郁的肉香，滤出油后再次煸炒。调味也简单，一把芝麻，几粒葱花，坨坨肉不求精致，但求酣畅。本地的全猪汤类似于其他地区的刨汤，用猪蹄、猪头肉，连带从坨坨肉分离下来的瘦肉以及杂碎，混合枸杞、大枣，慢慢炖出肉香。配菜靠红萝卜添甜，海带提鲜，白萝卜中和油腻感，最后以肥肉增香。一锅大杂烩，汇聚了肥鱼与鲜甜，也汇出了生活的丰富圆满。炸羊尾并非真羊尾，猪板油汆水锁住肥嫩，少量盐和足够的糖调味，最后裹蛋浆下锅油炸。这份甜食香甜爆汁，如今在爸爸宴上已是难得一见。玉米碎拌入白米饭，粗粮的韧是筋，细米的软是银，最讨喜的金果银，满是人们对美好而富足生活的向往。乡厨们忙碌不停，客人也陆续抵达村口。水老乡作为彝族乡，拦门酒是山门洞开的规矩，酒中有情，门内有意，无论来自何方，一碗饮尽便是家人。祝酒歌里藏着山野的豪情，碗碟碰撞间传递着质朴的真诚。宴席之上菜香酒暖，但最醉人的是那弥漫席间的人情味。酒席散场，更重要仪式才开始。夜幕降临，那取自清晨仪式的火种此刻将传递在更多人手中。火把蜿蜒如龙，穿行于深邃的峡谷，照亮前路，也映照着人心的跃动。火把节不仅是彝族的传统节日，更连接着每一个在此扎根的人，它见证着迁徙与融合，也承载着团结与共生。草把龙舞动的是风骨，火把节点燃的是希望。火光映照之下，打体舞的脚步声震动大地。无论山川如何险峻，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把火、一条龙、一群人在深山中起舞，与火光中重逢，照见彼此，一路前行。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一年一度的水龙祭如期而至。这里是洛带镇，被誉为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从魏晋南迁的族谱到湖广填四川的行囊，历史的足迹最终汇入坐落于成都平原与龙泉山脉交接处的新家园。停住之处既是故乡，也因长久客居他乡，他们得名客家人。土楼之内，一场客家宴正在酝酿。这宴席是从一颗玉角开始的。为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先民辗转岭南，后至蜀地。在新的家园，他们因地制宜，取芋头混着米粉，让对饺子的念想有了寄托。梅菜扣肉在四川更多地方称为烧白，五花肉炸出虎皮，温水浸泡锁住肉香，再切片马尾，梅菜炒出咸香渗入鸡里，最后与碗中相遇，在蒸笼中合二为一，化作味觉的融合叙事。酿是客家人饮食中极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将肉馅儿悉心酿入苦瓜、茄子等食材，随属地而变，但那份腹中要有料的讲究却代代相传，从未改变。客家人将沿途的物产与记忆带至蜀地，在落带的灶台间与新生活对话交融，食谱如族谱，记录着他们的来路，也定义着他们的新故乡。客家人以水龙为信，与天地对话。水龙祭亦称之为耍龙、舞龙灯。移民时随江西刘氏扎根此地，最初因天旱，人们编草龙向上天求雨。

起舞，既是对天地自然的敬拜，亦是对五谷丰登的祈愿。龙身舞动，水花飞溅，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客家人用水龙祈福，用泼水狂欢，表达对这片土地的感恩与眷恋。而这份被水浸润过的祝福，最终都要落到实实在在的餐桌上。盆菜源自闽粤地区众人共食的传统，吃的是一份抱团的凝聚力。盆中之物随地域而变，但层层叠放的习俗不变。底层萝卜腐竹吸汁，中层猪蹄软烂，顶层海味不仅提鲜，更寄托着对富足圆满的向往。一盆之内，层次分明，滋味交融，正是客家人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守着自己的根，也融着他乡的味。煎酿豆腐，煎以定型，蒸以锁鲜，完成对故乡风味的重塑。而酿三宝，酿的是客家人最执着的乡愁，以茄子喻包容，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微家吃饭栏目由千和临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临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临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呐。千和临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7: 心要静，手要稳。
6: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现灵巧，
8: 穿针引面线。
6: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零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9: 劳动节快乐，欢迎大家收看回家吃饭五一特别节目。在这里要对所有的劳动者说一声节日快乐，尤其是现在还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人。在所有的坚守者当中，我觉得有一种坚守让我特别的动容，那就是坚守着我们锅与灶之间温存的人。我们回家吃饭的五一特别节目呢，邀请了全国烹饪院校的不同的学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完成3天的硬核技能展示。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中国烹饪大师坐镇现场进行交流切磋，默默地完成这场两代厨人之间的无声传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烹饪大师屈浩先生，欢迎。
10: 哎，你好，大家好。
9: 不光是屈浩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我知道您是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厨师以及厨师教师。那今天您会选择什么样的学生与您同台呢？
6: 在北京市丰台区屈浩烹饪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年轻的厨师们正在摩拳擦掌迎接节目组的选拔。
11: 各位同学，咱们鲁菜是非常讲究火候的，那么根据这个特点呢，我们今天设立了3项比赛，一个是数量的方锅赛，一个是数量的转锅赛，还有限时蛋炒饭。你们同学中要选出2名优秀者参加中央电视台回家吃饭五一的特别节目，用你们手里的炒勺说话，加油。
6: 鲁菜讲究一个火字，火候不当味不成，火候不准菜无魂。炒锅翻转腾挪皆是手上功夫，3道关卡，一场火候的较量即刻开启。
12: 1分钟数量翻锅赛现在开始。
6: 数量翻锅赛，一口铁锅，一个沙包，挑战手腕巧劲与耐力，1分钟内沙包翻多者胜。数量转锅赛，半锅大米，一根筷子，挑战1分钟内极限转圈，筷子旋转数多者胜。3分钟限时蛋炒饭，考验火候与炒锅的终极拿捏，唯有粒粒分明，锅气十足，方为合格。火候是手上的分寸，更是时间的积累。
11: 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咸鲜香，整个跟配料的香气蛋香米香融为一体，那这样才是一盘好的炒饭。
6: 3轮激烈的比拼后，结果也逐渐清晰。
11: 经过综合评定，王进同学和郝伟吉同学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特别节目的录制。
9: 来，掌声欢迎二位，欢迎。
12: 大家好，
13: 大家好，
9: 欢迎欢迎两位，来吧，两位前奏请。刚才在小片当中已经目睹了二位的风采了，两位先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13: 哎，大家好，我叫郝伟吉，来自北京屈浩烹饪学校。
9: 小郝是个好学生，更是一个好厨师。
14: 大家好，我叫王进，来自北京屈浩烹饪学校中国烹饪专业。
9: 两位呢都有非常过人的硬核技能，这次来是以什么样的成绩被选拔出来？
13: 我这个翻锅是我们学校的记录保持者，1分钟170下。
9: 我想问一下屈浩大师，1分钟翻

0: 过170架，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算一个中上等水平，
0: 所以这算是非常优秀的佼佼者了。那你是以什么样的成绩？
2: 我翻锅虽然不如他，但是我炒饭味道一绝。
0: 而且我听说你可以给我们做出金包银的蛋炒饭。
2: 对，确实。
0: 两位年轻的烹饪专业的学子今天在现场，老师在旁边坐镇，会不会有压力？
3: 会有压力。
0: 没关系，我觉得压力就是你们的动力。
3: 对，
0: 那咱们今天要展现的第一项技能是，
3: 第一项技能是我们的翻锅。
0: 翻锅呢，应该是分好多种的。鞠大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翻锅分多少种类型吗？
1: 翻锅呢，其实在各个菜系里呢都有应用，但是在鲁菜里会应用的更加的贴切。那有大翻、小翻啊，有翻锅、有转锅、有旋锅、有大翻勺等等技法。
0: 我觉得鲁菜呢，火就是鲁菜的魂，就在这个颠锅当中。鞠大师，您怎么来理解鲁菜当中的火候？
1: 火候呢，是由火力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共同组成了。这个呢，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没有经过3个月的训练达到标准，他上火炒菜肯定是不行。
0: 3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每一个年轻学子都是在跟时间赛跑。好，那我们展现的第一项技能，
3: 今天呢，试试我能不能打破这个翻锅的记录。
0: 咱们之前1分钟是170下，
3: 对，
0: 你自己平时在练习的时候，1分钟最多的时候
3: 基本上就是160、170左右。
0: 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在全国观众面前突破压力，突破自我。来，请准备。我们在这简单的参观一下哈。对大部分的朋友而言呢，这些所有的只有一个名字，叫做锅。
3: 在我们这边呢，就属于叫双耳边锅，现在厨房里应用的也比较多。这种呢是炒勺带把儿，这一款很特别呀，这叫铝勺，是铝制的。一般呢我们用来去做汤菜、扒菜、焖菜会用到这个勺。
0: 好，那今天你要展示第一项技能用的锅是，
3: 咱们今天用炒勺。
0: 锅有了，
3: 好，沙包也来了。
0: 这是多少的？
3: 这个1斤重的沙包。
0: 我先感受一下啊，这个难不难？你觉得？
4: 这个还是有点难度。
0: 我觉得我也翻过去了。鞠老师，您看看，我也翻过去了。
1: 行，你有基本功，你是这么多年了。
0: 那您作为这个中国烹饪大师，给大伙来说一说，真正的这个翻锅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1: 它主要的翻锅的目的是把的菜能炒得均匀，及时的翻锅，便于入味，便于成熟。不见得高度，它只要能彻底的翻过来，起到能够均匀的受热就可以，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小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1分钟计时，准备，3、2、1，开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
4: 150。
0: 现在时间还有15秒钟。
4: 170。180。
0: 5、4。
4: 190。
0: 3、2、1。哇，你自己数了吗？
3: 数了。
0: 数了多少下？
3: 200。
0: 200，你呢？
4: 200。
0: 我们再复合一下，是200吗？
5: 200。
0: 200对吧？1分钟200下，重影了，就是那么快。哇，这个要不要休息一下？我感觉嘴都发白了。
3: 这个确实很费体力，
0: 很费内力的啊。
3: 对，
0: 我们让那个鞠浩大师给我们点评一下刚才这个1分钟200下。
1: 这个不容易，小好今儿是真卖了把力气了啊，脸色都白了。能有今天这如此之表现，证明平时没少坚持训练。
3: 因为这个呀，已经是我们的常态了，不是说咱们今天在镜头前啊，我这个练到脱力。我们平常去练习也是一样，每天都是在反复的脱力，然后重新振作起来，再去翻，再去脱力，再去翻，才能成就现在镜头下的我们。
0: 我数到后面已经跟不上你的这个节奏了。
3: 这个一定少不了平时的加练，大脑根本来不及思考。
0: 你每天练多久？
3: 我们大概练3个月时间，一天呢大概要7、8个小时，是上课时间，下课时间自己加练的就不算了。
0: 哦，是吧？ 那咱们在翻锅的时候，如何能够又快又好？有什么技巧没有？哎，
3: 这里边还是。

0: 有点小窍门了，讲究三个动作。第一推，第二扬，第三拉。看似很简单，实则翻起来手眼很难协调。
1: 推扬拉，是不是你每次在翻的时候
0: 都会在心底默念？
1: 那我想问一下薛浩大师，你这个在咱们日常的做饭当中它应用在哪些环节呢？
2: 有的要急火爆炒，像几秒钟就得出锅的，要迅速的翻裹均匀，这就需要你动作要快，一气呵成，不可停顿，因为时间一停顿，有的菜瞬间就会变老，质感不一样。
1: 所以你看，你们真的是掌握那个人间烟火的人，让食材以最佳的状态在快速的翻炒当中呈现在食客面前，所以正应了那句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给小豪掌声。哇，厉不厉害？
3: 厉害，太厉害。
1: 你能颠多少菜？
3: 我可能150-160吧。
1: 很多时候人不光是要跟对手竞争，人最重要的是要突破自己。那接下来你跟我们展示什么，小王？
3: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用双耳煸锅煸6斤的黄豆。
1: 锅本身多沉？
3: 锅本身是4斤。
1: 4斤多，然后再加上6斤黄豆，也就是说超过10斤。
3: 对，
1: 你看刚才沙子呢是装在沙袋当中，那么要煸一锅黄豆的话，一盘散沙反而会难度增加呢。
2: 对，它很容易全蹦出来。
1: 那咱们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2: 翻的要均匀，而且一半以上的翻过来，豆子掉是肯定的，掉的越少说明技艺越高了。
1: 好，老师笑眯眯的给你提出了要求，可以完成吗？
3: 可以完成。
1: 有信心吗？
3: 有信心。
1: 来，我今天才头一回知道这个锅的专业名字叫做双耳煸锅。
2: 对，
1: 这是准备好的6斤黄豆。
3: 对，
1: 请问6斤黄豆有多少个？这些黄豆在锅里就是一盘散沙，要颠它且尽量不飞出来，这是非常有难度的。
3: 确实。嗯，
4: 给你感受一下。
1: 首先第一点是我拿不起来呀，锅是4斤多，豆子是6斤，你看我首先拿不起来，再别说我还要拿一个勺。好师哥你帮一下我，我真的不行。
0: 这个难度特别大，所以说在握锅的时候啊，大拇指一定要抠到这个锅角里，这边呢中指压住大拇指的第一指关节，你就能给它端起来。
1: 你早不说嘛，来来来。我真的没有说。小王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3、2、1走。

0: 这就是游刃有余。
1: 这六斤黄糯在锅当中呢，我觉得它不是像刚才翻沙袋直接单一的翻下来，我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前后什么节奏的。也就是说，在无数个黄豆不规则运转的时候，尽可能让它们抱成一团。
2: 对，
1: 我自己看，我觉得是难度非常大。
2: 这个翻锅呢，充分体现我们说翻锅的三个步骤：一推，然后一扬，一拉。这个实际上很接近我们平时的炒菜，就是为了它们三个月以后上灶，对真正的食材能够正确的把握。
1: 十斤的锅在这个推拉之间形成一种节奏，看似黄豆是无序，但是让他们有序的抱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厉害。驾轻就熟，给小王姐掌声。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感受一下你做的那个金包银的炒饭了？
3: 可以，我不仅还要给你做，我还有一个创新，我们今天要给你做的是金包银五湖四海蛋炒饭。
1: 这是有创新的。
3: 对，
1: 好，来，我们准备一下。
4: 王金选择制作的蛋炒饭十分考验厨师对于火候的掌握，翻锅、转锅、旋锅三种颠锅方式交替上演，不仅是对颠锅技巧的极致检验，更是厨师对于锅气的理解和拿捏。
1: 为什么先要把这个锅热起来？
3: 因为这锅凉油防止就是让它粘锅嘛。
1: 刚才说的给我们要做一个五湖四海炒饭，就是在传统的蛋炒饭基础之上增加了五湖四海的风味。那我先问一下句号大师，一个好的蛋炒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
2: 它首先要炒得松散粒粒香，里面的味道要很均匀。再一个呢，金果银是鸡蛋果，不能吃出鸡蛋的腥味，要吃出香味，做出来

0: 按照不能粘，一定要干干爽爽。那么他在运用这锅的时候，用到了颠、转和旋几种的技法，让饭受热均匀，这样才能炒出一碟好的炒饭。
1: 米饭下锅的那一瞬间开始计时哈，
2: 对，
1: 来三、二、一，开始。米饭下锅，先下米饭，然后马上下鸡蛋。现在我们用的是什么技巧？
2: 翻锅。
1: 翻锅，
2: 让米饭火均匀。
1: 最后大师为什么此刻进去之后先要马上翻锅呢？
0: 迅速的让鸡蛋跟米饭大面积的接触，然后现在用压碾的方法让它更均匀。
1: 现在时间过去了不到30秒钟，我已经看到了所有的鸡蛋已经包裹上了米饭了。
0: 那么这个火呢，跟我们学校的灶台的是不一样嘛，那是大火猛火嘛，这是咱们家用火，所以这就有点难度。
1: 现在时间过去了1分15秒，
2: 然后咱们炒匀之后下这个北方的油丝了，这是咱们南方的姜蓉，
1: 是油炸过的姜蓉，
2: 对，
1: 对吧？现在是什么技巧？刚才刷，
2: 现在是旋锅。
1: 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旋锅呢？
0: 这让它更均匀，更快的接触。
1: 因为不同的食材它成熟的时间不一样，下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0: 配料要恰当，时间要恰当。来，这时候放虾仁，虾仁放饱了，虾仁很容易老了。
1: 现在时间只剩下1分37秒了，现在已经肉眼可见我们米饭变得非常的松散，这是什么？
2: 泡菜丁。
1: 为什么几乎在最后才加泡菜？
2: 因为泡菜过脚加的话，它会失去水分嘛，然后变得不那么脆嘛。
1: 现在开始调味。现在明显能看到米饭在锅里面弹起来，形成了360度的旋转，再加入青豆，加入葱花，现在时间还有40秒左右，
2: 就可以出锅了啊！
1: 还剩下30秒时间，我们出锅了。你给我来一口，我让请气泡大师现场检验一下这份炒饭是否合格。哇，你看，这种粒粒分明的感觉已经有了。我请您检验一下。
0: 得嘞。作为一个干了不到一年啊，这在学校学习的学生，能做到今天这步也算不错了。
1: 我现在明显感觉到空气当中充满了蛋香，还有一些个就是米饭炒出一点点干巴的那个香气。
0: 对，这个如果用大火的话，可以说1分多钟就可以炒好，
1: 那种锅气会更足，
0: 更足一点啊。
1: 你觉得今天这个发挥是
2: 还是可以的？
1: 我们要不然尝一口吧，趁热吧，好不好？来
0: 来来来来。它这个配料也好，有虾仁的 Q 弹，有那个肉渣的脆爽，又有泡菜固有的那种能解腻的感觉，哎，我觉得搭配的非常好。
1: 而且让我最惊艳的是最后撒的那些个泡菜，保持爽脆的同时又不会觉得有生感，这是很难的。
3: 这个饭炒的特别棒，入口干香，回味悠长，吃到嘴里呢，米饭又弹牙，并且筋包银包得很均匀。
1: 我觉得就是业精于勤，当你把每一个具体的步骤反复打磨的时候，它就把原来的那些毛边变成了精华。
0: 这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的根本，既要保住本真和传统，又要激活他们创意的灵感啊，创新不守旧。我觉得王进今天这道创新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就咱们中国天南海北啊，都会有这一份炒饭，基本上都是咱们家喻户晓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之前也在一直去琢磨，就是想加入一些咱们中国南方和北方一些元素进去，让这些口味的层次感更加好，让每一口吃到嘴都有惊喜。
4: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1: 更重要的，让我看到了这锅里的一个简单蛋炒饭，3种颠锅的技巧，5湖4海的食材竟然在锅里面极其完美的、极其统一的呈现出来。但我知道您还有特别拿手的，咱们鲁菜当中的精华，叫做锅塌。锅塌在鲁菜当中算是极高难度了。
0: 对，它是一种特有的一种烹饪技法，一会儿呢我们要演示一道锅塌菜品。
1: 那您今天做的锅塌的是什么菜品呢？
0: 有一道老的传统叫锅塌豆腐盒， 只是在里面的馅儿心上我们有了一些变化。
1: 哇，等于说是。

0: 锅看一个带馅儿的食材，难度陡增。来，有请句号大师。朋友们，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鲁菜颠勺集大成者之锅塌，今天选材是高难度的，锅塌豆腐带馅儿的，这个就太难了呀。
1: 对，关键它又翻过来，关键还得别散了，尤其在加汤炖的时候容易烂。
0: 我们今天那个好师哥在旁边帮师傅一把啊。嗯，
2: 好师哥不光帮师傅，他馅料里边还有讲究，他的创新
0: 是吗？
3: 这里边呢就加了一些这个芝士碎，
0: 这加了芝士之后它就更容易划开，
1: 对，更容易散。
0: 然后学生给
1: 这属于给校长下家伙，
0: 芝士有的时候也并不一定是力量的。我们现在进入一些准备工作，这道锅塌豆腐呢是句号大师和他的学生小好四手联弹的，做了一些馅料的创新，但是对于传统的锅塌技法而言的话，失败率会明显增加。我们看看今天能否成功。
1: 先拍粉。豆腐盒呢，豆腐要先经过入味，加上盐呀、葱姜水呀、酒啊和一点点香油，然后拍粉，拍完粉再裹鸡蛋，你要不它就粘不上了。
0: 而且呢，能让它有一个小小的金壳，这个金壳能帮助它更好的定型。这个菜在你心目当中难度
3: 到底有？
0: 我想问一下小王姐，你目前学过这个菜吗？
4: 也练习过。
0: 成功了吗？
4: 很难。
0: 我们现在鸡蛋表面已经进行了一个微微的定型了。
1: 哎，我要翻锅了啊！
0: 锅塌的那个翻锅呀，极其精彩。因为食物在空中会有0.几秒的静止时间，我们看好了
1: 啊。好，现在火候到了啊，现在就可以翻了。
0: 哇！来，美好的瞬间总是稍纵即逝，我刚都没看见呢，这已经过来了。食物在空中悬停了0.几秒钟。换了一口铝锅，来进行最后的这个收汁儿哈。
1: 汤汁儿的东西使这铝勺出来比较干净。
0: 难点在哪里？就是锅塌的这个大翻勺。
1: 对，因为呢，咱们这个是家里的火，油一热，豆腐里头有水汽，那么水遇到高温就产生了气体，这时候呢，在锅与豆腐中间，它有薄薄的一层气在顶着。我们行话叫油炸汁气顶勺，它就能顶起来点，它不粘，你才能借着劲儿翻过来。现在它再在它用了葱姜米炝锅，炝出香气，然后呢，加上高汤，加上盐和味，把那汁儿一点点微全吸到豆腐里头。
0: 这是一种特别的经典永流传，这种流传里面加入了年轻人心意。
1: 其实所有的经典都是创新的结果。哎，可以了，
0: 可以了，
1: 来吧，香油、
0: 鲜和芝麻香油为我们这一道锅塌豆腐盒增香，可以出锅了啊！
3: 好，哇，
0: 成了。哇，我甚至能吃出那个芝士在里面拉丝的感觉。
1: 这个菜呢叫老少皆宜，你们老年人牙口不好，小孩子吃这些营养很丰富，你还有鸡蛋，那么又有鱼肉，又有虾肉，又有芝士，
0: 整体是咸鲜口的。
1: 对，
0: 然后它最后收的时候嘴里面是甜的。
1: 对，
0: 这个甜是食材的甜，豆腐本身是比较难入味的，让这些豆腐吃起来不寡淡不乏味。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
1: 我一点点孤独把这汁水塌进去，哎，你看吃嘴里更滑嫩。
0: 您对于小好在盒子里面加芝士，
1: 哎，我觉得它不矛盾。这个菜它味道不是很浓烈的，那个芝士搁里头，并没有把这道菜固有的风味给颠倒了，而是让它更有什么立体感了。
0: 我觉得这就是两代厨人之间的无声的传承。
1: 我觉得我们作为教学，要不断的给他们传播传统的地道的基本功，但是在菜肴的制作和创新上，不能忘了中国菜的灵与魂，融入新思想，只有这样，餐饮才能无限的发展。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好好。其实我们的三尺灶台就是我们厨师的人生舞台，在这个舞台之上，我们是用一锅一灶把握着人间的温情。再次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谢谢
1: 您，客气。
0: 五一劳动节快乐。谢谢。

0: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小蓝 E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微加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4: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6: 真干净，
4: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6: 配料
4: 干净的很啊，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你这3个月摸鱼了？
10: 没有。
0: 那师哥每次都是7-8个小时之后要加练，那你呢？
10: 我基本上跟师哥一样，也会在努力的去弥补自身吧，嗯，提高自身，然后晚上可能下学就练一练。嗯，
0: 最晚练到几点？
10: 最晚的话就是10点。
0: 嗯，练到学校，别的同学都睡觉了，
10: 都睡觉了，差不多就10点了。
0: 是不是10点的时候因为熄灯了不让练了，你只能回去休息了？
10: 也是对的。嗯。
3: 穿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9: 深山农田留下他奔波的身影，
20: 做了一个松茸馅的包子，
21: 浓啊！
19: 和面包馅儿，拿捏出共富的思路，
20: 卖的是39.9一盒。 都要比较精

0: 是一点
1: 水塔管道，讲述着时光的故事，
2: 有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咖啡披萨传递出年轻的滋味。
3: 哦，这里边有臭豆腐的成分。
0: 它的名字叫白日梦。
1: 创业正青春，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绍兴柯桥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位衣着朴素的青年。他叫郁燕地，出生于1989年，返乡创业已经有十几个年头。
1: 一般的话我们就收一些当地的农产品嘛，就农户自己种的嘛。
2: 一般都有什么农产品？
1: 那像我们刚刚结束的艾草季啊，那我们就会采一点这种艾草，农户自己去采摘的，就自己去找嘛，去山野边这样找的。今天这个农产品呢就比较特殊了啊，我们只有一家有。
2: 哦，这边只有一家。
1: 对，而且在深山当中的。对，
2: 来一趟也不太容易。
1: 对，是的啊。
2: 行，再上一趟。
0: 今天到底要收什么农产品呢？郁燕地还卖了个关子。走进山林间的这两座大棚，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1: 来看一下。
3: 哎，走。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哦，大总好。
2: 哦，这是种的蘑菇啊。
3: 对。哦。松茸。
2: 哦，松茸是吗？嗯。
3: 这种什么？这个。哦。哎，松茸。
1: 今天的好香啊。
4: 哎。这个松茸是晨种，去年开始就是点播我们这里的。一个空白的
2: 印象里边，松茸应该都是野生的。
4: 是的，是的。
2: 现在可以实现这个人工的种植了。
4: 对，所以
0: 在大棚里进行培育的是山东的农业科研机构在2025年刚刚获得的成果——人工种植生态松茸，它的基因与野生松茸有70%的相似度，而种植户将其引进到气候湿润的绍兴，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5: 通过就是我这两材的种植呢，主要的问题是南北方这个湿度的差异。
2: 哦，湿度不一样。
5: 因为北方呢，干燥。然后我们这里呢，就是湿度很大。我们前期的时候开始就是说30天，那个喷雾的水，喷一次水。然后我们照它去做的话呢，失败了。然后我们呢，总结失败的经验，以后就是不浇水了。不浇水，
2: 是是是，
5: 然后还要排湿。
2: 排湿。
5: 然后现在呢你看，种出来的松茸还是比较好。
2: 对。
4: 松茸那么高档的食材，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为了大健康产业这个一个板块经营，就是把这个硒元素SE 硒元素进去。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板块属于功能农业。
2: 变成富硒松茸。
4: 对，富硒松茸。这个是名副其实的富硒松茸。
0: 目前这些富硒松茸刚刚进入稳产期，每斤的出货价在100多元，是当地农产品市场里的新面孔。而郁燕地来收购这么时髦的产品，又是要做什么呢？
1: 认识这个产品以后啊，那我做了个包子，
2: 就是
1: 松茸包子，然后它的富硒面粉做了一个松茸馅的包子，反馈还是可以的。像我们这次团购卖的也还好。
2: 关键是客户尝之前，我能不能先尝？
1: 那必须的，
2: 我都有点流口水了。
1: 那必须的。
0: 松茸能与本地的包子组合出什么样的滋味？郁燕地带记者来到了他在下吕镇的这所共富工坊。制作各类传统面点是郁燕地的主业，也是他将各类本地农产品串联起来的关键。
1: 就是松茸它也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觉得它特别好闻，然后放在我的包子里面加上这个老面啊，它就会特别香。然后也刚刚首期发的话也很受朋友的喜欢嘛，受顾客朋友的喜欢。
2: 就是因为咱们本身店里边也做包子，平常也会做包子。
1: 对，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是在做的。那我们是现做现卖的，就是定多少做多少。那基本上每天都是这几个阿姨反正每天都上班的。那季节性的时候嘛，阿姨还要多一点。
2: 是。
0: 貌似普通的包子，实则是郁燕地工坊的拳头产品。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几千个，凭的就是真材实料，当日现做。
1: 哇，真意啊。家里是不是你擀皮？
2: 对，擀皮儿还可以。包包都不太会。
1: 真意啊。
2: 擀皮儿还行。
0: 郁燕地将这小小的包子做成了增收共富的大事业。工坊吸纳了20-30位本地妇女来此务工，平均下来每个月有3-5千元的收入。阿姨们凭一双巧手，在家门口实现了灵活就业。

0: 哇，
1: 这是老面的包子。
0: 哎，老面，所以颜色跟那个白面那个就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哇，好香啊。这个
1: 有点北方包子的感觉，
0: 松茸的味道，就是蘑菇那味道还挺浓的啊。
1: 松茸很香的。
0: 我觉得咱守着锅边刚出笼肯定最好吃，咱一人来一个怎么样？
1: 好的，
0: 咱一人来一个尝尝啊。哦，好，谢谢，咱尝一下，来，咱一起一起，刚出笼的啊。
1: 包子好烫。
0: 嗯。哦，好香啊！您做这个呀？
1: 嗯。
0: 这面是像北方的口感了，嗯，然后里面这个肉质还特别好。而且这都能看得见一些这个松茸的这些颗粒在里边啊。嗯，
1: 前几天我们上架的是一块小肉包，
0: 嗯，
1: 小的松茸肉包，
0: 嗯，
1: 卖的是39.9一盒，600克，
0: 哦，
1: 一般的话是6-18的样子，
0: 哦，
1: 这样的啊。
2: 除了积极研发新品，玉燕帝主理的面点产品还主打一个应季。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假期。用鲜艾草汁调制粉皮制作的艾饺，在线上线下都成了爆款。而到了春末夏初，又有哪些应季的本地食材可供使用呢？
0: 哦，这是自己家的菜地啊。
1: 对，自己家的菜地。
0: 哦，所以这边那个老乡家每家每户也都有菜地，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这是豆子。
1: 豆子，对，那这颗啊，这颗比较饱满了，
0: 哦，
1: 对，叫我们这里叫金蚕豆。
0: 哦，金蚕豆啊。
1: 嗯。
0: 哦，正好也应季是吧？
1: 对，应季。
0: 哦。
1: 像这一颗可能里面就可以。
0: 就是得找长得胖的。
1: 对，拿这个很好了。
2: 眼前这种似曾相识的豆子，让记者有点恍惚。金蚕豆为什么和豌豆这么像？其实在绍兴柯桥，人们就是习惯把豌豆叫成金蚕豆。
0: 哦，这边这又是另外一个类型了啊，一个品种。
1: 这个有点大，大不大？不大，还不行。
0: 哦，
1: 这里有颗大。哦，对。
0: 哦，
1: 这颗试试看，这个看看。
0: 哦，这个
1: 就是
0: 这个大
1: 小喏。
0: 哦，这个是我们北方说的蚕豆了。
1: 你们叫蚕豆吗？
0: 蚕豆就是咱们做这边那个茴香豆啊那种。
1: 对呀，对呀，对呀呢。
0: 哦，这个怎么？
1: 我们叫豆瓣。
0: 豆瓣儿。
1: 绍兴话叫德瓣。
0: 哦，这个和它这个都可以放到点心里边。
1: 对，都可以放点心里面啊。
0: 那这个豆瓣儿是怎么拿它来做什么呀？
1: 就是一起嘛，就混在一起，因为它是同一个季节。像豆瓣糕是我们就是传统的，小孩子就是，嗯
0: 啊，
1: 就是传统，我们小时候像我们80的嘛，
0: 啊，豆瓣糕，
1: 带豆瓣糕，
0: 就是要用这个和这个豆子，
1: 还有我们这边的米粉，
0: 米粉，
1: 对。
2: 在下吕镇，虽然每家每户的土地面积都不大，但处处生机勃勃，农产丰富。玉燕帝不仅会用上自家菜地里种植的蔬菜，还和当地几十户老乡建立了合作关系，收购各家多余的应季农产品，实现额外增收。
0: 开水直接冲进去啊。水也不用太多哈，
1: 不用太多，不能太多，
0: 然后就给它搅一下。
1: 就是
0: 豆瓣糕，这个没见过，把米粉和这个豆子放一块儿。
1: 还有盐来，
0: 啊，这还挺香的啊！这水一进来，这豆香味就出来了。
1: 对，豆香味啊，它蒸起来，等一下还也很香，
0: 是吧？
1: 豆子它就是豆子的季节，
0: 哦，
1: 是不是？那你过了这个季节，你到哪都买不到这种豆子了，对不对？
0: 就都是应季的。
1: 所以它这是季节的味道，应该这样说。
0: 哦，
1: 嗯。
2: 将米粉与豆子充分混合，再大力揉压十几分钟，使豆子破裂，释放出香气。这就是玉燕帝记忆里妈妈的手艺，而现在她也对做法进行了年轻化的创新。
0: 哦，这就跟小朋友做月饼那个模具是一样的啊。
1: 嗯。
0: 哦，您说豆瓣糕实际上最后是做成这种形状。
1: 对，给它稍微花式的方法，我们小时候是用刀切一下就好了。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哈，他就是。照理来说，他是只吃一点点的，
0: 哦，
1: 但他们都要比较精致一点，
0: 哦，
1: 叫什么小众一点，或者说小孩子啊都喜欢吃，看漂亮。像我们做馒头嘛，也有花式馒头啊什么的。
0: 哦，
1: 那我在想，我们把馒头都做成花式了，那我们传统的一些美食，那我们也给它做成稍微精致一点啊。
0: 它这个配色特别像什么，你知道吗？特别像玉器，对吧？
1: 对，

0: 就是里边还带点飘绿的那种玉啊，白的白，绿的绿，特好看啊。
1: 曾经只求其味，不求其形，如今风味依旧，色香俱全。玉燕帝对面点的创新与钻研远不止于此。2015年，他因为要照顾生病父母和年幼的孩子，而辞去大城市的稳定工作，回到家乡。起初是为了补贴家用而在家里做私房面点，没想到一做就是十几年。
2: 我常常在深夜里问自己，我真的热爱这个行业吗？是的，这份爱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我心底里燃起的火焰。从最初的家庭私房，到如今两家门店的主理人，从曾经的一无所知，到如今信手拈来为顾客精心制作每一个纯天然的馒头，这一路走来，每一个成长的脚印都浸透了深夜的灯光与无声的汗水。愿每一份努力都能被看见、被认可和被珍惜。
1: 扎根乡土，诚心经营，也让玉燕帝的心静了下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3: 我就是顺其自然，我感觉就像我跟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就是没有任何修饰的，就是我们经历了什么我就说了什么，而且不怎么会说，就是做好自己，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我们做好自己，实实在在的做我们的产品。我就是这样想的。
4: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1: 共赴工坊里包包子依然如火如荼，而与此同时，在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的一座青山脚下，一场向阳而生的音乐会正在进行。这座背靠青山的咖啡厅最近人气越来越旺，周末的单日客流量经常突破千人次。环顾四周，锈迹斑斑的工业风随处可见。在成为咖啡厅之前，这里是一座早已废弃的自来水厂。
5: 原来这个水厂是供10万马鞍镇人的日常供水。
0: 哦，所以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屋子应该就是这个部分。
5: 对，这个部分。
0: 哦，这里面是能看到有两个管道啊，管道。
5: 这个管道就是
0: 啊，就是这个。
5: 对，就是这个。
0: 哦，这就是当时遗留下来的。
5: 对
0: 啊，保留下来的啊，
5: 有很强的历史创伤感，其实挺厚重的。
0: 哦，
5: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原来想把它拿掉，因为这里比较碍事。但是发现它在整个场域里面，其实它有一种灵魂的存在。
0: 是。哦，还是
5: 这个还是对通的。
0: 哦，上面有个玻璃啊。
5: 对对，天暗的时候，它这里还有一束光下来。
1: 这座修建于1989年的老水厂，如今处处透着年轻时尚的气质。而要说对水厂设施的爆改，有一处景致不得不看。
0: 这个就是咱们在图上看的那个圆形的东西。
5: 对，这个是沉淀池。
0: 沉淀池。
5: 对，水，那时候从外面打进来的水。经过这个蓄凝剂的沉淀以后，然后再到这个里面。
0: 哦，
5: 里面像我们的一个堡垒一样。
0: 堡垒。
5: 对，其实在里面我们是可以跟外界有一种隔离感。
0: 是，您这个关子卖得特别好，我现在就特别想进去看一眼啊。哇，
5: 有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0: 还真是啊，就是到这个里边感觉很隔音，就是外面的那些声音都变得很小了。
5: 是。
0: 哦，
1: 这处与世隔绝的场所营造出一种后工业风的气质，是穿越还是怀旧，每个人走进来都会有不同的感悟。这座个性十足的设施吸引来很多顾客打卡。

0: 而与之配套的咖啡出品又是否做出了新意呢？
1: 我知道您肯定是要做一种咖啡了，对吧？但是这咖啡一定是跟普通的咖啡不太一样。咱们这是要做哪一款啊？
2: 我们是要做一个冷萃特调。
1: 冷萃特调，
2: 它的名字叫白日梦。
1: 白日梦，白日梦。哦，那这个应该是咖啡是吧？
2: 这是冷萃咖啡。这个是青梅酒。
1: 啊，青梅酒。
2: 去年酿的。
1: 哦，咱闻一下啊，青梅酒。
2: 对，它有很浓的青梅味道，还有。口感是酸甜味的。
1: 哦，是，嗯，这个有酒香，
2: 对，
1: 有这个梅子的香味，
2: 梅子的香味很重，因为正好现在是这个梅子的季节，然后我就想到用这个做一款特调出来。
0: 这款特调咖啡同样个性十足，青梅酒加气泡水与冷萃咖啡相遇，加上用淡奶油打发的奶盖，最后还要擦一些青柠檬皮做点缀。
2: 它可能第一口和第二口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1: 哇，真有特点啊！就是说，它会有一点柠檬的这个酸，但是柠檬的那个香气在里边。
2: 对。
1: 但是这个酸里边呢，你继续品尝，它其实不完全是酸，
2: 是
1: 它是有就是发酵的青梅酒的那个香气。
2: 对。
1: 哇，那像咱们这种创意的这种咖啡，一般这一杯是卖多少钱？在店里面。
2: 这个我们卖38。
1: 38。
2: 对。
0: 咖啡主理人告诉记者，每逢周末，店里一天能卖出300-400杯咖啡，不断推陈出新是保证销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水厂咖啡厅距离城市较远，很多顾客都会在此吃午餐。这里有一样美食，绝对出乎您的意料。
3: 这个
1: 面饼一看就特别柔韧啊，
3: 对，筋性很强，它里面。
1: 然后咱们放的馅料是什么呀？我看这都准备好了。
3: 对，这个是我们自己熬制的那个臭豆腐的底酱。
1: 这里边有臭豆腐的成分，这个就是臭豆腐是吧？这边的臭豆干嘛？
3: 对对对，绍兴臭豆腐。
1: 哦，把臭豆腐放到披萨里边，这还真没见过啊！正宗的意大利披萨可能就放番茄酱了，
3: 对，番茄酱。
1: 哦，
3: 对。
1: 的确是有臭豆腐的味儿啊，但是应该有很多其他的香料在里边哈。啊，
3: 要因地制宜，符合更多他老百姓的口味嘛。
1: 对
3: 对，
1: 但是在绍兴这边再找第二家拿臭豆腐做披萨的也不好找，
3: 比较少。
1: 对，那像你是一直是做披萨这块的这个餐饮这块吗？
3: 对，之前中餐也做过，然后西餐也做过。
1: 哦，
3: 后面是专门来做这个披萨的。
1: 哦，
3: 做了2-3年，
1: 咱就准备烤了。
3: 对，
0: 这位年轻的披萨主理人主攻的是传统意大利那不勒斯披萨的制作技艺。优质的果木炭将窑炉内部烧到400多摄氏度，只需90秒，披萨就能烤好。
3: 它里面有很多的空气，有二氧化碳，酵母盘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被高温瞬间给锁住了，就变成这种小胶斑、小爆纹，因为它温度高嘛。
1: 所以其实像那不勒斯披萨的话，它就是特点就是它高温，
3: 对，
1: 温度很高啊，
3: 对，
1: 温度很高，
3: 温度高，然后爆纹变，
1: 关键是跟臭豆腐结合起来了。
0: 此时，面香、奶酪香与臭豆腐风味已经混杂在一起，再浇上秘制红油，撒上配菜。这款绍兴臭豆腐披萨就大功告成了。
1: 嗯，哇，太香了！加了臭豆腐之后，你已经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一个中式的美食还是一个西式的美食了，就很有特色。
3: 是，
1: 嗯，那像您也是本地人吗？
3: 我不是，我外地人。
1: 哦，外地人。
3: 嗯，
1: 老家是在哪儿？
3: 东北。
1: 啊，东北人。
3: 对对对。
1: 哦，但是在绍兴已经很长时间了。
3: 对 对, 对，跟父母过来。
1: 哦，
3: 老板和我的想法其实都一样，我们要做一些绍兴有特色的东西，因为我们在绍兴嘛，一定要跟绍兴的一些本地的传统食材要结合起来。
1: 嗯，
3: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这里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厅，更是年轻主理人们创新创业的舞台。青年集市上，首座文创业态琳琅。

0: 目，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徐海南和潘琴这对八五后夫妻原本从事纺织电商，而这座水厂咖啡厅的建设则源于两年多之前的一次偶遇。
1: 我们当时来找厂房，那个时候那边的房子已经满期了，然后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找房子。
2: 找做纺织厂的厂房。
1: 对对对，找着找着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就眼前一亮，就这个大型的这个堡垒，
2: 是
1: 这个水塔在我面前，然后又映衬的山后靠山嘛，在山后的一些绿植，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故事。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对，很有意思。
0: 一种出于喜爱的冲动，让夫妻俩在没想好经营方向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改造。但开工之后才发现，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
3: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结构，我们问了以前的厂长，包括以前的设计院，图纸全都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空间的打造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先开一块孔出来，然后再进去，找到它里面的结构画出来，然后再进行设计。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称它为开盲盒。
2: 开盲盒。
3: 对，那这里面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想要打造成什么样子？那客户我们给他怎么样一个体验感？然后，白天，清理场子，晚上。设计讨论，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的磨合的过程，然后一个一个吃着这样开过去。
0: 两年时间里，修旧、设计、策划在调整中同步进行，终于在2025年10月完成了老水厂过半面积的改造，开始正式经营。随着主理人队伍的不断壮大，夫妻俩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规划。
1: 然后未来呢，在这个地方应该会有几各种社群，有像音乐之类的，那么像手作类的，还有一些就是玩机车的或者玩自行车的，因为我是二胎妈妈，对吧，就结合自己包括年轻人家庭出发点去创造这一个空间。我也在尝试希望大家都给我一些建议。对。
0: 一路高歌，向阳而生。青年回归乡土，总有不同的初衷。不论扎根一方风物的共富之路，还是随缘而生的创业激情，都是敢于试错、不畏挑战的真实表达。眼前的路还有很长，创业的人，青春永驻。

0: 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2: 妈，儿子，
3: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4: 她唠叨也就是关心
5: 咱那手是不是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6: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5: 成功了，
7: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
1: 当年的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
0: 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
2: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
3: 乐园的节目生动不枯燥。
0: 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儿，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9: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他们是国家重点工程，铸就震撼世界的桥梁奇迹。他们是热门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五一，跟随消费主张，走访大国巨桥，横跨江海，饱览春日山河。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一座横跨杭州湾海域的超级工程，连接着浙江嘉兴与宁波两地，全长36公里。大桥大气磅礴，宛如巨龙入海，而夜幕降临时，又好似明珠镶嵌在海面，是杭州湾最美的风景线之一。您知道吗？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正中央，竟然藏着一个国家4A 级景区呢，海天一周景区。既能登塔远眺，也可以近距离欣赏海景变幻，观看潮起潮落的壮观场景，是世界上首个海上休闲景区。杭州湾跨海大桥最绝之处在于，在世界公认最难建的海湾，硬生生架起了一座超级跨海大桥。
1: 那咱们前湾啊，是属于出了名的涌潮频发。当年呢，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当时呢，光技术专利就拿了250多项。可以看到咱们身边这个当年的钢桩样本，上面的防腐涂层啊，都是专门研制的。
2: 难怪说这座大桥是基建奇迹，它的每一个材料每一个设计都充满了巧思。
1: 没错、那其实这座大桥在建成的时候有一个设计理念很特别，叫做长虹卧波，指的是它其实整座大桥桥身有7种不同颜色构成，另外呢桥形也是 S 状的。哎，你猜猜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2: 那我猜肯定是为了漂亮吧，从空中看会特别的美观
1: 啊。美观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了，但更重要的咱们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第一点呢， S 型设计可以保证咱们船舶的安全，因为啊桥梁各段的桥轴线咱们就是与涨潮和落潮的主流垂直，也减少了这个建桥对水流的影响。那第二点呢，也是保证咱们行车在桥面上的安全，驾驶员经过 S 型的可以尽量减少视觉疲劳。
0: 杭州湾属于强潮海湾，台风频发，洋流紊乱，是全球公认最难建桥的海域之一。2008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突破技术壁垒，成功建成通车，开创了强潮海湾特大型跨海桥梁的中国范式，着实令世界刮目相看。杭州湾跨海大桥到底有多神奇？周边的旅游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1: 全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啊，自2008年通车后，直接把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多公里。从前咱们宁波到上海呢，需要绕到杭州，最快呀也得4个小时左右车程，现在呢2个小时就能够直达了。
2: 这座大桥呢，不仅改写了长三角地区的交通格局，而且我还听说啊，它的出现把这片滩涂荒地变成了如今的热门旅游打卡地。
1: 没错，那咱们目前所在的海天一周啊，每年也是有数百万游客专门前来上桥打卡拍照。现在呢，也是全国知名的海上地标。咱们逛累了也不用怕，直接上15楼的这个海景咖啡厅，点个甜品，拍拍照，朋友圈整个素材，这不就有了吗？
0: 坐落于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的海天一周，占地12000平方米，集观光、住宿、休闲于一体，是一座综合文旅地标。登上145.6米的观光塔，可360度俯瞰36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貌。建筑以大鹏擎珠为造型，与大桥灯光交相辉映。向西眺望，还可以看见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的杭州湾高速铁路跨海大桥，全长29.2公里，据说设计时速将达到350公里。在景区玩累了，还可以选择在

0: 酒店住下了，想不想知道睡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入住这里的270度海景房，还可能有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1: 那咱们最近日出点啊，在早上5:30左右，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就能看橘色太阳从海平面一下子蹦出来，像个鸡蛋黄一样，慢慢的在眼前铺展开来。晚上呢，还能看落日和晚霞。
2: 听你的描述，就感觉那个场景特别的浪漫，而且还不用出门，这体验真的太绝了。
1: 没错。
0: 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18年来，不仅大大缩短了宁波到上海的距离，让偏居沿海的宁波前湾新区正式融入长三角1小时交通圈，而且还意想不到地带火了周边的旅游与消费。昔日的滨海滩涂已蝶变为杭州湾省级旅游度假区。2025年，当地主要景区及酒店累计接待游客59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35亿元。大桥早已超出单纯交通工程的定位，成为撬动区域文旅经济腾飞的核心支点。依托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区位优势，前湾研学的辐射范围已覆盖整个长三角，吸引着上海、江苏等地团队纷至沓来，研学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我很喜欢研学，因为研学学有些我在学校里学不到。
4: 喜欢，感觉是，我从小到大研学，最快乐的一次。
5: 我们依靠着这座大桥，我们设计了关于上海和嘉兴的线路，比如说，海陆空科技行，其中就包括上海的天文馆和科技馆，以及信仰灯火，其中就包括四行仓库以及中共一大会址。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更宽阔的一些这样的研学资源，让他们去选择，可以看到更宽阔的世界。
0: 宁波前湾新区的文旅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的确有新惊喜，在这里您能直接走进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够不够酷呢？
1: 这个是塔黄，它是大黄属的高大草本植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能是扩大版，正常它的形态是大约2米左右。
2: 哦，那它跟咱们这个杂志有关系吗？
1: 我们杂志中其中有一期无穷小亮，他就来到了这个塔黄所属的生态区域，观察它的生长。塔黄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它是要经过30年漫长的生长周期，在最后的一个生命的末期突然长高，长到2米左右。
2: 好特别呀。
1: 对，所以有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植株，来了这个馆的都会和它合影拍照。
0: 位于宁波前湾新区的全国首个立体杂志沉浸式空间中国国家地理 Magazine 刚刚斩获2026德国 IF 设计大奖。场馆以独特的地理叙事重构空间逻辑，让设计巧思与自然人文表达浑然一体。千本经典杂志封面拼接而成的旋转楼梯，一步一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裸眼 3D 光影馆将地理奇观搬到眼前，让人身临其境地穿梭于祖国大好河山。国内首个矿石颜料主题互动空间色彩工厂，趣味十足。您可以从色彩视角感知地理机理，在互动游戏中了解矿石制颜料的古法工艺，还能通过虚拟换装体验传统服饰与妆容的文化魅力。手作工坊里还能亲手制作天然矿物蜡笔、 DIY 矿石串珠，把来自大地的浪漫馈赠带回家。无论大人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地理探索乐趣。
2: 这里有趣的科普互动项目真的太多了，比在家翻杂志更有意思啊。
1: 没错，这可是活的立体杂志空间，所以来这儿呢一定要留够时间了。
2: 哎，没错，感觉知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入到了咱们的大脑。
1: 对，从读地理变成了游地理。
0: 怎么让孩子边玩边了解神话故事？来宁波前湾新区的东方神话就对了。作为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后催生的热门亲子地标，它凭借科技加传统文化的破圈玩法，成为不少长三角家庭出游的首选。园区将5000年华夏文明融入

0: 200余项主题游乐与景观项目，坐上沉浸式 VR 轨道车，跟着女娲穿梭补贴的奇幻秘境，也能亲临水漫金山的震撼现场，在酣畅淋漓的游乐体验里读懂传统神话。
1: 刚刚玩了女娲补天这个项目，就感觉非常的新奇，因为平时在课本上面看的课文能在这里能生动形象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是让我体会一把呀，科技十分的发达，
2: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体感震撼啊，视觉冲击很大，就仿佛自己亲身回到了那个神话世界当中。
0: 如果说东方神话园区是穿越千年的奇幻梦境，那毗邻的东方玉小园区则是热血沸腾的红色传奇。园区以民族复兴史为脉络，您可以体验致远致远，见证甲午海战的悲壮。王牌项目飞翔则通过球幕影院与悬空座椅，带您在高空视角俯瞰祖国大好河山。
3: 乐园的节目生动不枯燥，孩子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4: 对他三观的塑造应该是挺有帮助的，特别是现在那个短视频碎片化，他接触的信息良莠不齐，对多接触一些这个信息，我想对他的成长应该是有帮助的吧。
5: 刚才咱们体验的项目飞翔真的是太戳人了、
6: 是的，
5: 珠峰的雪，三峡的浪，还有江南的春天一幕幕在眼前铺展开，耳边环绕的全部都是我和我的祖国的悠扬旋律。
6: 所以飞翔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的就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万里山河的烟火人间是几代人建出来守出来的，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如果下一次刷的话我应该还是会被感动到的。
0: 新近开放的海洋乐园更是把海洋生物展、生态科普融入游乐场景，全长数十米的海底隧道是乐园最受欢迎的区域之一，鱼群慢悠悠地从头顶或身侧游过，游客仿佛置身深海秘境，每天定点开场的海洋剧场演绎别样浪漫，美人鱼摆动着鱼尾与鱼群共舞，与观众互动。穿过深海隧道来到极地企鹅区，这里的巴布亚企鹅是来自南极圈的原住民，您既能站在玻璃边看它们潜水，还能近距离给它们投喂小鱼。
5: 我们先来到一个巨大的冰柜，
6: 对，它们对食物真的好积极啊，也太可爱了。
0: 寻梦剧场里三位海狮明星准时登台，高难度顶球轻松拿捏，还会凑过来跟你贴贴。在这里人和海狮不再是你看我表演，而是像老朋友一样默契互动，又治愈又温馨。这座占地20000平方米的海洋乐园不再只是传统你看我表演的模式，而是带你走进观察与发现的世界。在热带雨林区，黑白王蛇灵动地盘绕，棕狮蜥懒洋洋地趴在游客手臂上打盹儿，还有那个大嘴显眼包鹈鹕，大摇大摆地站在栏杆上，反过来打量着人类。再去萌宠部落看看，羊驼、侏儒羊正在步道间悠闲散步，你可以递上一根胡萝卜，和这些软萌的原住民来一场零距离的亲密互动，又治愈又暖心。
5: 我们面前呢，还有一面特殊的生态教育科普墙，展示的是我们长江流域的水生动物，比如有长江江豚、中华鲟这种等等。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种鱼类，是我们现在已经被宣告灭绝的白鲟。
6: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感觉还是带有一些沉重感的。
5: 对，这其实也是咱们前湾新区文旅部门很看重的一点，就是旅游、教育和价值观的相互融合。我们也希望游客或者本地居民过来看到这些，在欢乐中也有一些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思考。
0: 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儿，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从乐园出来，别急着回家，

0: 开车十多分钟就能进入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那里没有喧嚣，只有芦苇荡随风起伏，候鸟群自由飞翔，让你瞬间切换到另一种治愈的滨水风光。
1: 会有很多候鸟来咱们这儿过冬，开春了，其实已经看到的少了。像早两个月来呢，这边是大片大片的鸟类。
2: 看来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鸟喜欢的地方，跟它们共处一天。
1: 对，在咱们这个湿地里面，你能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鸡在水中游，鸭在天上飞。
2: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
1: 因为咱们这里面生活的这些鸡鸭品类，就比如说绿头鸭这种，它其实是带翅膀，而且在里面，因为它非常快乐嘛，就没有人去打扰它，基本上就是乱飞，特别是多的时候，特别好玩。
0: 记者乘船首站抵达麋鹿岛，滩涂草甸间，麋鹿群自在闲游，或低头啃食草叶，或懒卧晒着暖阳，雄鹿的漂亮鹿角格外醒目。
2: 除了大熊猫以外，麋鹿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物种。
1: 对，麋鹿悠游啊，也是咱们湿地的十景之一。
0: 作为中国八大盐碱湿地之一，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拥有独特的海岸型湿地风貌，滩涂盐碱地孕育丰富的植被群落，这里更是东部海岸冬季水鸟最富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累计观测到鸟类超300种。漫步栈道间，随处可见水鸟翔集，充分感受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
2: 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水汽的味道，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我都想在这儿搭个帐篷住下来了。
1: 哎，你还真别说，咱们前面啊就有一个临湖而建的小木屋，是电影《搜索》当年的取景地。
2: 这片的水域面积非常大，感觉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打卡。
1: 对，是的。但其实咱们今天脚能逛到的地方啊，其实连这片湿地的1/5都不到，大部分面积呢都被核心保护起来，成为候鸟安心繁衍的家园。
2: 那还有没有除了打卡以外其他的玩法？
1: 当然有了，咱们今天有一个专属玩法，想不想跟着我一起划着皮划艇进入芦苇荡的深处？运气好的话，咱们还能看到正在筑巢的候鸟呢。
0: 穿上救生衣，坐上皮划艇下湖，立刻闯入了真实版荒野求生场景。航道顺着水势蜿蜒钻进芦丛深处，不时有不认识的鸟扑棱飞上附近的枝头，或悠然从你身边游过，野趣拉满的体验让人感觉像是进入到无人涉足的自然秘境。
2: 我们现在像是行驶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一样啊。
1: 当然了，我们能看到很多路面上所看不到的景色。
2: 刚才真的很神奇，看到两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鸟从我们的船边游过去，就对于他们来说，咱们是突然到访的客人。
1: 对，是的，所以来欢迎我们呢。
0: 来宁波前湾新区旅游，怎可错过当地滩涂小海鲜？这里坐拥大片滨海湿地，水质洁净，饵料充足，因此这里的小海鲜肉质格外鲜甜。这个季节，哪些小海鲜正当时呢？
3: 这里都是我们的本地小海鲜啊，尤其是这个沙蟹带籽的，
2: 这个好吃吗？
3: 很好吃，
2: 很好吃的，是吧？
3: 追的也可以吃，红烧也可以吃。那这个是泥鲈啊，壳是有点带黄颜色的海瓜子啊，
2: 就
3: 是这个海瓜子跟这个海瓜子啊，价格是天壤之别。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呀？
3: 这个200多一斤，
2: 200多啊？
3: 这个20多块钱一斤。
2: 为什么能差这么多呀？
3: 这个量是特别少，这个季节跳跳鱼是最多的，这个季节也最好吃，最肥的时候。这个青蟹啊，品质好，它的壳特别薄，吃起来特别鲜。
0: 这个时节的滩涂青蟹攒了一整个春天的嫩肉，您知道搭配什么食材才能唤醒那口地道的前湾风味吗？答案就在眼前。
3: 我们的宁波的年糕就是吃起来非常糯，现在网络有一句红词叫什么？
2: 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这种糯叽叽的
3: 这种食物。对啊，对啊，糯叽叽，因为烧年糕呢，它带拌汤的，吃起来特别就是。
2: 有回味，
3: 对对对对，它的汤也非常好吃。
0: 青蟹切块，先下葱姜末，肉丁爆香，入蟹块煎至两面金黄，放年糕同煮，加老酒、清水

0: 没过，汤汁收浓即可出锅。蟹肉鲜甜弹嫩，年糕吸饱鲜汁软糯挂汤，是宁波人最爱的家常滋味。
1: 青蟹其实是咱们荃湾的三宝之一，然后这道菜它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它是青蟹和年糕组合在一起嘛。年糕在我们这儿寓意就是年糕年糕年年糕，今年更比去年好。对，所以它也是我们过年的菜系当中鸿运当头的代表。
2: 糯叽叽的口感出来了，
1: 特别它吸了蟹油以后变得很油亮，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蟹的精华。
0: 作为荃湾三宝之一的泥螺，遇上软糯茄子，碰撞出当地人最爱的经典吃法。
3: 我们这个泥螺啊，它就是颗黄入肥，这个茄子它本身就是吸油的，把这个粘液吸到这个里面去。茄子本身我们按时间来算，就是要两分钟烧熟。它这个跟泥螺结合在一起以后，它只要一分钟就马上就熟了，因为它这个粘液钻到茄子里面去，茄子马上就嫩化了。反正它两种有一种特别的
1: 特别的配是吧。
3: 对，
0: 茄子滚刀切块备用，泥螺先焯水去粘液，热油爆香蒜片后下茄子煸炒软，再放泥螺快烧半分钟即可。用本地人的话讲，这道菜鲜掉眉毛，一口尝尽双重好味。
1: 其实这道菜茄子才是灵魂，咱们刚才看到它也形状也很有趣啊，像江南美人似的细长条状的。其实它是吸汁是一绝，像咱们这个泥螺它里面有透明的粘液，就像那个芦荟汁刚掰开渗出的那种一样，它其实口感也差不多，脆和鲜是它的特点之一。这道菜也被称作我们夏日的鸭饭榔头，就是很下饭很扎实。
2: 对啊，怪不得你们这么爱吃，我也一口就爱上了。
1: 是的，
0: 吃过的仙气满满的荃湾小海鲜，别忘了试试宁波市非遗美食糟香五花肉。
3: 它的亮点就在酒糟。
1: 酒糟，
3: 对，
1: 哇，这个酒香很浓郁啊。
3: 很浓郁啊，对，把这个肉蒸熟以后，厚片用盐腌，不能太咸，它要吃它的糟香味，要把它糟的味道融入到肉的里面去，肉的油脂吸到糟里面去。看似简单，就这么几样东西啊，做法啊，其实是我们是200年前传统的民间的做法传承下来的。
0: 五花肉先蒸至六成熟，抹盐腌制入味儿，酒糟切条加料酒等揉成香糊，取干净容器，一层肉一层糟逐层铺好，静置4到7天入味儿，吃前再蒸透。开盒时糟香扑鼻，五花肉肥而不腻，是藏在烟火里的老宁波风味。
1: 这道菜呢，也是咱们荃湾的十大碗特色菜之一，因为它也代表了我们滨海渔民的腌腊智慧嘛，就是用这种优质的酒糟去跟这个肉相碰撞，最后经过时间的沉淀，可以让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0: 当车流驶进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如虹长卷，荃湾新区的蓬勃朝气迎面扑来。这座桥不止打通了两岸的交通脉络，更把滨海小镇的鲜活魅力展现在五湖四海的游客面前。趁着五一假期，不妨来杭州湾亲身感受跨海大桥的震撼，体验独有的滨海风情吧。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云端施工，峭壁坚守，终将天堑变通途。德夯苗寨感受民族文化，黔州古城体验非遗传承，看建筑美学，品民族美食，跟着大桥去旅行，奔站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实地感受建设者们的艰辛，体验高空失重的瞬间。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2: 心要静，手要稳，
1: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2: 穿针引面线，
1: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零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0: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幼儿园首次迎来一岁半的宝宝，托幼一体化能否缓解带娃焦虑？
6: 原来我们的幼儿园其实是教育为主的，而现在最大的一种改变就是从教育转向养育。
5: 这边忙着招生，另一边却在艰难维持，托育服务能否照亮小宝宝成长之路？
7: 今年确实感受到压力了，招生的节奏跟以前相比的话还是要慢一些。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都说生娃容易带娃难，现在的很多年轻的父母一边打拼事业，一边还要惦记娃的吃喝拉撒，忙到分身乏术，让父母带吧又担心累坏他们，请保姆呢费用也比较高，那这个难题到底该怎么解？今天咱们就来

0: 托育机构也越来越多，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托育服务才会让您放心把一岁的宝宝送过去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们文顺幼儿园呢是1952年成立的，应该说是西湖区最古老的幼儿园。我们说是74岁的幼儿园遇上18个月的宝宝。
2: 要不等一下，好长。
1: 我们这个活动的空间其实都是基于我们托托班孩子的他的一种年龄特点啊、生理需求啊，做的很大的调整。
3: 吴建真是这家幼儿园的园长，他最近的头等大事就是改造幼儿园。近日，杭州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落地，5个主城区的10所公办幼儿园面向1岁至2岁宝宝试点开设低龄化托班，文玉顺幼儿园是试点之一。
1: 原来我们的幼儿园其实是教育为主的，而现在最大的一种改变就是从教育转向养育。
3: 从教育到养育只有一字之差，但对幼儿园来说却是全新的挑战。1岁多的小宝宝们既不能清晰表达，也不具备自理能力，园区里几乎每个角落都需要翻新重建。根据小宝宝的身高设计柜门高度和洗手台，根据保育员的需要设计分餐台，换鞋区的柜子做成3段式，方便老师给宝宝换鞋。很多地方为了照顾到1岁的宝宝都做了巧思设计。
4: 我们在做这个台面的时候，在上方设置了镜子，比如说我背对教室的时候，我看不到我的小朋友的时候，我可以从镜子里去看到他的是不是在进行一些有一定危险性的那些活动，所以我可以更好的观察到他。
3: 负责幼儿园设计改造的张云熙自己也是一位宝妈，夫妻俩都是美院毕业的设计师。2024年孩子出生后，张云熙先是自己带娃，后来太忙爷爷奶奶帮着带，但老人带娃太累，他们还是决定找托育机构。对比了5、6家后，决定选择这个离家稍远一点的幼儿园。
4: 我们孩子今年23个月，现在就在我们这个学校上这个托托班。
3: 除了改造校舍，幼儿园还要配备更多老师，照顾这些还穿着尿不湿、需要喝配方奶的小宝宝。真金白银投下去，今年托托班的招生情况如何呢？
1: 我们一开始也以为可能孩子入托的需求不是很多，但是实际我们在招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托小班在报名的时候也有12个孩子报名了，所以我觉得都达到了我们的一个招生预期。
3: 幼儿园原本打算招收15个1到2岁小宝宝，目前只有12个报名，不过这已经达到了胡建真的预期。他们这个幼儿园设计规模是12个班，目前只开了8个班，所以成立托育班对幼儿园来说是好事。他们取了一个很萌的名字，托托班。
1: 现在最小的这个托托班呢是1980，跟外面的市场上面的那些托育机构而言比起来，我们其实是非常的优质而且普惠的。
3: 1到2岁的宝宝每个月收费1980元，2到3岁的宝宝每个月收费1120元。这种托育对幼儿家庭有没有吸引力呢？在托托班门口，记者遇到了一位宝妈，她之前打听过市面上有很多托育机构，但2岁以下的公办托托班几乎没有。
5: 附近看了很多幼儿园，但是我对私立园就是整体看下来营销性质比较强，所以我想说找公立园，但是公立园都是托班是2岁半开始的，我们现在只有2岁多1个月嘛，所以刚好就是在那个时间那个节点看到了这个消息啊，我们就想说来报名看一下。
6: 好，
3: 在这位宝妈看来，托托班不仅价格便宜，还让自己有了更多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5: 因为我是自己一个带小朋友的，但是我认识的很多家庭就是要么就是会有奶奶或者说是外婆去辅助带娃，我又要做饭，又要看着小孩，然后要给他做早教，就是整体上有点身心疲惫。这样子就是他读半天，我幼儿园接回来之后，我会觉得哦，我身心得到了满足，然后他也有充足的社交。
3: 除了在老城区进行试点，杭州当地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区域也展开了幼儿园托托班试点。
7: 这个区块就很不一样，它是我们一个新杭州人比较聚集的一个板块。那这里呢有很多年轻人，那么他们生娃以后呢就有了这个孩子入园入托的这个刚性的需求。
3: 这家幼儿园位于杭州西湖区3墩镇， 幼儿园副

0: 近有3万多家企业，常住人口近40万人。今年4月，幼儿园托托班首次招收了15个小朋友入托，按照1:4的师生配比，配备了2教2保，共4位老师。
1: 我们是按照1650元每月的一个收费标准，伙食费呢，我们是14元一天。整体来说呢，我们主要招收的是我们就近的服务区范围内的一些外来的流动人口子女。
0: 园长薛亚妮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幼儿园2024年开园，到现在已经第3年了。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是16个班，现在只开了8个班，招生不足，部分教室只能空置。今年托育班的试点改革让他看到了新生源的希望。
1: 我们的资源非常丰富啊，整个教室呢是有按照16个班去配比的，那目前8个班，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独立的午睡室，尽可能把空缺的这样的一些多余的资源都给孩子，为孩子所用。
0: 为了照顾好这批新生，幼儿园还专门请了一位幼师来当班主任。90后橙子老师是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之前在一家民办托育机构工作过5年。在他看来，带托托班和带小中大班幼儿园的孩子完全不同。
2: 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其实是小孩子的一个能力不一样，就比如说午睡这个环节，小班的小孩子他已经可以自己午睡了，但是我们托小班的小朋友是需要接觉的，半个小时中途他可能会醒来，你要轻轻的去及时的拍他，然后帮他把这个觉接上，如果说中途这个接觉没有接成功，他可能就彻底醒了，那其实对他来讲这个睡眠量是不够的。在午睡的时候最少会有2个老师全程是在午睡室里面陪他们午睡的，他们的自理能力比较薄弱，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要换尿不湿，15个小朋友半个小时可能就有一个小朋友要拉臭臭或者换尿不湿，就是老师是需要及时的去给他更换的，要不然他就会红屁屁。
0: 下午4点，幼儿园门口不少家长在排队接孩子放学。这位家长的外孙子21个月大，入园3周。
3: 刚开始我们家长肯定是有点那种顾虑的，小孩子太小了，不能说话，尿不湿还要他们这边的换，如果说人小孩子多，老师照顾不过来。后来我送来到，我就在舱门看了一下，他们都挺好的，怎么哄小孩呀、还有换尿不湿啊，那些都是他们换的。
4: 我来全职带，但是因为我也自媒体创业，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我经常就是我边回复工作上的一些信息，然后边带他。那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他来说也不是很好，就是没有做到高质量的陪伴嘛。送托了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我觉得我也是有得到一个缓解。其实我每天的工作量吧，我大概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这样的话就是我还能稍微休息一下过来接他，接完了之后那就是全身心的陪伴他。以前的时候我们家宝宝离我不能有5步的距离，现在他就能跑到20米开外的地方主动去加入别的小朋友的游戏，现在果蔬的摄入量也多了，我们现在就是拉臭臭都正常了。
0: 这位妈妈说，她之前考察了将近10所托育机构，一个月的托育费从3-4千到上万元都有，但很多托育机构的户外场地很小，有的只是在阳台上铺个跑道，而这所幼儿园活动空间大，保育费还便宜。
4: 对一个家庭来说，托育费真的性价比很高了。你想，就是算下来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他会引导他，然后就包括就是带着玩呀或者什么的，其实这都是非常好的体验。
5: 我们要讨论一下，就是现在这个3周下来的这个食谱。5点。
0: 在杭州市上城区的这家试点幼儿园，园长陈云正忙着跟大厨商量托托班的食谱。陈云虽然在幼儿园工作20多年了，照看宝宝他也算是行家了，但面对这群不到2岁的小宝宝，第一次感到心里没底。
6: 对，这15个孩子里面最小的年龄的是2024年8月，也就是说现在应该是21个月的孩子。那像这样的孩子，我觉得最大的是他是不会表达的，你要去了解他在想什么，他需要什么，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告诉你啊，我吃饱了，我吃好了，我想要喝水，或者我想要干什么。
0: 今年4月，陈云他们的托托班开园，总共收了15个孩子。为了让这群刚刚牙牙学语的孩子们安全、健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陈云不仅在幼儿园铺上了地暖，还专门定制了宝宝盥洗区。
6: 这个马桶的原来的高度也要比它高，那么我们这个是现在

0: 是能够找到的市面上最低的一个马桶，像这个应该是22、
1: 嗯、
0: 然后像这个我们也是找了很久，后来是定做的。
2: 在托托班的教室墙上，记者看到一块留言板，上面记录着每个孩子一天的变化。翻开宝宝生活日志，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孩子的饮食、睡眠情况、情绪变化。
3: 消防员的，
4: 这里餐厅区。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按照杭州市政府的推进计划，到今年年底，低龄托育试点幼儿园占比将达到15%，2027年底占比提升至25%，覆盖城区所有街道乡镇。2028年底实现全市街道乡镇低龄托育试点虚开尽开。
5: 随着那个杭州市的这个托育教育一体化的整个低龄托班的推进，它是分3年3步走。那今年呢，我们就要完成15%的这样的一个开班率啊。那么目前春季开班的就是两所幼儿园，也就是在秋季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西湖区就要近20所幼儿园要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低龄托育的工作。
2: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关于托育，各地都在做不同的尝试。在杭州鼓励公办幼儿园向下延伸，吸纳低幼适龄宝宝的同时，不少地方也涌现出各种类型的托育机构。这家社区嵌入式家庭托育点藏身在一个大型社区的居民楼里，31厅的房子改造成了教室、活动室和午睡区，墙上是色彩斑斓的绘本插画，角落里摆着软包的爬行垫和萌式教具。这里没有商业区早教中心的富丽堂皇，却多了一份家的温馨。
6: 最先开始的话，我们是做的绘本早教，比较大的一个早教托育中心，但是在商业区，一节课45分钟到1个小时，那时候人多得不得了。然后就是那个早教课的话也100多块钱一节，然后那时候画课时嘛，那时候就很轻松，每天上午的话基本上可以排到3节到4节早教课，然后每天下午都有，所以那个时候人员量是很大的。
2: 李毅2013年在武汉的一个商业区开了他的第一家绘本早教中心，但很快市场上的早教热潮便退去，李毅也转型做起了托育服务。
6: 后来我们就果断的决定转型，把我们的这个商业区的这个早教托育中心就给他转到我们的社区，做的社区的这样一个早教托育，这样一个以家庭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2: 果断转型4个字背后，是李毅在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后做出的艰难选择。为了能选个好位置重新开始，李毅先后考察了7、8个小区，从入住率、交房时间到出生率逐一分析，最终选定现在这个小区，租下一套房子，开始了社区托育的探索。
6: 2023年的时候生源是最多的时候，那时候是将近可以有3个班，最多的时候是有30-40个人。后来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的话，幼儿园招生它也会出现这样一个困难，所以政府也是有政策嘛，就是希望幼儿园那边的话也是能够把托育下沉，然后托育一体化，所以幼儿园开始他们也开始做托班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我们的托育招生也会受到幼儿园的一个冲击。
2: 2023年有30-40个宝宝来这里托育，2025年减少到25个，今年实际在托的孩子仅有12个。李毅告诉记者，每个月的房租5000元和5名员工的工资、伙食费、教具损耗，这些都是硬性开支，他至少要招到15个孩子才能维持收支平衡。
6: 基本上要满15个孩子才能维持平衡，15个孩子。
1: 现在还稍微差3个。
6: 对，差3个，所以我们就平校要起来，就是我们会做晚托，家长他临时来接不了的，或者比如说周六周日，哎，他可能没办法看孩子，或者是这一天他没办法看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增加这些弹性的服务时间，然后去满足家长的需求，然后额外增加一些收入，就是把从早到晚，然后从周一到周日这样的平效把它拉起来。
2: 平效这个词是李毅从商业区的同行那里学来的。 把托育员的一天拉长到12个小时，把一周拉满到7天，还专门推出晚托服，

0: 每天下午4:30，托班的孩子放学后，幼儿园的孩子就会被接过来，从下午4:50一直待到晚上7点。晚托收费一个月800到1200元，虽然单价低，但人数多，目前已经有了15个孩子，超过了白天的低龄托育人数。
1: 晚托的孩子基本上是我们这边之前跟他有深度链接，在我们这边上了托育，然后他上了幼儿园之后，哎，他又放学回来之后还想继续在我们这里进一些绘本伴读呀。有80%的孩子都是小时候在我们这边上了托育的孩子。
0: 晚托是离异一个新的尝试，为了提升托育的水平，今年3月他还专门前往山东考察学习，加盟了一个连锁儿童读书会品牌。
1: 去年的12月份，我们加盟了阅读书房，做的是小学生的儿童读书会，这个大概投了有7-8万块钱。我们是计划可能到了7月份，到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开第一个班。
0: 从早教到托育，从托育再到读书会，李毅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摆渡人。现在这个220平米单院子的场地是去年7月刚刚搬过来的，投入了10多万元用于装修，并且签了5年的合同。原本他的计划是3年回本，但他坦言这一次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1: 今年确实感受到压力了，招生的节奏跟以前相比的话还是要慢一些。万一我的托育的招生还是起不来，然后我的投入跟我的产出比的话那是成负的，那我肯定就是托育这一块我可能就是慢慢的把它砍掉了嘛。
0: 与李毅的社区嵌入式家庭托育点不同，这家托育园坐落在一片办公区里。
2: 我们这家托育园是2021年9月份正式开园的，最开始只开设一个班，然后后来慢慢扩成2个班、3个班，现在我们一共有4个班了，就分别有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和混龄班这4种班型。托育园的老师都是不仅要有教师资格证，还需要有育婴师证。
0: 园长熊立山告诉记者，他们托育园的面积有1000平，共有16名老师，托位数可以达到100个。目前报名的宝宝约70人，每天实际到园的宝宝只有40多人，刚好处在盈亏平衡点上。
2: 我们才测算了去年我们的开支，我们不算我们是没有房租水电的这一项的，我们就只有人员开支，还有一些比如说维修，还有一些比如说教具的更换这些。我们这一家园啊，去年的成本是150万，公司用人成本平均一个人是7000多，是我们很努力经营，但是一直是保持着就是在盈亏平衡点的波动。
0: 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办的幼儿园，这家托育园有着家庭式托育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托幼一体化。托育园的旁边就是幼儿园，隶属于同一家国有企业，托班的孩子可以直接升到幼儿园的小班，老师和同学都不变，完美解决了分离焦虑。此外，他们没有寒暑假，还能解决家里没人带孩子的问题。
2: 我们寒假暑假都是没有，就是完全是跟国家法定节假日是同步，就是大人上班我们就上班，就是家长上班我们就上班，就是可以解决双职工的家庭。像我们不仅有全日托、半日托，还有临时托、延时托等等多种多样的托育服务。
0: 这天是周末，熊立山和托育园的9名老师带着易拉宝、宣传页等来到一个新建的小区广场，他们铺开教具，摆上玩具，开始了一场社区招生宣传活动。
2: 因为可能我们园区附近的一些社区还有小区我们都宣传到位了啊，我们也是想扩张一下我们的半径，很多家长其实不知道有我们这个园区的存在的啊，也是要做一个就是让家长们都知道，哎，我们是收3岁以下的，我们最小的宝宝可以收8个月。
0: 熊立山告诉我们，这样的招生宣传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次，而放在几年前，自己和团队根本不需要周末还出来招生。
2: 我们园区像2016年、2017年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招生的这份工作的，因为当时我们全员都是满员的，就是我们还需要摇号啊，比如说排队呀、等学位。但是到了这几年，确实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工作的这些工作方式也进行了一些转变。招生是托育园的生命线。
0: 我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新常态，生育率下行是现代化进程中全球普遍规律，属于人口发展阶段性特征。从等宝宝上门到出门找宝宝，托育机构还面临一个难题，很多家长不放心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
3: 这个没考虑过，就是没必要做托育，家里有人带，
4: 四个老
3: 带一个小的，反正都退休了嘛，退休了没事做。
2: 国家是很扶持托育，也在大力的宣传托育，但是呢，其实实际我们一线接触的家长，他们很多还是不了解，总觉得小一点的孩子可能在家爷爷奶奶带养会更加好一些。确实他因为托育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生的事物吧，也会有一个从不信任到信任的这个过程吧。
0: 从不信任到信任需要时间，熊立山正努力把当下的事情做好，不过最近在招生时，他还是感受到了一些新变化，就是前来托育的宝宝年纪越来越小。
2: 这几年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年龄下沉了，最开始我们班员的话大部分都是两岁之后的孩子，然后现在慢慢年龄下沉，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很多就是一岁左右啊，还有一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乳儿班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就乳儿班虽然今天可能只到了七个孩子，但其实我们乳儿班是满班的一个状态，就是乳儿班还要往后排位。
0: 熊立山接下来的计划是招两岁以下甚至一岁以下的宝宝，但最小不能低于6到8个月，跟随市场变化错位竞争。记者在走访多家幼儿园和托育机构发现，实际托育的孩子相比原本的设计数量平均低了1/3左右，但另一边部分家长虽然对托育有需求，但苦于找不到合适放心的托育员，也有不少家长原本就对托育的了解不多。多方矛盾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托育难题呢？记者找到了持续关注托育服务多年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石志雷。
5: 托育它需要两个规模效应，一个规模效应就是对托育机构来说必须有成规模的托育需求，我才能养活足够多的托育机构。对居民来说，他的托育需求需要规模效应，就是有大量的托育机构的存在，便捷便宜的托育机构的存在，才会激发广大居民的托育需求。而这个两个规模效应现在没有还没有实现。一方面市场上的托育机构有托位，但控制率很高，另一边呢，需求端他们送托的这种行为又激发不出来，需求是存在的，一直存在，重点是能不能实现这个遍布式的、便捷式的、普惠的托育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0: 石志雷长期研究0到3岁托育服务，他告诉记者，打造普惠便捷的托育市场是我国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步骤。2023年，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组织申报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的通知》，中央财政资金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激励地方发展普惠托育服务。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规范普惠托育服务收费，建立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切实降低家庭负担。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公建托位数量明显增加，托育服务能力和质量显著提升，接连出台的政策有力支撑了托育市场发展。
5: 我认为未来的托育机构应该走向的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很关键，就需要由政府来制定统一的规划和安排，然后能不能形成就是有一些大型的旗舰店的托育需求，也有利于托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4: 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我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要吧？
15: 要吧？
16: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

0: 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托育服务机构已经达到12.6万家，托位数达到666万个。“十四五”以来，全国托育服务机构总数增加6.6万家，增幅达到110%；托位总数增加379万个，增幅达到132%。完善托育服务是对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深化落实，更是让亿万家庭生得起、养得好、育得优的一道必答题。随着普惠托育的网络越织越密，托育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近不近快速转变。公共服务的阳光正在照亮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阳很美。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茅酒。
1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4: 放心，几几瓶包装，
12: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7: 吃粤菜，
18: 我要吃烧鹅，
19: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20: 他都能帮忙。
1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1: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连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各地陆续开启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00。这个五一，不少游客选择为一顿美食赴一座城，特色小吃、夜市烟火、沉浸式餐饮体验正在成为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入口，
1: 在推动起假日消费新活力。
2: 48元，里面有8种长沙的特色小吃，比如说荷兰粉、三角豆腐、猪血。然后现在我来尝尝这个臭豆腐，它的表皮很酥脆，但是它里边是很软嫩的豆腐。吃完辣的，咱再来一点甜的。我来尝尝这个糖油粑粑，它的上面还有桂花什么的，软软糯糯的。
3: 这样一份小吃拼盘集合了多种长沙特色风味，对于不少外地游客来说，这样的组合式体验降低了尝鲜门槛，也提升了消费体验。
4: 我是特意跑来长沙吃好吃的，因为听说这里的小吃特别好吃。
5: Stinky tofu 可以 I can eat it. Many of these I have not tried before, but I like all of them.
6: 这个小龙虾可能我没吃过这种味道的，确实印象也蛮深刻的，很辣，但味道还是非常好的。
3: 味道香可以入口，体验好才有持续的流量。这个五一假期期间，长沙当地推出花鼓戏、湘剧等民俗表演，把地方文化、非遗元素和餐饮消费结合起来，让一顿饭变成一次文化体验。
7: 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民俗、我们的花鼓戏、我们的湘剧，就是这种湖南的文化和非遗，和这些餐饮做一个结合，希望大家能够有吃有玩有逛。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五一的销售额是在200万到250万之间，我们对比平日的增长是3到5倍，但是我们对比去年的话，增幅是10%到20%左右。
3: 在长沙，美食是一种体验，零食也可以是一种体验。一家零食店打造了一个1.2万平方米的零售与体验空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打卡。
2: 我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超大号的零食店，这是由几千包零食组成的一个零食隧道，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而在另一边，还有一面由几万颗糖豆组成的糖果墙，消费者可以一边逛一边打卡，沉浸式感受被零食包围的感觉。
8: 它非常的新奇，然后零食种类也非常的多，然后当在网上刷到，一刷到就是已经有那种想来的念头了，非常的震惊到我，所以我就想过来打卡，
2: 打算来尝一尝这个面包。噔噔，没想到吧，它是假的，但它看起来真的很逼真，摸起来软软的，然后闻起来还有那种面包的香味儿，感觉它都有我半个身子这么长。
9: I've never seen nothing in the world like that because it's so many varieties and options.
3: 记者了解到，这里不仅有30000多种零食商品，还设置了零食主题乐园、互动打卡区、试吃区和休息区。零售空间不再只单纯销售，而变成了具有社交属性和体验感的新型消费场景。
2: 我们是从广西过来这里旅游的，
10: 打算在这里玩几天？
2: 打算这里玩3天。我们的花销大部分都花在吃的上面，有几千块钱吧。
11: 我们现在整体的日均接待客流已经超过了4万人次，这里更像是一个临时的游乐场，所以大家逛起来就像逛迷宫一样。我们希望用丰富的零食和主题场景，给到大家一段特别简单的快乐时光。
3: 如果说白天的长沙用美食和多元的服务聚拢了人气儿，那么夜晚的长沙则在夜市中释放出持续的消费活力。
2: 好吃吗？
12: 好吃。
2: 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的扬帆夜市，现在是晚上的9点，但是这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逛夜市吃小吃也成了大家体验夜生活的重

0: 重要一环。
1: 357个摊位在十字交叉的街巷一路铺开，炒粉、烤串、热卤、甜品、饮品等各类小吃一字排开，
2: 好吃，很好吃。我是今天晚上刚过来，然后我的行李还在这里，我直奔夜市了。我觉得这里的烟火气特别浓。
3: 吃的方面就是早中晚嘛，加起来就是我们两个就是300-400块钱应该就差不多了。
1: 夜市的升温也让沿街商户的生意跟着热闹了起来。
0: 基本上现在的话是5-6千串的样子。
4: 那最近的这个营收的情况相比平时有提升吗？
0: 有提升，基本上提升了2倍左右。
5: 夜市给我们生意带来的话，大概有30%的人流量。
6: 五一期间的话，杨帆夜市预计接待4名游客的话费超过25万人次，然后销售总额的话费超过600万。
1: 数据显示，长沙夜经济与新消费深度融合，已重点培育10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200个夜间经济示范门店，培育出150多个新消费品牌。长沙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的60%，从业人员数量超过100万。
7: 一座城市的美食吸引力不只来自一道道菜品，也来自一代代。
1: 他见证了长沙餐饮服务的变化，熟悉他的人都叫他孔姨。记者来到店里时，孔姨正忙着招呼客人查看菜品，菜单上蒿子粑粑、猪油拌粉、家常米豆腐等都是长沙人熟悉的家常味道。对于不少消费者来说，来这里吃到的不只是菜，也是一份老长沙的记忆。
8: 我是1971年就开始接触餐饮，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现在的服务和原来上有所不同的，消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现在的人上对健康和食品安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对环境和服务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呢就是保持传统的手法，我花个100多万装修这个环境，打造的一个比较适合年轻人愿意坐下来的环境。
1: 在孔姨看来，老味道要守住，就餐环境、现场氛围、服务体验也很重要。
9: 这里的环境也比较热闹，属于小巷子里面，阳光洒进来，我们很喜欢在这里聊聊天啊，随便吃点就可以。
1: 作为亲历者，孔姨见证了长沙餐饮服务的变化，作为参与者，她也在主动适应新的消费和传播方式。近几年，这位70多岁的老餐饮人开始拍短视频，在镜头前教网友做湘菜。
10: 我们经常过来吃，平常也在网上有看到孔姨的那个制作的视频，教的方法也非常好。
1: 下锅调味，孔姨的动作熟练利落。对他来说，短视频和直播不是简单的赶潮流，而是把长沙味道传播出去的新方式。
8: 你看现在年轻人都点外卖，都不在屋里做饭了，好多传统的那些手法、技法，那些做菜的手法，就慢慢子都会消失去。我就想把它传承下来，通过各种直播啊，还有就是普通视频的形式传承下去。拍4部剧了，就是讲我这个差不多4部菜了，每道菜都不同，而且我还有更多的菜去做。
7: 很多人说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
11: 这个五一，记者走访发现，香气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催生出新职业和新产业。
12: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记者发现，很多游客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装备，而这个看起来像随身音响的小装备，其实是一个数字气味播放器，观众戴上它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
13: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
12: 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14: It was a wonderful show. It was very colorful and the perfume was not only one scent but multiple scents. Yeah, it was a beautiful show I never seen in any country before.
12: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

0: 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名气味编辑师，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
1: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2: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0: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
1: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0: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气味数字化正在打开更多消费新场景。
3: 近两年来，华强北市场屡次出圈，成为很多游客赴深圳旅游的必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已迎来非常多的游客，大家都去华强北逛什么买什么？当下市场里又有哪些新产品呢？一起来看一看。
4: 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到处都是人人人。这里是华强电子世界2楼，从我身边的拥挤程度，大家就能初步感受到这里的人气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年龄段消费者汇聚于此，那么大家究竟在买什么呢？
5: 华强北的耳机，
6: 准备买个支架。
7: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8: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9: 买一个手表。
4: 第一次来华强北？
9: 第一次来。
4: 什么感受？
9: 非常壮观，人好多呀、啊。
0: 手机周边电子产品、智能穿戴、无人机等，依旧是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销量最大的几类单品。热门档口前，很多第一次来华强北市场的消费者正在埋头挑选。
6: 风扇，风大便携，
4: 别的也便携呀、
6: 啊。但风不够大嘛，这个风量大嘛。我的短头发肉眼可见的都起飞了。除尘、吹风啊、吸尘，像我们一些车里这些小角落都可以。清一清嘛，汽车打气，想自己装，但是自己可能没达到那个技术，所以来看一下吧。
0: 在华强北，像这样设计构思巧妙的产品不在少数。这个五一假期还推出了很多新品，
10: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过。骑行或者是户外的时候会特别方便。本来是想要买那种大一点的音箱，但是现在反而种草这种小的东西的。
0: 从来华强北进货是购物，到来华强北寻宝是逛街。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专门来华强北打卡式旅游购物，可定制的电子勋章、款式越来越丰富的智能眼镜、AI 玩具等，很多新科技、最潮流的电子产品全新亮相。
10: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就很适合女孩子，就很舒服。我刚试了一下，
11: 99块。
10: 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12: 都很新奇，都要试一下。整个市场都比较氛围非常好，进店人数的话对于平常的话多了3倍左右，人流量是非常满的。
4: 对，成交呢？
12: 成交量也可以。
13: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中的外国游客数量也不少，其中很多人是参加广交会后专门而来的外籍客商。他们为什么来到华强北？我们继续来看。
0: 吴卓姿是暨南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广交会期间他为像卡洛斯一样的外商承担翻译工作。他发现今年很多外商都多预留了几天在中国的时间。
14: 以前他们就是过来广交会就只是带那广交会的5天嘛，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会留一个2-3天这样的，甚至更多，有可能就是提前一个星期就过来这边，然后去旅游啊，去买东西啊，逛街啊什么。
15: New item. This is a badge, e-badge. AI e-badge.
14: E-badge.
15: Yes.
14: Okay.
5: And now we buy a

0: Bag.
1: A bag?
0: Yes.
1: Why are you going to buy a bag?
0: Because we have many gifts. We need another bag.
1: Do you have any budget?
0: No. No, it's open budget.
2: But it's all Chinese products here.
3: Games?
1: For your boys?
3: For my boys, yeah.
1: Okay. Two.
3: And this is for a shoulder massage and back massage.
1: For parents?
3: Yeah, for parents. A lot of things here.Right. Everything is in good price here.
4: 和往年相比，今年来华强北的广交会外商更多，逛逛档口，如果有哪款科技产品近期热销，在华强北基本都能找得到。这也是很多外商来华强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5: 有时候我们不可能全部给它摆出来，就，但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他们就是通过这种社交平台，然后直接来到线下来找。
1: 你的营业额呢？比如说跟广交会之前比？
5: 肯定是蹭蹭的涨啊！
6: 市场的人流，外国这个友商是占比非常大的。从我们目测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外国友商的人流是占了一半以上，这毫不夸张的。然后从同期去对比的话，整个人流是增长了将近30%。
7: 五一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各地入境游持续升温。我们来看报道。
8: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假期首日珲春公路口岸就迎来客流高峰。
9: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8: 眼下，西安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10: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8: 在西安唐月宫，很多外籍游客着迷于这里的沉浸式体验。
11: We watch a lot of video in TikTok, very interesting videos about China. We like everything very much.
8: 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旅客将达2.8万人次。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12: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8: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五一假期前，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其中最受关注的正是针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定向增购调整。假日期间，深圳楼市呈现活跃态势，跟随记者去实地走访。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那么该楼盘位于此次深圳楼市新政的调整范围之内。那么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每天的日均到访量达到了160批左右。
16: 3、2、1，
17: 伴随着一声金蛋被砸开的声音，刘女士成为新政落地后国庆期间首批成功签约的购房者之一。她向记者透露，自家原本已拥有2套房产，受限于此前政策，一直未能在核心区域再购新房。新政出台后，他果断选择在五一假期完成购房。
18: 之前，我们是需要卖房再能腾出指标的，那时候我们是直接可以买第三套，我们有改善的这个需求。现在购买房子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是比较好的时间点。
19: 购房名额放宽之后呢，激活了之前受购房名额所限的一些客户群体。五一我们环比之前的节假日，我们的上门量是增长了30%到40%，我们的成交量呢上浮了20%左右。
17: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政不仅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

0: 这三个核心片区的项目带动作用明显，还对其他片区楼盘客户来访量拉动效果显著。
1: 新政之后呢，对于我们这几个区域的楼盘来讲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振作用。我们的来访呢大概提升了2倍啊，成交呢大概是提升了3倍，特别是一些改善型的客户购房的决定的速度呢也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0: 五一假期，深圳政府携手多家房企推出房产专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进一步刺激销售。
2: 对我们来说，有更多的渠道去展示我们这些比较优质的一些项目。
3: 深圳很大嘛，区域会不一样，这样子集中的话，你就会知道哪个摊位就是更适合你，这个会便利很多，不用一家一家去问啊，去咨询。
4: 我们整个好房节聚集了50个房企，近100个项目，整个的活动会维持五一期间。新政之后，还是让我们深圳的这个楼市能有一个更好的展示。
5: 在新政刺激下，五一假期期间，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中介门店也呈现一片繁忙景象。我们继续来看。
0: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线上线下咨询量均明显增多。有经纪人表示，五一假期期间，客户决策速度明显加快，这几天连轴转，经常签约到深夜。
6: 像我们门店的话是前天晚上有一个单签到了凌晨，昨天我们店是成交了周边2套房子，就是整体成交还不错，包括今天上午也有单在签，就现在我们的签约室也是满的。成交量对比去年的话应该是上涨了100%多。
7: 我们前市1000多家门店，五一期间呢每天大概保持200套左右的成交，同比去年的五一呢已经成了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二手带看增长大概56%每天，就是市场的客户的活跃度是明显提高的。
0: 不少购房者在新政出台后连夜取消了五一的出游计划，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在楼市新政的推动下，她很快就决定在南山前海核心区购入第一套婚房。
8: 因为看到了政策之后，就决定把这个出行的计划推迟了，因为想先把这个比较重要的人生大事先定下来。
9: 去年就在看房了，然后中途的话一直比较犹豫，然后今年的话呢，五一之前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决心。
0: 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10: 最近有谈2个业主，可能就之前的价格可能就不考虑卖了，就把价格也重新调整了。之前的话基本上谈价空间的话可能有5%到8%，现在可能这个谈价空间就没有了。我们之前本来有套房子是220万可以卖的，但现在那个业主要238。
0: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4月，深圳新房住宅成交3400套，环比增长20.3%。二手住宅成交5644套，环比增长11.3%。一二手住宅合计成交9044套，环比增长14.5%。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11: 4月30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多部门发布汉7条楼市新政，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新政推出后，五一假期市场反响如何？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12: 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在位于洪山区的一处改善型楼盘售楼处，前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现场置业顾问介绍，不少客户正是看到新政发布后专门赶来咨询。
2: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12: 根据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

0: 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一套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
1: 我们这两天的客户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啊，包括像我们每天来访差不多是有3到40组的一个客户量，那么成交量的话也比之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啊，每天成交大概是3到5组。
2: 就是5月1号，我们是开放了这个样板间和实间展示区啊，我们近5个小时来访了将近1000组客户，然后我们这个量是平时周均接待量暴涨了差不多8倍。我们五一前3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0: 专家表示，限期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同时吸引外来人才在武汉落户安居。
3: 四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达4000套，同比增长约21%。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新房市场热度是否延续，又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0: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不少购房人正在实地看房。与一般主要查看样板间和沙盘不同，在现场购房人关注的重点是项目的工地实景。
4: 因为之前都是在这个图纸上看，这个跟这个实际到这个实体楼里面看，这个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小区的一些绿化景观，然后它这个实体楼里面的一个精装交付，还是看它的一个标准啊，跟它这个实际符合不符合，这方面的担忧和顾虑会确实减少了不少。
0: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北京新房市场，实景示范区越来越多的成为项目销售过程中的标配。在北京市朝阳区另一个新房项目，五一假期期间新开放的实景示范区迎来了大批购房人参观咨询。
5: 其实五一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日均到访量在100组左右，同时的话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的一个认购或成交。我们项目也是五一期间开始进行了一个实景示范区的一个展示，70%到80%的客户都还愿意去看一看。
0: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一方面实景样板房加上实景示范区能直观展示房屋品质，可以有效消除购房人对交付标准的疑虑。另一方面，四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约1.7万套，同比增长约20%，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间接利好新房项目销售。
6: 我们大概有50%到60%的业主是通过二手房置换来进行的这个新房的购买，客户都是置换后手头上资金比较充裕，然后再考虑到做一个新的一个改善。二手房交易也在往上走，对于我们单个项目来说也会是利好的。
7: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成都市二手房成交量超过7.7万套，其中3月和4月均环比上升，二手房市场整体呈现回暖趋势。业内人士分析，市场热度有望延续。
0: 在成都市高新区一处房产中介门店，记者看到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业务，也有市民现场了解后直接前往心仪小区看房。
8: 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呢，它离我上班的地方，然后还有地铁，然后还有周边的

0: 这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三月以来，他们门店新房、二手房、租赁三大业务板块整体咨询量、带看量和成交量都有上升，共接待超1.5万名客户咨询，带看2400多人次。门店业绩从三月的170万元增长到四月的230万元，其中二手房市场变化明显。
1: 像我们门店二手房的一个成交量，同比去年一月份到四月份的话，增长了30%左右，主要集中在三月份、四月份。五一假期前期哈，就在这几天，它的带看量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0: 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成都二手房成交量77309套，其中三月二手房成交23248套，环比上涨103.5%；四月二手房成交24498套，环比上涨5.4%。
2: 那么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整个成都市5+2区域的话，基本以自住改善为主，所以呢，我们平均成交的复均面积大概在110平米左右。那么在近郊区域的话，主要以刚需刚改为主，啊，主要成交的面积大概在90多平米左右。
3: 这个五一假期，虚拟现实电影不仅让游客得以从观影座椅上的旁观者化身电影场景中的经历者，影厅还通过票根经济模式串联起餐饮、文创等多元消费链条，成为拉动假期文旅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0: 假期期间，不少游客选择走进 XR 影院，带上投显设备，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虚拟现实电影旅行。在陕西西安的无界 XR 影院，许多游客前来体验新上映的坐观式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观众带上投显设备，便走进电影场景，跟随剧中人物的视角，穿梭浩瀚的大漠与繁华的西域古国，感受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呈现。从静态观看到动态参与，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新玩法，不仅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活了起来，更精准契合了当下年轻群体追求互动的消费需求。
4: 沙漠胡杨林那块，就是感觉旁边有小动物，就特别的逼真。
0: 同时，一张小小的 XR 电影票根正在成为撬动影院周边消费的关键。五一期间，西影电影园区推出了联动 XR 电影票的相关促销活动，观众核销 XR 电影票后，即可领取全园区通用的购物代金券，享受观影、购物、博物馆参观等优惠，持续激活电影文化消费新场景，让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形成更紧密的闭环。
5: 虚拟现实的技术呢，使得电影可以通过一种更加沉浸的方式来进行观影，这样的一种形式呢，也越来越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那同时呢，也带动了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为综合的消费的一个场所，它也使得电影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新的消费和文化的阵地。
6: 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荧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全新体验。
7: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8: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 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9: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就是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

0: 很多那种电影的元素，然后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1: 这个假期光影办拍摄机位
2: 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一出力，
3: 刚来之后发现我拿着相机基本上怎么拍都很出片，对，不需要过多修饰或过多滤镜。本来因为重庆本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城市嘛，
4: 没去少年的你这些地方去打卡，觉得真的很美。我觉得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2: 近年来有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和18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了众多游客的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打卡地。今年五一档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就有超80%的戏份取景于重庆永川的西部科技影视城。
5: 打卡地的话呢，就是18梯，还有江滩公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爱情电台，然后这个取景地也是我特别想来的。
2: 假期期间，重庆精心打造了9条主题旅游线路，开展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6: 电影和文旅在重庆是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广大游客朋友来重庆，寻着光影足迹，畅游巴山渔水，品味人间烟火，亲身感受雄奇山水、幸运重庆的无限魅力。
7: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国在释放谈判信号的同时，仍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8: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另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任何情况下的安全通行都必须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进行。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今天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今天盘中一度大涨约5%。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之后予以否认，国际油价之后有所回落。截至北京时间今晚7:30，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5.26美元，上涨3.2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12.01美元，上涨3.55%。
1: 在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组织后，3号，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声明，

0: 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声明说，该组织已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决定退出该组织的信函，决定已于5月1号开始生效。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目前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等成员国。
1: 阿联酋接连退群后正加速经济转型。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敲定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3718亿元人民币的超大规模项目合同。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000亿迪拉姆将支撑其董事会此前批准的5年资本支出方案，推动全产业链进入大规模项目执行新阶段，在满足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同时，提升阿联酋制造能力并增强工业韧性。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部长，同时也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苏丹贾比尔表示，公司正进入战略实施关键阶段，将进一步巩固壮大阿联酋工业和制造业基础。阿联酋日前已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希望在全球能源转型完成前，尽快将油气资源变现，用于自身经济转型，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并投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布扎比政府全资拥有的多元化能源集团，业务涵盖勘探、生产、炼化、制造、营销及贸易等领域，是全球重要能源企业之一。
1: 国际原油市场波动的当下，全球能源的流向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些亚洲买家开始转向美国采购原油。最新数据显示，4月美国原油出口量创下历史新高。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原油出口受限的背景下，不少亚洲国家开始转向美国进口原油。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4月美国的原油出口创下了历史新高，上升至每日520万桶，和今年2月的每日大约390万桶相比，大幅增长了超过30%。科普勒的数据还显示，目前每天大约有50至60艘超大型油轮，也就是 VLCC 驶向美国港口。这一规模和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这类油轮通常可装载多达200万桶原油。科普勒的商品研究主管史密斯告诉 CNBC， 许多油轮来自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在中东冲突爆发前主要从中东进口原油，如今由于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几乎被封锁，因此转向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采购。并且史密斯还形容，现在亚洲市场几乎是有什么买什么。不过分析指出，船只改到美国更可能是冲突时期的应急措施，而非亚洲买家的长期结构性转向。史密斯指出，美国生产的轻质低硫原油难以完全替代中东的重质高硫原油，因为不少亚洲国家的炼厂装置更适合加工重质原油。此外，美国自身的原油出口能力也受到基础设施的限制。史密斯指出，受到码头容量的约束，美国原油出口规模的上限大致就在略高于每日500万桶。因此，分析认为，中东地区的供应缺口仍然难以被其他地区填补，关键还是要确保中东的供应安全。
0: 据英国《金融时报》3号报道，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电开发，其中包括数十个已完成谈判、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
4: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清洁能源协会和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负责审批风电项目的美国国防部搁置了165个私人土地上的陆上风电项目，包括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处于谈判中期的一些项目，以及部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国防部监管的项目。报道说，在美国开办风电厂需要经过国防部批准，以确保项目不影响美军的雷达系统。由于大部分风电项目远离美军设施及军机飞行线路，通常审批并不复杂，最快几天就能办好。但自2025年8月起，审批流程变得漫长。今年4

0: 4月上旬，风电项目方收到美国防部通知，称其正对内部审批流程进行再评估，以确保国家安全。金融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对风力发电似乎特别不买账，威胁不让任何风电厂建起来。2025年12月，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所有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证实，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上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已造成3人死亡，其中至少一例死亡病例被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
2: 世卫组织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通报说，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非洲国家佛得角的途中爆发急性呼吸道疾病，共有6名乘客发病，其中3人已确认死亡，1人已被送往南非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一例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正在协调成员国和邮轮运营商，以便将出现症状的乘客进行医疗转运，并对船上其余乘客进行全面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和防疫支持。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中。世卫组织说，已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通知了各国联络点，并将发布疫情通报。目前，邮轮停靠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一处港口。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有关，也就是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这一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极端情况下可致人死亡。
3: 当地时间5月3号，哥伦比亚考卡省首府波帕扬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正在表演的卡车突然失控，冲撞观众。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38人受伤。当时，卡车正在表演跳跃障碍物，随后突然失控，径直冲向观众区域。一名未成年人当场死亡，另有2人送医后不治身亡。据报道，事故很可能是由机械故障引起。相关调查已经展开。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五一假日期间，山东泰安市泰山之巅的高山海棠迎来盛花期。从空中俯瞰，粉白色的海棠花海连片铺展，点缀在南天门、天街、日观峰等处。泰山的高山海棠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区域，每年五月进入盛花期，花期能持续一个月左右。位于新疆北屯市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丰庆湖湿地，近日迎来了15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它们将在这里进入繁殖季。卷羽鹈鹕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鸟之一，体型庞大，体长可达到1.6米至1.8米。每年五月前后是卷羽鹈鹕求偶繁殖的关键期。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从意大利威尼斯起飞，在准备降落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时，撞上附近高速公路上一根灯柱和一辆行驶中的拖车，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无人员受伤，拖车司机受轻伤，出事客机涉事机组将暂时停飞。肯尼亚政府当地时间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在全国多地造成18人死亡。受强降雨影响，该国的一些地区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毁坏房屋和农作物，大量居民住房被淹或被埋，部分桥梁遭损毁。目前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当地时间3号，英国布里斯托尔一栋住宅发生爆炸，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当地政府已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

0: 爆炸发生后，警方封锁了事发区域，并将附近居民疏散至临时安置点。警方目前已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当地时间3号，在男子职业网球协会，也就是 ATP 马德里大师赛单打决赛中，意大利网球名将辛纳耗时不到58分钟，直落2盘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首次夺得马德里大师赛冠军。至此，辛纳成为 ATP 历史上首位连续赢得5站大师赛冠军的选手。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0: 再会。

0: 四月二十二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六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五年、十年、二十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个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
9: 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 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0: 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频道，看见价值，燃动市场。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跟着电影去旅游，人气旺，热力足。
1: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
0: 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场景，激活假日经济新活力。
2: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
0: 五一假期电影市场呈现哪些新亮点？电影家加出哪些新体验？家力深耕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五一假期，电影家活力四射，跟着电影去旅游，打卡电影取景地，电影和美食、科普活动、精品图书多元交织。这个假期，电影市场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和新的热点？电影家加出了哪些新体验？一张电影票根激发出了怎样的消费新活力呢？ 那位要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华文化学院研究员孙家山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启航了。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荧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别具一格的空中影旅全新体验。我们先来看短片，了解一下。
1: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

0: 营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1: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串联起两地优质的营旅资源。
0: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尔木景区、阿克苏市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重庆精心打造9条主题旅游线路，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2: 刚才短片里我们看到，跟着电影去旅游在五一假期是人气旺、热力足。那么这个假期呢，我们的电影市场到底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和新的热点？孙老师先来说说你的观察。
3: 首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感受到的票根经济呢，正在汇聚我们假日消费的新动能。因为在过去几年来，我们看中国电影的实践，其实在不断的向前探索。在这一周期呢，我们都感受到走进电影院，除了看电影之外，也可以走进电影院看奥运、看演唱会电影，同时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电竞比赛的直播，去玩剧本娱乐。所以电影的产品和服务它的形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在这一周期，我们看电影的带动效应对于相关的商业地产、对于相关区域的这个人气的聚集是非常清晰的，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从电影发展的角度，中国电影在这一周期呢，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经验，也就是中国电影的实践改写了一部分过去的电影理论。因为在过去的电影理论认知当中呢，很多拍电影的那些场景都是一次性建筑，就是拍完就炸掉了或者拍完就拆掉了，它们并不是一个常态性的建筑，只为电影而存在。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尤其是在五一我们的节日消费、假日消费当中的话，非常清晰，全国范围不只是东部沿海，不只是一二线城市，尤其在五一期间，我们看到新疆也好，我们很多中西部地区其实都享受到了我们电影家、电影经济蓬勃发展所带来的这样的发展的红利。
2: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假期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结合跟着电影去打卡这样的一个概念，设计了很多精品的旅游线路啊。万哲来说说，你觉得这种光影伴旅游啊，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的这种消费新体验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4: 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文化的这种体验的一个新探知啊，应该说从过去的一些表层打卡，现在已经走到了情感共鸣这一步。那我们能看到，首先呢，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已经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这个沉浸在其中的演戏人，也就是你过去是戏外人，现在是戏中人了。那么无论是说咱们在看戏的时候，还是说咱们在整个文旅体验的过程当中啊，越来越多的其实呢就使得说你的这个体验感啊变得越来越深了。那么无论是咱们说到这个电影院里面，还是说这个商圈，还是说在整个的这个文旅设计当中，也越来越重视大家的沉浸式的体验，使得大家越来越多的觉得说我不只是一个看客，无论是看电影还是看风 风景，而是一个戏中人。那么第二个呢，也能够看到说，实际上大家的体验呢也从一到多。过去呢可能是比较单纯的，就是我到一个地方我就是打卡，我到电影院我就看电影，说我到了一个风景点我就打卡。那现在呢，其实会让大家跟电影有关的全链条。

0: 全产业链的体验呢，都让大家体验到了，包括刚才嘉山所说的，就是说你过去可能只是看到这个电影是这样拍出来的，那现在呢，上游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个景是怎么布置的，过去拍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甚至呢有一些角色来重新扮演，都能让你体验得到。那么另外下游的这些周边它是怎么制作的，现在呢很多工坊实际上把这个也半开放了，使得大家就能够体验到说电影工业它整个的制作过程啊，实际上也是咱们在文旅环界当中的文化探索的一个部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看到说大家其实都从被动到了主动，也就是过去呢实际上呢就是有什么你就看什么，那现在呢其实大家看了电影以后呢就开始说，哎，我看到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看到比如说这个标人啊等等啊，有一些可能过去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些这种文旅场景，那现在大家也会主动去探索，而且有一些地方呢过去大家看的时候觉得说哟这个地方我知道，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些文化故事在电影里面有一些体现，那我可以再深度的进行挖掘。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从多到一的过程，也就是说过去呢是一个从众式的体验，谁去哪儿我也去哪儿，现在呢是一个个性化的体验，也就是说我想说这个地方我到底想了解什么就去了解什么，以至于呢其实很多人呢又从它的这种小众化形成了更多的这种文化场景的挖掘，使得这个文旅丰富这个体验呢实际上变得更加的有趣了。所以整体来说应该说它其实把过去的一个单纯的物理的探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的享受，这也是消费升级的一种表现。
1: 嗯，没错。那五一假期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地方都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的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新活力。继续来看短片。
2: 假期期间，辽宁省科技馆内 IMAX GT 激光影厅、球幕影院、 4D 影院、动感飞行影院及梦幻剧场全面开放，以电影科普为纽带，打通观影与实景科普场景，构建影院看片、展厅实验、动手做客的完整科普链条。学生们走出影院便能沉浸式邂逅银幕中的科学场景，将观影看到的天文、物理、化学科普知识在展厅实操、趣味实验、互动课堂中落地验证，全方位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在甘肃兰州，新兴影城设置了跨界文化空间，配备多处阅读休息区和电影主题书展，用于展出热映电影相关书籍和热门新书。不少观影结束的市民停留在书架前细细品读。兰州万达影城与书店深度联动，将图书角融于观影休闲区之余，观众持电影票根还可享受购书优惠。五一假期，上海以咖啡加电影的创新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
3: 这是一片露天电影放映区域，白天呢，这里是休闲小憩的好去处，到了晚上，这里就摇身变为了浪漫的光影剧场。大家在附近的市集上随手带上一杯心仪的咖啡，再准备一些小食，在开阔的滨江夜色中吹着江风，沉浸式的享受咖啡和电影相互交融的惬意时光。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那还有这款可爱的冰箱贴，包含着电影票和咖啡的元素，大家也可以在影院消费后领取。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78亿元。
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多地围绕着电影家打造了很多多元的消费的新场景哈，孙老师来说说，你觉得当下电影家能激发出哪些新的业态和新的场景？
4: 对，在当下呢，正是由于电影家推动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其实正在释放新的活力。因为我们看在这一周期的话，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其实正在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用我们观众朋友们都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在上一周期我们说，哎，有一些影视作品可能做得不够好，有一个突出的一个标签，就是绿幕抠图啊，就其实就是以计算机图形技术为代表的相关的 CG 技术在影视领域的应用。今天随着我们中国电影不断地向前发展，相关的 CG 技术已经开始在文商旅体这些具体的场景当中有了比较深入的应用，所以我们在当下看得特别清晰。相关的影视技术的赋能下，我们很多文化旅游场景、很多风景名胜开始有了这种新的体验。

0: 过去我们可能只是拍个照片啊，对吧？然后或者是拿自拍杆或者家人合一个影啊，就算打卡成功。但是今天的话，很多具体的文旅场景，很多具体的风景名胜都可以推出，通过直接的计算机的这种图形技术，就是绿幕抠图的这样种的所谓的绿幕抠图这样的成像技术，其实都是相关电影技术不断的深入到应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它的成本相比上一周期已经极大的压缩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在普通的消费场景当中，我们都可以去享受相关的技术。而且在今天我们看15规划当中也明确提出要打造一批这种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新场景，其实这背后呢也是我们电影技术不断外溢，影视领域的相关技术在外溢之后其实也开始产生它的化学反应。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很多具体的文旅场景当中，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能够看到过去所没看到的视听体验，不只是像无人机这种外在的这样的表演，包括很多具体的场景当中的体验，这种声光电的这种反馈不是上一周期所能比拟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我们看电影的发展，我们看文商旅体的融合发展，其实在今年开始汇聚，那背后显然是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和科技开始进一步找到有效的融合机制。
1: 嗯，除了文旅方面这样一个助推力啊，万哲觉得现在电影家他对于相关产业的带动力该如何衡量，到底有多强？
2: 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目前这个电影产业已经不再是过去单一票房经济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因此呢，可以看到说，一方面是这个消费的链条啊，它在不断的延长；另外一个是下沉市场的这个消费呢，应该说在它的促进作用下不断的扩容。那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呢，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电影啊，实际上票房这块只占它的1/3都不到哈。那整体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链条的整体消费啊，还有这个经济的带动作用啊，实际上占了70%多，也就可见到现在的这个电影工业啊，实际上它带动的产业升级的这个规模和扩容量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个票根经济来看，那整体电影它实际上带动经济可以说是1:15到1:16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作用，也可以看到它对经济整体的一个消费的撬动作用也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呢，对于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升级来说，应该说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那过去我们讲电影工业可能只是在电影本身，那现在看呢，实际上它跟人工智能啊、智能经济啊、还有 AI 啊、未来的这个视频制作呀，实际上整个产业可能文化呀，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还有我们的制造业的未来的产业升级啊，应该说都是一体化的。那么电影在里面起到的作用呢，实际上就不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只是一个娱乐的效用了，而是在整体的产业升级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它对周边这个商业的刺激和发展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小到说咱们这一个商圈的发展，也就是说你看电影之余可能周边的这个商业的吃喝玩乐呀，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 IP 的打造啊，还有就是你能买的一些周边啊，那这些呢实际上整个的电影商业的这个商圈不断的扩大，而且呢也在成一种品质化、品牌化、精品化的整个的升级路线。那么第三个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也是在对文旅进行一种再造。那过去咱们讲文旅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些非常古老的 IP 哈，比如说这个山可能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几百年前那么这个诗人的这个诗呢流传下来，那现在呢实际上非常需要有一些新的 IP。 那不但是有这个新的一些场景，而且老的场景也非常需要新的场景和 IP 来给它赋能。就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好几部电影，它对于过去的一些这种老的场景或者是一些大自然赋予的这种宝物啊，那实际上有一种新的赋能，让大家再一次的去认识它、去探访它、去挖掘它。这实际上呢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这种消费升级，对于文化产业的一种新探索。所以它对于文旅呢实际上既有着非常强的促进作用，同时呢也有非常强的沉浸作用，使得大家说哎，我也来到了一个电影里的地方。所以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呢也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经济产业和这个整体的经济升级的一个再造。那我们看到呢，过去这个电影放完了就放完了，或者是说只是今年可能再重放一下有一些影响，那现在来看呢，实际上它这种 IP 的打造啊，其实可以波及得更广，不但是规模在地理的这个面上空间更广，而且在时间的范围内呢实际上也是更长的。 过去我们看这个国外像迪士尼呀、环球影城啊，那么这个 IP 打造可能它是几十，可能是更长时间的。那其实我们拥有很多这样的 IP， 那如何把过去的 IP 给挖掘出来，把新的 IP 给立住，使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变得越来越长？现在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打造呢，都在往这条路上走。所以从这一点看呢，那电影工业其实已经不单单是指它自己一个工业的发展了，而是对整体的经济和产业的升级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支撑的关键作用。
1: 嗯，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五一档电影已经带动了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的价值达到了78亿元。孙老师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深入挖掘电影的这样一种新的潜力？
0: 我觉得对于这一周期的中国电影而言呢，显然它需要进一步的去打破边界，去塑造我们中国旅游 China Travel 的这样的一个新形象。因为在这一周期，中国电影其实实现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跨越式发展，就是在2023年开始到我们这个五一档，我们看很多影片，中国电影已经开始初步的找到了它的海外发行的这样的一个同步发行的节奏。这在10年前、20年前啊，就是在我们关注电影，在我们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敢想象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已经开始在一年至少有3-4个节点，我们的代表作能够在海外同步发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中国电影无论是我们看科幻，还是说像我们的奇幻也好，中华优传统文化代表这些古装，包括具体的现实题材，其实在海外都在产生影响力。而且中国电影不只是通过院线，通过电影院，包括在流媒体平台上，其实都有着自己的影响力。包括中国动画电影在这一周期里在海外的影响，其实一部分的经验也超出了我们的预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我们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显然要进一步的去深度的挖掘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应该进一步的深度挖掘我们中国当下鲜活的现实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的话，我们才能不断的去推动，通过电影的方式来实现我们中国旅游进一步的体制升级。因为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其实也是蛮感慨的，在2025年入境纯外国人已经坐稳了3000万人次这样一个台阶，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发展速度和规模，可能在未来5-6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旅游就是纯粹的外国人入境的人次就能达到这个世界上至少是前3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这也要求我们中国电影在整体的新时代的中国经验当中，应该进一步的去发挥自己的潜能。无论是通过电影家、电影经济，还是票根经济，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业态，最终是推动着我们新时代中国经验不断的向前探索，去推动将我们普通中国人的我们的喜怒哀乐通过影像的方式，通过类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也是在这一周期，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在经过之前的积累，其实已经开始能够稳定的输出，无论是像科幻也好，动画电影也好，现实题材也好，包括主旋律，其实都在散发出新的魅力。
1: 嗯，那在电影家的发展方向上，万哲觉得接下来如何持续深耕？
2: 我觉得未来肯定还是要数据赋能，然后呢就是说咱们要有一个产业的共生，那么体验也要深化，那还是要向心来进行这个寻求哈。那一方面呢，咱们能够看到现在咱们的整体的这个电影工业啊发展的应该说是比较成熟了。另外一个，这个电影家在整体的文旅升级当中呢，应该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整体这个经济的发展呀，还有咱们未来的产业升级呀，应该说也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呢，也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技术创新啊，应该说是日新月异的。包括前段时间呢，已经听说像过去一段时间非常蓬勃的短剧是吧，现在就实际上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未来数据赋能呢，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怎么能够向心而行、向心探索呢？还需要咱们说把这个根扎在情感上，使得产业能够共生，使得我们的电影工业和电影家能够走得更好。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携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五一假期，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电影加文旅，电影加体验，电影加生活，持续激发市场潜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票价惠民、内容提质、跨界融合、技术赋能等一系列举措，既立足当下、激活消费，又着眼长远、夯实根基，推动电影产业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而这也将更好地服务我们民众的美好生活。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中国，秦岭不是最巍峨的，但它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最具人文底蕴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自然资源的山脉。40万平方千米的山域面积，是中国南北地域生态文化与风貌的分水岭。佛坪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县，在1300平方千米的地域面积上，生活着35000多人。因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岭峻，人迹罕至，成为了秦岭野生大熊猫的家园。

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秦岭大熊猫研究专家雍严格和巡护员每天都要去野外巡护观察秦岭大熊猫。

0: 小心。
1: 但是走的话在这边的话，哦，现在。
0: 往下看，你能往下看，你得向着。

刚刚是一只大约6岁的成年雄性秦岭大熊猫。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一个独立亚种，被科学家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秦岭大熊猫与其他区域的大熊猫有明显差异，秦岭大熊猫的脸更圆，耳朵更短，更像猫，显得更加憨态可掬。

刚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从早上到傍晚就是不停地吃了睡，睡了吃。刚刚每天要耗费12到14小时来进食40千克竹子，才能保证身体所需。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总会通过蹭树留下气味来警示入侵者。

在秦岭，从海拔1800米一直到海拔2800米，到处都是建筑的植被地带。人类星球的发展过程中，地球曾进入冰川时期，随着气温降低，但禾本科的竹子却因其耐寒性得以大面积生长，成为了当时的优势物种。大熊猫为了生存，逐渐进化成了以竹子为主食的野生动物，而那些没有适应的物种则逐渐消失了。一场春雨在秦岭的高海拔地区却成了一场春雪。红豆杉开花了，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经过了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

每年四月，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是秦岭大熊猫的发情期。雌性大熊猫会分泌雌性激素，方圆数十千米的雄性大熊猫捕捉到这种新

雌性大熊猫妞妞将通过比武招亲挑选最强壮的夫君，只有胜者才可以成为新郎。

刚刚连续打败了三名挑战者，便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去找妞妞。然而，一直观战的妞妞对刚刚并不动情。

刚刚只能继续与最后的挑战者决斗。 一番角逐后，最后一名挑战者败下阵来，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

获胜的刚刚因为连续应战早已精疲力尽，他居然在树下守着他的新娘睡着了。秦岭幅员辽阔的森林和植被滋养了无数条充满生命的河流。

此时在这片水域里，秦岭细林龟和蝾螈也都在追逐着爱情，只是他们追求爱情的方式比秦岭大熊猫显得斯文很多。秦岭细林龟在激流中追逐着，雌鱼把无数个新的生命排入了河流。数百万年前，他们伴随秦岭大熊猫从第四纪冰川时期走到了今天。

蝾螈生儿育女的方式更为奇特，它们在熊猫栖息地的河流里产下一个个银色的小卵，阳光的照射会让这个小池的水温提高，能快速促进卵的生长。等到下一个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些卵化的幼体便会随波逐流，回归自然。

第二年春天，妞妞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大熊猫宝宝。这个属于大熊猫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个不请自来的见证者，他就是雍颜阁。只要有大熊猫的地方，就有它的足迹。

长期以来，大熊猫形成了独居的生活方式，哺乳期的大熊猫更像是一个单亲妈妈。刚刚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妞妞的领地，虽然不尽人意，但也是为了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资源。趁着大熊猫宝宝睡觉的时候出去觅食，

三个月的熊猫宝宝还没有学会上树，它只有独自待在窝里，这是大熊猫成长过程中最危险的时期。

妞妞及时赶了回来。当秋天来到的时候，秦岭太白山拔仙台已有了厚厚的积雪，垂直落差超过3000米的秦岭恰似一幅大自然的油画。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秦岭的动物们都在积极地储备过冬的脂肪。憨厚的狗熊也在和熊猫争食着秋天的果实。熊猫宝宝已经可以在森林中跑动了，妞妞享受着秋季的惬意。

0: 冬季，森林进入了冬眠，大雪覆盖了整个秦岭。度过食物匮乏的寒冬，是所有动物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他们还要时刻提防另一种危险，过去偷猎者遗留下来的捕兽夹。
1: 这边不来，
2: 来，不是这还有个那个啥，看一下他有个东西。
1: 跑这地方不行，
2: 太不懂。
3: 我能放到那几天那来没有啊。
1: 慢点。
0: 已经两岁了，他学会了上树，这让妞妞省了不少心。一大早，妞妞要出去觅食，他把宝宝赶上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目前最安全的育儿方式。

在秦岭的大熊猫野外驯化基地，有一只棕色大熊猫，它的生活比野外的妞妞显得幸福与惬意，它就是七仔。七仔是目前人类抢救后唯一存活的棕色秦岭大熊猫。对七仔棕色毛发的成因，学术界有着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是七仔父母双方携带的隐性基因重合导致，有人认为是返祖现象，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类似于是人类的白化病，这一切还有待于科学家的研究。从2009年被人类从野外救助回来，12年里，七仔享受着保护中心悉心喂养，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

整整一天，妞妞的宝宝都在树上等待着。对于熊猫幼崽来讲，这是非常无奈与孤独的期盼。

今天，秦岭大熊猫已达到345只。秦岭大熊猫的幸存和成长是人与自然生息与共的映照，也是大自然对人类努力付出的回馈。秦岭大熊猫这个伴随着秦岭从远古走来的活化石，让秦岭变得更加可爱，更富有魅力。秦岭因为人类的保护而更加生机勃勃，因为众多的野生动物而有了生命的力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秦岭是金丝猴在地球上分布最北的区域，秦岭茂密的植被为秦岭金丝猴这种夜猴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秦岭金丝猴也被称为蓝脸仰鼻猴，人们看到秦岭金丝猴时往往会想起西游记中的美猴王齐天大圣。

0: 在秦岭，猴群跑到哪里，李保国的团队就跟到哪里。动物研究的关键是准确的个体识别，他们必须近距离观察并识别每一只金丝猴，
1: 最早这对面看的都算不错，
0: 建立起金丝猴的个体行为档案。为了近距离观察金丝猴，从最初的几百米到今天的面对面，李保国和他的团队为此努力了30多年。
1: 他这个犬种群和家庭人关系就是要既要有一定距离，还要亲密接触。这个犬种群要换家庭群那个公猴的，你不然的话，那个老是离得很远也不行。
0: 李保国的团队观察最多的是猴王夏洛蒂所在的部落。这是附近最大的猴群，这个猴群由10个家庭组成。夏洛蒂的家庭是其中之一，他拥有3个妻妾，7只小猴。

正在午睡的夏洛蒂在儿子为他梳理毛发的时候醒来，秦岭金丝猴之间的理毛行为表示亲近和关怀，而理毛的过程也是他们确定个体在种群中位置的过程。 秦岭金丝猴是一夫多妻制，妻妾之间竞争激烈。刚来的两个妻妾为得到夏洛蒂的优先关照，尽快孕育出他们爱的结晶，每天都积极踊跃地给夏洛蒂理毛，同时也在给小猴理毛，以获得更多照顾小猴的经验，更快融入家庭。 理毛对金丝猴来说就是一种硬通货，可以换取资源和方便，这是秦岭金丝猴家庭稳定整个族群得以维持的重要行为方式之一。萌萌是光棍联盟的一员。 光棍联盟是猴群里一种特殊的群体，由4岁以上被家庭驱逐出来的雄猴组成。这些雄性的成年金丝猴游荡在猴群的家庭周围，伺机而动，准备随时取代家庭中的雄性猴王。 在猴子们的眼中，夏洛蒂的妻妾堪称猴群中的乱世佳人，是众多雄猴追慕的对象，这让夏洛蒂喜忧参半。远处的光棍金丝猴已经开始躁动，集体的炫耀行为打破了森林里的寂静。 面对这样的躁动，夏洛蒂的神情变得凝重。光棍猴萌萌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自己的妻妾。

既然斗争不可避免，一向骁勇善战的夏洛蒂果断开战。冲动的萌萌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三两回合便败下阵来。妻妾走到了夏洛蒂的身后，为她仔细地梳理毛发，这是给予胜利者的奖赏。为了守护自己的妻妾，每位家长都殚精竭虑。江山和美人也是雄性金丝猴的至高理想。猴宝宝们在夏洛蒂的守护下，幸福快乐地享受着童年时光。

最近这个猴群出生的宝宝已经有七只了。刚出生的小猴全身灰黑色，一周后它才能睁开眼睛。生完小猴的前两天，圆脸总是独自抱着小猴，远远地跟着猴群。他害怕其他的猴子伤害自己的宝宝。夏洛蒂一直在远处关注自己的妻儿。小猴又呆又萌的样子，像极了科幻片里面的外星人。也许人类对外星人想象的灵感就来自小猴。为了更好地记住圆脸的小猴宝宝，李保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豆豆。刚出生的第一个月内，豆豆几乎一直在妈妈的怀里度过。快满一个月的时候，豆豆开始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东西。豆豆毛色渐渐变黄，也变得活泼可爱了。他尝试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练习攀爬。

在很高的树上，妈妈一边用手在底下扶着他，一边鼓励着他。

兜兜满月后，进入了猴群部落的托儿所。所有满月的小猴都会聚集在这里，一起玩耍，一起学习生存的技能。部落里的猴妈妈也会成为托儿所的阿姨，悉心照顾小猴们。小猴们将在一起度过4年的童年时光。

作为一家之主的夏洛蒂，不但要照顾好妻儿，还要随时防范光棍后的偷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萌萌膘肥体壮，自信

他和他的光棍联盟又一次蠢蠢欲动。夏洛蒂不得不时刻警惕，即使睡觉也睡不踏实，每隔3至5分钟就会醒来巡视周围情况，连帮忙照顾孩子的时间都被消耗殆尽，生怕妻妾会有闪失。

光棍猴群开始躁动，数十只强壮的光棍猴开始穿插包围。战斗一触即发，包家心切的夏洛蒂率先发起了进攻。然而形势不容乐观，夏洛蒂寡不敌众，最终弃家而逃。

王蒙大获全胜，成了新的一家之主。夏洛蒂的妻妾只能带着小猴追随新的猴王一起生活。蒙蒙是一个不太称职的家长，有时还殴打自己的妻妾。

萌萌疏于对家庭的照顾，一岁的小猴豆豆不幸发生意外死亡。萌萌对于豆豆的死亡无动于衷，母猴圆脸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抱着小猴的尸体离开了。

对于哺乳动物来说，脱离种群就意味着失去依靠。失去孩子的母后圆脸非常后悔，她想回到前夫夏洛蒂的身边。整整一周的时间，她都在给夏洛蒂理毛。但是，也许夏洛蒂觉得因为圆脸没有照顾好他们的猴宝宝，才造成了豆豆的死亡。尽管她不停地给夏洛蒂理毛，陪着不是，夏洛蒂却连头也不回。十月，秦岭主峰太白山早早迎来了冬季，但海拔2000米处的区域才刚刚进入秋季。

九月到十一月是金丝猴的发情期，动物繁衍的本能驱使夏洛蒂一马当先冲进了另一个觅食的猴群，它看起来志在必得。经过一番殊死争夺，夏洛蒂打败了对手，再次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成为了新家庭的猴王。

冬季是秦岭四季中最漫长的季节，温度常常可达-28摄氏度，这是秦岭的野生动物生存最艰难的季节。

秦岭金丝猴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橡子、松子和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在猴群里，等级高的家庭成员在树上摘取着所剩无几的松子，等级低的家庭成员只能在树下等待着落果残食。夏洛蒂带着他的爱妾在寻找着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小叶青冈树叶在夏季是金丝猴不屑一顾的食物，而此时却成了美食。

高山上的河流成了冰河，聪明的金丝猴学会了吃冰棍，

为了不让身体冻僵，他们必须在夜晚不停地活动，以保证血液循环。金丝猴在夜晚的视物能力远超人类的想象，即使在漆黑的深夜，他们依然能够观察到远处的物体。

在金丝猴白天觅食的地方，掉落在地面的果实到了晚上则成为野猪和其他动物的美食。40多年来，很多科学家深入秦岭探寻研究野性秦岭的奥秘，秦岭的野生动物得到了更有力的保护。为了保护金丝猴，我国将金丝猴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设立了多个金丝猴自然保护区。如今，这些人类的近亲已然在秦岭有了自己的王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2: 心要静，手要稳。
1: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2: 穿针引面线。
1: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零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3: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

0: 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振青春，敬请关注。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12年前，他们跨界而来，在质疑中投身一个百年产业的变革。
1: 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2: 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
0: 泥泞路上的马拉松，他们爱过、恨过，但从没想过停下来。
1: 爱恨交织吧，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2: 绝不服输，愿赌服输。
0: 10年前，他们被称为新势力。10年后，同样向心而行，瞄准下一个前沿。
2: 这个10年里面，做好全球的物理 AI。
1: 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AI 原生的组织。
0: 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他们，用自己的创业故事，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蜕变。对话，见证10年变局，问路汽车未来，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看到我身后的这些酷炫的展台或者是汽车，也许你猜得到，此刻的我是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现场。今天呢是2026北京国际车展开幕的第一天，今晚呢我们会在这儿组局举办一场中外车企的产业对话。今年的北京车展刷新了很多新的记录，总的展览面积是创下了全球之最，有38万平方米，而且呢展车的总数是超过了1400台，有2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家的企业来到了北京参展。我们看到各大品牌展现的其实不仅是智能时代人类出行方式的未来图景，也是新技术对汽车产业叙事的整体重构。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品牌正在凭借着技术的高度、市场的热度、布局的广度，步入到了核心区，和国际巨头同台共舞。哎，此刻呢我们邀请的嘉宾也结束了展厅一整天忙碌的工作，听说他们现在已经抵达了现场，在开始做录像前的准备了。那现在各位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我们车展现场的对话演播间，我们来看看今晚的主角正在如何书写产业的新叙事。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设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对话演播现场。现在马上就要为各位来揭晓到底是谁走进了我们此刻的演播现场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斌和小鹏，有请两位。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我们好，大家好。
0: 两位站到这儿就是美丽的一道风景，你们看见了没有？ CP 感不要太足好不好？
1: 今天我们不约而同的打扮都差不多，
2: 身披装。
3: 对，
0: 我都不相信你俩是不约而同，肯定是打过电话确认过了吧。
2: 所以我们早上出发前先互相拍了一张照。
0: 哎呦，这个感情真是够好的哈。今天的现场呢，除了我们两位嘉宾之外，其实本来在这儿还有一位啊，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吧。来来来来来，
1: 让我社死的一张照片。
0: 会吗？
1: 我那个穿的平时不这么穿的啊，又红又蓝，
0: 就是你们私下太多聚会了，要在对话现场你一定不会这么穿的。
1: 不会的，不会。
0: 对，小鹏对自己的这张照片怎么样？还满意吗？颜值啊，体态啊，等等，表情啊？
2: 我觉得年轻就好。
0: 为这个心中想要说出的100分，我们来鼓鼓掌吧。来，好。那这个谜底也揭晓了，原本这个节目还有一位第三位嘉宾，就是这位叫做李想的同学，不来的话你们俩有什么遗憾吗？
2: 我的建议，今天他如果不来，我们把魏小李改成魏小伟。
1: 魏小伟
0: 同意的鼓鼓掌。好，魏小伟营业正式开始，来，二位请坐。
1: 好，谢谢
0: 谢谢，再次掌声欢迎一下两位来。哎呀，我觉得看到这张照片啊，真的除了有一个遗憾李想同学没来，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欣慰，就是所有的青春都是可以被记录的，所有的友情都是可以被重现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呢？是因为小鹏发在公共的社交媒体上的，在微博上你的配文很短，但是有四个字还是蛮让我印象深刻的，叫忆苦思变。别人都在忆苦思甜啊，坐车的这两位在忆苦思变。首先我们提取一个关键词叫变，就那个时候你们在思着什么样的变呢？
1: 那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应该是啊，2020年的6月6号，那天我是刚参加完一车20周年的活动，然后正好这个理想小鹏我们约着就一起聚一下，正好我就穿这个衣服就来了。这个2020年就6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三家都比较苦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啊，互相壮壮胆，然后互相这个打打气。
2: 2020年的时候，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中国的汽车公司去到全球的市场都不好，大概渗透率，我觉得可能在4%以下，是现在的10分之1以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哥们儿从互联网公司跨界，最开始觉得哇，这应该是一片蓝海。哇，很幸福，我们做到不一样的产品。后来发现哇塞，当时很快不是 ICU 就 ICU 门口，然后我们说三个人聚一下吧，看一看谁在里面谁在门口，那种感觉。
0: 所以这段回忆也成为了他们征战车圈的一个特别深刻的记忆。那提取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你微博当中的另外一个字叫苦， 这个苦味儿现在还在吗？如果还在的话，是当年更苦还是现在更苦呢？小鹏，你觉得？
2: 我觉得都是同样的苦。
0: 真的，这六年的时间都过去了，这个苦味儿依然没有变甜。
2: 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北京车展不会一口气发150台新车的时候，我觉得会变甜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三家的利润起码要做到一年500亿以上吧，才能够变成微微有点甜。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感觉还需要好几年吧。嗯，
1: 对，因为汽车行业确实它是一个马拉松嘛，我们一直讲是泥泞路上的马拉松。这个因为我是2000年就做汽车的网站，虽然前面十几年没有做车，但一直也在跟着中国汽车产业、互联网产业一起在成长啊，见证中国这个一年的车只有200多万辆啊，到去年3600万辆这样一个规模，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汽车产业它成为了一个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的一个制高点。那我觉得确实中国汽车产业是见证了中国的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力量。我们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快乐啊，这个创业的快乐。
0: 就在你描述这番的过程当中，我就眼前一幕一幕的回想起李斌、何小鹏、李想他们单独做客对话的一次又一次，以及他们联手对话的一次又一次。除了这一次之外，上一次是小鹏和李想联手做客。
2: 上次我跟李想那一次，还不光我跟李想，还有2家到3家也是造车的。
0: 对，那两家车企已经消失在茫茫车海里了，他们也许很难再被我们看到了。
1: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还是也要为他们的失败啊，也要去给予足够的尊重，
0: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刻我想暂时把魏小李这个名称还给你们三位，因为从10多年前他们初踏入车圈被称作造车新势力的那一刻，我就坐在他们的对面去听着他们的梦想，然后10多年的时间当中一直见证着他们的每一分的努力。他们被质疑过，他们被认可过，他们被接受过。所以我想对于每一个付出过真诚的努力的人，无论你在这一刻拥有的是成功还是值得去被大家记住的失败，都应该获得我们现场各位的一次掌声。今天的北京车展，我和大家一样逛了一天，腿酸得要死，但有的时候心里又很开心，说哇，这么多的我们中国的汽车品牌都可以和国外的巨头同场较劲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哈。
1: 是的，是的。
0: 你们今天在车展的第一天待了一整天，到此刻有什么最深的感受？
2: 我刚刚跟李斌在聊天，我说10几年前当我不坐车的时候，我过来是看车买车。那么在11、12年前刚刚坐车的时候，那时候来车展也很幸福，因为你可以趴在别人车的底盘下面，或者塞在别人的尾箱里面观察，哦，原来他这样做的，哇，好酷啊，然后可以学习。后来又发现突然新能源汽车从没有人看到大概2020年之后很多人看，再到中国的汽车品牌很多人看。我今天感觉今天我只出去了一趟，就看了李斌同学的 ES9、
1: 哦、我也只去看了他们的 GX、哦、
0: 所以你俩就互相到访了一下对方的展台。
2: 所以就换个角度，我今天一整天8点钟到现在只出去了一趟，其他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来访，绝大部分都是外媒、海外的经销商、供应商，他们都来到中国，来到我们的北京车展。所以我相信刚刚李斌同学就讲了，中国的车企、中国的制造企业开始由大变强，我觉得北京的车展就是一面镜子，
0: 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也见证了你们每一位造车人不同的成长路径和你们的收获。
1: 我那个第一次参加北京车展是2000年，

当时应该是第六届北京车展，我记得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最佳车型评选，就北京车展所有的车，我们当时评了个十佳车型，那十佳车型没有一款是中国品牌。我当时我们后面要颁奖，来的都是这个各个全球品牌的这个中国的负责人。其实到现在啊，我觉得这个车展它发生了非常

0: 汽车行业的同行，还有很多境外的汽车的媒体，那么到中国来，从几年前看产品的创新，现在来看的是真正的底层技术的创新，其实是体现了中国整个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围绕着智能化、电动化，围绕着汽车，它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性的创新、体系性的创新。
1: 刚才两位透露了一个细节，今天一整天他们就仅仅出去了一趟，就是到访了对方的展台。
0: 这个好像咱们已经是多年的一个习惯了。
2: 我们基本上北上的车展一定互相去看一下，车展是我们离得最近的时候。
0: 而且今年特别巧，我们就在对面，
1: 你们俩就在对面，所以你们去看一定跟我们这种参观车展的人看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们是去看朋友呢，还是去看对手呢？是去看新车呢，还是去看竞品呢？
0: 对小鹏，我更多是去看朋友最新的作品，这是我的一个真实的心态。当然只要在汽车行业嘛，或多或少会有些竞争，但如果就看我们未来整个的量，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去年其实按国内的乘用车销量也只有1.5%啊，2%都不到。其实我们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份额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从整个行业来看，我们确实看大多数同行的时候，还是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啊，包括从小鹏这边去学习。
1: 那你有没有留下一两句温暖的语言给小鹏？
0: 这不是大麦吗？我们一起
1: 大麦。
2: 我们今天两个人说大麦，大麦，
1: 大麦，这是你们彼此对对方最真诚的祝福啊。小鹏今年是发了小鹏 GX 啊，
2: 是的，
1: 也是我们的旗舰车。那李斌，如果站在同行的角度，一句话来评价一下这款车。
0: 这款车，从我直接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确确实实空间呐、造型啊，还是非常。这个有气场的啊，从空间的角度，当然小鹏自己的芯片也上车了啊，科技感也肯定是满满的，物理 AI 这个全面的上车啊，
1: 对，
0: 这个还是非常期待他们好的市场表现。
1: 蔚来这次发的也是我们的旗舰产品，
0: 对 ，ES 九，
1: ES 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UV 啊，
0: 这应该是中国体量最大的纯电 SUV 啊，是一个行政旗舰 SUV。哇，
1: 这个值得看。小鹏你也去看了哈，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内心活动？
2: 因为我们叫小鹏啊，所以我们都是朋友圈，所以是看朋友的新车。这个我今天去看 ES9， 我觉得三个词吧。我觉得第一个是好大，因为它的那个腰线很高啊，我比了比我腰还高。啊，可能我长得没有李斌高二啊，
1: 我觉得李斌可能按自己的腰线规定说达到这个水平，我们才发
2: 啊。所以我回去看了我的 GS， 我还比了比我腰。我觉得第二个好豪，他把洗脚的都放进去了，
0: 不是洗脚，按摩。洗脚放出去了，这个、
1: 哎、这个可还行。哎，不过这也许是消费者的又一个需求，
0: 又一个需求。我们看一下，
1: 你可以适度的听一听你身旁的这位特别的消费者的需求。对，
2: 第三个词，我自己感觉好卷，为什么呢？他把他的那个大车做到了什么？做到里面还要开飞书办公。我说我好不容易回家了，还开着按摩脚的按摩板。还同时还在那里开视频会议，哦天哪，他把这个系统全部都做了。你看我们的车就是睡觉、开车、按摩，然后不要想。
1: 之前我看到欧阳明高在提到未来我们产业发展的前景的时候说，纯电才是这个产业的未来。但是小鹏是反其道而行之哈，说一说你的想法和理由可以吗？
2: 像今天这个问题我跟李斌还交流过一次。
0: 对，
2: 首先我认为纯电一定是未来，是未来。
1: 是未来。
2: 那么但是我认为在过程中间混动，例如增程，我认为一定是过渡的中间态。为什么？我发现非常多的国家是极度缺电的，而中国从2000年以后根本不缺电。所以换一个角度，我认为电在很多国家是比石油还贵还难的能量资源，所以我认为全球的汽车的发展还有20年的时间是有很多很多混动的阶段的。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纯电加增程，一车双能，两条腿走路。
0: 其实我是同意小鹏的这个看法。

0: 看法的。我觉得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区域啊，它其实会有这个合适的一个能源的动力形式的选择啊。就像前几年增程的这个量，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的量非常大，那也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基建基础设施、充换电基础设施还没有那么方便。那从未来来讲，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一条中局，以中为始去看这个事。我们并不是不认可这个 PHEV 啊、增程啊，在阶段性的在某些局部市场它的这个优势啊，但是我们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选一个最终的一个技术路线，持续的去进步，持续的去迭代。
1: 不管技术路线如何变化，我身旁的这两个男人和汽车之间的爱恨交织已经写了这么多年了。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从十多年前你们刚开始第一脚踏进汽车领域到今天，历经了这么多的风雨，你们对这个行业是更爱了还是开始有点恨了？
0: 爱恨交织吧。
1: 您是爱恨交织。
0: 反正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2: 嗯，我觉得我2022年底给自己写了两句话来形容这个行业。嗯，第一个叫做绝不服输。嗯
1: 嗯，这是你的性格。
2: 第二个就是愿赌服输啊。这两句话看起来很悖论，但是可以回答您刚刚讲的我对汽车这个市场的看法。
1: 其实，在这样的一种爱恨交织的背后，我们作为外行人可以感受到，造车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今天我还听了另外一句话，叫造车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是费时、费钱、费力，还费董事长的一件事儿。
0: 对，这个说车企费董事长这个事，像前两年，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做直播啊，是这个150度电，一块电池跑1044公里，啊，在2023年12月份，这个从上海开到厦门。这个其实在这之前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的直播。其实那次是临时起意，后来这个还挺出圈的。嗯，后面就每年都会做一些直播。去年是做了一次在这个路上的直播，就 ES6 的爆胎。这确实感觉在别人看来啊，比较费 CEO。嗯，但我自己倒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嗯，这个一方面的话，确实自己去验证这样的一个产品，嗯啊，当然我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对我们同事的他们的研发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我们质量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我跟李斌都是连续创业者，我以前做头绝不出街啊。什么叫出街？就是说营销上别找我，宣传别拍我，视频别拍我。我现在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反正我们的 PR 团队、我们的市场团队、我们的销售团队说，小鹏你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很重要。然后现在学会了要化妆啊，学会了今天我讲了2-3个小时的英文。
0: 嗯，啊，今天讲2-3次，那
1: 哇，今天是英文演讲啊，
2: 所以
1: 很厉害，
2: 把自己从原来一个内敛闷骚不对外的
1: 对
2: 理工男变成了一个哎呀全部的反向词。
1: 对，
2: 你说多痛苦。
1: 哀人再见，伊人出现。
2: 我觉得这个对。
1: 两位呢，一位是渐入佳境的小鹏，一位是愿意继续直播的李斌。那未来在直播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呢？其实有一个人给你们打了样，这个人就是今天本来该来没来的理想同学。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视频当中的他跟我们印象中的他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请看。

0: 私下里李想会跳舞跳成这样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没见过他跳舞。
0: 没见
3: 过。我觉得关键地方都是 AI 吧。
0: 你们这个哥们儿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舞蹈功底是吧？
2: 应该没有。哎，
0: 但是他的勇气我觉得可嘉。
2: 是是。
0: 会有一天你们来尝试，你们会有比他更费自己的一些可能性吗？
2: 这个理想，这个还是挺有勇气的啊，突破这个自己的舒适区啊。我可能没这么大的勇气，我还是自己在干什么就播什么吧。对，
3: 刚才包括了大家所有讲的，我都想到有一条，不如我做的以前的一件事情，在飞行汽车还没有测试通过的时候，你坐上去飞，我觉得那个才是费董事长，
0: 很费，很有勇气，
2: 很容易废掉。
0: 对。在2018年的时候，理想做客对话的时候，我问过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进入汽车这个行业啊？他的回答是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但是汽车变化得太慢了，所以我来了。你们二位在进入汽车这个领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感，或者是你们觉得为何要来？
2: 因为我跟小鹏都是连续创业者，那对我来说肯定是最后一次创业，那肯定是还是深思熟虑的。那因为我自己大概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是在2012年，当时确实雾霾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当时我觉得自己做网站老让大家去买车买油车，还是跟我在那个时候的人生阶段这个很多想法不是特别的匹配，就还是有一点感觉不好啊。所以后来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个清洁能源的车，这也是蔚来这个名字的来源，就 Blue Sky Coming 的来源。那另外一个呢，那我是一个做企业的，对吧？如果做一个创业，我当然他希望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创业。那当然我看到了这个整个汽车行业在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样一个趋势下，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去开创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汽车公司。还有一个呢，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一个品牌和用户之间的交流它可以非常的直接，它的成本可以非常的低。这个当时我提出来一个叫3.0的企业的概念，我要跟一些汽车公司说，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为什么蔚来，我在2018年上市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们希望做一家用户企业。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用户企业，觉得用户企业这个词很抽象，这个但用户企业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还是变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啊。
0: 小鹏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前做过很多成功的事儿，所以我在猜当时你说要做汽车，你周边有多少人是惊讶的，有多少人是赞同的，有多少人是不解的，有多少人是反对的？
3: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谁是赞同的。这个我是2013年觉得汽车跟智能化的结合是趋势，我后来也包括问过
2: 我们俩，其实那时候对过
3: 理想，很多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后来有一天，我有一个完全不是汽车行业的朋友，他跟我在聊天，他突然说，他说小鹏，我发现你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眼中没有光，但是你讲到汽车的未来，你眼中有光。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做汽车？那一个片刻给了我一些触动。
0: 现场响起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祝福和感谢，谢谢这样执着前行的人，用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在满足着我们消费者对于汽车日新月异的需求。在这样的一个全新叙事的汽车时代篇章里，我们看到了小鹏，看到了蔚来，看到了更多和国际巨头一起前行的中国企业。在今天北京车展的现场，我们也特别采访了2家汽车企业的巨头，他们也聊到了对车展的感受，聊到了对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的评价。我们一块儿来看看来自奔驰和宝马的回答。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It's great to be back here at the Beijing Auto Show. It's always one of the highlights, to come here and show our latest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ies and models. And we have brought a whole host of them with us. Groundbreaking,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intelligence, but packaged into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vehicles

0: individuals in the world, and I've been coming to China on and of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now. And this is a dynamic environment with a lot of pace and a lot of innovation. So you have to be here. The strategy of Mercedes-Benz is to increase its engagement in China, build up our R&D functions even more, and use technologies that we develop here in China for China, but also China for the world. So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is is one of the places you must be in.
1: You know,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show in the world. If you look at this industry,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So with that size, you developed one of the largest supplier industries.
2: Yes.
1: And thereby, there's a lot of competence in car building. And then, of course, this thrive for innovation, the thrive for learning, the thrive for leading. That is really amazing.
3: 刚才你听到了两位跨国企业的老总提到了变化这个词，我也很想知道走过了12年的小鹏和蔚来变化的是什么。
4: 我觉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做产品还是从这个这些配置啊，从这些尺寸啊，从这些车身形态啊去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对用户真正为什么买一款车，它的这些非常细致的一些没有被挖掘的需求，其实我们的认知没有那么的深刻。所以这几年我们整个的产品团队，我们就希望它真的能够深入到用户的这个生活里面去。每一款车我们都要求必须非常清楚到底是给谁做的啊，那这些用户我们去对它的用户体验，它的需求要去做强制性的排序。因为你不可能做一款车什么都有，然后钱还特别便宜，这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呢，确实是还是一个运营效率啊，成本控制。这个大家知道蔚来的话呢，从高端品牌入手，从高端品牌入手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习气啊，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去按照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很多时候花钱可能也要用一个新的标准。那其实这个呢，不是必须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年开始，我们去做这个我们叫 CBO 基本经单元这样的一些提效的工作，去年看到了显著的成果。其实我们公司一直对自己还是比较抠门的，像我们所有的同事出差都是一个差旅标准，但是还是不太够。我们现在非要强调每件事情的投资回报啊，我们把账要算细啊，我们提出这个100万倍的思维。我们认为一块钱不是一块钱，放了100万辆车上面就是100万啊。在大家的这样意识里边，我们其实整个公司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5: 从今天北京车展所看到的，包括今年小鹏所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体现同样的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全球化。今天北京车展里面非常多全球化的合作伙伴都来到这里。那么今天中国的汽车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全球化，比如说小鹏，我们特别期望在全球化里面做到中高端。某种角度，我觉得我们正在期望做欧洲市场的蔚来，就是做得更高端，我们这均价卖到了接近45000欧元以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变化，就是如何把物理跟 AI 结合。在过去的2-3年里面，我们看到数字 AI 改变了我们不同人的习惯，但是在物理世界也正在产生这种变化。一个是自动驾驶，一个是机器人。自动驾驶对司机怎么开车产生了变化，机器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从销售角度怎么让销售更简单产生变化。所以刚刚伟鸿你所说的奔驰宝马，他们都提到中国的自动驾驶的厂商，核心是欧洲也正在产生这个变化，所以他们都来到了中国。
3: 确实，在采访这两位企业家的时候，我特别问到，如果说2026年有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改变行业的发展和游戏规则，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的回答好了。
0: Even though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AI and a lot of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ere, we innovate in every single vertical. In safety, in comfort features, even in design and styling. What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trend? Some of the components in the car, they look like a piece of jewelry. They don't just have a function. So the innovation game is across the board in the vehicle, the common denominator is don't wait. Go for it, but when you put something into a car, use Mercedes-Benz standard.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ar company in the world that has a more rigorous testing cycle than Mercedes-Benz. So when we put an innovation and a new technology into the car, the customers can trust it.
1: Intelligence in every aspect. These cars are dominated by AI, whether it's speech recognition, autonomous driving, or the user experience, everything is dominated by AI. We wanted to create a new global platform where everything is new. New electric drivetrain, new ADAS systems, new user interface, a new design language. Yeah. I think we set a lot of benchmarks with that completely new approach. On the one side, digital expertise, specifically here in the Chinese market.
3: 我们在他们的回答里看到了技术发展的前沿性，同时也听到了一个刚才被两位提及的话，叫 AI， 都要和 AI 结合。其实智能和驾驶结合在一起是智驾。那现在要麻烦两位用比较简单的话语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来推介一下你们各自的智驾。
5: 我们正在做新的一代的自动驾驶，我们叫 VLA、我们对于 VLA 有三个的要求。第一个叫安心丝滑，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极度的放心，因为安全是一个被动指标，安心是一个主动指标。第二个就是全部场景，包括小路、胡同、停车场、园区，没有道路和导航的地方全部可以开。第三个叫做高效率，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自动辅助驾驶它开得很慢，它在犹豫的时候它就不动了，这个时候在任何场景它都要高效率。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我认为就是新的好的全自动辅助驾驶。
4: 自驾就 AD 的终极的这个用户价值，就是一个叫解放精力，一个叫减少事故。那首先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安全，就主动的智能的智慧安全放到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做多闹端，我们先把主动安全啊，像 AEB 啊，像 AES 这些，我们做成多闹端的模型，我们能看到它的覆盖范围提高了接近7倍，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它减少了事故的这个量啊，这个降低了事故的伤害。因为全球其实每年因为交通事故去世的人是120多万人，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因为人不够这个安全，注意力可能不在这个驾驶上。但我们未来其实已经给用户减少了几百万次的这样的一个高的风险。解放精力呢，其实就是最后我们说什么都没用，用户到底有多长时间在用，这个是真正的评估标准。我们能看到我们去年开始上世界模型，今年我们上了世界模型加强化学习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个就是 Physical AI 的终极的或者接近终极的技术路线。
3: 我记得去年李想来到对话的时候，他说他们企业未来的定位是空间机器人企业，你们对自身未来企业的定位究竟是什么？
4: 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AI 原生的组织，不是说我要做机器人或者做这些事情啊，其实是把整个公司能够变成一个 AI 的智能体。就我的组织架构，我内部的管理流程，我内部的这个业务数据，能不能为这个 AI 的应用去做好一个基础，做好一个对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过去两年花了非常多的工作在做的事情。
5: 我们实际上目标在这个10年里面做好全球的物理 AI。实际上我觉得物理 AI 是远远超过具身智能，超过空间智能的一个行业。大型的物理世界跟大型的 AI 能力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在全球。今天我觉得小鹏正在做的产品可能只打开了非常小的一块蓝图。我觉得在新的10年里面，如何利用科技做差异化，做更酷的事情走向全球，并且能够赚到有非常多的钱，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商业组织都一定会思考并且往下行的。
3: 奔驰宝马都说到了他们在跨界合作当中的一些想象啊，也有合作的对象，跨界合作的可能会是谁呢？
0: AI is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it already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be in every product.

0: 实事求是，就是从来不欺骗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小鹏每次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从这个挑战里边能够这个获得一些新的力量啊，能够经历过这些挑战以后变得越来越强大啊。
1: 哎，我觉得我跟李斌也给未来提过很多建议啊。这个我觉得李斌身上有两点特别我喜欢的，第一个，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用户，非常关注细节，真的是一家体验的企业。我觉得第二个，我觉得未来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长时间都专注高端，未来一直在关注最高端那一群人。我觉得这两点是我对李斌一直都非常欣赏。我对李斌一直的诟病就是太花钱了，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未来跟李斌，我看到了在整个的商业，在整个的经营，在整个的效能上面做出巨大的变化。虽然我觉得还是有很可以成长的地方，但是一家这么大的企业有这么快的变化，我还是非常欣慰。所以未来会更好，我相信。
2: 借用一下未来的这个名字，请问一下，未来谁会更好？
0: 一样好吧。
2: 小鹏的笑容里也包含着这个答案吗？
1: 我觉得未来都是朋友，一起加电，一起更加美好。
0: 加电，
2: 是一起加电，来。的确，风雨同舟才能沉淀下兄弟般的感情，看到他们的惺惺相惜，看到他们的携手同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乐见其成的一件事。因为在中国汽车产业新的叙事篇章当中，他们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留下一张合影，这是我们魏小伟原地成团的第一次相聚。我们的这次对话，我期待着能够带着两位亲密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开创新的未来。好，我们一起来合影一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幼儿园首次迎来一岁半的宝宝，托幼一体化能否缓解带娃焦虑？
2: 原来我们的幼儿园其实是教育为主的，而现在最大的一种改变就是从教育转向养育。
1: 这边忙着招生，另一边却在艰难维持，托育服务能否照亮小宝宝成长之路？
3: 今年确实感受到压力了，招生的节奏跟以前相比的话还是要慢一些。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都说生娃容易带娃难，现在的很多年轻的父母一边打拼事业，一边还要惦记娃的吃喝拉撒，忙到分身乏术，让父母带吧又担心累坏他们，请保姆呢费用也比较高。那这个难题到底该怎么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带娃这件事儿。今年国内开始流行起幼儿托育，各类托育机构也越来越多。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托育服务才会让您放心把一岁的宝宝送过去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们文顺幼儿园呢是1952年成立的，应该说是西湖区最古老的幼儿园。我们说是74岁的幼儿园遇上18个月的宝宝。
2: 要不等一下，好长。
1: 我们这个活动的空间其实都是基于我们托托班孩子的他的一种年龄特点啊、生理需求啊，做的很大的调整。
3: 吴建真是这家幼儿园的园长，他最近的头等大事就是改造幼儿园。近日，杭州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落地，5个主城区的10所公办幼儿园面向1岁至2岁宝宝试点开设低龄化托班，文玉顺幼儿园是试点之一。
1: 原来我们的幼儿园其实是教育为主的，而现在最大的一种改变就是从教育转向养育。
3: 从教育到养育只有一字之差，但对幼儿园来说却是全新的挑战。1岁多的小宝宝们既不能清晰表达，也不具备自理能力，园区里几乎每个角落都需要翻新重建。根据小宝宝的身高设计柜门高度和洗手台，根据保育员的需要设计分餐台，换鞋区的柜子做成3段式，方便老师给宝宝换鞋。很多地方为了照顾到1岁的宝宝都做了巧思设计。
4: 我们在做这个台面的时候，在上方设置了镜子，比如说我背对教室的时候，我看不到我的小朋友的时候，我可以从镜子里去看到他的是不是在进行一些有一定危险性的那些活动，所以我可以更好的观察到他。
3: 负责幼儿园设计改造的张云熙自己也是一位宝妈，夫妻俩都是美院毕业的设计师。2024年孩子出生后，张云熙先是自己带娃，后来太忙爷爷奶奶帮着带，但老人带娃太累，他们还是决定找托育机构。对比了5、6家后，决定选择这个离家稍远一点的幼儿园。
4: 我们孩子今年23个月，现在就在我们这个学校上这个托托班。
3: 除了改造校舍，幼儿园还要配备更多老师照顾这些还穿着尿不湿需要喝配方奶的小宝宝。真金白银投下去，今年托托班的招生情况如何呢？
1: 我们一开始也以为可能孩子入托的需求不是很多，但是实际我们在招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托小班在报名的时候也有12个孩子报名了，所以我觉得都达到了我们的一个招生预期。
3: 幼儿园原本打算招收15个1到2岁小宝宝，目前只有12个报名，不过这已经达到了胡建真的预期。他们这个幼儿园设计规模是12个班，目前只开了8个班，所以成立托育班对幼儿园来说是好事。他们取了一个很萌的名字，托托班。
1: 现在最小的这个托托班呢是1980，跟外面的市场上面的那些托育机构而言比起来，我们其实是非常的优质而且普惠的。
3: 1到2岁的宝宝每个月收费1980元，2到3岁的宝宝每个月收费1120元，这种托育对幼儿家庭有没有吸引力呢？在托托班门口，记者遇到了一位宝妈，她之前打听过市面上有很多托育机构，但2岁以下的公办托托班几乎没有。
5: 附近看了很多幼儿园，但是我对私立园就是整体看下来营销性质比较强，所以我想说找公立园，但是公立园都是托班是2岁半开始的，我们现在只有2岁多1个月嘛，所以刚好就是在那个时间那个节点看到了这个消息啊，我们就想说来报名看一下。
6: 好，
3: 在这位宝妈看来，托托班不仅价格便宜，还让自己有了更多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5: 因为我是自己一个带小朋友的，但是我认识的很多家庭就是要么就是会有奶奶或者说是外婆去辅助带娃，我又要做饭又要看着小孩，然后要给他做早教，就是整体上有点身心疲惫，这样子就是他读半天，我幼儿园接回来之后，我会觉得哦，我身心得到了满足，然后他也有充足的社交。
3: 除了在老城区进行试点，杭州当地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区域也展开了幼儿园托托班试点。
6: 这个区块就很不一样，它是我们一个新杭州人比较聚集的一个板块。那这里呢有很多年轻人，那么他们生娃以后呢就有了这个孩子入园入托的这个刚性的需求。
3: 这家幼儿园位于杭州西湖区三墩镇，幼儿园附近有3万多家企业，常住人口近40万人。今年4月，幼儿园托托班首次招收了15个小朋友入托，按照1:4的师生配比，配备了2教2保，共4位老师。
7: 我们是按照1650元每月的一个收费标准，伙食费呢，我们是14元一天。整体来说呢，我们主要招收的是我们就近的服务区范围内的一些外来的流动人口子女。
3: 园长薛亚妮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幼儿园2024年开园，到现在已经第3年了。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是16个班，现在只开了8个班，招生不足，部分教室只能空置。今年托育班的试点改革让他看到了新生源的希望。
7: 我们的资源非常丰富啊，整个教室呢是有按照16个班去配比的，那目前8个班，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独立的午睡室，尽可能把空缺的这样的一些多余的资源都给孩子，为孩子所用。
3: 为了照顾好这批新生，幼儿园还专门请了一位幼师来当班主任。90后橙子老师是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之前在一家民办托育机构工作过5年。在他看来，带托托班和带小中大班幼儿园的孩子完全不同。
8: 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其实是小孩子的一个能力不一样，就比如说午睡这个环节，小班的小孩子他已经可以自己午睡了，但是我们托小班的小朋友是需要接教的，半个小时中途他可能会醒来，你要轻轻的去及时的拍他，然后帮他把这个教接上，如果说中途这个接教没有接成功，他可能就彻底醒了，那其实对他来讲这个睡眠量是不够的。在午睡的时候最少会有2个老师全程是在午睡室里面陪他们午睡的，他们的自理能力比较薄弱，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要换尿不湿，15个小朋友半个小时可能就有一个小朋友要拉臭臭或者换尿不湿，就是老师是需要及时的去给他更换的，要不然他就会红屁屁。
3: 下午4点，幼儿园门口不少家长在排队接孩子放学。这位家长的外�孙子21个月大，入园3周。
9: 刚开始我们家长肯定是有点那种顾虑的，小孩子太小了不能说话，尿不湿还要他们这边的换，如果说人小孩子多老师照顾不过来。后来我送来到我就在舱门看了一下，他们都挺好的，怎么哄小孩呀、还有换尿不湿啊，那些都是他们换的。
10: 我来全职带，但是因为我也自媒体创业，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我经常就是我边回复工作上的一些信息然后边带他，那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他来说也不是很好，就是没有做到高质量的陪伴嘛。送托了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我觉得我也是有得到一个缓解。其实我每天的工作量吧，我大概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这样的话就是我还能稍微休息一下过来接他，接完了之后那就是全身心的陪伴他。以前的时候我们家宝宝离我不能有5步的距离，现在他能跑到20米开外的地方主动去加入别的小朋友的游戏，现在果蔬的摄入量也多了，我们现在就是拉臭臭都正常了。
3: 这位妈妈说，她之前考察了将近10所托育机构，一个月的托育费从3-4千到上万元都有，但很多托育机构的户外场地很小，有的只是在阳台上铺个跑道，而这所幼儿园活动空间大，保育费还便宜。
10: 对一个家庭来说，托育费真的性价比很高了。你想，就是算下来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他会引导他，然后就包括就是带着玩呀或者什么的，其实这都是非常好的体验。
11: 我们要讨论一下，就是现在这个3周下来的这个食谱。5点。
3: 在杭州市上城区的这家试点幼儿园，园长陈云正忙着跟大厨商量托托班的食谱。陈云虽然在幼儿园工作20多年了，照看宝宝他也算是行家了，但面对这群不到2岁的小宝宝，第一次感到心里没底。
11: 对，这15个孩子里面最小的年龄的是2024年的8月，
12: 也就是说现在应该是21个月的孩子。那像这样的孩子，我觉得最大的是他是不会表达的，你要去了解他在想什么，他需要什么，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告诉你啊，我吃饱了，我吃好了，我想要喝水，或者我想要干什么。
3: 今年4月，陈云他们的托托班开园，总共收了15个孩子。为了让这群刚刚牙牙学语的孩子们安全、健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陈云不仅在幼儿园铺上了地暖，还专门定制了宝宝盥洗区。
12: 这个马桶的原来的高度也要比它高，那么我们这个是现在是能够找到的市面上最低的一个马桶，像这个应该是22。然后像这个我们也是找了很久，后来是定做的。
3: 在托托班的教室墙上，记者看到一块留言板，上面记录着每个孩子一天的变化。翻开宝宝生活日志，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孩子的饮食、睡眠情况、情绪变化。
13: 消防员的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按照杭州市政府的推进计划，到今年年底，低龄托育试点幼儿园占比将达到15%，2027年底占比提升至25%，覆盖城区所有街道乡镇，2028年底实现全市街道乡镇低龄托育试点虚开尽开。
6: 随着那个杭州市的这个托育教育一体化的整个低龄托班的推进，它是分3年3步走。那今年呢，我们就要完成15%的这样的一个开班率啊。那么目前春季开班的就是2所幼儿园，也就是在秋季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西湖区就要近20所幼儿园要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低龄托育的工作。
3: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关于托育，各地都在做不同的尝试。在杭州鼓励公办幼儿园向下延伸，吸纳低幼适龄宝宝的同时，不少地方也涌现出各种类型的托育机构。这家社区嵌入式家庭托育点藏身在一个大型社区的居民楼里，31厅的房子改造成了教室、活动室和午睡区，墙上是色彩斑斓的绘本插画，角落里摆着软包的爬行垫和萌式教具。这里没有商业区早教中心的富丽堂皇，却多了一份家的温馨。
5: 最先开始的话，我们是做的绘本早教，比较大的一个早教托育中心，但是在商业区，一节课45分钟到1个小时，那时候人多得不得了。然后就是那个早教课的话也100多块钱一节，然后那时候画课时嘛，那时候就很轻松，每天上午的话基本上可以排到3节到4节早教课，然后每天下午都有，所以那个时候人员量是很大的。
3: 李毅2013年在武汉的一个商业区开了他的第一家绘本早教中心，但很快市场上的早教热潮便退去，李毅也转型做起了托育服务。

0: 后来我们就果断的决定转型，把我们的这个商业区的这个早教托育中心就给它转到我们的社区，做了社区的这样一个早教托育，这样一个以家庭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1: 果断转型四个字背后，是李毅在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后做出的艰难选择。为了能选个好位置重新开始，李毅先后考察了七八个小区，从入住率、交房时间到出生率逐一分析，最终选定现在这个小区，租下一套房子，开始了社区托育的探索。
0: 2023年的时候，生源是最多的时候，那时候是将近可以有三个班，最多的时候是有三四十个人。后来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的话，幼儿园招生它也会出现这样一个困难，所以政府也是有政策嘛，就是希望幼儿园那边的话也是能够把托育下沉，然后托育一体化，所以幼儿园开始他们也开始做托班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我们的托育招生也会受到幼儿园的一个冲击。
1: 2023年有三四十个宝宝来这里托育，2025年减少到25个，今年实际在托的孩子仅有12个。李毅告诉记者，每个月的房租5000元和5名员工的工资、伙食费、教具损耗，这些都是硬性开支，他至少要招到15个孩子才能维持收支平衡。
0: 基本上要满15个孩子才能维持平衡，15个孩子。
2: 现在还稍微差3个。
0: 对，差3个，所以我们就平效要起来，就是我们会做晚托，家长他临时来接不了的，或者比如说周六周日，哎，他可能没办法看孩子，或者是这一天他没办法看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增加这些弹性的服务时间，然后去满足家长的需求，然后额外增加一些收入，就是把从早到晚，然后从周一到周日这样的平效把它拉起来。
1: 平效这个词是李毅从商业区的同行那里学来的，把托育员的一天拉长到12个小时，把一周拉满到7天，还专门推出晚托服务。每天下午4点半，托班的孩子放学后，幼儿园的孩子就会被接过来，从下午4点50一直待到晚上7点。晚托收费一个月800到1200元，虽然单价低，但人数多，目前已经有了15个孩子，超过了白天的低龄托育人数。
0: 晚托的孩子基本上是我们这边之前跟他有深度链接，在我们这边上了托育，然后他上了幼儿园之后，哎，他又放学回来之后还想继续在我们这里进行一些绘本伴读呀。有80%的孩子都是小时候在我们这边上了托育的孩子。
1: 晚托是李毅一个新的尝试，为了提升托育的水平，今年3月他还专门前往山东考察学习，加盟了一个连锁儿童读书会品牌。
0: 去年的12月份，我们加盟了阅读书房，做的是小学生的儿童读书会，这个大概投了有7-8万块钱。我们是计划可能到了7月份，到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开第一个班。
1: 从早教到托育，从托育再到读书会，李毅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摆渡人。现在这个220平米带院子的场地是去年7月刚刚搬过来的，投入了10多万元用于装修，并且签了5年的合同。原本他的计划是3年回本，但他坦言这一次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0: 今年确实感受到压力了，招生的节奏跟以前相比的话还是要慢一些。万一我的托育的招生还是起不来，然后我的投入跟我的产出比的话那是成负的，那我肯定就是托育这一块我可能就是慢慢的把它砍掉了嘛。
1: 与李毅的社区嵌入式家庭托育点不同，这家托育园坐落在一片办公区里。
3: 我们这家托育园是2021年9月份正式开园的，最开始只开设一个班，然后后来慢慢扩成2个班、3个班，现在我们一共有4个班了，就分别有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和混龄班这4种班型。托育园的老师都是不仅要有教师资格证，还需要有育婴师证。
1: 园长熊立山告诉记者，他们托育园的面积有1000平，共有16名老师，托位数可以达到100个。目前报名的宝宝约70人，每天实际到园的宝宝只有40多人，刚好处在盈亏平衡点上。
3: 我们才测算了去年我们的开支，我们不算 我们是没有房租水电的这一项的，我们就只有人员开支，还有一些比如说维修，还有一些比如说教具的更换这些。我们这一家园啊，去年的成本是150万，公司用人成本平均一个人是7000多，是我们很努力经营，但是一直是保持着就是在盈亏平衡点的波动。
1: 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办的幼儿园，这家托育园有着家庭式托育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托幼一体化。托育园的旁边就是幼儿园，隶属于同一家国有企业，托班的孩子可以直接升到幼儿园的小班，老师和同学都不变，完美解决了分离焦虑。此外，他们没有寒暑假，还能解决家里没人带孩子的问题。
3: 我们寒假暑假都是没有，就是完全是跟国家法定节假日是同步，就是大人上班我们就上班，就是家长上班我们就上班，就是可以解决双职工的家庭。像我们不仅有全日托、半日托，还有临时托、延时托等等多种多样的托育服务。
1: 这天是周末，熊立山和托育园的9名老师带着易拉宝、宣传页等来到一个新建的小区广场，他们铺开教具，摆上玩具，开始了一场社区招生宣传活动。
3: 因为可能我们园区附近的一些社区还有小区我们都宣传到位了，我们也是想扩张一下我们的半径，很多家长其实不知道有我们这个园区的存在的，也是要做一个就是让家长们都知道，我们是收3岁以下的，我们最小的宝宝可以收8个月。
1: 熊立山告诉我们，这样的招生宣传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次，而放在几年前，自己和团队根本不需要周末还出来招生。
3: 我们园区像2016年、2017年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招生的这份工作的，因为当时我们全员都是满员的，就是我们还需要摇号啊，比如说排队呀、等学位。但是到了这几年，确实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工作的这些工作方式也进行了一些转变。招生是托育园的生命线。
1: 我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新常态，生育率下行是现代化进程中全球普遍规律，属于人口发展阶段性特征。从等宝宝上门到出门找宝宝，托育机构还面临一个难题，很多家长不放心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
4: 我第一次讲，
5: 这个没考虑过，就是没必要做托育。家里有人带，
6: 四个老人
5: 带一个小孩，反正都退休了嘛，退休了没事做。
3: 国家是很扶持托育，也在大力的宣传托育，但是呢，其实实际我们一线接触的家长，他们很多还是不了解，总觉得小一点的孩子可能在家爷爷奶奶带养会更加好一些。确实他因为托育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生的事物吧，也会有一个从不信任到信任的这个过程吧。
1: 从不信任到信任需要时间，熊立山正努力把当下的事情做好，不过最近在招生时，他还是感受到了一些新变化，就是前来托育的宝宝年纪越来越小。
3: 这几年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年龄下沉了，最开始我们办园的话大部分都是两岁之后的孩子，然后现在慢慢年龄下沉，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很多就是1岁左右啊，还有1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乳儿班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就乳儿班虽然今天可能只到了7个孩子，但其实我们乳儿班是满班的一个状态，就是乳儿班还要往后排位。
1: 熊立山接下来的计划是招2岁以下甚至1岁以下的宝宝，但最小不能低于6到8个月，跟随市场变化错位竞争。记者在走访多家幼儿园和托育机构发现，实际托育的孩子相比原本的设计数量平均低了1/3左右，但另一边部分家长虽然对托育有需求，但苦于找不到合适放心的托育园，也有不少家长原本就对托育的了解不多。多方矛盾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托育难题呢？记者找到了持续关注托育服务多年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石志雷。
7: 托育它需要两个规模效应，一个规模效应就是对托育机构来说必须有成规模的托育需求，我才能养活足够多的托育机构。对居民来说，他的托育需求需要规模效应，就是有大量的托育机构的存在，便捷便宜的托育机构的存在，才会激发广大居民的托育需求。而这个两个规模效应现在没有还没有实现。一方面市场上的托育机构有托位，但控制率很高，另一边呢，需求端他们 送托的这种行为又启发不出来，需求是存在的。

0: 一直存在，重点是能不能实现这个遍布式的、便捷式的、普惠的托育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很关键的。
1: 实质雷长期研究。

0: 的通知，中央财政资金通过以假代补方式，激励地方发展普惠托育服务。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规范普惠托育服务收费，建立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切实降低家庭负担。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公建托位数量明显增加，托育服务能力和质量显著提升。接连出台的政策有力支撑了托育市场发展。
1: 我认为未来的托育机构应该走向的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很关键，就需要由政府来制定统一的规划和安排，然后能不能形成就是有一些大型的旗舰店托育服务中心，它作为核心，它来指导支持培育一批小型的灵活的提供各种服务的小型托育机构，来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需求。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才能有效的激发我们的什么呢？托育需求，也有利于托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应该的嘛。
9: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托育服务机构已经达到12.6万家，托位数达到666万个。“十四五”以来，全国托育服务机构总数增加6.6万家，增幅达到110%；托位总数增加379万个，增幅达到132%。完善托育服务是对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深化落实，更是让亿万家庭生得起、养得好、育得优的一道必答题。随着普惠托育的网络越织越密，托育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近不近快速转变。公共服务的阳光正在照亮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6: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

和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里是满洲里口岸，往来的游客正在等待通关。2026年4月9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总数达到23个。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填补了我国北部沿边开放的空白，畅通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自上海自贸试验区于2013年9月份挂牌以来，历经近13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统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沿边地区，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开放格局。各个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在稳外贸、引外资、促创新、优产业等方面持续释放动能，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重要战略支撑。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2025年，我国

0: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5.47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既为扩大内需筑牢根基，也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广阔空间。进入“十五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正确把握扩大开放与扩大内需的关系？如何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吸引国际高端要素资源，提升内需供给质量和水平？如何通过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深挖国内潜力，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廖凡。
0: 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法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曾主持世界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多项重大课题研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研奖项和荣誉。
1: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中央是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那么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首先啊，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大国经济的标配。我们纵观世界经济史，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并且迈向强国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同样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4亿人是什么概念呢？4亿人它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也接近欧盟整个的人口的这样一个数量，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呢？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海量的市场。我可以这么说，强大的国内市场就像一艘巨轮的压舱石，不管外部风浪有多大，只要压舱石够重，船就翻不了。第二点，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避风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的国际环境其实相比以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在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加速重构。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外部需求，一旦外部市场打个喷嚏，我们就要感冒甚至发烧。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在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啊，指的就是进出口总额它占我们 GDP 的比重，外贸依存度高达63%左右。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在靠外需来拉动，但是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呢？这个数字就降到了32%左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主要转为由内需来拉动。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我们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大国经济成长的必然规律。第三，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必答题。我们说扩大内需，它归根结底是要做什么？它不仅仅是为了 GDP 数字好看，归根结底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现在老百姓的需求变了，从有没有 转向了

好不好？那这些需求就是内需的潜力，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增加高质量供给，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是我们应对变局、开创新局的根本之策。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内需这么厉害，那我们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不就行了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任何试图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都是极其危险的。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第一，封闭就会落后，开放才能进步。这是中国近代用血泪写下的教训，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用辉煌得到的经验。大家都很关注国产大飞机 C919， 有人质疑跟我说，那 C919 的发动机和一些航电系统它都是进口的，这算什么国产？这种观点啊，其实它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开放真正的逻辑。我们说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没有一个是关起门能造出来的，你看波音、空客他们的零部件也是全球采购啊。如果我们非得说每一颗螺丝钉都得自己造，那恐怕 C919 啊，再等个几十年也未必能上天。我们通过开放去整合全球的资源，我们去采用全球的供应链，我们先把飞机造出来飞起来，去占据市场，然后我们再去逐步的提升国产化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效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速度。第二一点呢，就是利用全球资源我们来破解发展的瓶颈。我们需要全球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工业体系。你再比如说技术方面，你像芯片啊、高端数控机床啊、工业软件啊，这些方面我们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我们需要通过开放去学习借鉴，去引进吸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人才方面，我们也需要全球的顶尖的大脑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所以说，如果不开放，我们就等于是切断了同全球的创新网络的联系，那最后下来我们就变成一座各种关键要素都匮乏的这样一个孤岛。第三，开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推进竞争。大家不妨回忆一下2001年，也就是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到处都是狼来了这样的惊呼，什么汽车行业要全军覆没了，什么农业要遭受灭顶之灾了，什么银行业要被外资银行吃掉了，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说法。结果呢，我们看到入世20多年了，中国的企业也没有被吃掉。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开放引入了竞争。竞争当然是痛苦的，但是竞争它也是最好的老师。你看，面对国际巨头的压力，国内企业它不得不去改机制、降成本、搞创新。你像中国的家电行业的海尔、美的、格力，这些企业都是在跟你像索尼啊、松下呀、三星啊这样的国际家电巨头，可以说是贴身的肉搏中练就了一身硬本，进而不断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扩大开放它其实是在借力，是我们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的一招。既然我们说扩大内需不是向内转，扩大开放也不是让市场，那么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这两者天然就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是一个在更高的水平上去动态互促的这样一个关系。第一啊，内需是开放的底气。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内需，就没有对等的开放。在国际谈判桌上，你真正的筹码是什么？不是你的微笑，是你的市场。所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本质上我们是要做大做强国内市场，把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磁场做强，这样我们才能吸引全球高端的要素资源，这样我们才能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0: 第二啊，开放是内需的助推器，我们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全球的资源来破解国内发展的瓶颈，我们就为内需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我们推动国内产业链向高端的价值链去攀升，这个作用它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不妨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从纵向对比来看，一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搞所谓进口替代战略，他们用高关税来保护国内的优质产业，拒绝开放竞争，结果是什么？国内企业躺在保护伞下不思进取，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最后导致经济停滞，这些国家纷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从横向对比也可以看啊，你说德国，德国人口只有8000多万，但是它既是世界的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它的内需市场整体上虽然不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但是它通过高度的开放，把国内产业链深深地嵌入到了全球的网络之中。我们看中国，凡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往往也是内需最旺盛、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通过上面的这些例子啊，我想足以说明，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单腿走路也是走不远的。只有内需与开放战略协同，才能够产生1+1=2的这样一个效果。
1: 这里是海南三亚海棠湾的国际免税城，热闹的人流显示着这里的旺盛购买力。2020年到2025年，针对海南的免税政策多次升级，免税购物额度提至每人每年10万元，品类扩至47种，开放举措带来显著成效。离岛免税作为海南的金字招牌，2025全年销售额达到475.2亿元，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通过降低进口准入门槛、优化监管流程，既丰富了国内高端消费供给，释放了本土消费潜力，又以消费带动产业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14、15时期，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60%左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不断升级。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向世界敞开大门，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开放型经济趋势向好。那么，如何通过进一步开放，有效撬动内需增长？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扩大开放可以促进内需，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第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夯实消费基础，释放增收红利。大家都知道，消费它是内需的核心，而收入呢，是消费关键的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手里没有钱，或者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悲观，那内需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对外开放它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参与全球分工，成为提升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杠杆和支撑。首先呢，贸易和投资的开放都会产生显著的收入效应。当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设厂并购，而赚取的利润又回流国内，转化为母公司员工的奖金、股东的分红，这些都会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样的，高质量的引进来也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高水平开放，它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会更多流向研发中心、先进制造和服务业，它能直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增长和收入提升，并进一步带来就业机会的扩张和工资水平的增长，这样就可以为消费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一家跨国的大的药企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或者一家德国的汽车企业在长春 去扩大投资。难道这个就仅仅意味着招聘了更多的高薪员工，增加了当前的收入流吗？恐怕不只是这样，这其实是向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仍然是全球经济的热土，那就是开放它还能带来收入的一个扩散的效应。我们平时都说一夜兴百夜旺，开放的红利啊，它不是只停留在外贸企业内部，它会产生蝴蝶效应啊，像涟漪一样去扩散。外向型经济部门的扩张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我们想想，一个繁忙的进出口港口，它需要什么样的配套资源呢？它至少需要很庞大的物流车队，它需要专业的报关行，它需要精通法律的律师团队，它需要能够提供跨境支付的金融机构等等等等，大家还可以去想很多。那么这些配套服务业的兴起，它其实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强大的衍生的需求。第二个观点是要补齐高端短板，丰富消费选择。现在我们国家内需不足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它其实涉及到供给侧结构性的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老百姓不想花钱，而是国内的供给体系它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越来越增长的对高品质的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的这样的需求。那在这个情况下，通过开放，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去填补高端供给的缺口，把购买力留在中国。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国内啊，在高端医疗、优质教育、奢侈品等等领域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短板，结果就是消费能力强的他们会选择去日本去体检、去美国留学、去欧洲买包包啊，那这实际上都是内需的外流。而高水平的开放，它通过引入国际的优质资源就能够直接去填补这样一些空白。海南岛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开放来拉动内需的案例。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只要供给跟上了，原来流向海外的购买力就完全可以、完全可能留在国内，转化为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量。那么通过开放啊，我们还可以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和更低的消费价格。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我们进口商品的品种更多，而且这些价格啊，它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我们想想，在过去进口的牛肉、进口车厘子，那这些都是昂贵的奢侈品啊。但是你看近几年来，随着我们跟越来越多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还有我们海关通关的便利化，那这些商品现在大量的进入中国超市，价格大幅的下降，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消费，我们也能够实现车厘子自由了。那么这个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也激发了更多元化、更高品质的新的消费需求。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提升经济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开放它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压力，但是这样的竞争压力啊，它恰恰是提升经济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关键的因素。在很多时候，内需起不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东西又贵又不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它就是好像引入一条鲶鱼啊，我们通过这个鲶鱼效应，我们来激发新的需求活力。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或者物流业的巨头进入中国，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费、我们的物流成本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对于下游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成本降低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把产品价格定得更低，这相当于是提高了我们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开放它会显著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倒逼本土企业智能化、数字化的转型。你比如说上海，它引进特斯拉超级工厂，就产生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鲶鱼效应。你像我们国内的比亚迪、蔚来、小鹏这些车企都必须要去

0: 加速创新，去提高电池技术，去优化智能座舱。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新能源汽车群体，这极大的刺激了国内民众的购车的消费的这样一个热情。
1: 2024年12月16日，天津彭瑞利医院领到了一张新鲜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获批的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这家医院由新加坡外商企业投资建设，规划床位500张，可提供健康维持、慢病管理、大病康复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定制化医疗服务。2024年9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天津成为全国启动外商独资医院试点的9个省市之一。天津彭瑞利医院的审批落地，是我国医疗领域对外开放探索中的典型示范，将有利于接轨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设备、管理理念和服务模式。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医疗、教育、金融等重点领域制度型开放，提供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怎么样让这个扩大开放来促进内需？我认为呢，这方面主要有三个啊，分别是服务消费、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这三个领域相互协同，它构成从技术投入、平台构建到优质供给的完整的逻辑体系，是推动中国经济向全球联动的开放型内需市场转型的重要的路径。第一是聚焦民生升级，拓展服务消费的新空间。服务消费啊，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主方向。但是坦率地说，在很多领域啊，我们的服务供给在质量、效率和多样性上仍然有提升空间。你像医疗、养老、教育、旅游这些领域，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一件简单的商品，它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安心感和确定性。而扩大开放恰恰是在这些方面能够发挥非常现实的作用。在医疗养老领域，我们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延伸产业服务链条。我们先看医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资进入中国医疗领域大多是采取合资的方式，限制比较多，灵活度呢是比较有限。但是近几年这个局面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24年开始，我们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这些地方，我们都启动了外商独资医院的试点。那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并且在地方形成了具体的项目。你比方说，在2025年，在天津，我们正式开始营业我们国家首家外商独资的三级的综合医院。那它不仅引入了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带来了更加成熟的服务的流程，从预约、分诊到慢病管理都更加的精细化。同样的，在上海，全国首家的外商独资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也已经投入运营，而且已经纳入了医保的体系。那这个对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意味着过去供给相对有限、获取成本较高的服务，现在已经逐步在国内形成更加完善的供给的体系。我们再看养老，通过扩大开放，一批国际养老品牌和理念都在进入中国。比如法国的一个养老集团，它在上海、南京运营的养老机构长期保持比较高的入住率。再比如新加坡一家集团在广州推进医康养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模式，把医疗、康复、护理紧密衔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它不是单点进入，它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医疗器械、康复设备、护理服务、智慧养老系统。那么这些都成为新的内需增长点。我们再看看教育培训，通过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家门口 就能想

受到接近国际一流的教育体验。浙江是中外合作办学比较集中的地区，目前浙江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已经超过30个，其中一半以上的合作方是世界排名前100的高校。你比如温州的肯恩大学，近3年来超过70%的毕业生进入世界一流高校继续深造。与此同时呢，学生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参与度也很高，仅仅本科生在 SCI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有270多篇，这在本科阶段应该说是不多见的。我们再看文旅方面，入境游、文体消费啊，也是非常生动的例子。我国在入境政策上持续的扩大开放，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非常直观的。我们会看到人真的多起来了，而且来得更深入，停得更长久。比如啊，在陕西，他们会穿上汉服，漫步在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在景德镇，不少外国游客会走进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的制作，把看风景变成做体验。在西藏的日喀则，甚至有来自日本和阿根廷的游客专门包机过来参观古寺，体验当地的民俗。而且这种消费啊，我们会发现它不只是惠及大城市，它也让小城、小店、乡村、手工业者都分享到红利。未来我国入境的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如果能进一步提升，现在大概是0.5%，如果能够提升到欧美国家的这样一个普遍的水平，也就是1%到2%这样一个数量级，那就将意味着上万亿的这样一个内需的增量空间啊，这还是非常值得去想象的。第二，深化跨境融合，培育数字消费的新动能。根据海关总署的初步测算，2025年的前3个季度，我国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外贸数字，但是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什么呢？还在于它把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真正的连在了一起，而且它在实实在在的带动内需。在杭州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口仓库里边，他们借助智慧监管系统，商品下单以后可以快速的发往全国，而且呢，平台呢，它还开展了跨关区的退货试点。这个试点就是全国的消费者退货都可以统一寄到杭州来处理，这样就能够确保大家买得放心，退得省心。我们看到当跨境电商它让海淘变得更方便更可靠，很多原本可能通过出境游代购才能完成的消费，它自然而然就留在了国内的平台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内需的增量。所以我们说呀，跨境电商看起来是对外，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只是在外贸，它一头连着海外需求稳住国内生产，另一头把海外消费留在国内，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激活内需，这个就是数字经济条件下促进内需的重要的渠道。第三，我们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引入先进的制造能力，不仅能够拉动投资，也能够直接改变消费结构。这几年啊，常州它吸引了一大批外资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落地，比如说来自德国的凯士比伐业把它的核心产品带到了常州，填补了我国在超大型阀门制造领域的技术空白。再比如说欧洲排名第一的尾翼升降机制造商杜尼迪亚在常州设立了它在中国的首个全资子公司，把欧洲成熟的技术体系同中国本土完整高效的供应链结合起来，服务智能物流装备这样的新兴产业。那么这些项目表面上看是外资进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产品更可靠，质量更稳定，性能更先进。所以说啊，高端制造的开放并不只是拉动投资，更是在供给端把内需拖得

0: 更稳。这几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新能源车不仅选择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接地气儿，体验呢也在不断升级。这个背后啊，其实就跟对外开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组很直观的数据，特斯拉 Model 3 后轮的驱动版在中国市场的起售价比美国市场便宜了6万多元，而这个 Model Y 的后轮驱动版的价差甚至价差超过了8万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价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斯拉跟中国400多家本土供应链企业紧密合作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够这样大幅的降低最终的整车的成本。所以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开放不仅仅只是引进了企业，而是从供给端推动了一次系统升级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产品更智能了，价格更友好了，选择也更丰富了，消费者当然也就更愿意买，更敢于换，更能够持续的去消费。
1: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核心商圈的张园专用型保税仓是上海首个位于商业核心区域的保税仓，2024年11月启用。它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为保障，把保税功能嵌入消费场景，实现了保税首发体验的闭环。这是上海为激发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创新推出的首发上海3.0政策，打破传统通关与消费场景的壁垒，允许指定区域实现品牌前展后店、即看即提，大大缩短了高端消费品入境通关的速度，也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些制度的创新吸引了更多国内外品牌选择上海作为全球首发首选地。张园专用型保税仓的设立正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石库门建筑群中架起了连接全球货架与本土市场之间的桥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离不开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支撑，而改革是激活这一支撑的关键一招。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打通内外市场壁垒，才能让全球要素与市场资源精准对接国内大市场，将我国打造成国际高端要素的引力场。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制度改革，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如何通过制度保障，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的引擎？我们说啊，制度它就像比赛的规则，规则越清晰越公平，运动员就越敢投入，越能发挥。同样的，我们的市场规则越透明越开放，企业和消费者就越有信心，内需的潜力也就越能被激发出来。首先呢，我们是要明确一点，我们要主动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它能够推动我们国内进行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这就好比我们去国际上参加比赛，对手水平很高，我们为了不落后，我们就必须主动提升自己的训练方法和竞技标准。近几年呢，我们在积极申请加入 DEPA， 这个是一个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等国家发起，专注于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据流动这样的新兴领域的国际协定，它代表的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加入 DEPA 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加入一个俱乐部那么简单，因为加入 DEPA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全面的体检和升级，它会要求我们在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数字产品市场准入等等方面都要建立起更加规范、更加透明、与国际接轨的这样的制度体系。那这就会倒逼我们清理那些不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 旧办。

法、老门槛，让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土壤更加肥沃。如果我们能够加入，那么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对于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和数字服务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规则明确了，预期也就稳定了，他们就更愿意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模式，还有就是所谓的耐心资本带到中国，去深耕我们的内需市场。你比如说，一个跨国智能企业，如果看到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上同国际高标准对齐，它就会更放心地把研发中心和高端生产线设在中国，为中国家庭提供更加多样、更加优质的产品。那么这个就会直接丰富我们的消费选择，进而去拉动内需。而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全球数字产业链、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绝佳的机会，最终还是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商品、更便捷的服务。第二，就是我们要完善负面清单和准入后国民待遇。想让外资企业放心的进来、安心的留下，关键是要给他们一个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环境。在这个方面，我们用的两个核心工具，一个是负面清单，另外一个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是什么呢？是指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不禁止就都可以做。那么不在这个负面清单上的行业领域，外资都可以自由进入，那么这就会大大增强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光有准入的开放还不够，还要确保外资企业进来以后，进到中国以后，它能够跟内资企业平起平坐啊，真正的大家在一个公平的竞赛场上大家来比赛，这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我们只要真正的做到了一视同仁，我相信啊，外资企业它会把中国真正的当作主场，进行长期的投资，进行技术的转移，从而生产出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来繁荣我们的市场。我们还要打造更多的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开放它需要窗口，它需要试验田。我们国家呢已经搭建了一批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它们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队和样板间。从2013年，我们在上海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从那以来呢，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这些地方呢，承担着压力测试的任务。我们国家很多重大的开放措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负面清单，提到的金融开放、贸易便利等，都是在这些地方先行先试，成功以后再复制推广到全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跟市场分割，清除掉各种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确保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还要推动内外贸的一体化。过去啊，我们很多企业的产品是出口采用一个标准，内销又采用另外一个标准，那么这就导致出口转内销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障碍。而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同线、同标、同质，就是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我们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出口和内销产品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那么这样呢，国内的消费者不用海淘就能够买到跟出口到欧美、出口到日本同样的高品质的国产商品。那么这既可以提升国内供给质量，刺激消费升级，同时也能够帮助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两条腿走路，抗风险能力就更强。所以我们说呀，以开放促内需，它绝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一套坚实、稳定、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从对接国际规则到完善负面清单，从建设开放平台到打通国内大市场，从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到统筹好发展与安全，

这些制度保障共同构成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它会吸引全球的优质资源、优质要素汇聚中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供给质量，最终满足并且创造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内需这个压舱石和发动机更加的厚重和有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就像鸟之双翼，左翼是内需厚重有力，它提供生力，可以让我们飞得稳；右翼呢是开放，它灵动广阔，提供推力，可以让我们飞得远。只有双翼协同发力，我们国家才能真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天空中穿越迷雾，鹏程万里。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对号称民国定烧的胭脂水开锅碗，为何会引出一段家族往事？
2: 这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者什么烧的。
1: 后门灶是什么意思？
3: 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1: 宋代御阳拔剑究竟是宋韵遗珍还是现代仿铁？
4: 有点仿唐东西啊。
1: 真真假假，悬念揭晓，就在本期一锤定音。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坐镇。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杨大师欢迎您。
1: 杨子健，镇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粉彩山水陶瓷创作30余载，他以传统粉彩为根基，以当代审美为脉络，形成了国画艺、粉彩韵、当代风、个人魂的独特艺术风格。多年来，他创作了无数精美的粉彩陶瓷艺术品，并且在各级陶瓷评比中屡屡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件奖品，它是水箱曲浮木小屏风，瓷板画采用的是新粉彩工艺，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景致，中景是小桥人家，还有远山瀑布，红木框是精选的红木框，通过榫卯结构精致而成，结合起来呢是一件精美的小作品，希望这件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欢迎。
0: 谢谢杨大师，谢谢。这样的一方小小的瓷瓶，寄情于山水之间，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也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民国时期，是一件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这对碗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这是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碗长口，壶腹圈足，胎体轻薄，形制周正，碗外施胭脂红釉，内施白釉，碗外壁开光彩绘麻姑献寿人物故事图，人物表情生动，衣纹清晰流畅，碗心彩绘五福捧寿图样，碗底五款。胭脂红釉是康熙时的创新品种，宝主认为本件藏品所施胭脂红釉明净艳丽，是一件经典祝寿题材的瓷器珍品。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
0: 这一对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温树俊温先生，有请。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各位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0: 欢迎我们的温先生今天拿了这一对碗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3: 这几个瓷碗啊，本身是一套是12只。哦。根据那个上面写着年份呢，我估计是1934年，按这个年月算，应该是我母亲的奶奶在做寿的时候，家里人为给她做寿单烧的这12只碗，
0: 所以是当时定制的一套的12只碗。
3: 是
0: 这12只碗现在都还原封不动的在您家里。
3: 是
0: 除了这些碗12只碗之外，还有没有盘子呀、勺子呀？
3: 没有，这个碗是只有这12只，
0: 就12只碗。这12只碗能从1934年。保存到现在，这也有90年的时间了，所以12只还能够保存完好真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大家每位夺宝人都知道，更多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看宝物本身。那刚才温先生说了，通过碗上的这些题字和他给出的信息，能不能够确定这2只碗就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您带来的这2只碗他们的判断是什么。好，来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是听故事还是看宝物？
4: 一般我们说听故事只看东西，

0: 这件宝物呢，我觉得从这个外表的包浆，包括人物的勾勒，整体看上去都非常符合这种民国的特色。
1: 三号夺宝人，
2: 刚才宝主说的那个故事很打动我，就是在三几年的时候，在三四年的时候，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然后家人呢能够为了长辈然后做寿，特意烧制了这么一整套的器物，那这个故事很感动我，我期望它是真的，所以我就选了真的。
1: 四号夺宝人呢？
3: 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您看这个碗的话，它上面有落款，它有落款的话，它有个七旬，所以它的针对性就比较强。嗯，如果说要仿，那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七旬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定制的。对，
1: 五号夺宝人呢？是不是十二只的这个人物画法都有区别呢？
4: 只是略微有点区别，都是这个图案，都是这个，
1: 都是麻姑献寿。
4: 是的，
1: 对，麻姑的画法可能有一些区别，每面的这两面人物的画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确实是定烧了一套。请教一下我们的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5: 我觉得这两件真的确对无疑。但是是这样子因为我是景德镇过来的我们这个景德镇的陶瓷的话，它这个叫开光手艺，麻姑献寿呢也是对老人家做寿的一种定制的一种寓意在里面，我觉得它的真实性蛮高的。这样子，
1: 十二只碗今天带来了其中的两只，刚才说了故事和人特别的真诚，碗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好像也特别的清晰，所以我们的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正确的答案，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儿，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温先生带来的确定是真品无疑，请教一下张老师。
6: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对啊。那么这对碗呢，大家看，首先这色调是胭脂水，那么我们刚才在片头跟大家说了，这胭脂水只有从清代康熙开始烧造，但是烧到最成功的是雍正，是嘉道以后就很少了啊。大家我是说的是官窑啊，大家听明白我说的。那么这件东西是个民窑，那么我们看这个颜色呢，越往后烧，这我们说的胭脂红色就散，我们叫做散黑了，但是你自己拿的单独看这件东西，这挺好，这不就胭脂色吗？但我们说的是跟官窑比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胭脂红色清代整个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比。那么这件东西为什么是民国呢？大家看，首先它这个碗的造型撇了，我们知道雍正和乾隆的时候的碗的造型不是这样，它就是老百姓的食用器，所以它得是我们是这是定烧的，是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和做生意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者什么烧的。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碗是代表了民国时期的造型，所以它的碗的造型有点撇，不像我们说清代中期和清代早期是深腹，碗的腹是深腹，它不具备这个时候特点了。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从它的碗的造型色调和它开光这种装饰，当然了，它因为它是给它定烧的，它在文字当中有所表示了，所以我们一定证明它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件胭脂红开光的一件画人物的碗。
1: 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温先生把这家中的一套碗当中的两个拿到我们现场给大家进行鉴定，这家族一夜的夜当中非常温情的一面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我知道这种价格肯定是不足以能够去衡量和替代这种家族的传承和文化，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此类的物件在目前市场上价格大概会是多少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此类物件市场上的收藏价大概是多少，看一下。1万、1万2、3600、5800、15000，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50000元，最低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3600元，那当然是给其中这两只碗的价格哈。为什么是50000元呢？六号夺宝人。
7: 因为它首先是一套的，而且一套的肯定会比残肢的就是价值会高很多，然后其次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套的，因为它确实人物画得很好。
0: 我们的一号。

0: 1号和5号夺宝人都给出了10000元的出价，为什么呢？1号夺宝人，
1: 因为首先这种胭脂红的碗在民国的时候大概是大几千块钱，但是我听到这位先生的故事，包括有明确的定烧的这么一个记录，所以稍微高一点，给了10000块钱。
0: 目前这类碗的收藏价格是否像我们几位夺宝人所说的样，能够达到50000吗？还是10000？还是3600？还是5800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的市场价格是，来温先生看一下，1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1号和5号夺宝人，两位准确的猜中了我们的价格，
2: 谢谢，
0: 恭喜两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2: 我觉得1号说的很正确啊。目前这种价格，我们说他为什么能给的不是3000多，是10000呢？第一，它这个颜色比较好；第二呢，它有明确的纪年；第三，我们看到它加了金口，说明它就比平常的碗呢又高等一些。所以我们说，像这种器物呢，在过去来讲也是，就我们说，一定是有钱人才能够烧整套的瓷器，不是说我们老百姓我上瓷器店就能买回来，所以它在价格上比我们在，就是民国时候一般瓷器店买的瓷器要高档一些，那价值上要多一点。
0: 好，谢谢张老师。好，谢谢温先生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一个温情的家族史啊，谢谢您，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马上上场的是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说自己来自于宋代，是一件玉阳把剑，是真品吗？看一下。
3: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此玉阳以和田籽料制成，整件采用整料圆雕写实手法制成，阳城卧状，通体光素，四足犬于身下，回首凝望，双脚弯犬贴于手部，简约几刀将玉阳鼻口刻画得栩栩如生。宝主认为此件玉阳把剑古拙而灵动，造型巧妙，阳为祥瑞之征，寓意吉祥，为宋代玉雕精品。可是这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
0: 这只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仔细的观察之后，请各位告诉我们你们的判断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只宋代玉阳把剑到底是否是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来请教6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4: 首先第一点就是在籽料里面呢，它一般都是有沁色的，然后沁色是以黄褐沁和黑褐沁为主，但是这个沁色它相对来说就是不是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沁色是由表往里去沁色，所以它一般都是自然的过渡，然后这个就是皮色就是一眼假。
0: 5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5: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料子确实感觉太干了，然后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点仿这种提油工艺，感觉像是染色的这种成分所在，还有就是这个工艺有点过于呆板了，比较粗糙，不像是当时的那种驼工。
0: 4号夺宝人，你得出来是和大家不一样的结论，你肯定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6: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候宋元时期它的雕工都是比较简洁的，它并不像到了明代或者清代这么复杂，而且它讲大家讲的用料的情况下，当时候也有很多地方用的是地方的玉，它不一定是好的籽料或者好的，它可能也就是因地制宜，它采取了当地比较就地取材的一些玉，然后就随手雕了一个，所以说我觉得并不存在它的玉料好与不好。
0: 它的流程力吗？3号夺宝人
7: 不成立。明显不成立。
0: 为什么？
7: 首先这个玉料它就是不对，就像6号说的一眼假啊，它现在能不能被评判为和田玉，这个都两回说。如果要是从这个雕工来看的话，宋代的雕工啊，在审美上是非常高级的，但是这个的话无论是从造型，然后从构图，包括这个羊的面部的结构还有比例，其实都不是不太舒服。
0: 2号夺宝人呢，
8: 从雕工上来看呢，我觉得它只是模仿了宋代大部分的这种简约，那么它体现不出来这种

0: 质朴自然以及典雅的感觉。另外呢，就是从我这个角度看食物，也没有那种很厚重的包浆，不太符合这种像宋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温润的包浆的特点，所以我也不太看好。
1: 你到底是现代仿的，还是真的来自于宋代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宋代玉阳把剑，它是真品吗？几位夺宝人都觉得它不像来自于宋代。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宋代玉阳把剑，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2: 这个我觉得刚才大家伙说的挺好，六号和三号说的挺好。这个一看一眼呢，我们一看一眼这东西呢，也不够宋。其实宋代玉器啊，有点仿唐的东西啊，还有宋代东西比较少，一般的玉质都比较好，打磨的非常好，包就是它那个打磨的光泽非常好。这个呢，造型就不对，造型这个羊的眼，羊的这回首样呢，包括这回首像乾隆那样的东西，清代的东西，包括它这个犄角也没这么弄的，还弯一样，这个比较图案化，啊，而且这个。表面的这个抛光呢也抛得不好啊，造型一看就是比较差一点，包括它做的比较肉肉乎乎的啊，跟宋代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就是我们看就是你要说时代呢，有可能是个老的，顶多够个清啊，到不了宋，所以这东西一眼假啊。
1: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一些藏品。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说自己来自于董寿平的真迹，是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3: 这个如果我们望气一望而知啊，这个书法写的就不过关啊。我们说董寿平先生写的是很有力道，你看这个字整体是写歪了，另外呢笔道非常的这个软，完全和我们说和董寿平先生差距非常大，除了董寿平三个字还写的略微像一些之外，剩下整体啊就是和董寿平先生差距特别大，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人物了，说是一件粉彩的瓷塑人物，这对吗？张老师，
4: 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这都很亲切啊，离我们很生活很贴近了啊。那么这个过去大家看厂店就有卖的，如果逛过厂店庙会啊，厂店就有卖的，所以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民国的一件瓷塑，
1: 所以可以断定它的年代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瓷塑。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明代的佛像，年代对吗？请杨老师看一下。
2: 啊，这种佛其实是照片看着还行啊，但这是重灾区，现在假的特别多啊。这个照片看还是有一点，但就是这个东西一般的要是老的东西吧，上面一般都有一层就是重塑金身吧，一般都是弄了一层那个漆金东西啊，这个都没有。整体气息看着还行，但现在假的能做到这种程度啊，照片看我觉得还是有争议吧。
1: 所以需要拿到我们初见会的现场看看吗？
2: 对，照片看的还是因为这个现在就这类东西都假的都特别多，而且水平很高啊。这个整体气息照片上还挺老的啊，但整体气息我看是没有它那种痕迹啊，感觉稍微差一点。它可能是一体的，一般都是老的，一般都是两个的分着的。座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上面这个佛是一个，是两个分着的。这个呢好像是一体住的，有点像现代就铸造的坐轿的感觉。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对于藏友辨宝环节的一些鉴定。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六位夺宝人要来看看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这第三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康熙时期邹一贵和郎世宁合绘的瓶花人物图，它是否是真迹呢？我相信郎世宁大家非常的了解，那邹一贵呢，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
3: 这个郎世宁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耳熟能详，当时他做了郎世宁在宫廷里画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很受这个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喜欢。这个邹一贵呢，也是康熙、雍正时候的这个大臣。这个人呢，我们说官做得很大，同时呢传统绘画的技艺也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故宫这个藏画中还能看到很多郎世宁和当时的这些大臣一起创作的这些合作的作品。 啊，我们看这一幅啊，

0: 起码这种具有透视感的应该是这个瓶子和这个花，这应该是郎世宁所绘，而上头的人物是传统的中国的这个文人的系统，应该是啊这个邹一贵啊所作。
1: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两位大家的一个简要的介绍。介绍之后呢，以供大家来判断，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两人合作的真迹呢？各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这回看真的从四号挪到了五号夺宝人了。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呢？
2: 我非常非常希望这件东西是真的，
1: 但是
2: 如果按照市场的分析来讲呢，最近这些年在市场上这两位的合作真迹其实基本上没有，
1: 少见不等于没有，也有可能就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为什么不能呢？所以你看五号就这么认为，对吗？
3: 是的，所以我这一次非常大胆的选择正确，想试一试。因为我觉得首先看这幅画呢，它一定是有一位是有一个绘画功底的一位大师所绘制的，而且这个花它的这种明暗关系包括细节的处理绘制的都非常好，而且我从它的这个装裱上来看，这个纸呢它已经是非常老旧泛黄的了，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岁月感的，所以我猜测它是一幅真迹。
4: 郎世宁呢，他是在这个康熙时期来到来华，那么邹一贵呢，他是在雍正时期考取的进士入仕，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合作的作品，那有可能会是在雍正时期合作，并且在康熙时期两位合作的作品呢，现在我们也很少很少看到。另外一个邹一贵的真迹就很少，所以我不太看好。还有一个，从我们右边的这张图片上来看，看这个瓶子底下这个托稍稍微微不是那么正，我觉得如果在皇帝身边画画，他难道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控好吧，所以我整体不太看好。
1: 我们二号夺宝人提出了这个人物出现的时间关系是不是和清康熙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呢？这幅清康熙、邹一贵、郎世宁合绘瓶花人物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画作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0: 其实刚才大家判断的我觉得有道理，起码就是我们说郎世宁的真迹在市面上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一件是一件仿品呢？我们看具体，就是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来看啊，它的立体感不够，透视效果不明显。另外呢，我们看瓶子，如果是邹一贵挂的，这个人物画的相对来说比较俗，没有文人画家的那个雅气，所以我们说呢啊，这是一件啊仿，是一件仿品。但是呢，这件仿品呢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很有意思，它是一件老仿。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我们把这批作品呢，就是这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创作了很多这样的作品，叫做后门造。哎，就是呢民国时期呢一批画家聚集在后海的这个后门呀，做仿郎世宁的这些作品。为什么他们要做郎世宁的作品呢？因为北洋军阀时期啊，这些军阀文化程度不高，他欣赏不了文人画的那种雅致，但是呢他觉得郎世宁的画呢这个有立体感有透视感，所以呢他们喜欢郎世宁的作品。既然社会上有这种需要，那么当时的很多画家就聚集在这个后海后门这个地方呢，造了一大批这样的，这个时期造了一大批仿郎世宁的作品。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是一件啊这个老仿啊，我们说是民国时期的后门刀。
1: 既然也是有一定的出处，那么此类的藏品有收藏价值吗？
0: 后门刀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啊，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目前市场上呢，我们估计这类的拍品呢应该价格在6到8万元之间。这种作品我们说呢，因为毕竟啊存世量不是很大了，另外画的相对来说呢技法还是不

0: 错的。
1: 好，谢谢李老师。
2: 清光绪云浮纹大盘是官窑精品还是仿制失误？
3: 云浮纹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
2: 两件清代补子却蕴含时代密码。
4: 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
2: 一幅白鹰图，有人嫌布局拥挤，它到底是仿品还是真迹？
0: 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
2: 巅峰对决，谁能笑到最后？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号称来自于清光绪时期云浮纹大盘，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盘长口，壶壁圈足，内口沿是一道金彩弦纹，内外满绘云浮，翱翔于彩云之间，动感飘逸，象征鸿福齐天。盘底以樊红书六字楷书款大清光绪年制，宝主认为此盘造型周正，胎洁又净，寓意祥瑞，在清宫档案中有记载，并称之为五彩白地里外红百幅足尺大盘，专做赏赐之用，是光绪御窑之佳作，难能可贵，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会是真的吗？
1: 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刚才短片当中也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介绍，我们从现场也可以看到它的釉色，看到它的绘画的颜料。那么现在我们进行判断，六位夺宝人，现在眼前的这件云浮纹大盘是否是真品，是否来自于清光绪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三号夺宝人看假，其余五位夺宝人看真。为什么看假呢？三号夺宝人，
5: 是因为对于这种符文盘啊，这种满符的这个状态呢，一个是我觉得这个蝙蝠它本身的这个构图构造有点稀疏，然后还有它的对比过于强烈了。因为光绪时期的这个纹盘吧，它上面的釉色和颜色虽然清雅，但是它没有那么强烈的对比，我觉得。但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它可能颜色上会有点太突兀了，我是从这么来判断的。
1: 好，二号夺宝人呢？
6: 我觉得是很开门的一件真品啊，尤其呢我注意到这个盘中蝙蝠的这个纹样颜色呢，在光绪时期就是这种红白相间的这种色彩，另外整体我感觉还是很好的。
1: 一号夺宝人，
7: 这从两个方面看应该说是比较开门。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云浮纹里边这个祥云有黄色、紫色还有绿色，那么它这个颜色的过渡还是比较的自然，包括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或者损失，这个颜色会有淡化、老化这个痕迹，这个比较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底足的釉，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清代晚期，而且釉质，相对比较稀松一点，但是这个釉光还是比较柔和，也比较符合晚清官窑的釉质特征。所以基于以上两点，我认为是一件光绪时期的官窑。
1: 请教一下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还是比较看真的。
1: 您看真的原因是？
8: 从它的釉色到它的绘画，我觉得还是比较像光绪年间的纹样。
1: 那么这一件清光绪时期云浮纹大盘，是否像大部分夺宝人所说的，它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云浮纹大盘，它是一件。这件清光绪云浮纹大盘，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3: 这种云浮纹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那么这个我说这个纹饰的开始是从雍正开始，那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民国。那么这个盘子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盘大家一看，你开门，那么光绪官窑啊，宣统官窑。

0: 要做这样子，但是现在新仿的也有啊，新仿的和这个有什么区别？白釉大家看，这个白釉我们说这个白釉给我们看的很润，而且很沉稳的感觉。那么现在景德镇新出的这个白釉比它要清亮的多啊，特别底釉，大家一定看到这一点。另外，我们这个盘子的造型，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官窑的造型。那么现在景德镇仿的这个造型主要在盘子的弧度上，没有这个弧度大，没有这个下沉幅，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说我们一定，我们希望大家在看东西一定要上手，你上手就感觉不一样了。现在的盘子做的比较浅啊，胎足的做法上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如何怎么仿这个胎足做法上没有这个做，我们说这个做的很，这个胎子首先就比现在景德镇紫米，我们觉得是紫米，而且紧。那现在的因为使得新的胎筒嘛，那胎筒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另外，这种东西一定是官窑，没有民窑，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在市场上辨别真假。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既然是一件大开门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云浮纹大盘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25、16、20、28、8万、15万，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为什么是28万元呢？
2: 因为几万块钱肯定不可能，因为它的尺寸非常大，这一个的尺寸相对于平时我们见到的那些三寸盘五寸盘的那些要大得多得多了，所以说我是按照这一个尺寸，而且它的完整性也在，所以基本上这些盘子在市场上的价格都挺高。
1: 六号夺宝人给出的是15万元，为什么？
3: 因为第一点，就像我也比较赞同四号说的，第一点就是大，然后第二点呢是哪一家拍卖行有一个类似的价格，所以我就给了一个类似的价格。
1: 你记得是大概是15万的拍卖价格？
3: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呢？这件清光绪云浮纹大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只给的是一个参考价，大家知道今年的价格略微有点回落啊。那么最高的时候我觉得拍过到18万到20来万，这个大家看到市场价格是这个价格，所以给25万呢我们也不觉得特别高啊，就是因为它是官窑，而且存量比较少。那么今年的市场呢，整个不止这种小官窑啊，另外一些书画啊什么都基本都回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只是一个参考价格啊。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现在场上的几位夺宝人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来看看这件铜镇纸甲银十一月，这对吗，杨老师？
4: 这个照片上看东西呢是开门老东西啊，但是不是这个陶绍康了啊，是不是他这东西难说，因为他那个时代啊，这种铜镇纸很少刻，这一般都是晚清东西啊，一般都是晚清东西。但是晚清东西好些东西呢，就是陈寅生他们刻的东西好些借鉴了就是以前古人的画或者别人的画法都有啊，所以这东西呢首先到民国没问题啊，就是晚清民国东西没问题，但是不是这个叫他这写着是陶琦书画，是不是他的，这个还有争议啊，但这东西没问题，开门老。
1: 所以从他这个皮壳包浆上看，能大概是晚清民国时期。
4: 对就是晚清民国。
1: 但至于是不是落款上的这个大师，
4: 好些都是寄托款，就跟这个他，因为他这个刻啊，他有时不是就是说他们就是刻的工匠的人东西，就是人家画一小样腾刻上去的，但它不是他本人刻的东西，反正是老的，开门老。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大明万历年间，是一件五彩蒜头瓶，请张老师看一看。
0: 我觉得大家一看这就是一个一眼假啊，这就现在景德镇新做万历的蒜头口瓶，不这样的造型就不对啊。万历五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五彩？首先这红是枣皮红色，你看它有吗？

0: 啊，这都不能算是五彩了。所以我说这件东西，写一个万历款，只不过是写一个万历款，现在的新工艺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下面这件呢，信息就更简单了，说自己是古画一张。来，请李老师看一下这个古画有多老呢？
2: 对，我们一看这件作品，一望而知就是知道这是一件仿品，仿张大千的这个作品。首先是我们说只是做旧啊，这个非常均匀的做旧。另外呢，和张大千的绘画水平差得太多太远啊。我们看这个山石的这个皴法呀和树枝的描法都过于简略啊，人物画的也很简单。另外再加上有这个中华民国内政部，这个就更没谱，这都是啊这个臆造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马上就应该可以判断这是一件仿品。
1: 好，那么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现场，还有两件宝物马上就要登台。那么第五件宝物是什么呢？这第五件宝物啊，是一件乾隆的御插瓶。我们都知道乾隆是御吃，那么下面这件插瓶是否是来自于乾隆时期呢？一起来看一下。
3: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插瓶边框紫檀制，瓶心镶嵌白玉，白玉瓶心主题以镂空雕刻葵凤纹装饰，雕刻线条流畅，白玉光洁莹澈，有仿古创新之举，足见其镂雕技艺之高超。背面书写四个大字“叠眼云霞”，并有乾隆御笔的字样，形制规整厚重，富丽堂皇，装饰效果极佳。宝主认为，此件御插瓶布局疏朗有致，雕刻美妙绝伦，底座堂皇富丽，纹饰吉祥，工艺精细，宫廷气息浓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
1: 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那么这件御插瓶跟刚才那个宋代的御阳就可以有一个明显的比较，就是从玉质上来看非常的温润，而且很有这种油脂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御插瓶的雕工会非常的繁琐，而且呢也很细致，包括后边这个写的这个叠烟云霞，那么这个字呢也比较符合清代的一些官方的书体，我不知道是不是乾隆的御笔哈，整体来看应该是一件乾隆时期的宫廷御制的器物。哦，
1: 二号夺宝人呢也同意。
5: 是的，我同意一号，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图片上来看，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温润的包浆。另外，从雕工上来看呢，也能够体现出清代在乾隆时期这种这个精细繁复的这种雕工达到鼎盛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是好的。
1: 两位看真，我请一位看假的来驳斥一下你们的观点。四号夺宝人看假，
6: 我觉得是有老气的，我只是觉得他写的是乾隆，我只是觉得他肯定不是御笔，然后这个我存疑，然后剩下来的之后，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一件后改的。
7: 它这个沁色就一眼开门，然后它的无论是在细节上的处理，还是在整个画面的构图处理的话，我都觉得是非常开门的。
8: 我跟六号的观点正好相反，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我看不太舒服，
1: 你觉得它的沁色不太好？
8: 对，所以我就给出了这个错误的观点。
1: 这件号称是清乾隆时期的御插瓶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御制到雕工，从插瓶到木制，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给出的判定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9: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刚才大家伙也是有争议啊，我觉得这东西呢，乾隆字儿特别开门啊，乾隆那几个字儿，包括乾隆御文，还有这个平插，这个平插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我们所说的赝瓶，所谓的咱们说那个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砚台呢，因为书写的时候啊，上面研墨之后，风一吹，那个墨呢容易干啊，所以像这个东西呢，正好做一小物件，叫衍生出文房八宝。这是挡住那个风，挡砚的，挡砚台的。

0: 封那种东西啊，小像赝品，应该属于文化用具啊，是小件东西。雕工呢，仔细看呢，确实稍微差一点，但我觉得风格还是应该是这个乾隆左右的风格啊。整体感觉呢，我觉得还是没问题啊，东西我觉得还是对的。
1: 确定呢，它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既然确定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御差瓶，是一个赝品，作为一个文房的器具，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各位夺宝人，请出价。一旦涉及到文房用品了，我们都知道文房用品在收藏当中的价格一般都不低。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0万。35万、50万、13万、10万、35万，最高的是一号给出的60万元。为什么？
2: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赝品，那么文房件呢往往比较上价。第二个呢，它是乾隆时期的这么一个宫廷御用的。我们知道乾隆呢是向来以这个宫比较繁琐，而且价格提高，这个出名。所以我觉得作为乾隆爷手边御用的一个小赝品，60来万应该不贵。
3: 好，
1: 来。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0万元？
4: 我正好和一号相反，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是乾隆的，但它不是御用的，就是不是宫廷的一件器件，所以我给出了10万，根据它的宫还有年份。
1: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了，既然有御笔，那到底是不是乾隆爷自己用的，还是在那个时期谁用的呢？那这件乾隆时期的御差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20万元。所以恭喜四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请看杨老师，这到底谁用的呢？
0: 我觉得是乾隆用的，上面有那个乾隆御笔嘛，乾隆御笔嘛，那印章好像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个给这个价格呢，尤其是很纠结，因为像这个东西在大拍上，其实60万应该是起拍价，应该没问题，但现在市场不好。市场确实不好，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呢，也是国外回流的啊，所以这东西就说，这个20万呢，我觉得是一参考价格，因为现在市场现在等于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你标多少钱都是有时候很难成交，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可以成交的价格，啊，这个我个人认为东西呢，应该是乾隆自己玩的东西，应该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今天的第6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幅书画作品，来自于刘旦宅的《白鹰图》。那还是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5: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刘旦宅啊。刘旦宅是近现代或者说我们说是现代的一个大画家，海派的啊，长期生活在上海地区。他从小具备一种绘画的天赋，他自己就在这个地上画，这是他的启蒙阶段。后来在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的一个小学校长发现了他的这个天赋，啊，说看他这个画画的这个能力很强，所以特意培养他，而且是教授他西方绘画的一些方法。到了50、60年代呢，他去这个商务印书馆，给这个画册啊做插画，而且呢后来他又创作了一大批连环画。他的最主要的特征还是西画的底子，也就是说比例正确，造型准确。所以我说啊，给大家提示一点，造型准确。
1: 谢谢李老师的提醒。那么造型准确体现在这幅图上的白鹰当中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幅是否是真迹呢？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了。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首先我觉得这幅画画得很好，但是我总感觉它这个布局，这个鹰的面积过大，可能布局稍微有一点拥挤，而且我确实也没怎么看到李老师所说的他这个西画的影子，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太好。
6: 我跟一号观点不同，就是首先第一点，这只老鹰它的底色是拿白纸去留底的，然后拿线条相当于工笔画去勾勒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西方绘画呢，它是讲疏密关系的，然后讲远近关系的，这件也是就是非常明显的疏密加远近的关系。
1: 你觉得构图紧吗？
6: 我觉得不紧，我觉得不紧。
1: 五号夺宝人，
4: 我觉得这个构图非常好，就是这边比较紧，这边呢它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空，整体这

0: 个布局好像就是3:2的这么一个布局，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音呢，刚刚李老师一再强调说看他的这个
1: 造型准确是否，
0: 对，然后我一看非常准确，所以特别笃定的就给出了正确。
1: 三号夺宝人造型不准确吗？这里
2: 有准的地方也有不准的地方，就是他应该是一个人去仿的
1: 哦，
2: 那能从他的鼻出里边感觉到，就是他其实是在用原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用西方绘画打草稿时候的那种线条，能够感觉到他可能是想仿这样的方式，但是他画出来的这个线功力不够，所以会感觉这个线条很乱。最关键的是他后面的植物还有前面的石头整体的这个层次感就很弱，然后重的地方特别重，淡的地方特别淡。
1: 那不正好错落有致吗？
2: 那不是，重的地方它也要有层次，深的地方也要有层次，然后浅的地方里边其实也要有内容。
1: 那么这幅画作到底是仿品还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旦宅先生的白鹰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个4、5、6号夺宝者听懂了我的意思啊。我首先我们刚再说一遍啊，造型准确。为什么说造型准确呢？是他西画的比例他画得异常准确。我们看英雄独立，白鹰英雄独立，我们看这个爪的这个发画非常的写真。我们说在人物画里最难画的是手，在这个花鸟画里最难画的是这个爪啊。另外呢，我们讲他通过啊这个写实啊，通过素描，通过这个远近比例的推进，以及这个啊透视的方法，他来描绘这种真实性。所以我们说这一件作品呢啊，也是一件刘旦宅先生啊非常好的作品。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是刘旦宅先生一幅非常好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画作的市场估价会是多少呢？看一下，30万、10万、3万6、11万、12万、1万元。六号夺宝人就给了10000元吗？
4: 就是虽然是真迹吧，但是他毕竟是近现代的画家，而且知名度相对来说，就是他有收藏的潜力空间。你要是按照市场行情来说的话，我觉得近现代的画家他的画普遍价格都没有很高，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给了10000元
4: 啊？对对对，
1: 是。二号是给出了10万元，为什么？
5: 对，我觉得我还是稍微多给了一点，因为这个题材在他的作品来讲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觉得相较于常见的那些题材，还是多给一点啊。
1: 那么这幅刘旦宅白鹰图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是10万元。所以恭喜二号夺宝人猜中了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3: 我们说如果再早期一些啊，刘旦宅先生的作品价格会更高啊。目前之所以我们给出了10万元呢，是因为刘旦宅先生就是整个书画市场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疲软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给了这么一个啊价钱。我们看这个是刘旦宅先生79年时候的作品，这个时候刘旦宅先生40多岁啊，身体也好，这个眼睛也好，手下的功力也好，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壮年时期这个画家创作的这个作品啊，一般来说我们说是画家最好的时期，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10万元的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首先我们要恭喜的是六号夺宝人，今天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那么二号夺宝人刚才是凭借着对于价格的准确性，让自己多了一个机会，要和一号夺宝人一起来抢答，来争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 清代光绪年间是晚清制作瓷器的一个高峰，这时期款制较多，

0: 请问下列哪一款制不是官窑瓷器的款制 ？A. 大雅斋 ，B. 简存斋 ，C. 体和殿。抢答开始。一号抢到了
1: B. 简存斋。
0: 简存斋，正确答案是什么？看一下。简存斋，所以呢，我们就要恭喜六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来看一下。
2: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清代的补子，清代官员服饰的前胸和后背均缀有一块绣有飞禽或猛兽的绣片，称补子，以此来作为品级官位的区别。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这件补子以蓝色勾勒出朵云纹、如意纹等图案为背景，以金线做云燕，云燕姿态优美，栩栩如生，线条极富流动性，呈现动静相宜的风格。另一件补子宝主认为是二品文官锦鸡补子，补子呈圆形图案，四边以五彩金线装饰寿山福海、八宝祥云，寓意吉祥。补子色彩瑰丽华美，织造工艺精湛考究，犹如一幅生动的装饰画。宝主认为补子作为有着鲜明象征性的代表性时代藏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可是这两件都号称清晚期的补子，会是真的吗？
0: 让我们掌声请上董旭坤、吴延卫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一起来进入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那刚才通过短片我们大家了解到了，在巅峰对决环节当中呢，大家要进行判断的是清朝的补子，现在在旭坤身后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清晚期四品云燕补子，那么在延卫后面这件呢也是说是来自于清晚期的，不过它是一件二品文官的锦鸡补子，那么两件当中有没有可能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一真一假呢？两位仔细的看一下。一般这朝服的补子从明清开始就有不同的等级之分，这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来告诉我们大家对于身后补子的真假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哦。徐坤觉得身后这件云燕补子是真品，为什么？
3: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动态，它的那个动态是特别流畅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那个底图的那个纹样，它是云燕嘛，整个大雁的那个特别特别精细，它那个非常非常精细，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概率大一点，是这样。
0: 这是旭坤对于身后这件清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的判断，觉得是真品。严卫觉得是仿品，为什么？
1: 主要一个是我觉得这一个补子它的完整性太高，没有看到有什么比方说跳线呀，或者是有断线的这个痕迹。第二个呢，就是颜色有一过艳，就怀疑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化学燃料，不太像矿物颜料所织染出来的这个颜色色调。
0: 对于严卫来说，保存太完整了，太完好了，这质量太好了，反而不可能是真品。那么到底两位有没有可能都猜中了呢？清晚期文官四品云燕补子，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4: 正确，正确，正确，
0: 正确。所以恭喜旭坤，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云燕补子。
5: 是他们俩可能对这个都不太了解，因为丝织品啊，这个是确实单一类，这杂项里边就是很少有人对这个有研究。这个清代的补子呢，一般都是什么呀，图案比较多，底下有海水江崖，这象征着江山永固。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这个是那个等于是百日维新的时候啊，百日维新的时候，当时就是改革派，这就是想象的，把这些海水江崖都给去了，就是一个这个动物啊，向着太阳飞啊，天人合一，寓意天人合一，就是望着维新，就是改革的那个尽头，所以就100天的东西非常珍贵，所以要说大家伙看假，应该那看假，这应该看真啊，所以这开门老东西。
6: 它使用的范围也很少，因为就是100天是很少，大部分用在这维新那个维新六君子，他们当时被光绪都封为军机章京，

0: 大臣都是正一品，但是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这是他清朝的一个定制。我们说在军机处，军机处是这个全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所以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它的珍贵性表达在这儿。
1: 哦，原来如此，也就是因为和其他正式和其他四品文官朝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存在这个特殊时期有一些各种改动。那么首先恭喜徐坤，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到严卫了。那严卫对于他的判断呢，他觉得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严卫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2: 错了，那看错了
1: 啊，看错了，所以严卫的回答是错误的。
2: 对，我错了，错了
1: 啊，
2: 这个也是开办东西，二品诰命的，二品诰命的，早期的一般都是方的，就是都是方的。清晚期的时候呢，也诰命夫人有圆的啊，个头比那个方的，比官员那个小一点，所以这个比较典型，也都是老的。你这个，我觉得我刚才一看，哎，怎么说错了呢？这个东西不应该呀。
1: 好，所以严卫非常遗憾啊，最后一下功亏一篑了。谢谢严卫，谢谢您。那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董旭坤，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我们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为今天大奖获得者颁上今天奖品，有请瓷板绘画以及红木的相框送给我们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董旭坤，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也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六位夺宝人，谢谢六位，也谢谢我们的杨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出场就震惊四座，
4: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3: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5: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1: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走。
5: 对，
3: 斥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6: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
3: 他。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春夏交替，暑气将至，立夏成为养生关键。如何安稳度过多湿多热之夏？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携时令养生良方重磅登场，教您挑选立夏专属三果，自制养心枕，穴位贴敷。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

0: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克丽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克丽。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后天呀，就是立夏节气了，也就是说呢，从后天开始，我们就逐渐的进入到夏天了。但是据说呀，今年夏天可不一般，跟往年相比呢，今年夏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它比较复杂，就是气候啊极不稳定，极端天气多，这气温呢也像过山车一样啊忽高忽低的。那这样的天气情况呢，这对有一部分人来说那就比较危险了。比如说像有这个心血管，还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基础疾病的，还有就是呢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哎，在今年夏天呢都极易引发和这个心脾肺相关的一些重症。那看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1: 按这说法，这立夏，立夏是立马吓人的意思，除了中暑可能有关系，急性心梗啊什么这肺部感染慢阻肺，我感觉都冬天的事儿啊，要冬天也容易，立夏也容易，那可麻烦了，那人怎么活啊？我觉得我不太信。
0: 乐凡有话说，是不是有不同意见？
2: 是的，其他病我不敢说啊，但是这个重度湿疹我觉得我还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一到夏天，我这个胳膊啊包括身上会长这个湿疹。

0: 哦，
1: 而且呢越热越严重。
0: 他们两个都是年轻人，我年龄大了，原来吧我冬天特别容易呢不舒服，现在觉得好像天暖和了，这些问题倒反而增多了。我走过街桥，上过街桥，我会喘不过气儿来，心慌气短，然后走路走快了呢也走不动，就觉得必须要停下来喘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刚才主持人说呢，今年夏天又很特殊，我觉得这个夏天对我来说一定特别难过，怎么办呢？愁死我了。
2: 康大姐是真发愁了，但是呢您也不用太着急啊，因为有句俗话说叫立夏不养生，酷暑百病生。那咱们就从立夏开始养生呗，从现在开始养生的话，哎，我们身后的这些比较严重的这些疾病呢可能就能避免了。我们今天呢就专门请来了几位专家，他们呀可都是带着自己的独门秘籍还有那些食养良方来的。话不多说，赶快掌声请出三位专家。
3: 你好，
2: 你好，夏医生，哎，请欢迎郑医生，欢迎李医生，有请。
4: 夏永良，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李胜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山西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郑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药师。
2: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开始我说了啊，立夏不养生，到了盛夏酷暑的时候就会百病生，出现我们这屏幕上这些重症。但是我苗也不信，李医生您给说说，我说的这个说法它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
5: 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哈，就是我们现在啊屏幕上看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疾病哈，其实呢概括起来可以用我们中医理论上两个字来概括，
2: 嗯，
5: 一个是湿，一个是热，啊，这个和我们夏天时节的天气的特点是相对应的，
2: 嗯，
5: 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上这么多疾病，也可以概括成三大类，分别就是心、脾和肺。那么夏天这个节气呢，在五行当中属于火，啊，那么我们心这个脏腑也属于火啊，所以我们夏气呢是通心的。那么夏天的炎热的天气会让我们的心火过旺。那么如果我们本身就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他的血压和心率可能就更容易出现一个波动的情况啊。再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出很多的汗啊，那么这样也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疾病啊。那么夏天的时候呢湿邪比较重，那么我们的脏腑当中脾胃是最怕湿气的，湿气一来啊，那么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下降，哇，然后再加上我们饮食万一贪凉，那么就容易发生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呢，就是肺啊，那么肺这个脏腑呢，它是最容易受邪气侵袭的一个脏腑啊，夏天会容易吹空调啊，天气忽冷忽热呀哈，我们中医上讲，形寒饮冷则伤肺。所以呢就会更容易发生比如说我们大屏幕上说的肺部感染呀，慢阻肺的加重啊等等啊。那么我们中医上还讲呢，肺和皮毛是相表里的啊。那么我们皮肤相关的疾病，刚才我们的乐帆说的哈，就是我们湿疹的加重啊，其实也是和我们的湿和热这两个邪气侵袭我们的肌表，发生这样一些皮疹啊、瘙痒啊、湿疹啊等等这样一些疾病。
2: 嗯，你看听李医生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啊，找到这个理论基础了，为什么在夏天会出现这么多严重的症状，对吧？
5: 对，所以立夏这个节气啊是我们养生的关键的节点，相当于给接下来的整个酷暑打地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地基打得好，盛暑的时候我们有再多的风吹草动我们也不怕，但如果说这个地基打不牢的话，那可能稍微来一个风吹草动我们就会感染上以上的这样一些危急重症。所以大家呢一定把接下来的节目啊好好的看一下。
2: 那既然说这个立夏养生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养呢，夏医生？
3: 好的，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养生呢应该遵循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叫顺应自然。
2: 嗯
3: 啊，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夏季啊，我们中医认为呢叫天地气交，天地的阴阳之气互相交合，万物华实，就花草啊树木啊开始开花结果。那么在这个繁荣生长的这个季节，它就会带给我们许多的物产，能够用自然赋给我们的这些产物来治疗或

0: 这是防止这个病，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1: 立夏，气温显著回暖，阳气蓬勃上升，雷雨渐频，正是立夏。

0: 循环相生。当属实酝酿烦恼之时，恰有一批呈四时雨露的果实悄然成熟，以天然之性成为人体的解药。它们独备四时之气，全身都是宝，不仅味美可鲜食，更可入药成方，化身为调和阴阳的养生精华，是中医治胃病智慧的最直观体现。
1: 在开场的时候哈，主持人就提到了，那么我们今年夏天呢，很可能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肺。那么针对这三种脏器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今天带来了我们的养心果、和胃果和我们的润肺果。
2: 三种果正好解决三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一会儿呢就给大家逐一的介绍哈，看看这三个果啊它是怎么各显神通的。我们先从第一个养心果开始，我们请李医生和小鹿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3: 您好，李医生。
4: 小林好，小林好。
3: 我们知道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为君主之官，
4: 对，
3: 所以咱们最开始呢就先从这个养心果开始。养心果会是一种什么果呢？
4: 咱们先卖个关子，请大家猜个谜语吧。
3: 好好好，来，叫桃不是桃，穿着小红袄，下果第一枝，浑身都是宝。哎呀，那肯定不是桃啊，那肯定不是桃。
5: 这个是樱桃。
3: 哦，为什么是樱桃呢？穿着
5: 小红袄啊，然后那个叫桃不是桃
3: 哦，樱桃还真的是，恭喜你答对了，樱桃。你说到这个樱桃啊，这个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有很多地方都有。因为我是山东人，从小小的时候，樱桃产了是那个胶东半岛，对啊，烟台的樱桃，樱桃，对吧？在四川呢，叫做这个叫恩特。对吧，四川那个皮儿薄一些，然后到冬天咱们想吃呢，那就是漂洋过海有那个叫车厘子。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请教唐老师，他们家族这些呢有什么区别？
6: 樱桃啊，它其实是起源于中国的，8000年前，
3: 哇，
6: 我们的祖先就吃上了樱桃了。
3: 哦，
6: 我们历史上呢一直把这个樱桃看得很神圣，是用于敬献给祖先的。樱桃的种类呢主要那么有这么三大种吧，一个呢就是甜樱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车厘子。车厘子也是很早就从中国传到了西方
3: 的，
6: 然后呢西方呢开始栽培驯化，就是车厘子了，也叫大樱桃。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本地的中国樱桃，
3: 哎，
6: 酸甜可口，叫小樱桃，也叫土樱桃。第三种呢就是毛樱桃，
3: 毛樱桃，
6: 毛樱桃也就是山樱桃，在东北比较多。一般来说呢，比较酸，它就是用于做泡酒。
3: 从口感的角度啊，
6: 对对，
3: 分了这么几种不同的类型的樱桃，过去都是爱吃它的口感和味道。真不知道它还是护心养心果，对心还好。怎么讲？从中医的角度，
4: 我们中医上讲啊，以形补形。
3: 哦，
4: 大家对，大家看一看啊，对，这个樱桃的形状就和我们心脏的外形是不是有点像？
3: 爱心的状态是吧？它下面再尖一点更像了。
4: 是呢，然后呢，颜色又是红色的，
3: 哎
4: 啊，和我们血是有关的
3: 啊。
4: 中医理论上讲呢，心主血脉，所以呢，我们中医理论呢就认为樱桃呢有一定的养心气的作用。那么除了入我们的心经啊，能够补心之外，它也有一定的健脾益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早在我们的《滇南本草》这本书当中啊，就提到了樱桃呢，它可以治一切虚症。
3: 哦呦
4: 啊，它可以大补元气。哎，那么这个甜味呢，在我们中医理论上认为是甘味儿。甘味呢是有补益的作用啊，所以呢，刚才唐老师讲到的甜樱桃，那么它的补益的作用会更好一点。
3: 结合着樱桃，咱们再说说这个养心这两个字哈。这个养心呢是人人都要养吗？还是说有些，比如说确实有些这个心脏也好，或从中医角度来讲，这个方面相关的有些不足的人才去适合吃点樱桃养养心这个事儿？
4: 养心气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们立夏这个节气，每个人都是应该重视的啊。因为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温热，那么我们的交感神经呢也会兴奋。那我们心脏呢就会比我们秋冬天的时候跳的节律要快一点。
3: 哎，对，心率快一点，
4: 对，它会干活会更多。
3: 没错，
4: 它干的活多，它就更容易罢工。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是要去养心气，尤其是我们既往有一些高血压呀、冠心病啊。

0: 那么这样一些中老年朋友要更加注意养心气这样一个过程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吹空调啊、喝冷饮啊等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如果我们忽冷忽热，那么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这个能力啊，有的人就不会能够跟上这个气候的变化。
1: 对
0: 啊，就像一个皮筋一样要来回拉，
1: 没错，
0: 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的患者呢，那么他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啊。所以呢，对于这样一些患者，我们都是要特别去注重养心气的。
1: 养心气，
0: 对，
1: 什么叫心气不足，有什么表现？
0: 好，心气不足呢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核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就是自汗出这样一个表现。
1: 爱出汗，
0: 爱出汗。汗呢，从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是为心之液啊。在我们很多的有心脏病的朋友啊，他呢在发生比如说急性心梗的时候啊，那么有突然的胸憋、胸疼，往往会伴有大汗淋漓啊。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么心阳暴脱啊，那么不能够收敛这样一个津液啊，津液出来之后啊，就表现为出汗。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现代临床上来看，那么汗为心之液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啊。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出汗都是病理性的出汗。你看，其实我们夏天的天气炎热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啊都会比平时更容易出汗。那么什么是我们中医病理上的心气不足的这样的一个自汗的表现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没有特别剧烈的活动的情况下啊，我们的出汗就比同龄人、比其他人出汗会更多
1: 啊。是不是就是说出虚汗？
0: 哎，出虚汗这样一种表现啊。那么这部分人呢，相对来说更怕冷一点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更容易疲劳啊，然后呢就觉得身体的能量不够啊，那么说话有气无力的啊，那么稍微一动就稍微有点喘的啊，这样一些患者都属于我们中医上心气不足的一些表现。
1: 问问大伙儿吧，我们的观察员有没有这种觉得自己是符合心气不足的表现的？康大姐，
2: 我有，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出汗，不运动也出汗，稍一运动心慌气短。就觉得是真的觉得有时候就没有力气。
0: 您容易感冒吗？
2: 容易，特别容易感冒，尤其冬天。我觉得一个冬天我能有至少3次以上的感冒。
1: 当时吃车厘子吗？
2: 不吃，我不爱吃车厘子。
1: 你看，
2: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还有糖尿病，我觉得车厘子这东西又比较甜，我就一般不吃。正好想请教一下专家，那个我要不吃这个，比如车厘子啊、樱桃这东西，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护心的这个水果？
1: 血糖还高。
0: 那其实樱桃呢，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它虽然还是比较可口的，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并不高，
1: 没错，
0: 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糖尿病患者适量的服用啊。糖尿病患者每次也不要超过10粒啊，大多数人呢，也就10到15粒啊，差不多。
1: 那有什么？刚才康大姐说，我也不太喜欢吃这个味道的话，我有什么替代品吗？
0: 哎，还真有替代哈，我们也可以选择桑葚。对，桑葚呢，它是一个偏干寒的一个水果啊，那么就特别适合呢补气养阴啊，就平时口干舌燥，尤其是大便干的啊，睡眠不好的这部分患者呢，它比较适合吃桑葚啊。对，我们其实在处方中药的时候哈，在一些治睡眠呀、治便秘的方子当中，也经常会搭配桑葚，它也是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1: 所以唐老师，桑葚也是应季的水果了。
3: 对，是典型的，就是夏初的应季的水果。这个桑葚呢比较神奇，个刘邦啊，当时被项羽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他躲到了这个叫黄桑峪这个地方桑林里头去了。这个时候啊，他也是一恐惧，加上一焦虑，就头疼、晕，同时呢，大便就是出问题，排不了便。那么很艰难，正好那时候也没有在那里头也没食物，他就吃那个桑果，吃了几天以后啊，这个头疼病好了，完了呢大便也通畅了。后来呢，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啊，跟御医说呀，你给我做这个桑葚膏。所以这个桑葚是咱们93年被国家，当时叫卫生部，列为药食同源的一个产品。
4: 养心果呢是樱桃，还有桑葚。哎，夏医生，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达到的这个调理的目的？
5: 我们中医讲呢，心藏神啊。

0: 神呢和睡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到了夏季，天气炎热，人就容易急躁，而且热呢也容易伤阴，阴虚以后呢火也容易旺，那么这个火重就会扰乱心神，晚上呢可能就睡不好，时间久了呢就对我们的心脏引起了问题，也可以出现了心慌胸闷，有的人呢甚至引起了血压高等一系列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帮大家选了一款不用入口可以外用的养心枕。
1: 哦，养心枕。
0: 这个养心枕呢就是它由五味中药组成。第一个呢就酸枣仁啊。那么酸枣仁呢大家都知道它有个酸。酸呢从中医来讲它是入肝的。颜色呢是红的。所以它又入心，所以我们说酸枣仁呢是补心肝的。那么每当用酸枣仁来治疗睡眠不好的时候，它必然要跟着一个它的兄弟，就叫远志。远志呢，我们中医讲它有一个交通心肾、宁心安神的一个功效。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药叫夜交藤。那么说夜交藤呢，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说它的根呢，你应该知道，就是何首乌。那么首乌呢是补肝肾精血的，大家都只吃完了。可以头发白了变黑吗？它的藤就是夜交藤。那么夜交藤它首先就是有首乌的一些功效，另外它是藤类的嘛，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心肾相交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两个花，那一个呢叫合欢花，看这个名字好听不好听？合欢，合欢，欢乐无忧，就是说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可以开心，那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有疏肝解瘀的一个功效，达到安神。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玫瑰花，那么玫瑰花呢也是一个疏肝理气的。所以整个的这五个药配在一起，从君臣佐使来讲，它都具有了安心神啊，补肝肾，然后交通心肾，还有呢疏肝解瘀理气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说把它研成粉以后装在这个无纺布的包里，它的味道是很清香的。那么我们说可以做成一个枕芯，枕着它睡觉，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安神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叫养心枕。
1: 我闻一下这个味道。
0: 你闻闻
1: 什么味道？
2: 慎闻啊，万一睡着了呢。
1: 对啊，我不会闻完了就直接睡了吧。清香的，
2: 对，
1: 没有药味。
0: 对
1: 味道挺好。那这个每一种药材它量是放多少啊？
0: 合欢花和夜交藤量可以相对来说更大一点，那你可以用2两3两都可以的，但枣仁有点偏贵的。那么枣仁远志呢1两，大家可以就是铺薄薄的一层，这样把这边扎死是吧，然后铺到枕头上。那么我们说这种枕头呢，临床的适用人群是非常广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备考的一些学子，作为家长来讲把他们准备一个啊，睡觉的时候放到枕头上，那么这样呢他睡眠可能就好，第二天学习呢注意力就集中，成绩也会好。
2: 这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就职场人士甚至是一些有些睡眠问题的人可能都需要这个。谢谢您李医生，请罗总休息，接下来我们请夏医生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第二个和胃果。心脏养心好了哈，这个脾胃也得跟得上。和胃果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来猜个谜。
2: 好
0: 吧，
2: 青青果酸溜溜，咬一口皱眉头。
0: 我再提四个人名，曹操。
3: 我知道望梅止渴，这是青梅。
2: 说曹操曹操就到。青梅，
0: 青梅，
2: 青梅是和胃果。
0: 对，
2: 哎，说到这个青梅啊，您看这个是这个叫本果，
0: 哎，对，
2: 这是那个果。现在市场能买到有很多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些跟这个梅相关的，有这个叫盐津的，这是乌梅，
0: 乌梅，
2: 对吧？这是这种话梅，啊，甘草梅等等等等这些梅，我不知道从唐老师您的这个角度哈，从农业从植物的这个果子角度来看，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4: 梅树长的果子。叫梅子，青颜色的时候没熟，那叫青梅；熟了的呢，就是黄梅。有一首诗，他讲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那么这里头呢，就是反映的立夏的这个时节，然后黄梅熟了，这么一个情景。这个青梅。给它熏干以后就是乌梅
2: 啊，
4: 但是呢，这个黄梅啊、青梅啊、乌梅啊都不能吃，太酸了。就像乌梅，它主要还是用 做药

0: 用的。然后我们再说话梅，实际上它是个蜜饯，就是用糖去腌制出来的。话梅，话梅为什么叫话梅啊？就是你说话说多了，口干舌燥，就还一个梅，然后口舌生津。盐津梅子呢，它其实是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先用盐腌一下
1: 盐渍，
0: 所以它有咸味儿、酸味儿、有甜味儿。然后呢，再有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甘草梅，
1: 甘草梅，
0: 对，甘草梅呢，它是加入了甘草了，做出来的，所以它会这种回甘。
1: 那所以这些梅从这个功效上来讲您怎么看？
2: 青梅它能够刺激胃酸，所以胃酸呢就能帮助消化。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它这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和胃的功效。因为夏季呢天气热，湿气重，那么我们说湿气侵犯人体以后，最先开始表现的就是胃口不好，胃脘胀，吃不下去，嘴巴里边黏黏腻腻的，所以主要在胃里边。青梅大家都刚才讲到了，酸嘛，它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是吧？主要对胃有一个功效，所以称它为和胃果。
1: 明白了，那咱们观众在家里怎么就是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脾胃是不是被湿气所困？
2: 刚才讲到了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胀。
1: 胀，胃胀。
2: 哎，脾呢是主升的，胃呢是主降的，所以你吃了东西以后都要往下去。这个胃不好，它不能往下去了，浊的东西就在上边，所以你这个胃就会胀，是吧？不舒服。那么再有一个呢，就会出现这个人可能脸就有点油油的，舌头呢一般舌苔比较腻了，比较厚了，就不干净了。那么再有呢就排泄物，大便是粘的，粘滞不爽的，有的时候便到便池子里边冲也冲不掉的，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即使肚子胀嘛，他说我排气放屁，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所以这呢就从中医来讲就是湿邪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功能。
1: 咱问问大家吧，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跟这个胃胀有关系的？爱辉，
3: 我是有那个慢性胃炎，其实我在夏天是很注意的不吃凉，但是不管怎么注意也会胃特别胀，然后就是很难受，吃呢好像也吃不下太多东西，
1: 顶着的，
3: 但是呢就是也特别顶得慌。是的，
2: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病症？其实往往是脾胃虚弱的人，他就更加容易湿邪侵犯脾胃，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不好。那么这一类人呢，青梅是非常好的和胃果。
1: 刚才说的这个梅啊，摆在这儿，这个大家相信口腔里都分泌，而且我知道您咱们这个医院里有一个卖爆了的，就是每年这个酸梅汤，
2: 对，
1: 是吧？这个销量您还记得是多少啊？
2: 从2024年5月21日上市，当天呢就是115万帖，
1: 115万呢
2: 帖。对，115万帖、所以当时我们医院的这个网络就是爆掉了。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东西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
1: 没错，酸梅汤说起来我们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它，但其实它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东京梦华录里面也有记载，在北宋的时候叫饮子，
2: 对，
1: 就那会儿没有奶茶这些，可能喝的有其中就有乌梅汤。
2: 对，我们见到是有一本书叫奇效良方，当中就有乌梅甘草这个配伍，其实就是乌梅汤，生津止渴。
4: 乌梅汤的灵魂来自于它的主料乌梅。乌梅作为一味传承千年的中药，是由青梅经过低温烘干焖至色黑的工艺炮制而成。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已对它的价值有过明确记载，乌梅味酸涩，性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其核心功效可概括为生津止渴、敛肺止咳、涩肠止泻等。现代研究也为其提供了佐证，发现乌梅富含大量有机酸和多酚类物质，具有良好的抗菌、抗氧化、调节肠道等功能。正是因为这些特性，自南北朝起以乌梅为君药的方剂不断出现，从最初的伤寒烦热水渍饮之，历经宋元卤梅水的演变，乌梅汤逐渐从医馆走向民间，成为消暑良品。尤其在近代京津地区，乌梅汤更是当之无愧的夏日饮品顶流。如今这承载千年智慧的乌梅汤已经从京津地区流行到全国各地，各地的中医院依据各地不同的气候、水土与人群体质，对其配方进行巧妙调整，演化出了风味各异、功效侧重点不同的地方版本，让古老方剂

0: 在现代生活中生发出新的活力。今天我们选取了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的四张方剂，一起来对比一下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功效。
1: 但是这个酸梅汤，这个大家有时候自己去查那个方子也不尽相同。到北京它就乌梅山楂，
2: 对，
1: 到天津还加果干等等等等，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2: 对，
1: 所以您怎么看这个配方？
2: 乌梅汤呢，其实有的时候叫酸梅汤，因为它酸嘛。那么酸梅汤呢有很多，那我在这里边呢总结出来四个罪。
1: 哎呦，
2: 那四个罪，
1: 那咱依次来看看啊，大家可以那个截个屏，抄抄作业都可以啊。最醇厚，先从这儿开始。
2: 哎，好，那么最醇厚呢，就是指着我们北京的酸梅汤，上边乌梅山楂、
1: 甘草、
2: 陈皮、
1: 洛神花，
2: 那么下边呢就各个地方不同了，
1: 不同了。
2: 所以大家看，我们刚才讲的桑葚，它也有。那么我们都知道，北方人的口味相对来说比较重，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可能糖啊这些东西放的比较多，又加了洛神花呀，还有桂花等等，比较醇厚。所以我们说味道最醇的，就是这个乌梅，就我们北京的
1: 地区的这个。
2: 那么北京的旁边呢，就是天津，
1: 天津，
2: 天津的。那么天津呢，我们说最清爽的。那么大家看一下，它前面乌梅、山楂、甘草都有，桂花也有，冰糖也有，但它不同的是什么？它加了一个果干，
1: 果干到天津的还加了一个酸磨糕，这什么呢？
2: 那么这个就是酸枣，
1: 酸枣研磨的，
2: 对，研磨的。那么它配伍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清爽，味道呢相对来说比较淡一些，所以说最清爽的就是天津的代表性。
1: 一加这个酸枣，
2: 对，
1: 你就感觉，
2: 对对对，
1: 哎呀，好，
2: 好，
1: 对大家截个图啊，对，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接下来是最温润，
2: 最温润的。那么最温润的呢，就是广东了，
1: 广东
2: 岭南地区的酸梅汤。那么岭南地区呢，有它的地域特点，它比较热，
1: 湿，
2: 而且很潮湿。那么热呢，就容易伤阴，那湿气又重，所以它的乌梅汤看上边呢，跟其他的差不多，那么下边就不一样，因为它伤阴。所以他加了麦冬和玉竹，然后这里边呢还有清热的薄荷，所以我们用的薄荷油就这个做的，
1: 特适合夏天。
2: 然后它还有罗汉果，
1: 罗汉果，
2: 所以它呢就是说既能够生津，又能够滋阴，凉而不寒，滋而不腻，所以这是最温润的，是岭南的乌梅汤。
1: 就去到这个，您要是生活在这个岭南或周边这种炎热潮湿的地方，
2: 对，
1: 抄这个方子，
2: 对对对，
1: 来这个方子，好，
2: 好，
1: 还有最后一个是我们看看是什么啊？
2: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最减脂的，就是我们浙江省中医院的乌梅汤那么这个乌梅汤呢，就是说当时设计的时候，看前边呢是一样的，就是说乌梅、山楂、甘草、陈皮，但后边这几个呢，就加入了，我们现代人，因为杭州嘛，年轻人搞 IT 呀、很多，然后呢，到我们这来看病呢，很多呢女孩子也希望自己能够苗条一点、瘦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这款乌梅汤的时候，既起到生津止渴，然后这里边呢，你看有荷叶和丹参，那么这两个药呢是来源一个中医的一个方剂，叫荷丹片，然后它还有山楂，它能够起到一个降浊、减脂的这么一个功效，这个就叫乌梅汤2.0。大家网上一查就查到了。那我们说随着季节号不断的有人群的需求，我们又有从2025年有乌梅汤2.0 plus，
1: 然后往后还有 ultra，
2: 我们现在又有了乌梅汤冬季款、夏季款，
1: 很多节气，您还有升级版。
2: 冬天因为男女不太一样，我们讲女子呢以血为本，男子呢以肾气为本，那么我们当时呢就除了两款，一款呢是偏重于补阴血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加用了黄芪呀、龙眼肉这一类的益气，然后补阴血，然后男孩子呢加了杜仲花，那么起到了一定补肝肾的功效，吃了以后也是他们也很喜欢，
1: 我听完这个感觉就是你在服用一种特别可口的饮料，同时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啊、不舒服呀、也给他管一管。
2: 对，
1: 那有没有说不能喝这个乌梅汤，或者您不建议他喝？
2: 有的，因为大家都说乌梅是酸的嘛，
1: 能不能吃酸？
2: 对，如果我胃胃酸多，胃溃疡那么这一类人呢，他是不适合去吃乌梅汤的。
1: 是。
2: 那么再有一个呢，像我们这个乌梅，因为里边有荷叶，

0: 然后如果是脾胃特虚寒的人，我建议你这个你也不太适合喝。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像人参的啊，人参早期，因为这里边有的时候山楂呀，它还有一定的活血的功效。玫瑰花呢，理气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活血的功效。那么尤其是人参早期胎动不安的，啊，尽量不要喝。
1: 还真是，这个提醒很关键。
0: 对对对。啊，那么其他的人群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认为禁忌还是不是很多的。
2: 除了酸梅汤，立夏还有哪些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针对嗓子干痒痰多的人群，专家又带来了哪些润肺良方？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4: 刚才夏医生呢是把咱们这个酸梅汤呢真的是给掰开了揉碎了讲得很清楚了，那想问一下李医生和郑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和胃祛湿一下？
5: 刚才夏老师给大家推荐的系列的乌梅饮，就是夏天天气炎热口干舌燥啊，消化不好的这部分人呢比较适合啊。其实夏天还有一部分人啊，就是他的脾比较虚弱，吃进去东西之后不能够运化啊，那么身上的水湿比较重啊，比如说容易出现一些腹泻啊，包括湿疹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时候呢，其实温脾阳是更合适的一种外治的一个方法啊。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个刮脾筋的一个小方法
4: 啊。
5: 那这样呢和夏老师的这个乌梅饮就搭配起来会更合适一些，
4: 结合起来很好。
5: 对，平时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去刮痧的时候哈，都是用刮痧板。
4: 刮痧板，
5: 对啊。那么在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工具哈，就是我们做菜的生姜。那么生姜呢它是一个辛温的这样一个也是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大概一厘米厚哈，这样方便我们拿着它啊。那么我们呢是可以去刮我们的脾经。
4: 看一下脾经在哪儿啊，
5: 就像我们大屏幕展示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腿的内侧啊。对，但是呢我们这个脾经是很长的一条经络啊。那我们在刮脾经的时候呢，为了方便大家的操作哈，而且呢其实脾经我们核心的穴位就集中在我们展示的膝盖以下啊，我们的脚踝以上这样一个区域啊。从我们的三阴交穴到阴陵泉穴，那么这呢就是一个我们刮脾经的一个核心的地区了哈。那么我们在刮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方向啊，一定呢是顺着脾经刮，也就是从下
4: 往上
5: 刮。对对，这个是经络运行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不要来回的这么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刮的这个时间啊，大概是3到5分钟左右为宜啊，就是每一条腿的这个脾经左边刮3到5分钟，然后我们可以生姜用一面啊，然后呢另外一条腿用另一面啊，然后刮3到5分钟，我们感觉到我们皮肤表面稍微有点温热就可以了。
4: 这肯定温热姜啊。
5: 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了生姜的它这个辛温发散去水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哈，所以呢特别适合于我们就是脾虚湿盛，容易拉肚子，容易长湿疹啊，这样一部分患者是非常合适的。
4: 那要有些人他不太能用这个生姜呢，是不是用这个刮痧板也行啊？
5: 对对对，如果是皮肤容易过敏的哈，或者是有一些湿疹的啊，那么包括我们下肢有一些静脉曲张啊，有一些下肢血栓啊，包括一些孕妇等等啊，这样一些特殊人群我们是不太适合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刮完之后啊，千万不要接着用冷水去洗这个下肢啊，一定要用一些温水，这样来助力这个水湿的排出，激发阳气。
4: 就不要走极端，别这是刚温热你马上弄凉的，
5: 是的，
4: 肯定是不好的，
5: 对
4: 吧？
5: 对对，是的。
4: 好
5: 的，
4: 好，那郑医生，你有什么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
6: 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营养均衡的一个菜肴啊，就是我们的梅子酱烧排骨。
4: 哇，这个听着就好吃。
6: 是的，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单纯的红烧排骨的话，它可能会比较油腻，那配上我们的这个梅子酱之后呢，梅子酱的这个甘酸能够开胃助消化，能够调理我们的这个胃口。
4: 好的，那这道美味又能养生的梅子酱烧排骨，对吧？到底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夏日暑气蒸腾，人们时常会觉得食欲不振，胃口不

0: 加上出汗较多，消耗增加，此时更需要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质，以维持体力，滋养身体。梅子酱烧小排作为一道时令美食，恰好呼应了这样的需求。猪瘦肉富含优质蛋白，能提供营养基底，搭配开胃的梅子，既补充营养又能唤醒脾胃。梅子酱由新鲜梅子熬制而成，梅子性凉，能生津开胃，解腻去腥，同时富含的有机酸可以分解肉质蛋白质，让小排更软烂脱骨，还增添了清新回甘的口感。烹饪时可先将小排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沥干，锅中放少许油，放入小排煎至微黄，加姜片翻炒，倒入适量生抽、少量老抽调色，再加两勺梅子酱，冲入开水没过小排，中小火炖25分钟，最后大火收汁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梅子酱本身含有盐分和糖分，烹饪时可适当减少盐和糖的用量，避免高盐高糖摄入，既保留酸甜风味，又符合健康原则，让美味与健康在数天里得以两全。
1: 哎，这梅子酱烧小排看着就流口水啊，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明天您的饭菜还不知道做什么没词儿的，可以安排安排这道菜了。
2: 对对对，
1: 应时应景。咱们的第二个叫和味果，
2: 对，
1: 就说完了。谢谢夏医生，请落座休息。
2: 好的，
1: 谢谢谢谢。我们也请郑医生到我们这边来继续来聊我们第三个果啊。今天看看主角是谁呢，有没有什么提示
3: 啊？那我们也给大家猜一道谜语吧。
1: 好好好，来看一下。金黄果挂枝头，肉嫩多汁润咽喉，清肺止咳他拿手，立夏养生解烦愁。乐凡，
4: 这个我还真知道。
1: 哎呦，
4: 金黄，然后清肺
1: 啊，
4: 立夏成熟。这个我们南方有一句谚语啊，叫做立夏枇杷黄。
1: 哦，
4: 应该啊是枇杷果
1: 啊，
4: 因为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家院子里面就有一棵枇杷树。
1: 哎呀，
4: 基本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
1: 嗯，
4: 然后成熟。
1: 怎么说呢，就这道谜语啊基本就是咱奶奶出的。你看，哎，这润肺果就是枇杷。咱们请教一下唐老师啊，枇杷分几种？
5: 枇杷在咱们国家呢是有2000多年的这种
1: 种植
5: 的历史、啊、它为什么叫枇杷？它那个叶子
1: 哦，
5: 枇杷的叶子
1: 哦，
5: 跟我们乐器的
1: 枇
5: 杷的造型一模一样。
1: 哦，是吗？
5: 另外一个呢，这个枇杷的分类啊，现在因为有各种的，但是呢按颜色来看啊，就比如有白色，有金黄色，有这种红色。
1: 哦，还有红色白色呢。
5: 那个白色的这个是白玉枇杷
1: 啊，
5: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的那种甜的，
1: 糖
5: 度高的，人最爱吃的那个、啊、入口即化。那第二种呢是金黄的，就比如说它有一种枇杷叫大五星枇杷、嗯、那个奇长得像五星似的，这是四川的。那么它这个既能吃果也可以做菜吃、哦、然后呢第三种呢是红色的，包括那个洛阳青，包括解放中，这个口感呢是属于那个紧实偏酸甜那种口、哦、个大，它一个能达到1-2多。
6: 没想到枇杷有这么多品种啊。
1: 嗯嗯嗯，枇杷立夏时候的润肺果，郑医生我们怎么理解？
3: 那么枇杷果呢，它的味儿呢是甘和酸，性凉，甘主要是起到了一个补益的作用、
1: 嗯、
3: 而酸呢是生津的作用、
1: 嗯、
3: 而凉呢恰恰就是清热的作用。那么枇杷果呢具有2大功效，一个呢它是具有我们的这个润肺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咽干呀、口渴呀等等，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它也能够清热和利湿，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祛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3: 那么刚好和我们夏季的这个润肺是相切合的。
1: 嗯， 嗯，说到润肺呢，其实我们老想那好像是秋天的事儿，对吧？但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讲立夏要润肺，这个时节和润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立夏要讲究润肺？
3: 大家可能知道哈，那么我们的肺呢属五脏

0: 上六府之巅、嗯、大家知道哈，就我们
1: 就是巅峰的巅，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肺长得非常靠上、哦哎、那么也就是说往往我们有一点点的外部的侵袭之后、嗯、我们就会觉得、嗯、哦嗓子不舒服了、哎、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有一点点的痰了、嗯
1: 嗯、这儿不得劲了，反正就是
0: 是的是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往往外邪主要先侵犯到我们的这个肺部了。
1: 嗯，
0: 嗯， 嗯，那么夏天呢，大家都能知道哈，夏天一是热、
1: 嗯、
0: 那么二呢就是我们的湿。
1: 嗯， 嗯，
0: 那么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是属热的、
1: 嗯、
0: 啊，那么心火是比较旺的、
1: 嗯、
0: 心火一旺自然就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肺气里面、
1: 哎、
0: 嗯，然后湿呢，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呼吸道哈、
1: 嗯、
0: 我们是需要它是顺畅的、
1: 嗯、
0: 那么有了湿气之后呢，就会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宣降是不通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像枇杷果这样的东西哈、
1: 嗯嗯嗯，
0: 让我们这个肺气道让它润滑起来、
1: 嗯、
0: 把我们里边的这种湿热把它给排出去、
1: 哦、
0: 这样的话才能够不让我们这个痰去堵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呼吸道、
1: 嗯嗯、哎，先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到了夏天就觉得这个嗓子啊呼吸道不适的这种症状出现？
2: 我这个一到夏天啊，就是觉得确实嗓子不舒服
1: 啊，
2: 就是一开空调吧就干，就毛毛的，因为我有养猫，就是老感觉好像什么猫毛去了咽喉道，就是
1: 啊，
2: 好又一个毛毛的感觉在这瘙痒着这个我的嗓子眼、
1: 啊、
2: 就是这种感觉。
1: 秋天反而还好，
2: 哎，反而还好。
3: 我也是这样，
1: 嗯、
3: 我呢本身因为是做咨询的嘛，然后说话就比较多
1: 啊，
3: 一到这个季节呢，我就感觉说话一多我就嗓子疼，声音也哑了，
1: 嗯，
3: 然后整个这个呼吸道感觉就很干，
1: 哎，
3: 然后喝水也好像也不解决问题。
0: 这个原因呢实际上和我们的这个湿和热还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天气它有的时候会是阴雨天，它的温度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从外面很热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到了我们冷气开的很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么整个这个凉气过来对我们的整个的呼吸道也是有一个冲击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就是我们这个枇杷果呢，它是水水的甜甜的，那么吃完之后呢，它这个果汁呢它是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防止外部的这些炎性的这个刺激。
1: 所以夏天咱们吃点果是吧、
3: 嗯、
1: 就能起到一个养生啊
3: 调理
1: 的作用。你知道秋冬有时候谁感冒了后面会喝个叫什么川贝枇杷露啊什么，但那个好像是拿枇杷叶是吧，不是拿那个果子做的，是不是？
0: 确实是我们大家听到的，比如说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
1: 嗯、
0: 川贝枇杷膏、
1: 嗯、
0: 川贝枇杷露，
1: 嗯嗯嗯，
0: 实际上它还真的就是我们的枇杷叶入药、
1: 哎、
0: 枇杷果和枇杷叶相比来说，那么枇杷果它主凉、
1: 嗯、
0: 而枇杷叶主寒、
1: 哦、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枇杷叶的清热作用要比枇杷果还是要更强一些。
1: 那么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在立夏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吃这个枇杷会更好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吃法就是把它洗干净了我们直接吃就好了。
1: 嗯，
0: 嗯，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一定不要贪多、
1: 哎、
0: 因为它本身呢是主凉的一个水果、
1: 嗯、
0: 对于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那么我们还是尽量的要少吃一些、
1: 嗯嗯、
0: 建议大家在饭后稍微吃上两三个、
1: 啊、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对于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吧、
1: 嗯、
0: 我们今天一天的拍摄下来、
1: 嗯、
0: 可能会口干舌燥，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搭配上我们的陈皮、
1: 啊、
0: 然后做一款我们的枇杷陈皮饮，
1: 哟、哦、就用鲜果是吧？
0: 对，是的，我们熬一小壶这个叫水果茶。
1: 哎，这太好了。这个枇杷和陈皮我们怎么一个配比？
0: 用两三个这个小枇杷果，我们把它核去掉，新会陈皮就放一小扇儿，对，
1: 好好，
0: 我们就放在我们的那个小的那个花果茶的那个
1: 嗯
0: 焖烧杯里面、
1: 嗯嗯嗯嗯、
0: 最好是要煮开
1: 一
0: 下，
1: 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哎，这咱俩学起来、啊，
3: 这我可认真了听的，
1: 对吧？
3: 正好嗓子不舒服，
1: 对，哎，不过你看说话说回来啊，郑医生，像北方没那么快就能买到新鲜的这个枇杷，那在这种时候它有没有什么代替的水果？
0: 那么我们北方人嘛，
1: 啊，
0: 大家经常吃的夏天的一道水果，其实和枇杷果长得非常像
1: 啊。
0: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
2: 跟枇杷长得像的北方水果，那只能是杏儿了。
1: 哎，对，你看，但是这么大的杏儿，您见过吗？杏儿呢，长得确实像，难道它在

0: 中医方面的这个功效也有相似之处。
1: 这个杏呢，其实和我们的枇杷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异的，因为杏本身呢，它是一种喜温的这样的一个水果，所以呢，这个杏呢，我们建议的是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平时呢可以选择杏作为我们夏季的一个润肺的一个水果。
0: 也请教一下唐老师，它怎么一个这么大？像桃一样了，还有那更小的小杏，
2: 对，有那新疆小白杏，
0: 对吧？
2: 特别小。
3: 杏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讲的很有文化的一个水果，五果，桃、梨、杏，枣，还有一个是栗子，这总共是五果。这五果对人有什么帮助呢？就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同时，你看我们这个杏呢，它是有良好寓意的。杏林是什么意思？杏林是反映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医生。还有杏坛，那是属于教育，反映这是个是教育的一个场所。还有一个最可能不好猜的杏花，杏花呢是进士及第。刚才讲的高考，如果这个时候吃个杏，没准呢就高中了。
2: 以杏花出来的，考生家长都买杏去了。
3: 对对对。那么杏呢，有这么三种杏吧，一个是甜糯型的，就比如说新疆的小白杏，它的甜度达到23%，还有一个是酸甜型的，叫李管杏。
0: 那李管杏，
3: 甘肃的，它其实叫这个名字呢，是想纪念李广。那当时呢，就是李广在这个漠北地区打仗的时候，他有神助给他这种像杏一样的这东西，让他吃了，让他精力百倍，克敌了。对，李管杏也很甜，它甜度是
0: 18%啊，
3: 18%也是很甜的。第三种杏呢，就比如说窜枝红，窜枝红呢，它其实呢就是用于去制作一些食物。
2: 刚才说了好几种杏啊，有甜的，有微酸的。那除了这个杏直接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咱们中医的那种养生的吃法？
4: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我们叫顺应自然嘛。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可能跟地区，就像刚才我们讲到枇杷，我们浙江有，但这个杏呢，刚才我们唐老师讲到了是甘肃的那个李广杏，那么在当地呢，他们就有一种这种茶饮，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乌梅汤，把乌梅去掉，放了杏子，那么我们说拿这个杏就可以，你如果情绪不好，我可以放两瓣绿梅花、玫瑰花，然后如果我睡眠不好，那我也可以加一点像安神的，像茯苓啊，像枣仁啊等等都可以。但当地呢，他们古法的这种其实还是以杏为主，
0: 没错，对，
4: 因为它就产这个东西嘛，可能下了以后吃不了，就都烂了过去。那么我把它晒成干，晒干以后我泡水就可以常年来饮用。
0: 对
2: 啊，就能喝很久，就是一道很好的又能够润肺的，又能调理其他方面问题的这样一个代茶饮，对吧？
4: 对对对，
0: 没错。如果大家去到甘肃，尤其是敦煌去旅游的话，一定来一杯杏枇杷，没喝过杏枇杷白来了，尤其是夏天。那郑医生，您还有什么要推荐的跟杏相关的这种养生的办法或妙招吗？
1: 其实这个杏啊，它浑身都是宝贝的，它里面还有一个核，把这个核砸开了之后，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入药的叫杏仁儿，大家可以看到哈。那么在我手里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杏仁呢，它叫甜杏仁儿，那么这个甜杏仁儿我们跟它叫南杏仁儿，这种甜杏仁儿呢，往往是我们人工选育的这种品种，而这个小个头的呢，它叫北杏仁儿，也是我们所谓的苦杏仁儿。那么这种苦杏仁儿大多是野生的，或者是半野生的这种品种，那么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从药用上来看，苦杏仁儿它里边呢有一个很关键的成分，就是苦杏仁苷。苦杏仁苷它既是有药用价值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润肺止咳的作用是一个有效成分，
0: 它是个标志性的一个成分，
1: 是的，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有毒性的成分，如果我们控制不好它的剂量的话，往往会引起我们一些呼吸道的抑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所以今天郑医生您带来这个杏仁的一个用法是？
1: 今天带来的这个杏仁呢，主要是一个外用的用法，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下就是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穴位贴敷。首先呢，我们是要把杏仁打成粉，打成细粉之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蜂蜜。
1: 蜂蜜。
0: 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因为它这个苦杏仁干，就是经过水解之后，容易生成一种我们叫青青酸。那么这个青青酸对于有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它往往会有皮肤刺激作用。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然后加一点点的蜂蜜去调和。那么调和完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穴位贴敷的这个小圈圈里，
1: 哎，
0: 这样就可以了。
2: 就是这样的。
1: 贴在什么穴位？
0: 我建议大家呢贴在两个穴位。如果我们嗓子不舒服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贴到我们的这个天突穴。
1: 好，那
0: 这
1: 样，这
0: 个位置。
1: 现在有没有就不舒服的？苗野，来，请苗野拿着话筒来。来，咱们看看贴哪儿啊？
0: 是需要贴到我们这个天突穴的。大家就是自己可以摸一下啊，这个两个骨头之间这块有一个窝，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天突穴，
1: 就锁骨中间这个窝是吧？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把这个含药的这一部分，把它贴在这个天突穴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哎，这么一说，我还真有时候见过有谁就说，
2: 我也见过
1: 贴一个这个，就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看来就是缓解这个喉咙不适的这种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这以后咱就离不开这东西了，我
1: 就是录像之前摘下来是吧？
0: 其实还有一个位置可以贴，
1: 还有哪？
0: 那就那个你回去贴就可以了，还贴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上。那么我们的肺与大肠是相离表的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润肠的这个作用过程中，我们也是可以通这个肺气的啊，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呼吸的改善。
2: 这个得贴多久呢才能生效？
0: 这个通常我们贴3个小时，不要超过3个小时，免得因为这个地方皮肤比较薄，就是别引起皮肤刺激，
1: 别再过敏了。
0: 是的，是的。而我们的这个肚脐可以在晚上睡觉前贴上它，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揭掉它就可以了。
2: 那它这个有没有禁忌人群呢？是谁都能贴吗？
0: 这个通常没有禁忌人群啊，而且小孩都是可以的，
1: 小朋友也可以贴。
0: 对，小朋友
2: 只要不对胶贴过敏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好，那苗爷再给你一贴啊，晚上回去别忘了啊，睡觉。这个一会儿录完了咱就那个什么了啊，节目
2: 记一下时啊，别超过3个小时。
1: 谢谢，谢谢苗爷啊，也谢谢郑医生还有几位医生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进入破解健康密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4: 妈，儿子，
5: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6: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7: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8: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7: 成功了。
9: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10: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1: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几位医生从我们的养心和胃到润肺，可以说是把立夏吃三果讲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再次请几位医生给我们一些健康提示。
11: 夏季湿热易伤心，酸甜樱桃可养心，大汗淋漓耗心气，平安度夏最舒心。
12: 养心和胃润肺，睡得好，吃得好，永远好。
0: 三果虽好，切勿贪多。
1: 好，谢谢三位医生。你看啊，
2: 说得好，
1: 非常简单，好记，而且很实用。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重在一个养字，对吧？养生嘛，我们贵在坚持，当然也贵在跟我们的时令啊、节气呢相辅相成。所以大家呢，一定啊，找到适用您的这些小妙招，用起来安全的、平安的、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2: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朋友们，再见。
2: 再见，谢谢大家的陪伴。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见

0: 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1: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或者是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我船厢水平受影响。
0: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

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他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他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他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无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得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

跳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巫术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鲜美，距离适宜。第一次起跳，失败。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鼯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支撑。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羊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轻信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碎石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一股莫名的力量牢牢抓住了雄风的心。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栏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让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他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鹮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百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羚牛，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它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两成，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1: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0: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可以看一下，你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得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3: 他们有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0: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1: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我们的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的，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나야 니 학교다. 그럼 내 누구리야?
1: 은평.
0: 아, 그가 고사시다.
2: 我的名字叫周妖。第三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个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雨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1: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黏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1: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蟹。
1: 这是做的是好像有三年了吧？
2: 也是都大。
1: 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竹叶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但是我山里头还有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三四个台篮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这么三四个人
2: 台。你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12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

0: 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1: 它不咬吗？
0: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哇！
2: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0: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是，
1: 接着，
3: 这个包着就 OK 了，
4: 像腌过似的，腌住。
2: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5: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2: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6: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还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2: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下午时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她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7: 我叫姚白，是周妖的儿子。
2: 妖白是周妖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0: 那么能听啊？
8: 妖白差不多是年纪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进山的，抓鸟、抓鱼都他们都特别喜欢。
2: 周妖给儿子起名妖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7: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8: 你住脚印，你等等等等，你再打一下，再打一下，过来，我。
4: 挺固的，有做梦。
8: 这肯定是的，我做梦了，做梦。
7: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2: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妖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

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妖回到家中，妖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玲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微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啊！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6: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7: 心要静，手要稳。
6: 火工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8: 穿针引面线。
6: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灵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9: 劳动节快乐，欢迎大家收看回家吃饭五一特别节目。在这里要对所有的劳动者说一声节日快乐，尤其是现在还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人。在所有的坚守者当中，我觉得有一种坚守让我特别的动容，那就是坚守着我们锅与灶之间温存的人。我们回家吃饭的五一特别节目呢，邀请了全国烹饪院校的不同的学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完成3天的硬核技能展示，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中国烹饪大师坐镇现场进行交流切磋，默默地完成这场两代厨人之间的无声传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烹饪大师屈浩先生，欢迎。
10: 哎，你好，大家好。
9: 不光是屈浩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我知道您是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厨师以及厨师教师。那今天您会选择什么样的学生与您同台呢？
6: 在北京市丰台区屈浩烹饪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年轻的厨师们正在摩拳擦掌迎接节目组的选拔。
11: 各位同学，咱们鲁菜是非常讲究火候的，那么根据这个特点呢，我们今天设立了3项比赛，一个是数量的方锅赛，一个是数量的转锅赛，还有限时蛋炒饭。你们同学中要选出2名优秀者参加中央电视台回家吃饭五一的特别节目，用你们手里的炒勺说话，加油。
6: 鲁菜讲究一个火字，火候不到味不成，火候不准菜无魂，

0: 炒锅翻转腾挪皆是手上功夫，三道关卡一场火候的较量即刻开启。
1: 一分钟数量翻锅赛现在开始。
0: 数量翻锅赛，一口铁锅一个沙包，挑战手腕巧劲与耐力，一分钟内沙包翻多者胜。数量转锅赛，半锅大米一根筷子，挑战一分钟内极限转圈，筷子旋转数多者胜。三分钟限时蛋炒饭，考验火候与炒锅的终极拿捏，唯有粒粒分明，锅气十足，方为合格。火候是手上的分寸，更是时间的积累。
2: 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咸鲜香，整个跟配料的香气、蛋香、米香融为一体，那这样才是一盘好的炒饭。
0: 三轮激烈的比拼后，结果也逐渐清晰。
2: 经过综合评定，王进同学和郝伟奇同学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特别节目的录制。
3: 来，掌声欢迎二位，欢迎。
4: 大家好，大家好。
3: 欢迎欢迎两位，来吧，两位前奏请。刚才在小片当中已经目睹了二位的风采了，两位先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4: 哎，大家好，我叫郝伟奇，来自北京七号烹饪学校。
3: 小郝是个好学生，更是一个好厨师。
5: 大家好，我叫王进，来自北京七号烹饪学校中国烹饪专业。
3: 两位呢都有非常过人的硬核技能，这次来是以什么样的成绩被选拔出来？
4: 我这个翻锅是我们学校的纪录保持者，1分钟170下。
3: 我想问一下区号大师，一分钟翻锅170下，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6: 算一个中上等水平，
3: 所以这算是非常优秀的佼佼者了。哎，那你是以什么样的成绩？
5: 我翻锅虽然不如他，但是我炒饭味道一绝，
3: 而且我听说你可以给我们做出金包银的蛋炒饭。
5: 对，确实。
3: 两位年轻的烹饪专业的学子今天在现场，老师在旁边坐镇，会不会有压力？
4: 会有压力。
3: 没关系，我觉得压力就是你们的动力。
4: 对，
3: 那咱们今天要展现的第一项技能是，
4: 第一项技能是我们的翻锅。
3: 翻锅呢应该是分好多种的，屈大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翻锅分多少种类型吗？
2: 翻锅呢其实在各个菜系里呢都有应用，但是在鲁菜里会应用的更加的贴切。那有大翻小翻啊，有翻锅，有转锅，有旋锅，有大翻勺等等技法。
3: 我觉得鲁菜呢，火就是鲁菜的魂，就在这个颠锅当中。徐大师，您怎么来理解鲁菜当中的火候？
2: 火候呢，是由火力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共同组成了。这个呢，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没有经过3个月的训练达到标准，他上火炒菜肯定是不行。
3: 3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每一个年轻学子都是在跟时间赛跑。好，那我们展现的第一项技能，
4: 今天呢试试我能不能打破这个翻锅的记录。
3: 咱们之前1分钟是170下，
4: 对，
3: 你自己平时在练习的时候一分钟最多的时候
4: 基本上就是160-170左右。
3: 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在全国观众面前突破压力，突破自我。来，请准备。我们在这简单的参观一下哈，对大部分的朋友而言呢，这些所有的只有一个名字，叫做锅。
4: 在我们这边呢就属于叫双耳边锅，现在厨房里应用的也比较多。这种呢是炒勺带把儿，这一款很特别呀，这叫铝勺，是铝制的，一般呢我们用来去做汤菜、扒菜、焖菜会用到这个勺。
3: 好，那今天你要展示第一项技能用的锅是，
4: 咱们今天用炒勺。
3: 锅有了，
4: 好，沙包也来了。
3: 这是多少的？
4: 这个1斤重的沙包。
3: 我先感受一下啊，这个难不难？你觉得？
5: 这个还是有点难度。
3: 我觉得我也翻过去了。徐老师，您看看，我也翻过去了。
2: 行，你有基本功，你是干多年了。
3: 那您作为这个中国烹饪大师，给大伙来说一说，真正的这个翻锅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2: 它主要的翻锅的目的是把的菜能炒得均匀，及时的翻锅，便于入味，便于成熟。不见得高度，它只要能彻底的翻过来，起到能够均匀的受热就可以。
3: 就可以了。
2: 对，
3: 好，小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一分钟计时，准备，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0: 170，180。190。
1: 3、2、1。哇，你自己数了吗？
0: 数了。
1: 数了多少下？
0: 200。
1: 200，你呢？
0: 200。
1: 我们再复合一下，是200吗？
2: 200。
1: 200对吧？一分钟200下重影了，就是那么快。哇，这个要不要休息一下？我感觉你嘴都快发白了。
0: 这个确实很费体力，
1: 很费内力的啊。
0: 对，
1: 我们让那个薛浩大师给我们点评一下刚才这个一分钟200下。
3: 这个不容易，小好今儿是真卖了把力气了啊，脸色都白了。能有今天这如此之表现，证明平时没少坚持训练。
4: 因为这个呀，已经是我们的常态了，不是说咱们今天在镜头前啊，我这个练到脱力。我们平常去练习也是一样，每天都是在反复的啊脱力，然后重新振作起来，再去翻，再去脱力，再去翻，才能成就现在镜头下的我们。
1: 我数到后面已经跟不上你的这个节奏了。
4: 这个一定少不了平时的加练，大脑根本来不及思考。
1: 你每天练多久？
4: 我们大概练3个月时间，一天呢，大概要7-8个小时，是上课时间，下课时间自己加练的就不算了。
1: 哦，是吧？那咱们在翻锅的时候，如何能够又快又好？有什么技巧没有？哎，
4: 这里边还是有点小窍门的，讲究3个动作：第一推，第二扬，第三拉。看似很简单，实则翻起来手眼很难协调。
1: 推扬拉，是不是你每次在翻的时候
4: 都会在心底默念？
1: 那我想问一下薛浩大师，你这个在咱们日常的做饭当中，它应用在哪些环节呢？
3: 有的要急火爆炒，像几秒钟就得出锅的，要迅速的翻裹均匀，这就需要你动作要快，一气呵成，不可停顿，因为时间一停顿，有的菜瞬间就会变老，质感不一样。
1: 所以你看，你们真是掌握那个人间烟火的人，让食材以最佳的状态，在快速的翻炒当中呈现在食客面前，所以正应了那句“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给小豪掌声。厉不厉害？
0: 厉害，太厉害。
1: 你能颠多少下？
0: 我可能150-160吧。
1: 很多时候人不光是要跟对手竞争，人最重要的是要突破自己。那接下来你跟我们展示什么？小王，
5: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用双耳煸锅煸6斤的黄豆。
1: 锅本身多沉？
5: 锅本身是4斤。
1: 4斤多，然后再加上6斤黄豆，也就是说超过10斤。
5: 对，
1: 你看刚才沙子呢是装在沙袋当中，那么要煸一锅黄豆的话，一盘散沙反而会难度增加呢。
3: 对，它很容易全蹦出来。
1: 那咱们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3: 翻的要均匀，而且一半以上的翻过来，豆子掉是肯定的，掉的越少说明技艺越高了。
1: 好，老师笑眯眯的给你提出了要求，可以完成吗？
5: 可以完成。
1: 有信心吗？
5: 有信心。
1: 来，我今天才头一回知道这个锅的专业名字叫做双耳煸锅。
3: 对，
1: 这是准备好的6斤黄豆。
5: 对，
1: 请问6斤黄豆有多少个？这些黄豆在锅里就是一盘散沙，要颠它且尽量不飞出来，这是非常有难度的。
5: 确实。嗯，
1: 您感受一下。首先第一点是我拿不起来呀，锅是4斤多，豆子是6斤。你看我首先拿不起来，再别说我还要拿一个勺。好，师哥你帮一下我，我真的不行。
4: 这个难度特别大，所以说在握锅的时候啊，大拇指一定要抠到这个锅角里。这边呢，中指压住大拇指的第一指关节，你能给它端起来。
1: 你早说嘛！来来来，我真的没有说。小王，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3、2、1，走。

0: 翻锅的三个步骤，一推，然后一扬，一拉，这个实际上很接近我们平时的炒菜，就是为了他们三个月以后上灶，对真正的食材能够正确的把握。
1: 十斤的锅在这个推拉之间形成一种节奏，看似黄豆是无序，但是让他们有序的抱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厉害，驾轻就熟，给小螃蟹掌声。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感受一下你做的那个金包银的炒饭了？
2: 可以，我不仅还要给你做，我还有一个创新，我们今天要给你做的是金包银五湖四海蛋炒饭。
1: 这是有创新的。
2: 对，
1: 好，来，我们准备一下。
3: 王进选择制作的蛋炒饭十分考验厨师对于火候的掌握，翻锅、转锅、旋锅三种颠锅方式交替上演，不仅是对颠锅技巧的极致检验，更是厨师对于锅气的理解和拿捏。
1: 为什么先要把这个锅热起来？
2: 因为热锅凉油，防止就是让它粘锅嘛。
1: 刚才说的，给我们要做一个五湖四海炒饭，就是在传统的蛋炒饭基础之上，增加了五湖四海的风味。那我先问一下句号大师，哎，一个好的蛋炒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
0: 它首先要炒得松散，粒粒香，里面的味道要很均匀。再一个呢，金果银是鸡蛋果，不能吃出鸡蛋的腥味，要吃出香味。做出来呢不能黏，一定要干干爽爽。那么它在运用这锅的时候，用到了颠、转和旋几种的技法，让饭受热均匀，这样才能炒出一碟好的炒饭。
1: 米饭下锅的那一瞬间开始计时哈，
2: 对，
1: 来，三二一，开始。米饭下锅，先下米饭，然后马上下鸡蛋。现在我们用的是什么技巧？
2: 翻锅。
1: 翻锅，
2: 让米饭裹均匀。
1: 最后大师，为什么此刻进去之后先要马上翻锅呢？
0: 迅速的让鸡蛋跟米饭大面积的接触，然后现在用压碾的方法让它更均匀。
1: 现在时间过去了不到30秒钟，我已经看到了所有的鸡蛋已经包裹上了米饭了。
0: 那么这个火呢，跟我们学校的灶台的是不一样嘛，那是大火猛火嘛，这是咱们家用火，所以这就有点难度。
1: 现在时间过去了1分15秒，
2: 让咱们炒匀之后下这个北方的油丝了，这是咱们南方的姜蓉，
1: 是油炸过的姜蓉，
2: 对，
1: 对吧？现在是什么技巧？刚才刷，
2: 现在是旋锅。
1: 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旋锅呢？
0: 这让它更均匀，更快的接触。
1: 因为不同的食材它成熟的时间不一样，下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0: 配料要恰当，时间要恰当。来，这时候放虾仁，虾仁放饱了，虾仁很容易老了。
1: 现在时间只剩下1分37秒了，现在已经肉眼可见我们米饭变得非常的松散。这是什么？
2: 泡菜丁。
1: 为什么几乎在最后才加泡菜？
2: 因为泡菜过脚加的话，它会失去水分嘛，然后变得不那么脆嘛。
1: 现在开始调味。现在能看到米饭在锅里面弹起来，形成了360度的旋转，再加入青豆，加入葱花，现在时间还有40秒左右，
2: 就可以出锅了啊！
1: 还剩下30秒时间，我们出锅了。你给我来一口，我让请句号大师现场检验一下这份炒饭是否合格。哇，你看，这种粒粒分明的感觉已经有了。我请您检验一下。
0: 得嘞。作为一个干了不到一年啊，这在学校学习的学生，能做到今天这步也算不错了。
1: 我现在明显感觉到空气当中充满了蛋香，还有一些个就是米饭炒出一点点干巴的那个香气。
0: 对，这个如果用大火的话，可以说1分多钟就可以炒好，
1: 那种锅气会更足，
0: 更足一点啊。
1: 你觉得今天这个发挥是
2: 还是可以的？
1: 我们要不然尝一口吧，趁热吧，好不好？来
0: 来来来来，
1: 可以。
0: 它这个配料也好。有虾仁的 Q 弹，有那个肉渣的脆爽，又有泡菜固有的那种能解腻的感觉，哎，我觉得搭配的非常好。
1: 而且让我最惊艳的是最后撒的那些个泡菜，保持爽脆的同时又不会觉得有生感，这是很难的。
4: 这个饭炒的特别棒，入口干香，回味悠长，吃到嘴里呢，米饭又弹牙，并且金包银包的很均匀。

0: 这就是游刃有余。
1: 这六斤黄落在锅当中呢，我觉得它不是像刚才翻沙袋直接单一的翻下来，我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前后什么节奏的。也就是说，在无数个黄豆不规则运转的时候，尽可能让它们抱成一团。
2: 对，
1: 我自己看，我觉得是难度非常大。
2: 这个翻锅呢，充分体现我们说。

0: 我觉得就是业精于勤，当你把每一个具体的步骤反复打磨的时候，他就把原来的那些毛边变成了精华。
1: 这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的根本，既要保住本真和传统，又要激活他们创意的灵感啊，创新不守旧。我觉得王进今天这道创新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就咱们中国天南海北啊，都会有这份炒饭，基本上都是咱们家喻户晓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之前也在一直去琢磨，就是想加入一些咱们中国南方和北方一些元素进去，让这些口味的层次感更加好，让每一口吃到嘴都有惊喜。
3: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0: 更重要的，让我看到了这锅里的一个简单蛋炒饭，三种颠锅的技巧，五湖四海的食材，竟然在锅里面极其完美的、极其统一的呈现出来。但我知道，您还有特别拿手的，咱们鲁菜当中的精华，叫做锅塌。锅塌在鲁菜当中算是极高难度了。
1: 对，它是一种特有的一种烹饪技法。一会儿呢，我们要演示一道锅塌菜品。
0: 那您今天做的锅塌的是什么菜品呢？
1: 有一道老的传统叫锅塌豆腐盒，只是在里面的馅儿心上我们有了一些变化。哇，
0: 等于说是锅塌一个带馅儿的食材，难度陡增。来，有请句号大师。朋友们，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鲁菜颠勺集大成者之锅塌。今天选择还是高难度的锅塌豆腐，带馅儿的，这个就太难了呀。
1: 对，关键它又翻过来，关键还得别散喽，尤其在加汤炖的时候容易烂。
0: 我们今天那个好师哥在旁边帮师傅一把啊。
4: 好师哥不光帮师傅，他馅料里边还有讲究，有他的创新，
0: 是吗？
5: 这里边呢就加了一些这个芝士碎，
0: 这加了芝士之后它就更容易划开了，
1: 对，更容易散。
0: 然后学生给
1: 这属于给校长下家伙，
0: 芝士有的时候也并不一定是力量啊。我们现在进入一些准备工作。这道锅塌豆腐呢是句号大师和他的学生小好四手连弹的做了一些馅料的创新，但是对于传统的锅塌技法而言的话，失败率会明显增加。我们看看今天能否成功。
1: 先拍粉豆腐盒呢，豆腐要先经过入味，加上盐呀、葱姜水呀、酒啊和一点点香油，然后拍粉，拍完粉再裹鸡蛋，你要不它就粘不上了。
0: 而且呢，能让它有一个小小的金壳，这个金壳能帮助它更好的定型。这个菜在你心目当中难度
5: 到底好？
0: 我想问一下小王进，你目前学过这个菜吗？
2: 也练习过。
0: 成功了吗？
2: 很难。
0: 我们现在鸡蛋表面已经进行了一个微微的定型了。
1: 哎，我要翻锅了啊！
0: 锅塌的那个翻锅呀，极其精彩，因为食物在空中会有0.几秒的静止时间。我们看好了啊！
1: 好，现在火候到了啊，现在可以翻了。
0: 美好的瞬间总是稍纵即逝，我刚都没看见呢，这已经过来了。食物在空中悬停了0.几秒钟，换了一口铝锅，来进行最后的这个收汁儿哈。
1: 汤汁儿的东西使这铝勺出来比较干净。
0: 难点在哪里？就是锅塌的这个大翻勺。
1: 对，因为呢，咱们这个是家里的火，油一热，豆腐里都有水汽。那么水遇到高温就产生了气体，这时候呢，在锅与豆腐中间，它有薄薄的一层气在顶着。我们行话叫油炸汁气顶勺，它就能顶起来点，它不粘，你才能借着劲儿翻过来。哇！现在它再在它用了葱姜米炝锅，炝出香气，然后呢，加上高汤，加上盐和味，把那汁儿一点点微全吸到豆腐里头。
0: 这是一种特别的经典永流传，这种流传里面加入了年轻人心意。
1: 其实所有的经典都是创新的结果。哎，可以了，
5: 可以了，
0: 来吧，
1: 香油，
0: 千和芝麻香油为我们这一道锅塌豆腐盒增香，可以出锅了啊！
5: 好，哇，
0: 成了。

0: 哇，我甚至能吃出那个芝士在里面拉丝的感觉。
1: 这个菜呢叫老少皆宜，你们老年人牙口不好，小孩子吃这些营养很丰富，你还有鸡蛋，那么又有鱼肉，又有虾肉，又有芝士，
0: 整体是咸鲜口的。
1: 对，
0: 然后它最后收的时候嘴里面是甜的。
1: 对，
0: 这个甜是食材的甜，豆腐本身是比较难入味的，让这些豆腐吃起来不寡淡不乏味。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
1: 我一点点咕嘟把这汁水塌进去，哎，你让吃嘴里更滑嫩。
0: 您对于小好在盒子里面加芝士，
1: 哎，我觉得它不矛盾。这个菜它味道不是很浓烈的，那个芝士搁里头，并没有把这道菜固有的风味给颠倒了，而是让它更有什么立体感了。
0: 我觉得这就是两代厨人之间的无声的传承。
1: 我觉得我们作为教学，要不断的给他们传播传统的地道的基本功，但是在菜肴的制作和创新上，不能忘了中国菜的灵与魂，融入新思想。只有这样，餐饮才能无限的发展。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好好。其实我们的三尺灶台就是我们厨师的人生舞台，在这个舞台之上，我们是用一锅一灶把握着人间的温情。再次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谢谢。
1: 您客气，
0: 五一劳动节快乐。本节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小蓝 E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5: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6: 配料
7: 真干净，
5: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7: 配料
5: 干净的很呐，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7: 配料
5: 真干净。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挤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你这三个月摸鱼了？
17: 没有。
0: 那师哥每次都是7-8个小时之后要加练，那你呢？
17: 我基本上跟师哥一样，也会在努力的去弥补自身了，提高自身，然后晚上可能下学就练一练。
0: 最晚练到几点？
17: 最晚的话就是10点。
0: 练到学校，别的同学都睡觉了，
17: 对，都睡觉了，差不多就10点了。
0: 是不是10点的时候因为熄灯了不让练了，你也只能回去休息了？
17: 也是对的。
4: 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
18: 当年的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
4: 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
19: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
5: 乐园的节目生动不枯燥。
4: 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儿，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3: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他们是国家重点工程，铸就震撼世界的桥梁奇迹。他们是热门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五一，跟随消费主张，走访大国巨桥，横跨江海，饱览春日山河。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一座横跨杭州湾海域的超级工程，连接着浙江嘉兴与宁波两地，全长36公里。大桥大气磅礴，宛如巨龙入海，而夜幕降临时，又好似明珠镶嵌在海面，是杭州湾最美的风景线之一。您知道吗？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正中央，竟然藏着一个国家4A 级景区呢，海天一洲景区。既能登塔远眺，也可以近距离欣赏海景变幻，观看潮起潮落的壮观场景，是世界上首个海上休闲景区。杭州湾跨海大桥最绝之处在于，在世界公认最难建的海湾，硬生生架起了一座超级跨海大桥。
1: 那咱们前湾啊，是属于出了名的涌潮频发。当年的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当时呢，光技术专利就拿了250多项。可以看到咱们身边这个当年的钢桩样本，上面的防腐涂层啊，都是专门研制的。
2: 难怪说这座大桥是基建奇迹，它的每一个材料每一个设计都充满了巧思。
1: 没错、那其实这座大桥在建成的时候有一个设计理念很特别、叫做长虹卧波，指的是它其实整座大桥桥身有7种不同颜色构成，另外呢桥形也是 S 状的。哎，你猜猜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2: 那我猜肯定是为了漂亮吧，从空中看会特别的美观
1: 啊。美观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了，但更重要的咱们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第一点呢 ，S 型设计可以保证咱们船舶的安全，因为啊，桥梁各段的桥轴线咱们就是与涨潮和落潮的主流垂直，也减少了这个建桥对水流的影响。那第二点呢，也是保证咱们行车在桥面上的安全，驾驶员经过 S 型的可以尽量减少视觉疲劳。
0: 杭州湾属于强潮海湾，台风频发，洋流紊乱，是全球公认最难建桥的海域之一。2008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突破技术壁垒，成功建成通车，开创了强潮海湾特大型跨海桥梁的中国范式，着实令世界刮目相看。杭州湾跨海大桥到底有多神奇？周边的旅游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1: 全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啊，自2008年通车后，直接把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多公里。从前咱们宁波到上海呢，需要绕到杭州，最快呀也得4个小时左右车程。现在呢，2个小时就能够直达了。
2: 这座大桥呢，不仅改写了长三角地区的交通格局，而且我还听说啊，它的出现把这片滩涂荒地变成了如今的热门旅游打卡地。
1: 没错，那咱们目前所在的海天一洲。

0: 话，每年也是有数百万游客专门前来上桥打卡拍照。现在呢，也是全国知名的海上地标。咱们逛累了也不用怕，直接上15楼的这个海景咖啡厅，点个甜品，拍拍照，朋友圈九宫格素材，这不就有了吗？
1: 坐落于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的海天一洲，占地12000平方米，集观光、住宿、休闲于一体，是一座综合文旅地标。登上145.6米的观光塔，可360度俯瞰36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貌。建筑以大鹏擎珠为造型，与大桥灯光交相辉映。向西眺望，还可以看见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的杭州湾高速铁路跨海大桥，全长29.2公里，据说设计时速将达到350公里。在景区玩累了，还可以选择在酒店住下来。想不想知道睡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入住这里的270度海景房，还可能有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0: 那咱们最近日出点啊，在早上5:30左右，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就能看橘色太阳从海平面一下子蹦出来，像个鸡蛋黄一样慢慢的在眼前铺展开来。晚上呢，还能看落日和晚霞。
2: 听你的描述，就感觉那个场景特别的浪漫，而且还不用出门，这体验真的太绝了。
0: 没错，
1: 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18年来，不仅大大缩短了宁波到上海的距离，让偏居沿海的宁波前湾新区正式融入长三角1小时交通圈，而且还意想不到地带火了周边的旅游与消费。昔日的滨海滩涂已蝶变为杭州湾省级旅游度假区。2025年，当地主要景区及酒店累计接待游客59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35亿元。大桥早已超出单纯交通工程的定位，成为撬动区域文旅经济腾飞的核心支点。依托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区位优势，前湾研学的辐射范围已覆盖整个长三角，吸引着上海、江苏等地团队纷至沓来，研学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我很喜欢研学，因为研学有些我在学校里学不到。
4: 喜欢，感觉是，我从小到大研学，最快乐的一次。
5: 我们依靠着这座大桥，我们设计了关于上海和嘉兴的线路，比如说，海陆空科技行，其中就包括上海的天文馆和科技馆，以及信仰灯火，其中就包括四行仓库以及中共一大会址。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更宽阔的一些这样的研学资源，让他们去选择，可以看到更宽阔的世界。
1: 宁波前湾新区的文旅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的确有新惊喜，在这里您能直接走进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够不够酷呢？
0: 这个是塔黄，它是大黄属的高大草本植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能是扩大版，正常它的形态是大约2米左右。
2: 哦，那它跟咱们这个杂志有关系吗？
0: 我们杂志中其中有一期无穷小亮，他就来到了这个塔黄所属的生态区域，观察它的生长。塔黄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它是要经过30年漫长的生长周期，在最后的一个生命的末期突然长高，长到2米左右。
2: 好特别呀。
0: 对，所以有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植株，来了这个馆的都会和它合影拍照。
1: 位于宁波前湾新区的全国首个立体杂志沉浸式空间中国国家地理 Magazine 刚刚斩获2026德国 IF 设计大奖。场馆以独特的地理叙事重构空间逻辑，让设计巧思与自然人文表达浑然一体。千本经典杂志封面拼接而成的旋转楼梯，一步一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裸眼 3D 光影馆将地理奇观搬到眼前，让人身临其境地穿梭于祖国大好河山。国内首个矿石颜料主题互动空间色彩工厂，趣味十足。您可以从色彩视角感知地理机理，在互动游戏中了解矿石制颜料的古法工艺，还能通过虚拟换装体验传统服饰与

0: 妆容的文化魅力。手作工坊里还能亲手制作天然矿物蜡笔、 DIY 矿石串珠，把来自大地的浪漫馈赠带回家。无论大人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地理探索乐趣。
1: 这里有趣的科普互动项目真的太多了，比在家翻杂志更有意思啊。
2: 没错，这可是活的立体杂志空间，所以来这儿呢一定要留够时间了。
1: 哎，没错，感觉知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入到了咱们的大脑。
2: 对，从读地理变成了游地理。
0: 怎么让孩子边玩边了解神话故事？来宁波前湾新区的东方神话就对了。作为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后催生的热门亲子地标，它凭借科技加传统文化的破圈玩法，成为不少长三角家庭出游的首选。园区将5000年华夏文明融入200余项主题游乐与景观项目，坐上沉浸式 VR 轨道车，跟着女娲穿梭补天的奇幻秘境，也能亲临水漫金山的震撼现场，在酣畅淋漓的游乐体验里读懂传统神话。
3: 刚刚玩了女娲补天这个项目，就感觉非常的新奇，因为平时在课本上面看的课文能在这里能生动形象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是让我体味一把呀，科技十分的发达，
4: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体感震撼啊，视觉冲击很大，就仿佛自己亲身回到了那个神话世界当中。
0: 如果说东方神话园区是穿越千年的奇幻梦境，那毗邻的东方玉小园区则是热血沸腾的红色传奇。园区以民族复兴史为脉络，您可以体验致远致远，见证甲午海战的悲壮。王牌项目飞翔则通过球幕影院与悬空座椅，带您在高空视角俯瞰祖国大好河山。
5: 乐园的节目生动不枯燥，孩子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6: 对他三观的塑造应该是挺有帮助的。特别是现在那个短视频碎片化，他接触的信息良莠不齐，对多接触一些这个信息，我想对他的成长应该是有帮助的吧。
1: 刚才咱们体验的项目飞翔真的是太戳人了。
7: 是的，
1: 珠峰的雪、三峡的浪，还有江南的春天，一幕幕在眼前铺展开，耳边环绕的全部都是我和我的祖国的悠扬旋律。
7: 所以飞翔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的就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万里山河的烟火人间是几代人建出来守出来的。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如果下一次刷的话，我应该还是会被感动到的。
0: 新近开放的海洋乐园更是把海洋生物展、生态科普融入游乐场景，全长数十米的海底隧道是乐园最受欢迎的区域之一，鱼群慢悠悠地从头顶或身侧游过，游客仿佛置身深海秘境。每天定点开场的海洋剧场演绎别样浪漫，美人鱼摆动着鱼尾与鱼群共舞，与观众互动。穿过深海隧道来到极地企鹅区，这里的巴布亚企鹅是来自南极圈的原住民，您既能站在玻璃边看它们潜水，还能近距离给它们投喂小鱼。
1: 我们先来到一个巨大的冰柜，
7: 对，它们对食物真的好积极啊，你太可爱了。
0: 寻梦剧场里三位海狮明星准时登台，高难度顶球轻松拿捏，还会凑过来跟你贴贴。在这里，人和海狮不再是你看我表演，而是像老朋友一样默契互动，又治愈又温馨。这座占地2万平方米的海洋乐园不再只是传统你看我表演的模式，而是带你走进观察与发现的世界。在热带雨林区，黑白王蛇灵动地盘绕，棕狮蜥懒洋洋地趴在游客手臂上打盹儿，还有那个大嘴显眼包鹈鹕，大摇大摆地站在栏杆上，反过来打量着人类。再去萌宠部落看看，羊驼、侏儒羊正在步道间悠闲散步，你可以递上一根胡萝卜，和这些软萌的原住民来一场零距离的亲密互动，又治愈又暖心。
1: 我们面前呢，还有一面特殊的生态教育科普墙，展示的是我们长江流域的水生动物，比如有长江江豚、中华鲟。

0: 那种等等。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种鱼类，是我们现在已经被宣告灭绝的白鲟。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感觉还是带有一些沉重感的。
0: 对，这其实也是咱们前湾新区文旅部门很看重的一点，就是旅游、教育和价值观的相互融合。我们也希望游客或者本地居民过来看到这些，在欢乐中也有一些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思考。
2: 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儿，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从乐园出来，别急着回家，开车十多分钟就能进入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那里没有喧嚣，只有芦苇荡随风起伏，候鸟群自由飞翔，让你瞬间切换到另一种治愈的边水风光。
1: 会有很多候鸟来咱们这儿过冬，开春了，其实已经看到的少了。像早两个月来呢，这边是大片大片的鸟类。
3: 看来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鸟喜欢的地方，跟它们共处一天。
1: 对，在咱们这个湿地里面，你能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鸡在水中游，鸭在天上飞。
3: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
1: 因为咱们这里面生活的这些鸡鸭品类，就比如说绿头鸭这种，它其实是带翅膀，而且在里面因为它非常快乐嘛，就没有人去打扰它，基本上就是乱飞，特别是多的时候特别好玩。
2: 记者乘船首站抵达麋鹿岛，滩涂草甸间麋鹿群自在闲游，或低头啃食草叶，或懒卧晒着暖阳，雄鹿的漂亮鹿角格外醒目。
3: 除了大熊猫以外，麋鹿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物种。
1: 对，麋鹿悠游啊，也是咱们湿地的实景之一。
2: 作为中国八大盐碱湿地之一，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拥有独特的海岸型湿地风貌，滩涂盐碱地孕育丰富的植被群落，这里更是东部海岸冬季水鸟最富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累计观测到鸟类超300种。漫步栈道间，随处可见水鸟翔集，充分感受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
3: 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水汽的味道，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我都想在这儿搭个帐篷住下来了。
1: 哎，你还真别说，咱们前面啊就有一个临湖而建的小木屋，是电影《搜索》当年的取景地。
3: 这片的水域面积非常大，感觉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打卡。
1: 对，是的。但其实咱们今天脚能逛到的地方啊，其实连这片湿地的1/5都不到，大部分面积呢都被核心保护起来，成为候鸟安心繁衍的家园。
3: 那还有没有除了打卡以外其他的玩法？
1: 当然有了，咱们今天有一个专属玩法，想不想跟着我一起划着皮划艇进入芦苇荡的深处？运气好的话，咱们还能看到正在筑巢的候鸟呢。
2: 穿上救生衣，坐上皮划艇下湖，立刻闯入了真实版荒野求生场景。航道顺着水势蜿蜒钻进芦丛深处，不时有不认识的鸟扑棱飞上附近的枝头，或悠然从你身边游过，野趣拉满的体验让人感觉像是进入到无人涉足的自然秘境。
3: 我们现在像是行驶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一样啊。
1: 当然了，我们能看到很多路面上所看不到的景色。
3: 刚才真的很神奇，看到两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鸟从我们的船边游过去，就对于他们来说，咱们是突然到访的客人。
1: 对，是的，所以来欢迎我们呢。
2: 来宁波前湾新区旅游，怎可错过当地滩涂小海鲜？这里坐拥大片滨海湿地，水质洁净，饵料充足，因此这里的小海鲜肉质格外鲜甜。这个季节，哪些小海鲜正当时呢？
4: 这里都是我们的本地小海鲜啊，尤其是这个沙蟹带带子的。
3: 这个好吃吗？
4: 很好吃，
3: 很好吃的，是吧？
4: 醉的也可以吃，红烧也可以吃。那这个是泥螺，壳是有点带黄颜色的，海瓜子啊，
3: 就
4: 是这个海瓜子。

0: 是跟这个黑瓜子啊，价格是天壤之别。
1: 这个多少钱一斤呀、
0: 啊？这个200多一斤。
1: 200多啊？
0: 这个20多块钱一斤。
1: 为什么能差这么多呀？
0: 这个量是特别少，这个季节跳跳鱼是最多的，这个季节也最好吃，最肥的时候。这个青蟹啊，品质好，它的壳特别薄，吃起来特别鲜。
2: 这个时节的滩涂青蟹攒了一整个春天的嫩肉，您知道搭配什么食材才能唤醒那口地道的前湾风味吗？答案就在眼前。
0: 我们的宁波的年糕就是吃起来非常糯，现在网络有一句红词叫什么
1: 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这种糯叽叽的
0: 这种食物。对啊对啊，糯叽叽，因为烧年糕了它带饭汤的，吃起来特别就是
1: 有回味，
0: 对对对对，它的汤也非常好吃。
2: 青蟹切块，先下葱姜末，肉丁爆香，入蟹块煎至两面金黄，放年糕同煮，加老酒，清水没过，汤汁收浓即可出锅。蟹肉鲜甜弹嫩，年糕吸饱鲜汁软糯挂汤，是宁波人最爱的家常滋味。
3: 青蟹其实是咱们前湾的三宝之一，然后这道菜它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它是青蟹和年糕组合在一起嘛。年糕在我们这儿寓意就是年糕年糕年年糕，今年更比去年好。对，所以它也是我们过年的菜系当中鸿运当头的代表。
4: 糯叽叽的口感出来了，
3: 特别它吸了蟹油以后变得很油亮，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蟹的精华。
2: 作为前湾三宝之一的泥螺，遇上软糯茄子，碰撞出当地人最爱的经典吃法。
0: 我们这个泥螺啊，它就是颗黄入肥，这个茄子它本身就是吸油的，把这个粘液吸到这个里面去。茄子本身我们按时间来算，就要2分钟烧熟。它这个跟泥螺结合在一起以后，它只要1分钟就马上就熟了，因为它这个粘液钻到茄子里面去，茄子马上就嫩化了。反正它两种有一种特别的
1: 特别的配是吧？
0: 对，
2: 茄子滚刀切块备用，泥螺先焯水去粘液，热油爆香蒜片后下茄子煸炒软，再放泥螺快烧半分钟即可。用本地人的话讲，这道菜鲜掉眉毛，一口尝尽双重好味。
3: 其实这道菜茄子才是灵魂，咱们刚才看到它也形状也很有趣啊，像江南美人似的细长条状的。其实它是吸汁是一绝，像咱们这个泥螺它里面有透明的粘液，就像那个芦荟汁刚掰开渗出的那种一样，它其实口感也差不多，脆和鲜是它的特点之一。这道菜也被称作我们夏日的鸭饭榔头，就是很下饭很扎实。
4: 对啊，怪不得你们这么爱吃，我也一口就爱上了。
3: 是的，
2: 吃过的仙气满满的前湾小海鲜，别忘了试试宁波市非遗美食糟香五花肉。
0: 它的亮点就在酒糟。
1: 酒糟？
0: 对，
1: 哇，这个酒香很浓郁啊。
0: 浓郁啊，对，把这个肉蒸熟以后，厚片用盐腌，不能太咸，它要吃它的糟香味，要把它糟的味道融入到肉的里面去，肉的油脂吸到糟里面去。看似简单，就这么几样东西啊，做法啊，其实是我们是200年前传统的民间的做法传承下来的。
2: 五花肉先蒸至60%熟，抹盐腌制入味儿，酒糟切条加料酒等揉成香糊，取干净容器，一层肉一层糟逐层铺好，静置4到7天入味儿，吃前再蒸透。开盒时糟香扑鼻，五花肉肥而不腻，是藏在烟火里的老宁波风味。
3: 这道菜呢，也是咱们前湾的十大碗特色菜之一，因为它也代表了我们滨海渔民的腌腊智慧嘛，就是用这种优质的酒糟去跟这个肉相碰撞，最后经过时间的沉淀，可以让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2: 当车流驶进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如虹长卷，前湾新区的蓬勃朝气迎面扑来。这座桥不止打通了两岸的交通脉络，更把滨海小城的鲜活魅力展现在五湖四海的游客面前。趁着五一假期，不妨来杭州湾亲身感受跨海大桥的震撼，体验独有的滨海风情吧。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云端施工，峭壁坚守，终将天堑变通途。德夯苗寨感受民族文化，黔州古城体验非遗传承，看建筑美学，品民族美食，跟着大桥去旅行，奔站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实地感受建设者们的艰辛，体验高空失重的瞬间。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2: 心要静，手要稳，
1: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2: 穿针引面线，
1: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灵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0: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1: 心要静，手要稳。
0: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2: 穿针引面线。
0: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零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

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种定力，普天之下，国泰民安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东岳泰山庙无处不在。

0: 泰山是稳重镇定，不忧不惧。每年端午赛龙舟，林师傅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他都要忙碌地准备五天龙舟饭。龙舟饭里的白米饭有一个名字叫平安饭，全村人分享，图的是一个平安吉利。这顿意义非凡的龙舟饭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福建是现存东岳泰山庙最多的省份。唤醒沉睡一年的龙舟，他们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龙舟赛即将开始，带上泰山庙中祈福的船桨，这个传统延续数百年。原来的红星村民因为城市的扩展已经分散于福州城的各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包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要在端午节前回到离开前的家园。泰山庙是人们重新聚集的精神老家。
1: 这个是上一代祖辈建的，然后就是说叫下一代的人都要团结，逢年过节什么都要聚在这个庙里面。
0: 初夏一场暴雨骤降，福建东岳庙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伴随士族的衣冠南渡，中原八姓入密，人们建起泰山庙，回望故土，期盼平安。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东方为长，东岳泰山是万物始生之地。这面汉代的四神铜镜，刻着流行于2000年前的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鹰，饮礼泉。”大山，即是泰山。镜钮，是大地中心。四神演化为抽象线条，守护四方。生命的尽头会去向哪里？泰山能给出答案吗？
2: 生疏长安，始出泰山，它就像当时的成语一样。这个泰山，它就加了点儿，那一个泰没点儿，是个泰，它有两点儿。实际上，按神话学的说法，就是它是个天梯，它可以通到天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也好，很多民族也好，就是天上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0: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闲余。鬼伯一河相催促，人命不得。烧池处，同处泰安一城的泰山、蒿里山、奈何，构成了中国古代

0: 人们寄予生死的空间。八地通天的泰山被我们的祖先视作万物的起点和生命的归宿。
1: 缠住出圈要稍微快一点。
2: 好，
3: 我觉得武术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像林老师那样，很多高手都隐藏在那个人群当中不被人家发现的，这叫隐世高手。
4: 非常赞。
2: 好，
4: 非常
2: 好，
4: 非常赞。
0: 眼前的林志升完全不是想象中敢打敢拼的侠客模样，却是正宗的独角白鹤拳结缘堂的传承人。他试图通过影像还原一座消失在历史中的东岳庙。
1: 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鲁大地吧。
5: 齐鲁大地，
1: 山东。那么东岳就是在山东。从122年前改为小学，一直到今天都是小学。以前东岳庙就在这里。
0: 漳州岳口街因街口的东岳庙而得名。东岳庙始建于800年前南宋绍兴年间，现在的岳口小学就坐落在当年东岳庙的遗址上。
6: 我们都是这边长大的，整个小学原来就是一个东岳庙。
7: 你以前在那边读书？
6: 上过了，上过在那边。
0: 林志升4岁时随父母搬离这里，古老民居，明清牌坊，数百年光阴里卧虎藏龙。
1: 爷爷辈奶奶他们都会跟我们讲无数的岳庙，或者说起街道上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很多街有时候它就没了，但是800年来我们依托着东岳庙的这条街道，为什么它就能够延续到今天？应该是这把吧，这定稿呢。
6: 陈老师非常有。
0: 林志升找到81岁的满根伯，希望将他记忆中的东岳庙画出来。
1: 啊，这个东岳大帝的这个台的旁边，好像
6: 四年级的时候在这个。
1: 那么我爸他们就从后面的操场跑到学校外面去。然后从这堵短墙，这里有个短墙，矮墙跳进去。
8: 然后我们都在阎罗王的那个大袍下面捉迷藏，哦，都躲在那边捉迷藏。
6: 好几年了，前的事情呢，我也下不了手，不太容易画出来了。这好像一团乱麻哈，拉出跟那个头来，慢慢拉就凑出来了。
1: 其实情感上的。更多的是他的青春，他的童年都在那里的。
3: 哈，在我们班聊历史，他们就说：“哇，快走啊，黄子叶要开始说大话了。”然后林老师却不会这么看待，好吧？
5: 那有大哥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1: 哇，好厉害！
9: 越。
1: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5: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0: 探寻传统的渊源，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林志升觉得，当孩子们走得更远时，内心才会更加温暖坚定。
1: 风能是心爱更强，云是否走成功了。
0: 隔着时间的跨度，100多年前那座烟火气盛极一时的东岳庙渐渐露出轮廓。林志升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1: 他好像蔡朝秋也被
10: 你从庙宇这里很典型嘛，但是这里这些窗帘都改为这种方式可以透光的方格。
1: 对，
10: 他还有一些玻璃的门都好啊，
1: 还在都还没破坏。
10: 他的细节好多，你看。
0: 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为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推行新式教育

1905年左右，漳州月口东岳庙主殿被改为岱东两等小学堂，对未来怀揣理想和抱负的师生们在大殿前留下合影。

0: 高楼大厦间明显陈旧，却有着最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气。街口处上世纪八十年代修的新庙，是老人们一天早茶生活的开始。
1: 您就当作是一代一代人的习惯，其实它也许是一份安心。
2: 就像我们去扫墓一样，我们的先辈们都在大地底下，它更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感。那么我相信在长辈们的心中，它永远存在。你会喜欢上你祖先的东西，你肯定更爱这片土地。
3: 蒲车绷带礼仪由此地，黄椒丹立迎神歌曲自千家。
0: 跨过时间和地域，中国人的情感生命的起始和终结依然与东方的这座大山紧紧联系。
2: 那么人类之初，他肯定有对这些山川天地的崇拜嘛，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叫家乡的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泰山脚下的东岳庙被称为岱庙，创始于汉，是祭拜泰山神的地方。隋唐时期，东岳庙在各地广泛创建。公元1008年，宋代真宗封禅之后，东岳庙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庙宇。山西万荣县东岳庙，相传唐贞观年间就已存在。庙内飞云楼高达23米，是最醒目的建筑。内外斗拱密布，如犬牙交错，无论大小街口，全都有榫卯相套。
1: 飞云楼之上，你看上是一层一层的插进去的，但是拔的时候一层一层拔不出来，就是它里边有暗锁，所以拆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种的，你根本就拆不开它。
2: 我好想回过去几百年，跟着他们后面做小徒弟。
3: 我们把它叫四层的一个斗拱，就1、2、3、4，4层。它拆开来的话，里面会有几十个构件。我因为一直就心心念念的来万荣看这个，然后一看到的话，进门就觉得，哇！我刚刚给我朋友发，我说今天是人间极其美好的一天。
0: 山西，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
4: 通过先史考证，在唐贞观之前就有这种庙宇。以前呢，就这一块儿，就是东岳庙这一块儿，这一块的森林面积呢是一共是800多公顷。

0: 飞云楼底层为正方形，
1: 这就是
0: 四根15米多的通天柱直达楼顶，与周围32根木柱共同支撑起楼梯。楼身三层，最下层的单部梁腐朽断裂，直接导致楼身倾斜，
2: 向东南方向倾斜。不行的话也可以延长一二十年，但是会很快的各个部位的构建。

0: 感情会毁坏的。
1: 飞云楼号称中华第一木楼，元明清三代都有重修。现存楼梯是清乾隆十一年重修后的形制，距今也已接近300年了。
2: 等我把瓦件这些拆出来以后，我发现木基层我无从下手。
1: 2012年，董仰明带着30-40人的修缮队伍打开飞云楼覆瓦后，不得不决定停工。停工近一年，董仰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施工计划，运用6条吊索分别将飞云楼的3层和2层吊起，更换损坏的单布梁。
2: 我拆哪一部分我都感觉到舍不得，最小干预就不去干预它，这是个关键。
3: 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抓住了他的心，了解了他的心以后，我们所修出来的就和他想的，他所做的为何。
4: 打完了，然后就是你从弯腰，然后你一下抬头，一下一下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成就感达到古人那个程度，我们是差得很远的。
5: 你知道你自己本民族的经典是什么，或者说根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1: 遍布华夏的东岳庙曾是祖先们信仰的一部分，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安定。1937年，泰山脚下王应斌等人远赴东北奉天谋生，终于平安返家。18年前，他和同乡20余人赴奉天寻找求生的门路，出发前到泰山朝山祈愿。这18年正是东北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之时。泰山留下了自明代以来的数百块香舍碑，社会的动荡，生活的不安，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人们结社进香，留下这些石碑，言语简单，却正是芸芸众生朴素真挚的理想和渴求。

0: 1937年，在历史即将出现重大节点之前，王应斌和他的同伴平安返家，立碑还愿。碑的开头这样写道：天下之事，立单者难成，重情者易举，散离者必败，团结者收成。泰山上碑石如林，这些名字早已不知道是谁的，带了什么样的故事上山，生离死别，出走归来，旧的名字，新的名字，密密麻麻。泰山世世代代不断给人们的心灵以慰藉，以期盼。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距离市中心55公里，山顶有始建于明代的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泰山，明清两代对华北地区影响巨大。妙峰山的金顶娘娘庙有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
1: 明朝万历年间，妙峰山就有的庙会。
2: 这花卉它都是民间的，互相较劲，你耍得好，我比你耍得还好，都要讲。

0: 的是功夫。
1: 这72架数，一板一眼都得打到，这才叫好。
2: 一个翻几十斤，耍起来以后，上牙尖，上什么鼻尖呢？打脚一下踢起来，踢到脑顶上去。
3: 小点声，小点声，打来！一郎担山，
4: 开！
3: 小点啊，担山，
4: 来，
3: 来，
4: 来！
1: 他的英勇就是过去的精华，一个是精气神，一个是中国人必须得站在那儿像个样。

0: 喂，有，喂，也，嗨，
1: 俺岂能落？你压倒俺家奴才！

0: 泰山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泰山脚下已经传承了600多年。范正安带着他的影人于2011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皮影名录。眼下老爷子正为制作皮影做准备，第一步就是买扫把。
1: 好了，就这把了。多少钱用的？
2: 二十。
3: 我来。我现在要的是60多来了。
1: 哎呀，你这一说我高兴了。
2: 今年80了。
1: 80了。
3: 80可不行哈。
0: 扛着扫把，范正安走出了将军的沉稳。
1: 这是那个多重哈，那个发条。原来俺的师傅师爷给俺定了个规矩，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办。
0: 老爷子坚持自己动手做刻刀刻制皮影，即使徒弟们买把新刻刀才10几块钱。工中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粗眉环眼象征英雄人物，呲牙咧嘴表示趋炎附势。
1: 泰山上来了石敢当，你说
4: 泰山上来了
1: 石敢当，声音大点，来。
0: 不管孙子情愿与否，范正安每天都会教他唱上几句。
1: 泰山得安宁，
4: 泰山得安宁。
0: 皮影戏里，泰山石敢当是位武艺高强、除恶扬善的民间英雄，而在生活中常会见到刻有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的石碑被嵌入房角或立于路口，这是我们的祖先对灵石崇拜的遗俗。
5: 来去在中间两边都有。
0: 泰山象征着稳重与平安，由泰山向西南1700公里，越过秦岭长江，抵达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之处，这里也有大量泰山石敢当的风俗。
6: 我就觉得就我们家这个纹样上好像帅哥一样，有点漂亮，有些的就是比较狰狞，这个比较帅。啊，棕木立耳，就是上面还有宝剑。那个花台里边把它
0: 陶瓶羌寨，这里最古老的碉楼已有1000年之久，整个村子宅子相互依存，紧紧相靠。

0: 你晓得我们这里是棚户区改造的项目，
1: 嗯，看这个啊，背后，哎，对，就在这儿看了吗？他关键是这个石质，这个石质不像你们当地石质，你们当地是一沙，一沙石，你看这也是断面，
2: 红砂石
1: 啊，红砂石，
3: 可能是麻省这些地方带过来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能带起走，
1: 哎，随行带的，对，
3: 什么都可以丢，这些东西它不能丢，
1: 关键上面那个年号。
4: 明末清初，四川久经战乱，人口急剧减少，由官府组织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同样成就了重庆这座移民城市，包容了多元的人口文化和风俗。
5: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习俗，容易产生冲突，但是我们的核心的东西在的，可能就像石敢当啊，上面可能是狮子，是老虎，中国人一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有一种归属感，他会互相达成一种很高层面的认同。
4: 有句古话叫做一泉临石庇护万民，生活千姿百态，也让泰山石敢当成为百变神君，镇守着我们的生活，千丝万缕连结成一种共同的习俗。
5: 我看到一个石敢当，老外觉得这又是一个什么狮子啊，但是可能我们就会会心的一笑。

0: 十八盘，是泰山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陡然升高400米，
1: 有点害怕，太陡了。
2: 就想着出来爬爬山，没想到这么高。
0: 力竭而不磨，所谓顽强，就是力竭之后再次向上。
1: 还行，
3: 不是一边哭一边走，
4: 25个，25个，25个，
5: 加油！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要翻越的大山，上上下下，步履不停。对78岁的范正安来说，他心里的山是要让皮影稳稳地在手里传下去。天气入秋，范正安如愿来到泰山山顶表演。傍晚时分，山顶温度已经接近0度，观众却意外地坐满了天阶牌坊下。
1: 我不怕见鬼。
0: 山下已是万家灯火，山上千般记忆正酣。
2: 他是和武术是有错入，你看，
3: 这个敲锣打鼓都是您自己的这个操作，
4: 我这个在脚底下是吧？
5: 阿米呀，这是短袖对不对？我们穿那么多衣服啊。
0: 人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老爷子希望它不是遗产，它是民间的玩意儿，人们爱着才有存在的价值。
6: 我弟弟确实是用心在刻，那怎么叫用心刻呢？因为我每一刀的时候我都很敬重，有生就有死，谁能躲得过啊？就每天都在躲。
0: 消失，亦或是继续流传。

继续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恢宏史诗。它是大地心中，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触石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遍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我们热爱泰山，因为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我们礼赞泰山，因为它向世界奉献了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中华智慧。国之魂魄，民之肝胆，携山超海，立山带河，泰山炎炎天下问，不忧不惧，稳如泰山。泰山巍巍，天下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深山农田留下他奔波的身影，
2: 做了一个松茸馅的包子，
3: 浓啊！
1: 和面包馅儿，拿捏出共富的思路，
2: 卖的是39.9一盒，都要比较精致一点。
1: 水塔管道讲述着时光的故事，
4: 有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咖啡披萨传递出年轻的滋味。
5: 哦，这里边有臭豆腐的成分。
2: 它的名字叫白日梦。
1: 创业正青春。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绍兴柯桥区。

0: 上午九点，在远离城市的一片山林中，出现一位衣着朴素的青年。他叫郁彦帝，出生于1989年，返乡创业已经有十几个年头。
1: 一般的话，我们就收一些当地的农产品嘛，就农户自己种的嘛。
2: 一般都有什么农产品？
1: 那像我们刚刚结束的艾草季啊，那我们就会采一点这种艾草，农户自己去采摘的，就自己去找嘛，去山野边这样找的。今天这个农产品呢，就比较特殊了啊，我们只有一家有。
2: 哦，这边只有一家。
1: 对，而且在深山当中的。
2: 哦，
1: 对，
2: 来一趟也不太容易。
1: 对，是的啊。
2: 行，再尝一尝。
0: 今天到底要收什么农产品呢？郁彦帝还卖了个关子。走进山林间的这两座大棚，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1: 来看一下。
3: 哎，走。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哦，
1: 大总好。
2: 哦，这是种的蘑菇啊。
3: 对。
2: 哦。
3: 松茸。
2: 哦，松茸是吗？
3: 这种是吗？
2: 哦。
3: 松茸。
1: 今天的好香啊。
4: 这个松茸是晨种，去年开始就是点播我们这里的。一个空白的
2: 印象里边，松茸应该都是野生的，
4: 是的，是的。
2: 现在可以实现这个人工的种植了。
4: 对，所以
0: 在大棚里进行培育的是山东的农业科研机构在2025年刚刚获得的成果——人工种植生态松茸，它的基因与野生松茸有70%的相似度，而种植户将其引进到气候湿润的绍兴，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5: 通过就是我这两材的种植呢，主要的问题是南北方这个湿度的差异。
2: 啊，湿度不一样。
5: 因为北方呢，干燥。然后我们这里呢，就是湿度很大。我们前期的时候开始就是说30天，那个喷雾的水喷一次水。然后我们照它去做的话呢，失败了。然后我们呢总结失败的经验，以后就是不浇水了。不浇水，
2: 是是
5: 是，然后还要排湿。
2: 排湿。
5: 然后现在呢你看，种出来的松茸还是比较好。
2: 对。
4: 松茸那么高档的食材，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为了大健康产业这个一个板块经营，就是把这个硒元素SE 硒元素进去。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板块属于功能农业。
2: 变成富硒松茸了。
4: 对，富硒松茸。这个是名副其实的富硒松茸。
0: 目前这些富硒松茸刚刚进入稳产期，每斤的出货价在100多元，是当地农产品市场里的新面孔。而郁彦帝来收购这么时髦的产品，又是要做什么呢？
1: 认识这个产品以后啊，那我做了个包子，
2: 就是
1: 松茸包子，然后它的富硒面粉做了一个松茸馅的包子，反馈还是可以的。像我们这次团购卖的也还好。
2: 关键是客户尝之前，我能不能先尝？
1: 那必须的，
2: 说的我都有点流口水。
1: 那必须的。
0: 松茸能与本地的包子组合出什么样的滋味？郁彦帝带记者来到了他在下吕镇的这所共富工坊。制作各类传统面点是郁彦帝的主业，也是他将各类本地农产品串联起来的关键。
1: 就是松茸它也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觉得它特别好闻，然后放在我的包子里面加上这个老面啊，它就会特别香。然后也刚刚首期发的话也很受朋友的喜欢嘛，受顾客朋友的喜欢。
2: 就是因为咱们本身店里边也做包子，平常也会做包子。
1: 对，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是在做的。那我们是现做现卖的，就是定多少做多少。那基本上每天都是，这几个阿姨反正每天都上班的。那季节性的时候嘛，阿姨还要。

0: 多一点。
1: 哦，是。
2: 貌似普通的包子，实则是玉燕帝工坊的拳头产品。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几千个，凭的就是真材实料，当日现做。
0: 哇，真艺啊！家里是不是你擀皮的？
1: 对，擀皮儿还可以啊，包包子不太会。
0: 真艺啊，
1: 擀皮儿还行。
2: 玉燕帝将这小小的包子做成了增收共富的大事业。工坊吸纳了二三十位本地妇女来此务工，平均下来每个月有3到5千元的收入。阿姨们凭一双巧手，在家门口实现了灵活就业。
1: 哇，
0: 这是老面的包子。
1: 哎，老面，所以颜色跟那个白面那个就不太一样啊。
0: 嗯。
1: 哇，好香啊！这个
0: 有点北方包子的感觉。
1: 这个松茸的味道，就是蘑菇那味道还挺浓的啊。
0: 嗯，松茸很香的。
1: 很香，我觉得咱守着锅边刚出笼肯定最好吃，咱一人来一个怎么样？
0: 好的，
1: 咱一人来一个尝尝啊。哦，好，谢谢，咱尝一下，来，咱一起，刚出笼的啊。
0: 包子好烫。
1: 嗯。哦，好香啊！您做这个呀？
0: 嗯。
1: 这面是像北方的口感了，嗯，然后里面这个肉质还特别好。而且这都能看得见一些这个松茸的这些颗粒在里边啊。
0: 嗯，前几天我们上架的是一款小肉包，
1: 嗯，
0: 小的松茸肉包，
1: 嗯，
0: 卖的是39.9一盒，600克，
1: 哦，
0: 一般的话是6到18的样子，
1: 哦，
0: 这样的啊。
2: 除了积极研发新品，玉燕帝主理的面点产品还主打一个应季。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假期。用鲜艾草汁调制粉皮制作的艾饺，在线上线下都成了爆款。而到了春末夏初，又有哪些应季的本地食材可供使用呢？
1: 哦，这是自己家的菜地啊。
0: 对，自己家的菜地。
1: 哦，所以这边这个老乡家每家每户也都有菜地，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是豆子。
0: 豆子，对，那这颗啊，这颗比较饱满的，哦，对，叫我们这里叫金蚕豆。
1: 哦，金蚕豆啊。
0: 嗯。
1: 哦，正好也应季是吧？
0: 对，应季。
1: 哦。
0: 像这一颗可能里面就可以。
1: 就是得找长得胖的。
0: 对，拿这个很好了。
2: 眼前这种似曾相识的豆子，让记者有点恍惚。金蚕豆为什么和豌豆这么像？其实，在绍兴柯桥，人们就是习惯把豌豆叫成金蚕豆。
1: 哦，这边这又是另外一个类型了，一个品种。
0: 这个有点大，大不大？不大，还不行。
1: 哦，
0: 这里有颗大。哦，对。
1: 哦，
0: 这颗试试看，这个看看。
1: 哦，这个
0: 就是
1: 这个大
0: 小诺。
1: 哦，这个是我们北方说的蚕豆了。
0: 你们叫蚕豆吗？
1: 蚕豆就是咱们做这边那个茴香豆啊那种。
0: 对呀，对呀，对呀呢。
1: 哦，这个咱们
0: 本地我们叫豆瓣。
1: 豆瓣。
0: 绍兴话叫德瓣。
1: 哦，这个和它这个都可以放到点心里边。
0: 对，都可以放点心里面啊。
1: 那这个豆瓣是怎么拿它来做什么呀？
0: 就是一起嘛，就混在一起，因为它是同一个季节。像豆瓣糕是我们就是传统的，小孩子就是，就是传统，我们小时候像我们80的嘛，
1: 豆瓣糕，
0: 带豆瓣糕，
1: 就是要用这个和这个豆子，
0: 还有我们这边的米粉。
1: 米粉。
0: 对。
2: 在下吕镇，虽然每家每户的土地面积都不大，但处处生机勃勃，农产丰富。玉燕帝不仅会用上自家菜地里种植的蔬菜，还和当地几十户老乡建立了合作关系，收购各家多余的应季农产品，实现额外增收。
1: 开水直接冲进去啊。水也不用太多哈，
0: 不用太多，不能太多，
1: 然后就给它搅一下。
0: 对，
1: 豆瓣糕这个没见过，把米粉和这个豆子放一块儿，
0: 还有盐来，
1: 这还挺香的啊！这水一进来，这豆香味就出来了。
0: 对，豆香味啊，它蒸起来，等一下还也很香，
1: 是吧？
0: 豆子它就是豆子的季节，是不是？
1: 哦，
0: 那你过来这个季节，你到哪都买不到这种豆子了，对不对？
1: 就都是应季的。
0: 所以它这是季节的味道，应该这样说。
1: 哦，
0: 嗯。
2: 将米粉与豆子充分混合，再大力揉压十几分钟，使豆子破裂，释放出香气。这就是玉燕帝记忆里妈妈的手艺， 而现在

0: 在，他也对做法进行了年轻化的创新。
1: 哦，这就跟小朋友做月饼那个模具是一样的啊。哦，您说豆瓣糕实际上最后是做成这种形状，
2: 对，给它稍微花式的方法、哦、我们小时候是用刀切一下就好了，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哈，他就是照理来说他是吃是只吃一点点的、哦、但他们都要比较精致一点，
1: 哦，
2: 叫什么小众一点，或者说小孩子啊都喜欢吃看漂亮，像我们做馒头嘛，也有花式馒头啊什么的、
1: 哦、
2: 那我在想，我们把馒头都做成花式了，那我们传统的一些美食，那我们也给它做成稍微精致一点啊。
1: 它这个配色特别像什么你知道吗？特别像玉器，对吧？就是里边还带点飘绿的那种玉啊，白的白，绿的绿，特好看啊。
0: 曾经只求其味不求其形，如今风味依旧，色香俱全。于艳帝对面点的创新与钻研远不止于此。2015年，他因为要照顾生病父母和年幼的孩子而辞去大城市的稳定工作，回到家乡。起初是为了补贴家用而在家里做私房面点，没想到一做就是十几年。
2: 我常常在深夜里问自己，我真的热爱这个行业吗？是的，这份爱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我心底里燃起的火焰。从最初的家庭私房，到如今两家门店的主理人，从曾经的一无所知，到如今信手拈来为顾客精心制作每一个纯天然的馒头，这一路走来，每一个成长的脚印都浸透了深夜的灯光与无声的汗水。愿每一份努力都能被看见、被认可和被珍惜。
0: 扎根乡土，诚心经营，也让玉燕帝的心静了下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2: 我就是顺其自然，我感觉就像我跟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就是没有任何修饰的、就是我们经历了什么我就说了什么，而且不怎么会说，就是做好自己，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我们做好自己，实实在在的做我们的产品。我就是这样想的。
3: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0: 共赴工坊里包包子依然如火如荼，而与此同时，在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的一座青山脚下，一场向阳而生的音乐会正在进行。这座背靠青山的咖啡厅最近人气越来越旺，周末的单日客流量经常突破千人次。环顾四周，锈迹斑斑的工业风随处可见。在成为咖啡厅之前，这里是一座早已废弃的自来水厂。
4: 原来这个水厂是供10万马鞍镇人的日常供水。
1: 哦，所以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屋子应该就是这个屋子。
4: 对，这个部分。
1: 哦，这里面是能看到有两个管道啊，管道。
4: 这个管道就是
1: 啊，就是这个。
4: 对，就是这个。
1: 哦，这就是当时遗留下来的，
4: 对
1: 啊，保留下来的啊，
4: 有很强的历史创伤感，其实挺厚重的
1: 啊。
4: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原来想把它拿掉，因为这里比较碍事，但是发现它在整个场域里面，其实它有一种灵魂的存在，
1: 是。哦，还是
4: 这个还是对，通
1: 这面饼一看就特别柔韧啊，
5: 对，筋性很强，它里面。
1: 然后咱们放的馅料是什么呀？我看这都准备好了。
5: 对，这个是我们自己熬制的那个臭豆腐的底酱。
1: 哦，这里边有臭豆腐的成分。这个就是臭豆腐是吧？
5: 对，
1: 这边的臭豆干嘛。
5: 对对对，绍兴臭豆腐。
1: 哦，把臭豆腐放到披萨里边。这还真没见过啊。正宗的意大利披萨可能就放番茄酱了。
5: 对，番茄酱。
1: 哦，
5: 对。
1: 的确是有臭豆腐的味儿啊，但是应该有很多其他的香料在里边哈。
5: 啊，要因地制宜，

0: 做合更多他老百姓的口味嘛。
1: 对
0: 对，
2: 但是在绍兴这边再找第二家拿臭豆腐做披萨的也不好找
0: 对对对，比较少。
2: 对，那像你是一直是做披萨这块的这个餐饮这块吗？
0: 对，之前中餐也做过，然后西餐也做过，
2: 哦，
0: 后面是专门来做这个披萨的。
2: 哦，
0: 做了两三年，
2: 真的准备烤了。
0: 对，
3: 这位年轻的披萨主理人主攻的是传统意大利那不勒斯披萨的制作技艺。优质的果木炭将窑炉内部烧到400多摄氏度，只需90秒，披萨就能烤好。
0: 这里面有很多的空气，有二氧化碳，酵母盘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被高温瞬间给锁住了，就变成这种小胶斑、小爆纹，因为它温度高嘛。
2: 所以其实像那不勒斯披萨的话，它就是特点就是它高温，
0: 对，
2: 温度很高啊，
0: 对，
2: 温度很高，
0: 温度高，然后爆纹变，
2: 关键是跟臭豆腐结合起来了。
3: 此时面香、奶酪香与臭豆腐风味已经混杂在一起，再浇上秘制红油，撒上配菜，这款绍兴臭豆腐披萨就大功告成了。
2: 嗯，够了，太香了，加了臭豆腐之后你已经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一个中式的美食还是一个西式的美食了，就很有特色。
0: 是，
2: 嗯，那像您也是本地人吗？
0: 我不是，我外地人。
2: 哦，外地人。
0: 嗯，
2: 老家是在哪？
0: 东北。
2: 啊，东北人。
0: 对对对。
2: 哦，但是在绍兴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对对，跟父母过来。
2: 哦，
0: 老板和我的想法其实都一样，我们要做一些绍兴有特色的东西，因为我们在绍兴嘛。
2: 嗯，
0: 一定要跟绍兴的一些本地的传统食材要结合起来。
2: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3: 这里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厅，更是年轻主理人们创新创业的舞台。青年集市上，首座文创业态琳琅满目，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徐海南和潘琴这对85后夫妻原本从事纺织电商，而这座水厂咖啡厅的建设则源于2年多之前的一次偶遇。
4: 我们当时来找厂房，那个时候那边的房子已经满期了，然后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找房子。
2: 哦，找做纺织厂的厂。
4: 对对对，找着找着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方。
2: 哦，
4: 然后我就眼前一亮，就这个大型的这个堡垒，
2: 是
4: 这个水塔在我面前，然后又映衬的山后靠山嘛，在山后的一些绿植，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故事。
2: 哦，
4: 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对，很有意思。
3: 一种出于喜爱的冲动，让夫妻俩在没想好经营方向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改造。但开工之后才发现，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
5: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结构，我们问了以前的厂长，包括以前的设计院，图纸全都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空间的打造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先开一块孔出来，然后再进去，找到它里面的结构画出来，然后再进行设计。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称它为开盲盒。
2: 开盲盒。
5: 对，那这里面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想要打造成什么样子？那客户我们给他怎么样一个体验感？然后，白天，清理场子，晚上。设计讨论，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的磨合的过程，然后一个一个吃着这样开过去。
3: 2年时间里，修旧、设计、策划在调整中同步进行，终于在2025年10月完成了老水厂过半面积的改造，开始正式经营。随着主理人队伍的不断壮大，夫妻俩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规划。
4: 然后未来呢，在这个地方应该会有各种社群，有像音乐之类的，那么像手作类的，还有一些就是玩机车的或者玩自行车的，因为我是二胎妈妈，对吧，就结合自己包括年轻人家庭出发点去创造这一个空间。我也在尝试，我不希望大家都给我

0: 一些建议。对对对对对。
1: 一路高歌，向阳而生。青年回归乡土，总有不同的初衷。不论扎根一方风物的共富之路，还是随缘而生的创业激情，都是敢于试错、不畏挑战的真实表达。眼前。

0: 咸阳很美，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茅酒。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各地陆续开启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陆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这个五一，不少游客选择为一顿美食赴一座城，特色小吃、夜市烟火、沉浸式餐饮体验正在成为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入口。
1: 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景下，长沙不断丰富餐饮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串起假日消费新活力。
2: 是湖南长沙，这里是长沙的太平老街。走在街头，大家可以感受到非常的热闹，现场小吃的锅气，热卤的咸香，一阵阵扑鼻而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挤满了寻找美食的游客。我们常说，味道最容易让人记住一座城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寻找长沙的味道。来到长沙，臭豆腐、糖油粑粑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条街里有一家老店，咱们今天一起去尝尝。刚刚我点了一份小吃盒，48元，里面有8种长沙的特色小吃，比如说荷兰粉、三角豆腐、猪血，然后现在我来尝尝这个臭豆腐。

0: 表皮很酥脆，但是它里边是很软嫩的豆腐。吃完辣的，咱再来一点甜的。我来尝尝这个糖油粑粑，它的上面还有桂花什么的，软软糯糯的。
1: 这样一份小吃拼盘集合了多种长沙特色风味，对于不少外地游客来说，这样的组合式体验降低了尝鲜门槛，也提升了消费体验。
2: 我是特意跑来长沙吃好吃的，因为听说这里的小吃特别好吃。
3: Stinky tofu 可以， I can eat it. Many of these I have not tried before, but I like all of them.
4: 这个小龙虾可能我没吃过这种味道的，确实印象也蛮深刻的，很辣，但味道还是非常好的。
1: 味道香可以入口，体验好才有持续的流量。这个五一假期期间，长沙当地推出花鼓戏、湘剧等民俗表演，把地方文化、非遗元素和餐饮消费结合起来，让一顿饭变成一次文化体验。
5: 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民俗、我们的花鼓戏、我们的湘剧，就是这种湖南的文化和非遗，和这些餐饮做一个结合，希望大家能够有吃有玩有逛。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五一的销售额是在200万到250万之间，我们对比平日的增长是3到5倍，但是我们对比去年的话，增幅是10%到20%左右。
1: 在长沙，美食是一种体验，零食也可以是一种体验。一家零食店打造了一个1.2万平方米的零售与体验空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打卡。
0: 我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超大号的零食店，这是由几千包零食组成的一个零食隧道，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而在另一边，还有一面由几万颗糖豆组成的糖果墙，消费者可以一边逛一边打卡，沉浸式感受被零食包围的感觉。
6: 它非常的新奇，然后零食种类也非常的多，然后当在网上刷到，等一刷到就是已经有那种想来的念头了，非常的震惊到我，所以我就想过来打卡，
0: 打算来尝一尝这个面包。噔噔，没想到吧，它是假的，但它看起来真的很逼真，摸起来软软的，然后闻起来还有那种面包的香味儿，感觉它都有我半个身子这么长。
7: I've never seen nothing in the world like that because it's so many varieties and options。
1: 记者了解到，这里不仅有30000多种零食商品，还设置了零食主题乐园、互动打卡区、试吃区和休息区。零售空间不再只单纯销售，而变成了具有社交属性和体验感的新型消费场景。
8: 我们是从广西过来这里旅游的，
9: 打算在这里玩几天？
8: 打算这里玩3天。我们的花销大部分都花在吃的上面，有几千块钱吧。
10: 我们现在整体的日均接待客流已经超过了40000人次，这里更像是一个临时的游乐场，所以大家逛起来就像逛迷宫一样。我们希望用丰富的零食和主题场景，给到大家一段特别简单的快乐时光。
1: 如果说白天的长沙用美食

0: 但是这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逛夜市吃小吃也成了大家体验夜生活的重要一环。
1: 357个摊位在十字交叉的街巷一路铺开，炒粉、烤串、热卤、甜品、饮品等各类小吃一字排开。
2: 好吃，很好吃。我是今天晚上刚过来，然后我的行李还在这里，我直奔夜市了。我觉得这里的烟火气特别浓。
3: 吃的方面就是早中晚嘛，加起来就是我们两个就是300-400块钱，应该就差不多了。
1: 夜市的升温也让沿街商户的生意跟着热闹了起来。
4: 基本上现在的话是5-6千串的样子。
5: 那最近的这个营收的情况，相比平时有提升吗？
4: 有提升，基本上提升了2倍左右。
6: 夜市给我们生意带来的话，大概是有30%的人流量。
7: 五一期间的话，杨帆夜市预计接待4名游客的话费超过25万人次。然后销售总额的话费超过600万。
1: 数据显示，长沙夜经济与新消费深度融合，已重点培育10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200个夜间经济示范门店，培育出150多个新消费品牌。长沙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的60%，从业人员数量超过100万。
8: 一座城市的美食吸引力不只来自一道道菜品，也来自一代代餐饮人的坚守和创新。
9: 在湖南长沙，一位深耕餐饮行业50多年的老餐饮人见证了长沙餐饮的变化。
1: 在长沙这家小店里，70多岁的孔建国已经在餐饮行业工作了大半辈子。从服务员到大堂经理再到经营者，他见证了长沙餐饮服务的变化，熟悉他的人都叫他孔姨。记者来到店里时，孔姨正忙着招呼客人查看菜品，菜单上蒿子粑粑、猪油拌粉、家常米豆腐等都是长沙人熟悉的家常味道。对于不少消费者来说，来这里吃到的不只是菜，也是一份老长沙的记忆。
10: 我是1971年就开始接触餐饮，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现在的服务跟原来噻有所不同的，消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现在的人噻，对健康和食品安全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对环境和服务也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呢，就是保持传统的手法，我花个100多万装修或者环境，打造的一个比较适合年轻人愿意坐下来的环境。
1: 在孔姨看来，老味道要守住，就餐环境、现场氛围、服务体验也很重要。
11: 这里的环境也比较热闹，属于小巷子里面，阳光洒进来，我们很喜欢在这里聊聊天啊，随便吃点就可以。
1: 作为亲历者，孔姨见证了长沙餐饮服务的变化，作为参与者，他也在主动适应新的消费和传播方式。近几年，这位70多岁的老餐饮人开始拍短视频，在镜头前教网友做湘菜。
12: 我们经常过来吃，平常也在网上有看到孔姨的那个制作的视频，教的方法也非常好。
1: 下锅调味，孔姨的动作熟练利落。对他来说，短视频和直播不是简单的赶潮流，而是把长沙味道传播出去的新方式。
10: 你看现在年轻人都点外卖，都不在屋里做饭了，好多传统的那些手法、技法，那些做菜的手法，全慢慢子都会消失去。我就想把它传承下来，通过各种直播啊，还有就是普通视频的形式全整下去，拍4部剧了，就是讲我这个差不多4部菜了，每道菜都不同，而且我还有更多的菜去做。
8: 很多人说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
9: 这个五一，记者走访发现，香气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催生出新职业和新产业。
13: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记者发现，很多游客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装备，而这个看起来像随身音响的小装备，其实是一个数字气味播放器，观众戴上它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
14: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13: 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而转到秋夜月色， 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0: It was a wonderful show. It was very colorful, and the perfume was not only one scent but multiple scents. Yeah, it was a beautiful show I never seen in any country before.
1: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名气味编辑师，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
2: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3: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1: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
2: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1: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气味数字化正在打开更多消费新场景。
4: 近两年来，华强北市场屡次出圈，成为很多游客赴深圳旅游的必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已迎来非常多的游客，大家都去华强北逛什么、买什么？当下市场里又有哪些新产品呢？一起来看一看。
5: 假期华强北市场到处都是人人人，这里是华强电子世界2楼，从我身边的拥挤程度，大家就能初步感受到这里的人气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年龄段消费者汇聚于此，那么大家究竟在买什么呢？
6: 华强北的耳机，
7: 准备买个支架。
8: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9: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0: 买一个手表。
5: 第一次来华强北？
10: 第一次来。
5: 什么感受？
10: 非常壮观，人好多呀。
11: 手机周边电子产品、智能穿戴、无人机等，依旧是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销量最大的几类单品。热门档口前，很多第一次来华强北市场的消费者正在埋头挑选。
7: 风扇，风大便携，
5: 别的也便携呀、
7: 啊。这风不够大嘛？这个风量大嘛？我的短头发肉眼可见的都起飞了。除尘、吹风啊，吸尘，像我们一些车里这小角落都可以。清一清嘛，汽车打气嘛，想自己装，但是自己可能没达到那个技术，所以来看一下吧。
11: 在华强北，像这样设计构思巧妙的产品不在少数，这个五一假期还推出了很多新品，
12: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过。骑行或者是户外的时候会特别方便，本来是想要买那种大一点的音箱，但是现在反而种草这种小的东西的。
11: 从来华强北进货是购物，到来华强北寻宝是逛街，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专门来华强北打卡式旅游购物。可定制的电子勋章、款式越来越丰富的智能眼镜、AI 玩具等，很多新科技、最潮流的电子产品全新亮相。
12: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就很适合女孩子，就很舒服。我刚试了一下，
5: 99块，
12: 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13: 都很新奇，都要试一下。整个市场都比较氛围非常好，进店人数的话对于平常的话多了3倍左右，人流量是非常满的。
5: 对，
13: 成交量也可以。
14: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中的外国游客数量也不少，其中很多人是参加广交会后专门而来的外籍客商。他们为什么来到华强北？我们继续来看。
11: 吴卓姿是暨南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广交会期间，

0: 像卡洛斯一样的外商承担翻译工作。他发现今年很多外商都多预留了几天在中国的时间。
1: 以前他们就是过来广交会，就只是带那广交会的五天嘛，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会留一个两三天这样的，甚至更多，有可能就是提前一个星期就过来这边，然后去旅游啊，去买东西啊，逛街啊什么。
2: New item. This is a badge, e-badge, AI e-badge.
3: E-badge.
2: Yes. And now we buy a bag.
3: A bag?
2: Yes.
3: Why are you going to buy a bag?
2: Because we have many gifts. We need another bag.
3: Do you have any budget?
2: No. No, open budget.
4: Put it all Chinese products here.
5: Games.
3: For your boys?
5: Yeah, for my boys, yeah.
3: Okay. Too.
5: And this is for shoulder massage and back massage.
3: For parents?
5: Yeah, for parents. A lot of things here.Right. Everything is in good price here.
0: 和往年相比，今年来华强北的广交会外商更多，逛逛档口，如果有哪款科技产品近期热销，在华强北基本都能找得到。这也是很多外商来华强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6: 有时候我们不可能全部给它摆出来，就但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他们就是通过这种社交平台，然后直接来到线下来找。
3: 你的营业额呢？比如说跟广交会之前比，
6: 肯定是蹭蹭的涨啊！
7: 市场的人流，外国这个友商是占比非常大的。从我们目测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外国友商的人流是占了一半以上，这毫不夸张的。然后从同期去对比的话，整个人流是增长了将近30%。
8: 五一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各地入境游持续升温。我们来看报道。
9: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假期首日，珲春公路口岸就迎来客流高峰。
10: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9: 眼下，西安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11: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9: 在西安唐月宫，很多外籍游客着迷于这里的沉浸式体验。
12: We watch a lot of video in TikTok, very interesting videos about China. We like everything very much.
9: 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旅客将达2.8万人次。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13: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9: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1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5: 五一假期前，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其中最受关注的正是针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定向增购调整。假日期间，深圳楼市呈现活跃态势，跟随记者去实地走访。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那么该楼盘位于此次深圳楼市新政的调整范围之内。那么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每天的日均到访量达到了160批左右。
17: 3、2、1，
18: 伴随着一声金蛋被砸开的声音，刘女士成为新政落地后五一假期首批成功签约的购房者之一。她向记者透露，自家原本已拥有2套房产，受限于此前政策，一直未能在核心区域再购新房， 新政出台后，他果断选择在无

0: 一假期完成购房。
1: 之前我们是需要卖房再能腾出指标的，那时候我们是直接可以买第三套，我们有改善的这个需求。现在购买房子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是比较好的时间点。
2: 购房名额放宽之后呢，激活了之前受购房名额所限的一些客户群体。五一我们环比之前的节假日，我们的上门量是增长了30%-40%，我们的成交量呢上浮了20%左右。
0: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政不仅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项目带动作用明显，还对其他片区楼盘客户来访量拉动效果显著。
3: 新政之后呢，对于我们这几个区域的楼盘来讲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振作用。我们的来访呢大概提升了2倍啊，成交呢大概是提升了3倍，特别是一些改善型的客户购房的决定的速度呢也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0: 五一假期，深圳政府携手多家房企推出房产专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进一步刺激销售。
4: 对我们来说，有更多的渠道去展示我们这些比较优质的一些项目。
5: 深圳很大嘛，区域会不一样，这样子集中的话，你就会知道哪个摊位就是更适合你，这个会便利很多，不用一家一家去问啊，去咨询。
6: 我们整个好房节聚集了50个房企，近100个项目，整个的活动会维持五一期间。新政之后，还是让我们深圳的这个楼市能有一个更好的展示。
7: 在新政刺激下，五一假期期间，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中介门店也呈现一片繁忙景象。我们继续来看。
0: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线上线下咨询量均明显增多。有经纪人表示，五一假期期间，客户决策速度明显加快，这几天连轴转，经常签约到深夜。
8: 像我们门店的话是前天晚上有一个单签到了凌晨，昨天我们店是成交了周边两套房子，就是整体成交还不错，包括今天上午也有单在签，就现在我们的签约室也是满的。成交量对比去年的话应该是上涨了100%+。
9: 我们前市1000多家门店，五一期间呢每天大概保持200套左右的成交，同比去年的五一呢已经成了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二手带看增长大概56%每天，就是市场的客户的活跃度是明显提高的。
0: 不少购房者在新政出台后连夜取消了五一的出游计划，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在楼市新政的推动下，他很快就决定在南山前海核心区购入第一套婚房。
10: 因为看到了政策之后，就决定把这个出行的计划推迟了，因为想先把这个比较重要的人生大事先定下来。
11: 去年就在看房了，然后中途的话一直比较犹豫，然后今年的话呢，五一之前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决心。
0: 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12: 最近有谈两个业主，可能就之前的价格可能就不考虑卖了，就把价格也重新调整了。之前的话基本上谈价空间的话可能有5%-8%，现在可能这个谈价空间就没有了。我们之前本来有套房子是220万可以卖的，但现在那个业主要238。
0: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4月，深圳新房住宅成交3400套，环比增长20.3%；二手住宅成交5644套，环比增长11.3%；一二手住宅合计成交9044套，环比增长14.5%。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13: 4月30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多部门发布汉7条楼市新政，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新政推出后，五一假期市场反响如何？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14: 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在位于洪山区的一处改善型楼盘售楼处，前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现场置业顾问介绍，不少客户正是

0: 看到新政发布后专门赶来咨询。
1: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0: 根据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一套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
2: 我们这两天的客户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啊，包括像我们每天来访差不多是有3到40组的一个客户量，那么成交量的话也比之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啊，每天成交大概是3到5组。
3: 就是5月1号，我们是开放了这个样板间和实景展示区。啊，我们近5个小时来访了将近1000组客户，然后我们这个量是平时周均接待量暴涨了差不多8倍。我们五一前3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0: 专家表示，旱期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同时吸引外来人才在武汉落户安居。
4: 四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达4000套，同比增长约21%。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新房市场热度是否延续，又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0: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不少购房人正在实地看房。与一般主要查看样板间和沙盘不同，在现场购房人关注的重点是项目的工地实景。
5: 因为之前都是在这个图纸上看，这个跟这个实际到这个实体楼里面看，这个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小区的一些绿化景观，然后它这个实体楼里面的一个精装交付，还是看它的一个标准啊，跟它这个实际符合不符合，这方面的担忧和顾虑会确实减少了不少。
0: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北京新房市场，实景示范区越来越多地成为项目销售过程中的标配。在北京市朝阳区另一个新房项目，五一假期期间新开放的实景示范区迎来了大批购房人参观咨询。
6: 其实五一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日均到访量在100组左右，同时的话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的一个认购或成交。我们项目也是五一期间开始进行了一个实景示范区的一个展示，70%到80%的客户都还愿意去看一看。
0: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一方面实景样板房加上实景示范区能直观展示房屋品质，可以有效消除购房人对交付标准的疑虑。另一方面，四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约1.7万套，同比增长约20%，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间接利好新房项目销售。
7: 我们大概有50%到60%的业主是通过二手房置换来进行的这个新房的购买，客户都是置换后手头上资金比较充裕，然后再考虑到做一个新的一个改善。二手房交易也在往上走，对于我们单个项目来说也会是利好的。
8: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成都市二手房成交量超过7.7万套，其中3月和4月均环比上升，二手房市场整体呈现回暖趋势。业内人士分析，市场热度有望延续。
0: 在成都市高新区一处房产中介门店，记者看到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业务，也有市民现场了解后直接前往心仪小区看房。
9: 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呢，它离我上班的地方，然后还有地铁，然后还有周边的设施都很好，很符合我的心意。
0: 该房产中介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3月以来，他们门店新房、二手房、租赁三大业务板块整体咨询量、待看量和成交量都有上升，共接待超1.5万名客户咨询，待看2400多人次，门店业绩从3月的170万元增长到4月的230万元，其中二手房市场变化明显。

0: 像我们门店二手房的一个成交量，同比去年一月份到四月份的话，增长了30%左右，主要集中在3月份、4月份。五一假期前期哈，就在这几天，它的带看量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1: 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成都二手房成交量77309套，其中三月二手房成交23248套，环比上涨103.5%；四月二手房成交24498套，环比上涨5.4%。
2: 那么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整个成都市5+2区域的话，基本以自住改善为主，所以呢，我们平均成交的复均面积大概在110平米左右。那么在近郊区域的话，主要以刚需刚改为主，主要成交的面积大概在90多平米左右。
3: 这个五一假期，虚拟现实电影不仅让游客得以从观影座椅上的旁观者化身电影场景中的经历者，影厅还通过票根经济模式串联起餐饮、文创等多元消费链条，成为拉动假期文旅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1: 假期期间，不少游客选择走进 XR 影院，带上投显设备，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虚拟现实电影旅行。在陕西西安的无界 XR 影院，许多游客前来体验新上映的坐观式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观众带上投显设备，便走进电影场景，跟随剧中人物的视角，穿梭浩瀚的大漠与繁华的西域古国，感受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呈现。从静态观看到动态参与，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新玩法，不仅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活了起来，更精准契合了当下年轻群体追求互动的消费需求。
4: 沙漠胡杨林那块，就是感觉旁边有小动物，就特别的逼真。
1: 同时，一张小小的 XR 电影票根正在成为撬动影院周边消费的关键。五一期间，西影电影园区推出了联动 XR 电影票的相关促销活动，观众核销 XR 电影票后，即可领取全园区通用的购物代金券，享受观影、购物、博物馆参观等优惠，持续激活电影文化消费新场景，让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形成更紧密的闭环。
5: 虚拟现实的技术呢，使得电影可以通过一种更加沉浸的方式来进行观影。这样的一种形式呢，也越来越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那同时呢，也带动了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为综合的消费的一个场所。它也使得电影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新的消费和文化的阵地。
6: 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荧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全新体验。
7: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8: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9: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就是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很多那种电影的元素，然后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3: 这个假期，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重庆，众多游客奔赴山城各大电影取景地，争相打卡五一档新片的同款拍摄机位。

0: 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带领市民和游客感受山城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刚来之后发现我拿着相机基本上怎么拍都很出片，对，不需要过多修饰，过多滤镜。本来因为重庆本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城市嘛，
2: 没去少年的你这些地方去打卡，觉得真的很美。我觉得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0: 近年来有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和18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了众多游客的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打卡地。今年5·1档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就有超80%的戏份取景于重庆永川的西部科技影视城。
3: 打卡地的话呢，就是18梯，还有江滩公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爱情电台，然后这个取景地也是我特别想来的。
0: 假期期间，重庆精心打造了9条主题旅游线路，开展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4: 电影和文旅在重庆是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广大游客朋友来重庆，寻着光影足迹，畅游巴山渔水，品味人间烟火，亲身感受雄奇山水、幸运重庆的无限魅力。
5: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国在释放谈判信号的同时，仍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6: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
7: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另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任何情况下的安全通行都必须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进行。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今天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今天盘中一度大涨约5%。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之后予以否认，国际油价之后有所回落。截至北京时间今晚7:30，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5.26美元，上涨3.2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12.01美元，上涨3.55%。
7: 在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组织后，3号，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

0: 组织。声明说，该组织已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决定退出该组织的信函，决定已于5月1号开始生效。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目前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等成员国。
1: 阿联酋接连退群后正加速经济转型。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敲定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3718亿元人民币的超大规模项目合同。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000亿迪拉姆将支撑其董事会此前批准的5年资本支出方案，推动全产业链进入大规模项目执行新阶段，在满足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同时，提升阿联酋制造能力并增强工业韧性。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部长，同时也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苏丹贾比尔表示，公司正进入战略实施关键阶段，将进一步巩固壮大阿联酋工业和制造业基础。阿联酋日前已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希望在全球能源转型完成前，尽快将油气资源变现，用于自身经济转型，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并投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布扎比政府全资拥有的多元化能源集团，业务涵盖勘探、生产、炼化、制造、营销及贸易等领域，是全球重要能源企业之一。
1: 国际原油市场波动的当下，全球能源的流向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些亚洲买家开始转向美国采购原油。最新数据显示，4月美国原油出口量创下历史新高。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原油出口受限的背景下，不少亚洲国家开始转向美国进口原油。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4月美国的原油出口创下了历史新高，上升至每日520万桶，和今年2月的每日大约390万桶相比，大幅增长了超过30%。科普勒的数据还显示，目前每天大约有50至60艘超大型油轮，也就是 VLCC 驶向美国港口，这一规模和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这类油轮通常可装载多达200万桶原油。科普勒的商品研究主管史密斯告诉 CNBC， 许多油轮来自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在中东冲突爆发前主要从中东进口原油，如今由于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几乎被封锁，因此转向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采购。并且史密斯还形容，现在亚洲市场几乎是有什么买什么。不过分析指出，船只改到美国更可能是冲突时期的应急措施，而非亚洲买家的长期结构性转向。史密斯指出，美国生产的轻质低硫原油难以完全替代中东的重质高硫原油，因为不少亚洲国家的炼厂装置更适合加工重质原油。此外，美国自身的原油出口能力也受到基础设施的限制。史密斯指出，受到码头容量的约束，美国原油出口规模的上限大致就在略高于每日500万桶。因此，分析认为，中东地区的供应缺口仍然难以被其他地区填补，关键还是要确保中东的供应安全。
0: 据英国金融时报3号报道，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电开发，其中包括数十个已完成谈判、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场。
4: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清洁能源协会和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负责审批风电项目的美国国防部搁置了165个私人土地上的陆上风电项目，包括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场、处于谈判中期的一些项目，以及部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国防部监管的项目。报道说，在美国开办风电场需要经过国防部批准，以确保项目不影响美军的雷达系统。由于大部分风电项目远离美军设施及军机飞行线路，通常审批并不复杂，最快几天就能办好。但自2025年8月起，审批流程变得漫长。今年4月上旬，风电项目方收到美国

0: 特朗普通知称其正对内部审批流程进行再评估，以确保国家安全。金融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对风力发电似乎特别不买账，威胁不让任何风电厂建起来。2025年12月，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所有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证实，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上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已造成3人死亡，其中至少一例死亡病例被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
2: 世卫组织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通报说，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非洲国家佛得角的途中爆发急性呼吸道疾病， 共有6名乘客发病，其中3人已确认死亡，1人已被送往南非，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1例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正在协调成员国和邮轮运营商，以便将出现症状的乘客进行医疗转运， 并对船上其余乘客进行全面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和防疫支持，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中。世卫组织说，已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通知了各国联络点，并将发布疫情通报。目前，邮轮停靠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一处港口。 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有关，也就是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这一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极端情况下可致人死亡。
3: 当地时间5月3号，哥伦比亚考卡省首府波帕杨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正在表演的卡车突然失控冲撞观众，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38人受伤。当时卡车正在表演跳跃障碍物，随后突然失控，径直冲向观众区域，一名未成年人当场死亡，另有2人送医后不治身亡。据报道，事故很可能是由机械故障引起
0: 相关调查已经展开。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 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2.3%。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五一假日期间，山东泰安市泰山之巅的高山海棠迎来盛花期。从空中俯瞰，粉白色的海棠花海连片铺展，点缀在南天门、天街、日观峰等处。 泰山的高山海棠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区域，每年5月进入盛花期，花期能持续1个月左右。位于新疆北屯市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丰庆湖湿地，近日迎来了15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它们将在这里进入繁殖季。卷羽鹈鹕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鸟之一，体型庞大，体长可达到1.6米至1.8米。 每年5月前后是卷羽鹈鹕求偶繁殖的关键期。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从意大利威尼斯起飞，在准备降落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时，撞上附近高速公路上一根灯柱和一辆行驶中的拖车，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无人员受伤，拖车司机受轻伤，出事客机摄事机组将暂时停飞。 肯尼亚政府当地时间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在全国多地造成18人死亡。受强降雨影响，该国的一些地区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毁坏房屋和农作物，大量居民住房被淹或被埋，部分桥梁遭损毁。目前，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 当地时间3号，英国布里斯托尔一栋住宅发生爆炸，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当地政府已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 爆炸发生后，警方封锁了事发区域，并将附近居民疏散至临时安置点。警方目前已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当地时间3号，在男子职业网球协会，也就是 ATP 马德里大师赛单打决赛中，意大利网球名将辛纳耗时不到58分钟，直落2盘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首次夺得马德里大师赛冠军。至此，辛纳成为 ATP 历史上首位连续赢得5站大师赛冠军的选手。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会。
3: 肥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你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

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0到20度；长春阴转小雨，12到24度；沈阳晴转多云，15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2到29度；乌鲁木齐晴，15到25度；银川多云，13到31度；西宁多云转阴，5到23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30度；西安晴转阴，14到29度；拉萨多云，6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9度；重庆晴转多云，20到32度；贵阳多云，12到25度；昆明多云，13到24度；太原多云转阴，14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合肥晴，11到28度；南京晴，15到29度；上海晴，17到27度；武汉晴，18到30度；长沙晴，18到32度；南昌晴，18到29度；杭州晴，17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8到20度；台北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南宁多云，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0到23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0到22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19到22度；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5号6点，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6.7亿元。假期期间，各地影院借助五一档新片热映的火热人气，推出一系列沉浸式光影主题文旅活动。在江苏苏州，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为观众带来融合展映、研学、互动等多重体验，拓展电影多元场景。
2: 假期期间，在江苏苏州，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精心策划多个主题经典影片展映单元，集中展映海内外口碑佳作、经典修复影片、艺术电影等多元类型电影，覆盖全年龄段影迷观影需求。
3: 就刚好来苏州找朋友玩，然后觉得这样闲情逸致逛一逛挺好的，电影对我影响是挺大的，能让我看到不一样的文化和世界。
2: 除了室内沉浸式观影体验，假期期间场馆还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专业讲解员带领学生们探秘电影发展历史，科普胶片原理、影片制作、影像保存等趣味知识，近距离接触老式放映设备，了解电影幕后故事，在沉浸式体验中普及电影文化。
4: 我觉得就是触摸了这些之前的老式这种放映机啊，就觉得跟这个之前的时空有了那种感觉，穿越了一样，就特别神奇。
2: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场馆还结合票根经济同步推出假日消费福利，市民游客观影消费即可参与抽奖活动，解锁多样文创礼品等观影福利。
5: 这个五一期间的我们的放映每天大概是排到6场左右，而且五一和我们日常相比更大的不同是有很多外地的观众，那么趁着这个假期专门过来打卡，然后感受这个看经典老电影的这种不一样的氛围。
1: 这个五一假期，虚拟现实电影不仅让游客得以从观影座椅上的旁观者化身电影场景当中的经历者，影厅还通过

0: 票根经济模式串联起了餐饮、文创等多元消费链条，成为拉动假期文旅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1: 假期期间，不少游客选择走进 XR 影院，带上头显设备，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虚拟现实电影旅行。在陕西西安的无界 XR 影院，许多游客前来体验新上映的坐观式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走进电影场景，跟随剧中人物的视角，穿梭浩瀚的大漠与繁华的西域古国，感受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呈现。从静态观看到动态参与，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新玩法，不仅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活了起来，更精准契合了当下年轻群体追求互动的消费需求。
2: 沙漠胡杨林那块，就是感觉旁边有小动物，就特别的逼真。
1: 同时，一张小小的 XR 电影票根正在成为撬动影院周边消费的关键。五一期间，西影电影园区推出了联动 XR 电影票的相关促销活动，观众核销 XR 电影票后，即可领取全园区通用的购物代金券，享受观影、购物、博物馆参观等优惠，持续激活电影文化消费新场景，让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形成更紧密的闭环。
0: 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多元消费，这个假期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的亮点？电影家带来了怎样的新体验？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0: 假日消费的新动能。因为在过去几年来，我们看中国电影的实践其实在不断的向前探索，在这一周期呢，我们都感受到走进电影院除了看电影之外，也可以走进电影院看奥运、看演唱会电影，同时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电竞比赛的直播，去玩剧本娱乐。所以电影的产品和服务它的形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在这一周期我们看电影的带动效应对于相关的商业地产，对于相关区域的这个人气的聚集是非常清晰的，是立竿见影的。尤其是在五一我们的节日消费、假日消费当中的话非常清晰，全国范围不只是东部沿海，不只是一二线城市，尤其在五一期间我们看到新疆也好，我们很多中西部地区其实都享受到了我们电影家、电影经济蓬勃发展所带来的这样的发展的红利。
1: 电影家激活假日经济新活力，对产业带动力有多强？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一方面是这个消费的链条啊，它在不断的延长，另外一个是下沉市场的这个消费呢，应该说在它的促进作用下不断的扩容。那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呢，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电影啊，实际上票房这块只占它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哈。那整体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链条的整体消费啊，还有这个经济的带动作用啊，实际上占了70%多，也就可见到现在的这个电影工业啊，实际上它带动的产业升级的这个规模和扩容量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个票根经济来看，那整体电影它实际上带动经济可以说是1:15到1:16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作用，也可以看到它对经济整体的一个消费的撬动作用也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呢，对于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升级来说，应该说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那过去我们讲电影工业可能只是在电影本身，那现在看呢，实际上它跟人工智能啊、智能经济啊、还有 AI 啊、未来的这个视频制作呀、实际上整个产业可能文化呀，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还有我们的制造业的未来的产业升级呀，应该说都是一体化的。那么电影在里面起到的作用呢，实际上就不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只是一个娱乐的效用了，而是在整体的产业升级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它对周边这个商业的刺激和发展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小到说咱们这一个商圈的发展，也就是说你看电影之余可能周边的这个商业的吃喝玩乐呀，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 IP 的打造啊，还有就是你能买的一些周边啊，那这些呢，实际上整个的电影商业的这个商圈不断的扩大，而且呢，也在成一种品质化、品牌化、精品化的整个的升级路线。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1: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5: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

0: 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希·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0: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2: 在美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后，当地时间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2: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1: 当地时间4号，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助推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当地时间4号，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走高，导致贵金属的持有成本上升，国际黄金白银价格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33.3美元，跌幅为2.39%。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3.522美元，跌幅为3.81%。
2: 美股方面，当地时间4号，市场担忧未来通胀将进一步升温，同时美债收益率上行打压市场风险偏好。受以上多重因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13%，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19%。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引发投资者对美欧贸易前景的担忧。当地时间4号，欧洲多家汽车制造商股价大跌，拖累法德股。

0: 市表现。截至当天收盘，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 1.71%，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1.24%， 英国股市当天因公共假日休市。在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家族之后，3号，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声明说，该组织已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决定退出该组织的信函，决定已于5月1号开始生效。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目前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等成员国。阿联酋接连退群后，正加速经济转型。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敲定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3718亿元人民币）的超大规模项目合同。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000亿迪拉姆将支撑其董事会此前批准的5年资本支出方案，推动全产业链进入大规模项目执行新阶段，在满足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同时，提升阿联酋制造能力并增强工业韧性。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部长，同时也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苏丹·贾比尔表示，公司正进入战略实施关键阶段，将进一步巩固壮大阿联酋工业和制造业基础。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希望在全球能源转型完成前，尽快将油气资源变现，用于自身经济转型，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并投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布扎比政府全资拥有的多元化能源集团，业务涵盖勘探、生产、炼化、制造、营销及贸易等领域，是全球重要能源企业之一。
0: 据英国《金融时报》3号报道，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电开发，其中包括数十个已完成谈判、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
2: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清洁能源协会和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负责审批风电项目的美国国防部搁置了165个私人土地上的陆上风电项目，包括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处于谈判中期的一些项目，以及部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国防部监管的项目。报道说，在美国开办风电厂需要经过国防部批准，以确保项目不影响美军的雷达系统。由于大部分风电项目远离美军设施及军机飞行线路，通常审批并不复杂，最快几天就能办好。但自2025年8月起，审批流程变得漫长。今年4月上旬，风电项目方收到美国防部通知，称其正对内部审批流程进行再评估，以确保国家安全。金融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对风力发电似乎特别不买账，威胁不让任何风电厂建起来。2025年12月，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所有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
3: 当地时间3号，美国电子游戏连锁零售商游戏驿站在网站发布公告称，公司准备全资收购电商平台易贝，交易价值约555亿美元，相当于游戏驿站目前市值的4倍以上。
2: 根据游戏驿站的公告，本次收购易贝的报价为每股125美元，以50%现金加50%游戏驿站普通股方式支付。这一价格较易贝30天加权平均股价溢价约27%。截至上周五，游戏驿站的市值约为120亿美元，易贝的规模则大得多，市值约460亿美元。游戏驿站称，为进行本次收购，公司已获得加拿大道明证券出具的融资意向函，融资金额最高可达200亿美元。按照游戏驿站的规划，本次收购交易完成后的12个月内，将推动易贝实现20亿美元的年度成本削减，涵盖营销、研发等多个业务板块。 除此之外，游戏驿站在美国的约1600家线下门店将为易贝提供送货、电商直播等方面的支持。游戏驿站首席执行官科恩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易贝被严重低估，他的收购愿景是将易贝打造为市值数千亿美元的电商巨头。不过科恩同时表示，

0: 尚未与易贝管理层展开任何对话。由于这笔收购交易金额巨大，也引发投资者对其资金来源的质疑，同时易贝是否接受其收购提议仍存在未知数。
1: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证实，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上爆发了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造成三人死亡，当中至少一例死亡病例已被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
2: 世卫组织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通报说，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非洲国家佛得角的途中，爆发急性呼吸道疾病。共有六名乘客发病，其中三人已确认死亡，一人已被送往南非，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一例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五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正在协调成员国和邮轮运营商，以便将出现症状的乘客进行医疗转运，并对船上其余乘客进行全面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和防疫支持。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中。世卫组织说，已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通知了各国联络点，并将发布疫情通报。目前，邮轮停靠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一处港口。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有关，也就是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这一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极端情况下可致人死亡。
3: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陆续开启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公路人员流动量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陆客运量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16万人次。
4: 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国铁广州局加开夜间高铁178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国铁南昌局四号加开旅客列车322列，以满足返程客流出行需求。四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遇到拥堵时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3: 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游客选择为一顿美食赴一座城，特色小吃、夜市烟火、沉浸式餐饮体验，正在成为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入口。
1: 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景下，长沙不断丰富餐饮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串联起了假日消费的新活力。
5: 是湖南长沙，这里是长沙的太平老街。走在街头，大家可以感受到非常的热闹，现场小吃的锅气、热卤的咸香一阵阵扑鼻而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挤满了寻找美食的游客。我们常说味道最容易让人记住一座城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寻找长沙的味道。来到长沙，臭豆腐、糖油粑粑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条街里有一家老店，咱们今天一起去尝尝。刚刚我点了一份小吃盒，48元，里面有8种长沙的特色小吃，比如说荷兰粉、三角豆腐、猪血。然后现在我来尝尝这个臭豆腐。它的表皮很酥脆，但是它里边是很软嫩的豆腐。吃完辣的，咱再来一点甜的。我来尝尝这个糖油粑粑，它的上面还有桂花什么的，软软糯糯的。

0: 一份小吃拼盘集合了多种长沙特色风味，对于不少外地游客来说，这样的组合式体验降低了尝鲜门槛，也提升了消费体验。
1: 我是特意跑来长沙吃好吃的，因为听说这里的小吃特别好吃。
2: Stinky tofu 可以 I can eat it. Many of these I have not tried before, but I like all of them.
3: 这个小龙虾可能我没吃过这种味道的，确实印象也蛮深刻的，很辣，但味道还是非常好的。
0: 味道香可以入口，体验好才有持续的流量。这个五一假期期间，长沙当地推出花鼓戏、湘剧等民俗表演，把地方文化、非遗元素和餐饮消费结合起来，让一顿饭变成一次文化体验。
4: 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民俗、我们的花鼓戏、我们的湘剧，就是这种湖南的文化和非遗和这些餐饮做一个结合，希望大家能够有吃有玩有逛。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五一的销售额是在200万到250万之间，我们对比平日的增长是3到5倍，但是我们对比去年的话增幅是10%到20%左右。
0: 在长沙，美食是一种体验，零食也可以是一种体验。一家零食店打造了一个1.2万平方米的零售与体验空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打卡。
5: 我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超大号的零食店，这是由几千包零食组成的一个零食隧道，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而在另一边还有一面由几万颗糖豆组成的糖果墙，消费者可以一边逛一边打卡，沉浸式感受被零食包围的感觉。
6: 它非常的新奇，然后零食种类也非常的多，然后当在网上刷到，一刷到就是已经有那种想来的念头了，非常的震惊到我，所以我就想过来打卡，
5: 打算来尝一尝这个面包。噔噔，没想到吧，它是假的，但它看起来真的很逼真，摸起来软软的，然后闻起来还有那种面包的香味儿，感觉它都有我半个身子这么长。
7: I've never seen nothing in the world like that because it's so many varieties and options.
0: 记者了解到，这里不仅有30000多种零食商品，还设置了零食主题乐园、互动打卡区、试吃区和休息区。零售空间不再只单纯销售，而变成了具有社交属性和体验感的新型消费场景。
8: 我是从广西过来这里旅游的，
9: 打算在这里玩几天？
8: 打算这里玩3天。我们的花销大部分都花在吃的上面，有几千块钱吧。
10: 我们现在整体的日均接待客流已经超过了4万人次，这里更像是一个临时的游乐场，所以大家逛起来就像逛迷宫一样。我们希望用丰富的零食和主题场景给到大家一段特别简单的快乐时光。
0: 如果说白天的长沙用美食和多元的服务聚拢了人气，那么夜晚的长沙则在夜市中释放出持续的消费活力。
5: 好吃吗？
11: 好吃。
5: 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的扬帆夜市，现在是晚上的9点，但是这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逛夜市吃小吃也成了大家体验夜生活的重要一环。
0: 357个摊位在十字交叉的街巷一路铺开，炒粉、烤串、热卤、甜品、饮品等各类小吃一字排开。
12: 好吃，很好吃。我是今天晚上刚过来，然后我的行李还在这里，我直奔夜市了。我觉得这里的烟火气特别浓。
3: 吃的方面就是早中晚嘛，加起来就是我们两个就是300-400块钱应该就差不多了。
0: 夜市的升温也让沿街商户的生意跟着热闹了起来。
13: 基本上现在的话是5-6千串的样子。
14: 那最近的这个营收的情况，商品营收有提升吗？
13: 有提升，基本上提升了2倍左右。
15: 夜市给我们生意带来的话，大概是有30%的人流量。
16: 五一期间的话，扬帆夜市预计接待4名游客的话费超过25万人次，然后销售总额的话费超过600万。
0: 数据显示，长沙夜经济与新消费深度融合，已重点培育10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200个夜间经济示范门店，培育出150多个新消费品牌。长沙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的60%，从业人员数量超过100万。
17: 一座城市的美食吸引力不只来自一道道菜品，也来自一代代餐饮人的坚守和创新。
18: 在湖南长沙，一位深耕餐饮行业50多年的老餐饮人见证了长沙餐饮的变化。
0: 在长沙这家小店里，70多岁的孔建国已经在餐饮行业工作了大半辈子。

0: 从服务员到大堂经理再到经营者，他见证了长沙餐饮服务的变化，熟悉他的人都叫他孔姨。记者来到店里时，孔姨正忙着招呼客人查看菜品，菜单上蒿子粑粑、猪油拌粉、家常米豆腐等都是长沙人熟悉的家常味道。对于不少消费者来说，来这里吃到的不只是菜，也是一份老长沙的记忆。
1: 我是1971年就开始接触餐饮，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现在的服务和原来噻有所不同的，消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现在的人噻，对健康和食品安全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对环境和服务也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呢，就是保持传统的手法，我花个100多万装修这个环境，打造的一个比较适合年轻人愿意坐下来的环境。
0: 在孔姨看来，老味道要守住，就餐环境、现场氛围、服务体验也很重要。
2: 这里的环境也比较热闹，属于小巷子里面，阳光洒进来，我们很喜欢在这里聊聊天啊，随便吃点就可以。
0: 作为亲历者，孔姨见证了长沙餐饮服务的变化，作为参与者，她也在主动适应新的消费和传播方式。近几年，这位70多岁的老餐饮人开始拍短视频，在镜头前教网友做湘菜。
3: 我们经常过来吃，平常也在网上有看到孔姨的那个制作的视频，教的方法也非常好。
0: 下锅调味，孔姨的动作熟练利落。对他来说，短视频和直播不是简单的赶潮流，而是把长沙味道传播出去的新方式。
1: 你看现在年轻人都点外卖，都不在屋里做饭了，好多传统的那些手法、技法，那些做菜的手法，全慢慢子都会消失去。我就想把它传承下来，通过各种直播啊，还有就是普通视频的形式全整下去，拍400集了，就是讲我这个差不多400个菜了，每道菜都不等，而且我还有更多的菜去做。
4: 都说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
5: 这个五一假期，记者走访发现，数字气味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在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还催生出了新职业和新产业。来看报道。
6: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记者发现，很多游客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装备，而这个看起来像随身音响的小装备，其实是一个数字气味播放器，观众带上它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
7: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6: 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而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8: It was a wonderful show. It was very colorful, and the perfume was not only one scent but multiple scents. Yeah, it was a beautiful show. I never seen in any country before.
6: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名气味编辑师，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
9: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10: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6: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
9: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

0: 定向增购调整。假日期间，深圳楼市呈现活跃态势。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那么该楼盘位于此次深圳楼市新政的调整范围之内。那么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每天的日均到访量达到了160批左右。
2: 3、2、1，
3: 伴随着一声金蛋被砸开的声音，刘女士成为新政落地后五一期间首批成功签约的购房者之一。她向记者透露，自家原本已拥有两套房产，受限于此前政策，一直未能在核心区域再购新房。新政出台后，他果断选择在五一假期完成购房。
4: 之前，我们是需要卖房再能腾出指标的，那时候我们是直接可以买第三套，我们有改善的这个需求。现在购买房子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是比较好的时间点。
5: 购房名额放宽之后呢，激活了之前受购房名额所限的一些客户群体。五一我们环比之前的节假日，我们的上门量是增长了30%-40%，我们的成交量呢上浮了20%左右。
3: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政不仅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项目带动作用明显，还对其他片区楼盘客户来访量拉动效果显著。
6: 新政之后呢，对于我们这几个区域的楼盘来讲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振作用。我们的来访呢大概提升了2倍啊，成交呢大概是提升了3倍，特别是一些改善型的客户购房的决定的速度呢也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3: 五一假期，深圳政府携手多家房企推出房产专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进一步刺激销售。
7: 对我们来说，有更多的渠道去展示我们这些比较优质的一些项目。
8: 深圳很大嘛，区域会不一样，这样子集中的话，你就会知道哪个摊位就是更适合你，这个会便利很多，不用一家一家去问啊，去咨询。
9: 我们整个好房节聚集了50个房企，近100个项目，整个的活动会维持五一期间。新政之后，还是让我们深圳的这个楼市能有一个更好的展示。
10: 在新政的刺激下，五一假期，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中介门店也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
3: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线上线下咨询量均明显增多。有经纪人表示，五一假期期间，客户决策速度明显加快，这几天连轴转，经常签约到深夜。
11: 像我们门店的话是前天晚上有一个单签到了凌晨，昨天我们店是成交了周边2套房子，就是整体成交还不错，包括今天上午也有单在签，就现在我们的签约室也是满的。成交量对比去年的话应该是上涨了100%+。
12: 我们前市1000多家门店，五一期间呢每天大概保持200套左右的成交，同比去年的五一呢已经成了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二手带看增长大概56%每天，就是市场的客户的活跃度是明显提高的。
3: 不少购房者在新政出台后连夜取消了五一的出游计划，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在楼市新政的推动下，他很快就决定在南山前海核心区购入第一套婚房。
13: 因为看到了政策之后，就决定把这个出行的计划推迟了，因为想先把这个比较重要的人生大事先定下来。去年就在看房了，然后中途的话一直比较犹豫，然后今年的话呢，五一之前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决心。
3: 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14: 最近有谈2个业主，可能就之前的价格可能就不考虑卖了，就把价格也重新调整了。之前的话基本上谈价空间的话可能有5%-8%，现在可能这个谈价空间就没有了。我们之前本来有套房子是220万可以卖的，但现在那个业主要238。
3: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4月，深圳新房住宅成交3400套，环比增长20.3%；二手住宅成交5644套，环比增长11.3%；一二手住宅合计成交9044套，环比增长14.5%。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

0: 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1: 4月30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多部门发布汉7条楼市新政，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新政推出之后，五一假期市场反响如何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2: 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在位于洪山区的一处改善型楼盘售楼处，前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现场置业顾问介绍，不少客户正是看到新政发布后，专门赶来咨询。
3: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2: 根据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一套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
4: 我们这两天的客户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啊，包括像我们每天来访差不多是有3到40组的一个客户量，那么成交量的话也比之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啊，每天成交大概是3到5组。
5: 就是5月1号，我们是开放了这个样板间和时间展示区啊，我们近5个小时来访了将近1000组客户，然后我们这个量是平时周均接待量暴涨了差不多8倍。我们五一前3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2: 专家表示，汉七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同时吸引外来人才在武汉落户安居。
6: 四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达4000套，同比增长约21%。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新房市场热度是否延续，又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不少购房人正在实地看房。与一般主要查看样板间和沙盘不同，在现场购房人关注的重点是项目的工地实景。
7: 因为之前都是在这个图纸上看，这个跟这个实际到这个实体楼里面看，这个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小区的一些绿化景观，然后它这个实体楼里面的一个精装交付，还是看它的一个标准啊，跟他这个实际符合不符合这方面的担忧和顾虑会确实减少了不少。
2: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北京新房市场，实景示范区越来越多的成为项目销售过程中的标配。在北京市朝阳区另一个新房项目，五一假期期间新开放的实景示范区迎来了大批购房人参观咨询。
8: 其实五一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日均到访量在100组左右，同时的话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的一个认购或成交。我们项目也是五一期间啊，开始进行了一个实景示范区的一个展示，70%到80%的客户都还愿意去看一看。
2: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一方面实景样板房加上实景示范区能直观展示房屋品质，可以有效消除购房人对交付标准的疑虑；另一方面，四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约1.7万套，同比增长约20%，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间接利好新房项目销售。
9: 我们大概有50%到60%的业主是通过二手房置换来进行的这个新房的购买，客户都是置换后手头上资金比较充裕，然后才考虑到做一个新的一个改善。二手房交易也在往上走，对于我们单个项目来说也会是利好的。
6: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成都市二手房成交量超过7.7万套，其中3月和4月均环比上升，二手房市场整体呈现回暖趋势。业内人士分析，市场热度有望延续。
2: 在成都市高新区一处

0: 房产中介门店，记者看到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业务，也有市民现场了解后直接前往心仪小区看房。
1: 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呢，它离我上班的地方，然后还有地铁，然后还有周边的设施都很好，很符合我的心意。
0: 该房产中介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三月以来，他们门店新房、二手房、租赁三大业务板块整体咨询量、待看量和成交量都有上升，共接待超1.5万名客户咨询，待看2400多人次，门店业绩从三月的170万元增长到四月的230万元，其中二手房市场变化明显。
2: 像我们门店二手房的一个成交量，同比去年一月份到四月份的话，增长了30%左右，主要集中在三月份、四月份。五一假期前期哈，就在这几天，它的待看量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0: 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成都二手房成交量77309套，其中三月二手房成交23248套，环比上涨103.5%；四月二手房成交24498套，环比上涨5.4%。
3: 那么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整个成都市5+2区域的话，基本以自住改善为主，所以呢，我们平均成交的复均面积大概在110平米左右。那么在近郊区域的话，主要以刚需刚改为主，主要成交的面积大概在90多平米左右。
4: 目前，黑龙江春耕生产已全面启动。在佳木斯市，先进的国产农机在春耕中得到广泛应用，定制化订单农业落地田间，让农田种出新价值。
5: 这里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的沿江镇的民兴村，那在我身后呢，是当地与黑龙江省农科院合作的一处定制农业的示范田。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啊，是有4台播种机正在进行玉米和大豆的播种作业。那农户呢，只需要在触控屏上设定好株距、行距还有播种量等参数呢，机器就可以精准的完成施肥、播种、镇压3道工序。经过测算呢，气息式的播种机相较于传统的播种方式，能够将播种的均匀度提升至98%以上，作物的出苗率呢提升至99%以上，能够为农作物产量的提升提供一个有力的保障。那介绍完农机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片耕地，它呢是一片专门用于定制的一个地块。目前正在播种的这个玉米的品种呢，是可以鲜食的这个水果玉米。那大豆的这个品种呢会更多一些。我们在春播之前呢，可以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种植。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一个卡片。那么客户呢可以选择大豆的这个品种，包括大豆的这个特点，还有种植的方式。那像这种通过定制所种出来的大豆呢，跟普通地块所生产的大豆相比呢，在市场的售价上会高出将近10块钱左右，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帮助农民进行增收。那一般来说呢，如果用来做豆浆的话呀，三口之家的家庭一年5到8斤的大豆就足够了。那客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品种，等到秋天收获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得到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定制大豆了。在今年，佳木斯市全市粮食作物的计划播种面积是1900万亩，那其中呢旱田的计划播种面积是1523万亩。目前呢，全市的旱田的播种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预计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五月的下旬。
6: 眼下，青海、海北州门源县29万余亩油菜陆续开播，当地依托智能农机、优质良种等，为高原春播注入动能，保障油菜稳产增产。
7: 在门源县一处油菜种植基地，一台免耕播种机正在作业。省去翻地坝地环节，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效率大幅提升。驾驶室里，智能大屏是这套系统的大脑，搭载北斗导航，厘米级精准播种，一键就能自动驾驶。监测系统还能预设油菜等多种作物模式，提前设定播种量、施肥量，一键切换。
8: 今年种植方式呢，主要还是采用免耕播种，它的优势是它能保证油菜籽的深度，在保证行距的情况下，株距也是比较均匀，因为它是齐吹式的。然后呢，免耕呢，它还有一个保伤的效果。
7: 据统计，2026年门源县油菜种植面积达29.6万亩。通过智能农机与良种良法的深度融合，当地正全力推进春播生产。
9: 全面推广种子播育技术，主推品种本身抗病性。

0: 列强从源头保障油菜文产。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我们来问问德翘。德翘，早上好。
2: 大英以南，早上好。那今天我国大部降水比较稀少，对于返程出行来说，天气是非常配合的。不过呢，新一轮的降水已经在酝酿当中了。明天假期后复工的第一天，降雨也会同步开工。预计呢，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到八号，降水会从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发端，逐渐的向东发展，一直蔓延到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特别要关注后天，也就是七号，将会是这轮降水最强的时段，在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以及湖南、广西一直到浙江、福建多地，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伴有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长途驾驶出行的朋友们，如果您会途经沪昆高速或者是杭瑞高速的部分路段，要关注防范降水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合理的规划行程。与此同时呢，近两天北方多地最高气温还将会继续的创新高，东北、中南部等地会感受到25度以上的暖热了。华北、西北、东部等地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上下，而黄淮这一带甚至会在30度出头，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像是今天太原、石家庄、济南都会是今年首次超过30度。白天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和防晒了。虽然白天比较热，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尤其是西北华北这一带多在15度以上，早晚凉意犹存，要多穿一点了。那今天呢，恰逢立夏节气，降雨增多，气温升高，也正是这个节气的重要天气特点。那希望借着今天的好天气，大家都能够顺利返程，也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从容应对明天即将展开的降水过程。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各地陆续开启了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当中，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公路人员流动量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陆客运量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16万人次。
3: 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国铁广州局加开夜间高铁178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国铁南昌局4号加开旅客列车322列，以满足返程客流出行需求。4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遇到拥堵时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1: 五一假期，新疆喀什古城推出特色演艺、美食打卡等文旅活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美食、观巡游，沉浸式领略丝路古城独特的夜间魅力。
4: 在新疆喀什古城的美食街区，600多米长的街巷里，各类特色美食一应俱全，滋滋冒油的烤肉、热气腾腾的鸽子汤，还有胡辣羊蹄、特色凉皮、鲜榨石榴汁等小吃，香气四溢。
5: 有鸽子汤、烤肉，还有馕，还有各种水果都很好吃，我们觉得特别开心的一趟行程。
6: 来到这边感觉游客的客流量非常大，在本地呢能感受到这个物美价廉，吃得非常好。
4: 一边是烟火美食飘香街巷，一边是国风演绎雅致上演，假期里漫步古城，乐享五一国风舞巡游精彩上演，舞者身着精美古装，伴着古典乐曲翩然起舞。
6: 好，没想到遇到了巡游，真的是太惊喜了，氛围感直接拉满。
7: 这个假期江苏的淮安和